所谓的以一当十，它的故事从哪里来？哎，在秦朝的时候，秦国举兵攻打赵国，赵国大败，楚王派大将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率楚军200,000到巨鹿来援救赵国。由于宋义在进军途中按兵不动，项羽就杀了他，自封为上将军，率领官兵主力渡过漳河。而渡河以后，项羽命令将士每个人带3天的干粮，把军队里做饭的锅全给砸了，把渡河的船只全凿沉了，然后对着将士说，咱们这次打仗啊，有进无退，3天之内一定要击退秦兵，因为后退无路。项羽的决心和勇气对将士们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他们把秦军包围起来，个个士气振奋，越战越勇，一个人抵得上10个秦兵，10个就给抵上100。当然也经过了激烈的战争，歼灭了巨鹿的秦军。而这一仗呢，不但解了巨鹿之围，而且秦军从此再也振作不起来了。当时各路将领来救赵国的有10几路人马，可是他们害怕秦军强大，都砸下了营寨，不敢跟秦军交锋。等到项羽打垮了秦军，请他们到军营来相见的时候，他们都跪在地下爬着进去，连头也不敢抬起来。大家颂扬项羽说，上将军的神威真了不起，自古至今没有第二个，我们情愿听从您的指挥。从此以后，项羽实际上成了各路反秦军的首领。2年之后，秦朝就灭亡了。

这是今天跟您分享的以一当十的故事。项羽当时真的是勇将一人，再也没有比他更勇的。所以说，项羽生平没有打过败仗，他唯一的败仗怎么样呢？唯一的败仗就是乌江送了命。所以项羽这个人呢，他有他的优点，但是他的缺点就是听不进别人的话，而且没有办法跟人家分享他的好处，非常的可以这样讲，小心眼，可以讲小气，也可以讲他不愿意分工给别人，什么都是自己抓在手里，所以没有人到最后能够真正为他卖命的。项羽的失败就一次而已，但一次他就送命了，在之前他真的是百战百胜。所以人不要太过自负，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完完全全不用依靠别人的。以一当十，一个人抵挡十个人，形容是武艺高强，斗志旺盛。而例句我们可以就这么说，楚秦征战，楚兵以一当十，打得秦兵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意义当时固然是好，不过一个群体的社会是不太可能不依靠别人的。所以真正许多时候要心中不但有我，还有你，还有他，互信互惠互利才是长远之道。祝福每位朋友您事事顺利，成功圆满。辽宁祝福大家，下次华龙点睛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
0: 你有搞过脸部的客家话吗？
1: 木竹？
0: 不是那么简单的。譬如说额头。
1: 哦，
0: 额头。
1: 啊，额头。
0: 额是额。
1: 额头叫额头，
0: 额头，有额，有牙，有牙牙嘛，就是你有你的份吗？有你的
1: 啊，有你的额、额度哦，
0: 额度吗？有牙牙嘛，
1: 真的、
0: 哦？对，也是用额，
1: 我知道额度了哈，额头，
0: 某牙牙就是没你的份，
1: 某牙牙，
0: 对，某牙牙，牙就是额，对啊，
1: 额头，
0: 没你的额。没你的额就某娘娘
1: 额头先碰地了，
0: 对，
1: 额头，
0: 木七毛木，你看木米毛，木米毛是眉毛嘛？
1: 眉毛木
0: 七毛，木七毛是睫毛
1: 哦，七毛的睫毛，
0: 眉毛跟睫毛不一样。
1: 那有人以为是没有毛叫眉毛。
0: 对，
1: 眉是 eyebrow，
0: 叫眉毛叫做梦米膜，
1: 梦米膜
0: 都有木字，木就是木眼睛的，
1: 梦米膜，
0: 梦米膜，睫毛叫木七膜，
1: 七膜，
0: 木七膜，
1: 毛啊，睫毛，七膜，鼻孔呢？
0: 鼻孔，
1: 鼻子叫
0: 鼻孔，然后耳孔，某孔要耳洞跟鼻。鼻子的鼻孔不一样，
1: 你说鼻孔叫鼻孔，鼻孔叫鼻孔，
0: 逆孔，
1: 鼻孔朝天，
0: 鼻孔朝天呐，鼻孔朝天，鼻孔
1: 朝天是什么意思？大家可能没有想到，
0: 就是
1: 看不起人呐，
0: 就是怎么
1: 讲，脸呢好像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0: 当傻逼一样，就是很客家话有人叫做。傻批就是自以为自己很厉害
1: 哦，傻批啊，
0: 很骄傲的，懂傻批，对啊，
1: 傻批。
0: 但有时候也开玩笑，比如说你在讲说啊，我最近得了一个什么，别人就是按傻批哦，就是说哦这么厉害，
1: 了不起啊，
0: 这么了不起啊，傻批
1: 啊，
0: 傻批就很骄傲，很了不起这样。
1: 所以你看那个。很多人这种生活的用语啊，再也不用的时候就不记得看看，就不算有这种，
0: 对，
1: 所以这还变成第三外国语可以来骂人的，
0: 对啊，你用按傻批呢，就是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啊，这样子，
1: 你用按傻批啊，
0: 对啊，就是说你用按傻批，
1: 你有被人家说你用按傻批吗？
0: 有啊，有些人会譬如讲说，我说某一个人他很厉害，赚了很多钱，还请我们吃饭，这样啊，别人就说按傻皮哦，就讲他这么
1: 厉害，
0: 这么有点讲那么小白，也不是小白，就他怎么那么喜欢怎么讲，这么显摆之的显摆，你知道吗？
1: 显摆，
0: 那么显摆，按傻皮。
1: 其实以前我们没有用过显摆，
0: 对，这个好像
1: 大
0: 陆人在用的，对。
1: 显摆就是摆阔啊，什么？
0: 对啊，就是很喜欢很张扬这样子，就是不是很低调，就对。
1: 所以你知道吗？你说政治上讲什么统一都比不上像这种口语啊，
0: 对啊，
1: 咋的？
0: 咋啦？
1: 咋啦？我现在就看那个录剧啊，
0: 对啊，
1: 然后听他们的对话，然后就知道
0: 那
1: 个口音。
0: 他们 po 那个影片啊，就很可爱，有的漫画或什么小朋友，
1: 对对对，
0: 你咋啦？
1: 而且他们的用语哈，就非常犀利。
0: 对，
1: 然后又非常的爽痛快的那种，就是
0: 对。
1: 然后有时候我就听东北腔的，
0: 对、啊。
1: 然后慢慢就以前四川腔的，你讲看四川，现在不是他们有很多的脱口秀吗？
0: 对。
1: 你想想看，这种文化的渲染力也很厉害。以前是在美国比较多脱口秀。
0: 对、
1: 哦、但是因为你知道
0: talk show
1: 对，因为那个在美国的 talk show 除非你是非常当地的人，不然你是很难去笑出他到底讲的笑点跟那个、他的那个痛点在哪。 但是后来大陆的开始那个脱口秀，你就会觉得
0: 他们有一些讲相声的或讲脱口秀的，现在也很多，
1: 很厉害哦。
0: 对啊，
1: 而且都是什么北大，
0: 那个梗好多梗哦，
1: 对啊，
0: 有时候你都被笑死了，啊，
1: 真的笑。所以他比如说人才济济，啊，就人多，然后呢，又有这么开放的空间，
0: 对，
1: 人人都有舞台，
0: 对，
1: 然后他又敢讲，
0: 对，
1: 然后又敢骂，
0: 好像有开放给民众，就是说你如果你经过通过那个
1: 比赛，
0: 也不知道是不是比赛，就可能有测试，啊，
1: 过关，
0: 啊，或者是啊，别人有 interview 之类的，就 OK 了，就可以上去讲，
1: 对对对。所以现在大家有这样的言论
0: 自由，有个舞台，对啊，让你表现这样。
1: 对对对对，所以这感觉上这个城市跟这个国家的活力啊，你就会感受得到说，
0: 对，
1: 哇，这真的是百花齐放了。
0: 对啊，你看我们现在都没有什么这种场地耶，你发现。

0: 因为我们也没有，我们现在电视怎么讲？
1: 我现在都没电视看，不看电视。
0: 台湾的电视节目都已经不行了，就是除了几个戏剧有一些还可以以外，其他都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综艺节目，什么好像也不太有，对不对？我几乎都不太看电视、欸，
1: 就是说，他已经发展过了，
0: 嗯，
1: 他现在呢，在停在原地，他也会觉得，你说以前我们这种群星会的那个年代，
0: 对啊，
1: 现在已经被什么天什么，以前是星光大道，后来就被大陆的什么好声音
0: 取代了，对，
1: 就你就发现，然后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哦，那个，然后那个声音的竞争力也相当强哦，哦，嗓音嘛，
0: 嗓音，
1: 对，所以你就光听，然后你在想说综艺节目那种搞笑的啦，然后其实很多东西已经脱胎换骨了，现在人的品味，然后再加上如果有一些只是要让你觉得开心的那种段子，
0: 嗯，
1: 以前就是相声，
0: 对，
1: 你知道以前我们有瓦舍啊，你记不记得？
0: 有，以前有一阵子什么李国修啊什么的，
1: 还有李少卿啊。
0: 李少卿，不是啦，宋少卿啦，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李立群他们
1: 啊，对对对对，哦，那以前那个，
0: 以前我听那个也蛮好玩的，
1: 真的蛮好玩的，
0: 对啊，
1: 痛什么痛批痛编呢？
0: 他讲
1: 时事
0: 什么乐不思蜀啊，他就在四川，他人在蜀中乐不思蜀，我现在觉得很好笑，
1: 没错，
0: 对啊。
1: 然后那一代也已经开始又
0: 也就也
1: 凋
0: 零
1: 了，
0: 对。
1: 对，
0: 但现在都没有，因为台湾的电视节目可能打不过人，就没有人愿意出钱做。
1: 你知道这跟政策有关了，
0: 对，
1: 你政策重心放在哪里，
0: 对，
1: 它就发展什么嘛。
0: 对啊，
1: 哦，
0: 你看以前人家韩国就发展他的
1: 影视
0: ，他们现在在世界上也很
1: 有靠那个养多少人，
0: 对啊，养多少人。
1: 哎，现在大陆也不输了，
0: 现在对啊。大陆剧又窜出来了，就这样子。
1: 嗯，所以他把那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松礼拜了，我们在讲说演员的颜值啦，就是他演脸的那种漂亮的程度，或是脸的气质感哈。现在大陆对这个要求啊，也是越来越能够怎么讲，越能够深入去掌握嘛，哈。所以我就说。以前那种台湾早期，你会想到说那种明星啊，
0: 嗯，
1: 你在笑什么？
0: 想到他们说三高，我老公就说我是三高，你是他什么高嘛？他就爱开玩笑，他说我学识高，薪水高，颜值高。他每次开玩笑讲完以后，大家都笑，
1: 他就说你啊。
0: 他自己
1: 哦，他说他自己啊，
0: 他演人家不是说什么高富帅吗？或者是白富美吗？他们在讲，
1: 白富美，第一个白是什么白啊？
0: 就皮肤白啊！
1: 哎呦，
0: 女孩子就是要白啊，才漂亮啊。
1: 然后呢，富呢要
0: 有钱呐，家里有钱呐。
1: 哎呦，
0: 白富美长得又漂亮，叫白富美。
1: 哎，可是这种有时候都是天生的。皮肤白不白哦，天生的，
0: 天生的啊，
1: 对不对？
0: 可是现在有人用那个打什么美白针呢？我都听说，
1: 真的，我只知道打瘦瘦针。
0: 对啊，有人打瘦瘦针，打美白针，打什么？
1: 哦，男的叫高富帅，
0: 女的叫
1: 白
0: 富
1: 美。
0: 哎
1: 呦，
0: 啊，
1: 现在都姓白。
0: 然后就说你高富帅，他就说什么，人家讲说年纪大都三高嘛，什么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嘛。他说我不是这三个，我是
1: 学历
0: 高，薪水高，颜值高。他讲完，我们球场一些女生都笑到肚子痛。
1: 他够大胆的，
0: 他说我也是身高，
1: 皆大欢喜，啊。
0: 对啊，
1: 开开玩笑，
0: 就笑这个，就是觉得
1: 对啊。
0: 有时候就是我们出门啊，我们这把年纪的，就是出门有时候大家说说笑笑的。
1: 对啊，刷刷嘴皮子，
0: 对对对，内脏，按摩一下内脏，
1: 不用花钱，
0: 对，不花钱。他们就是早上起来风大，球不能打，就打耍嘴皮子，你知道吗？大家就开始喝咖啡、喝茶，然后就开始打屁。我们那边都是这样子的，
1: 对，
0: 要不然就大家在旁边做做运动。
1: 哦，
0: 然后就要不然有些人就开始去走路，旁边有、
1: 哦、
0: 我们
1: 那
0: 里有步道嘛。
1: 哦，那个森林步道我蛮喜欢的。
0: 对，我们那个有黄土的步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还可以走到前面，另外在树下，有时候有一个太太还跟我说，嗯、老太太说：“快点，我们去摘桑葚，长了好多、哦
1: 嗯，
0: 真的很多。”但是她带我去的时候根本还没红。我跟他说，他还拿了袋子跟椅子说，我们去摘高一点的。结果我一去到，我说姐姐，这还没熟呢。他说哈，都红了。我说还没，要暗红色才可以吃。
1: 要黑的，
0: 对，要暗红很红这样。他说好是哦。结果过两天以后去，他还说都没有人摘。我说因为他还没红，过两天去都被摘光了。
1: 啊、真的、
0: 哦？对
1: 对啊，那个野生的。
0: 对，野生的，但是你有时候你在市场也可以买到一篮一篮的。
1: 嗯，对，
0: 就很
1: 多人摘去卖了。
0: 对，因为我看我同学做的那个桑葚果酱也做得很好哎、欸。
1: 对，桑葚是很好哦，
0: 还去烧了，然后拿来做果酱，然后最后
1: 有的人就桑葚原汁也很贵，我有一天买了一瓶、
0: 啊、
1: 一瓶800块，
0: 他还做好
1: 的
0: 给我们冲，还蛮好喝的呢。
1: 对啊，对，而且他对身体听说很好，
0: 听说不错啊。
1: 对，
0: 嗯、
1: 所以满地黄金。
0: 对，看到东西什么都可以，不晓得干的桑葚干可不可以做？
1: 桑葚干，我之前不知道去大陆旅游，然后光能卖桑葚干呢、欸嗯。
0: 有啊有啊，迪化街我也买过、啊
1: 哦。
0: 我的意思说，那个干可不可以还做成果酱？
1: 哦，干的已经没水分了。
0: 没水分了、啊嗯，你自己加点水分嘛。
1: 对，你加口水就好了。
0: 好、
1: 哦、
0: 好。
1: 对啊，
0: 时间多哎，感谢大家给面熟糖。
1: 啊，主持人，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说到，林云航说到国剧的脸谱，也知道脸谱的样式，包括许多脸谱的为大家所熟悉的样式，像是揉脸啦，那么整脸啦，三块瓦脸啦，等等，非常的多。那至于脸谱呢，它的颜色是不是有什么代表呢？颜色色彩代表有不一样的方式喽。比如说红色脸呢，是象征中正、耿直、有血性。在戏剧里面，红脸的人大多数是勇敢又耿直的人。那么紫色脸是什么呢？表现的是肃穆、稳重、富正义感。在戏里面有血性而静穆的角色，大部分都是用紫脸来勾选。那么黑色脸呢，是象征性情憨直，有孔武有力者。所以在戏剧里面，勾黑脸者大多是比较粗犷、心地善良的人。脸谱的色彩看来五颜六色，各种脸色呢，不但代表是忠奸、善恶，还有个性的特质。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红色脸一般是忠勇侠义的，多为正面的角色，而其他也有很多讽刺意义，表示是假好人的，工于心计的。黄色的是表示说比较干练，但是内藏心机的人。所以常常不同含义的色彩绘制在不同图案的脸谱轮廓里面呢，人物就被性格化了。还有张飞的笑脸，有项羽的哭脸，有纣王的丑脸、和尚脸、太监脸和番将脸、马童脸，可以说非常的多。虽然说在京剧的脸谱勾画的方法上，基本上有揉、抹和勾三种，但脸色用色是十分鲜明的，效果很强烈的。京剧艺术虽然夸张，但是依然来源于生活。比如说，像黄帝锦先生在《我国戏曲脸谱的色彩》一文中所说的，色彩不论怎么样强烈，它也正还是对人的皮肤颜色的夸张而已。至于人的肤色，在生活中或者在评书、小说中，常常听到许多形容，比如说满面红光、面如重枣、脸色煞白、面无血色、面皮黝黑、面似生铁、脸色蜡黄、脸似淡金、面如覆粉等等。在舞台上呢，红、白、黑、黄等等颜色也最为常见了。之后又逐渐发展丰富，像蓝、绿、粉、紫、灰、楚、金、银，构成了脸谱非常完整的色彩系列。而这些色彩在应用的过程中也被赋予了象征性的含义。比如某一个典型人物的脸谱色彩一旦被固定下来，人们就会约定俗成的将这个人物的性格、气质和人品特点赋予这种色彩了。于是乎，某种色彩就会象征着某一类人物的性格、气质和人品了。在京剧的意宴里面有说，红中紫孝，黑正粉老，黄狠灰贪，蓝凶绿燥，水白奸邪，油白狂傲，神怪妖魔，金银普照。说的正是各种色彩象征的性格含义。比如说红色以三国中的关羽、关云长为典型人物，关羽忠勇正义的典型性格就此成为红色的含义。
所以很多使用红色脸谱的人物也都或多或少具有类似的性格特点，比如说姜维、吴汉、申包胥等等。那粉红色呢，就以隋唐故事中的靠山王杨林为代表，表示烈士暮年忠勇依然，可是血气渐衰。那么黑色呢，以宋代的包拯为代表，表示秉公执法，刚正不阿。水白色以曹操为代表，表示奸疑多诈。那么油白色以马谡为代表，表示刚愎自用。以此类推，各不相同，但是色彩来说，真的是对脸谱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同的含义表现。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找到《逆子 Radio》，邀请听众朋友来收听阿妈的话，或者是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好，阿嬷以为呢一样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介绍这个闽南语台语用闽南语跟台语或台语都一样啊，
1: 都同款
0: 来介绍不同的风俗民情啦，或者是一些小知识小常识哦。嗯，那其实我们知道的也不一定是全部哦，但是就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听众朋友提起一点兴趣，那个 hook 哦，钩子可以把你勾起来，然后让你觉得对这个有好像有一点有趣，然后就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因着这样而去找更多或了解更多。
1: 是啊，我望听众朋友介意啊，阮所准备这个节目，对，这是一束束啦，那定是一个起头那定，所以啊，拍算啊，阮也知啊，听众朋友啊，可能啊，了解比阮搁较侪，搁较深，也毋忘恁来指教。
0: 对，如果我们你觉得你听到这个差太多了，欢迎多多指教，可以到我们的脸书逆子 Radio Facebook 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官网都可以欢迎留言给我们，或者是您有更多的资讯可以提供，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勒吃的我们一直在不是一直在讲吃的，就是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有呀，有呀，
0: 民以食为天嘛。
1: 有呀，所以吃，咱嘛有讲吃饭。

0: 嗯，红地段，所以正是足要紧的。
1: 是
0: 啊，当然伫这个正的内面啊，有正当嘛，有点心。
1: 嗯，
0: 哦，我想正当啊，每一个家庭吼，大概妈妈拢真够煮食，所以迄正当已经拢足丰富的。
1: 是
0: 啊，所以咱就来介绍迄个点心。
1: 点心，对，我们之前有讲到那个正餐跟小吃点心吼，这种诶。不一定吃饱哈，但是其实也可以吃饱。
0: 对啊，
1: 那台湾就是小吃非常多的地方。
0: 哦呀，
1: 那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可以尝试到各种的小吃，不管甜的、咸的，吃饱吃巧。吃卡嘛，吃饱吃卡都可以，
0: 拢有。嗯，对，好，有影，亲像阿芬讲的，好，吃饱的、吃卡的。龙中舞
1: 对，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粽子，
0: 对，
1: 粽子有肉粽，有甜粽，有碱粽，
0: 对，
1: 那再来嘞，
0: 呵，咱今仔日来介绍碗粿，
1: 碗粿哦，
0: 对，因为真济所在吼，真济点心档吼，有在卖肉粽的所在。常常拢有在卖碗粿
1: 哦，有在卖粽子的地方，通常也都会一起卖碗粿。碗粿是碗粿，写成碗哦，一碗两碗的碗，那个吃东西的碗，然后粿是果吧，一个米，然后
0: 一个
1: 果，水果的果。米果
0: 啊，因为这个粿哈，在咱的点心里底哈啊，是占一个真要紧的地位哈啊，亲像咱有讲今啊，今仔日要介绍的碗粿啊，过年的时嘛有甜粿，
1: 甜
0: 好，普通时咱今嘛有咸粿哈，菜头粿
1: 哈，
0: 嘿，啊，搁有诶啊，一寡民俗的拜拜的时嘛用发粿，
1: 对，
0: 好，有代表迄个
1: 发财啦，
0: 对，发财的迄个意思哈，所以咱有。足济足济粿，对，啊，是安怎即个碗粿？因为迄个即个粿是底伫碗，所以咱就改叫做碗粿。
1: 对，因为太多，那个粿其实有，如果翻成华语的话，有糕也有这个粿。大部分是糕啦，像什么萝卜糕啦、发糕啦，所以有甜的有咸的，然后年糕啦，所以那年糕又有分甜的跟咸的，
0: 是啊，所以就这粿有甜的跟咸的，
1: 对，那这个碗粿它就特定是因为是用碗来成型的，所以我们就叫它碗粿，装在碗里面吃的，
0: 对，
1: 碗粿，
0: 好，所以还是。用碗底的，所以咱叫做碗粿。
1: 好，
0: 对。啊，当然这个碗粿吼，咱讲到碗粿，同款嘛是有甜的甲咸的。
1: 哦，真的哦。
0: 对，咱甜的普通时拢较少看到。
1: 对啊，好像甜的碗粿不太有机会听到或吃到。
0: 对，好啊，所以同款伊的做法就是，蒸拌迄个做法拢同款吼。甜的甲咸的拢同款，就是爱用米，吼，甲伊啊淋水，啊伊伫火顶面安尼，甲伊
1: 有人
0: 嘿，对，一直甲切，吼，即个咱叫切，吼，
1: 嘿，搅拌是切，
0: 对，吼，切落哥哥，切落可可，安尼，吼，对，啊，所以即个蒸拌拢同款，吼，后来你要食甜的，你得甲淋糖，吼，对，啊，甲伊吹好色，吼，啊，你若咸的，哦。这个真精彩哈，真丰富，对，因为了各地的做法，也是每一家的做法无同款，对，啊，所以真出名的迄个台南碗粿，对，因就是南金芳的肉色，对，所以你那是啊去点心档，你看到因在卖碗粿哈，就是有的迄个色泽较白，啊，有的色泽较。
1: 咖啡色，
0: 对，吼，迄个较暗色的，迄就是已经有蓝肉色伫去内面，所以迄个色泽吼有豆油的色，所以有较暗。
1: 对对对，因为你要把它成硬体、固体啦，吼，你就是那个米浆一直煮，然后把它变得苛刻，苛刻是就是水少一点。
0: 对，
1: 让水蒸发，
0: 糊糊的，
1: 哦，糊糊的，
0: 对，就是这样，嗯，
1: 水分蒸发，嗯，然后再装到碗里面去成型，嗯。那如果要吃甜的，那当然就是加糖啦。那如果要吃咸的呢？哦，那就各家有各家的做法了。但是以我们熟悉的台南蛙粿，哦，它就是，加了这个肉燥，
0: 嗯，
1: 哦，或是卤汁吗？
0: 对，因为你在煮肉色哈，唔那系肉哈，你该炒炒嘞料，你一定爱淋豆油才会香，
1: 对，
0: 哦，所以一定得爱淋豆油、
1: 酱油，
0: 对，嗯，所以安尼香味出来是哈，你迄碗粿哈吹起来才会真香，
1: 香。
0: 对，
1: 有加了酱油呢，嗯，这个就是颜色也会稍微暗一点，但是那个香味香气会更浓厚。
0: 嗯，好。啊，所以咱都叫公告，迄个做法就是哈米哈，嘿，米你家淋水，啊，伫洗扒火，啊，一顶面安尼家切切的，一直切切到安尼哥哥可可，啊，以后咱就加倒伫碗来，好，然后你会当淋一寡，有诶是淋菜脯啊、虾米啊、肉色啊。
1: 很多
0: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
1: 多
0: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
1: 多
0: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放咧，互冷，伊安尼坚起了后，哈，
1: 哦，
0: 啊，迄，那个才是好食，
1: 坚起，
0: 嘿，对。当你就是讲你放互冷，唔过烧的较好食啊，就是你若要食是佮料料啊，佮吹互烧一下，安尼就会当食。
1: 哦，
0: 嘿，
1: 这还是也是有不同的学问在当中。但那个蛙粿就是要用蒸的。
0: 对，
1: 我们如果去那个一般店里看到也是，他就一整个的大蒸笼，然后就摆了好几十碗哦，好几层，
0: 对，
1: 然后就一起蒸。然后呢，这个它里面除了米浆之外，咸的我们就有讲到很多的内容物了啦。
0: 对，
1: 菜脯就哎，那叫。菜脯就是搭体的萝卜干，
0: 对，菜头啊，咱普通那是啊，菜头丰收的时阵哈，真熟，啊，所以啊，生理人哈，啊是厝里的妈妈哈，啊是阿妈，拢会去买较济哈，啊你家切落一条一条，啊伫日头诶，家拍好搭，迄就是
1: 菜脯，嗯，
0: 对，
1: 就是那个。菜头就是萝卜啦，吼，
0: 对，
1: 通常是白萝卜，
0: 对，
1: 然后一直晒晒晒晒晒，等因为那个产季大量生产的时候，就是会，也不是说过剩，就是他们会把，就是大量生产的时候，那个家庭主妇或者是生意人，他们就会把它，哎，买下来存，因为你存生那个新鲜的不容易存放嘛，然后就把它。啪好啪嗒，晒干了，然后就变萝卜干，然后就可以做各种的料理。所以这个蛙粿里面呢，就有这个菜脯啦，或者是这个，有的还要放那个，虾米啊，哦，因为就比较香嘛，除了酱油之外，增加一点海味。然后或者是这个，卤蛋，卤蛋也有，哦啊，那当然不是一整颗啦，要不然整个蛙粿就吃那一颗蛋，哦，有的就会把它切成四瓣，那一颗卤蛋切四瓣，然后一碗里面就放一半的那个卤蛋。那也是有人放什么一整块的肉啦，或者是好像，哦，当然，蒸完之后再加一点油葱。油葱酥，
0: 对，
1: 就很香，
0: 真香啊！所以啊，咱若要食碗粿的时阵吼，搁有一项就是，咱要食的时阵，你爱搁淋一寡酱
1: 哦，酱料吗？
0: 对，你搁淋一寡酱哦，迄个酱嘛是就要紧的，
1: 各家有各家的秘方，
0: 对，
1: 配方无
0: 同款的酱哈，你混起来哈，这食的滋味都无同款。
1: 当然，通常大家讲就是酱油膏啦，
0: 对对，
1: 但是各家有各家的调法，
0: 对对，好，甚至有的人啊，去里面会搁淋 蒜头给切好油油哈、
1: 嗯
0: 哦，对，啊、
1: 嗯，
0: 也、
1: 嗯嗯嗯
0: 哦、是讲咱
1: 蒜酱油啦，
0: 对对，就是哈蒜豆油啊。嗯

0: 哎哈，哎阿个淋一寡糖啊，哈、嗯，好好伊袂遐尼死咸，哦，安尼温起来的。真赞，
1: 是，所以真的各家的碗柜都不太一样、啊、可能不同的店有不同的他们的配方、哦、那各家、嗯、如果家里有会做的哎、欸，搞不好也有你们家自己的秘方
0: 不要
1: 、哦、所以这个碗柜也是虽然是小吃可是也是大学问哦
0: 有呀有呀，好、嗯哦，就是啊，大家的手路拢无同款啊，所以迄滋味都无同款。
1: 哦，
0: 啊，有的是古早味，亲像台南碗粿迄古早味的，吼、嗯，哎、哦，迄个无同款的滋味、
1: 嗯。对。
0: 啊，有的即马哎现代的，你会当搁淋一寡
1: 创意
0: 对
1: 料理
0: 对，所以你那个搁淋无同款的，迄滋味搁无同款。
1: 嗯。好、哦，那碗粿搁有讲个啥？
0: 好，咱拄则有讲到迄个米米浆，
1: 吼、嗯嗯
0: 哦，米浆用细拍火，安尼豆豆啊加热，吼、
1: 嗯
0: 哦，啊爱加辣，爱一直加辣，那、
1: 嗯、
0: 你若无加辣会夹定，
1: 哦，
0: 所以会臭火大，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爱辣，迄、那个辣
1: 哈，水也不多嘛，
0: 对，吼、嗯嗯哦，啊你就是迄、那个动作，咱叫做 kick。对，
1: 嗯，
0: 迄、那个壳，互伊愈来愈高，吼、嗯，迄、那个高吼，咱嘛叫做壳，
1: 吼、嗯嗯，
0: 就是水你
1: 愈来，水分蒸发，
0: 对，嗯、對你的水分愈来愈少，吼、嗯，啊，所以伊就安尼高高壳壳，
1: 吼、嗯嗯，
0: 所以咱就讲，哎、欸，迄、那个壳好壳壳，吼、
1: 嗯，
0: 哎，壳好壳壳了后，啊，你才该倒伫碗里，
1: 嗯嗯嗯嗯，
0: 好，所以迄个壳吼，迄、那个动作吼、嗯，就是互迄个物件。原来有水分呢，和迄个水分啊，
1: 愈来愈少，
0: 愈来愈少，就变安尼，
1: 咯咯
0: 咯咯，哈，迄、哦那个动作咱叫做咳，
1: 哈、哦，
0: 亲像咱有讲咳歌啊。
1: 哦
0: 过去咱的啊，咱的邮局，咱也去邮局，
1: 吼、嗯，
0: 系、嗯哦、你爱打邮票、
1: 嗯，
0: 所以每一个邮局拢有歌啊。
1: 对。
0: 古早迄锅啊吼，伊拢一大碗一大碗放伫遐，吼人客家己用、
1: 嗯哦、
0: 所以因迄一大碗一大碗是家己切的。
1: 哦，
0: 嘿，对，所以、嗯、啊，邮局的员工因爱学安怎切锅啊。
1: 哇，这个现在不用了。
0: 今嘛是拢无看到，今嘛吼后来有进步哈，嘿、嗯，就是你有你的邮票哈，后边有背胶
1: 哈、嗯，
0: 有淋加水，所以你若温一下淡嘞，
1: 哈、嗯。
0: 你就会当打，
1: 哈
0: 啊！今妈妈啊，伫邮局，今妈真少看到果啊。
1: 嗯，
0: 你今妈看到拢加水。
1: 对对对，都是浇水了。哦，原来以前浆糊要煮哦。
0: 对，好对，还切哈，切的是你一定爱用小花灰哈，细花灰安尼，
1: 哦，
0: 豆豆啊安尼，甲切切切。
1: 阿辉小时候是有看过那个绿色罐子的浆糊。
0: 对。
1: 红色盖子，然后它那个盖子又有一根东西，
0: 啊、
1: 就是专门让你去涂浆糊 的一个小工具。
0: 对，
1: 但那个已经不用煮了，那些都现成人家工厂做好的。
0: 对、啊、对，
1: 所以在更早期的邮局行员是需要煮浆糊的。
0: 对，
1: 这么厉害，那就是一种把物品的，应该说。就是有水分的东西，把它煮到水分少一点，
0: 对、哦，
1: 嗯，所以就 keep，
0: 嘿，对啊，所以你安尼
1: 搅，一直搅，一直
0: 对，那个搅拌哈，
1: 嗯嗯，
0: 嘿，咱甲迄个拉吼、
1: 嗯，
0: 有淡薄无啥物共款，就是讲咱啊拉啊，亲像讲咱啊煮啊一锅，哈、
1: 嗯，
0: 咱啊煮汤，哈、
1: 嗯，
0: 伫鼎内面啊煮汤，咱就爱淋盐，淋、
1: 嗯、
0: 盐了你爱加拉拉咧，
1: 哈、嗯，
0: 拉拉咧，迄、那个水分无愈来愈少，迄、
1: 嗯
0: 那个水分就是讲，互迄个盐哈、
1: 嗯，
0: 啊，
1: 散去，
0: 啊，溶伫迄个汤的内面，汤、哦、才有滋味，
1: 哈、嗯，
0: 啊，所以迄个咱讲爱拉一下，哈、哦，咱就加拉拉咧，哈、哦，迄、那个拉，
1: 它没有太多的。它拉没有很多圈，但是 kick 就要很多圈，
0: 对，对
1: 一直
0: 对
1: 一直持续，
0: 对，啊，好，那个水愈来愈少，
1: 嗯，
0: 好、
1: 哦，所以那个拉，像我们那个如果要喝咖啡要加糖，
0: 哎，对，爱加拉拉嘞，系对，那个动作咱都无叫做 kick，
1: 嗯哼，嗯哼，
0: 对，所以这个是，哦，啊，佮讲到苛刻哈，苛刻是水较少，
1: 嗯嗯 嗯，
0: 水愈来少，
1: 对对对，
0: 亲像咱若煮糜的时阵，吼、嗯哦， 咱家己伫厝煮的吼、可能无啊，水分毋免遐尼济，有诶无爱啉遐尼济水，吼、所以就是啊，煮好可可，小夸水，小夸尔尔，所以迄个暗，吼、的较少，
1: 少
0: 对，啊那暗较济，咱就是叫做暗，吼、所以就是你煮出来诶糜是可诶，还是暗诶，
1: 哦，好，就是诶。水分多还是水分少？水分比较多的稀饭，是暗，
0: 对
1: 啊。水分比较少的粥，就是克，
0: 对，好，
1: 就是以水的水分的多寡来，就知道这个以这个名称就知道水分的多寡了、如果是我讲要食较克诶，可能就是水分少一点的粥。
0: 对，
1: 那如果我要食较暗诶，
0: 对，
1: 就是稀饭了。华语也是嘛吼，那稀饭可能就是水分多一点。是，那粥相对啦，我觉得应该就是水分少一点的，比较软一点的饭。
0: 对
1: ，OK， 克叫暗。
0: 对，好，所以那么有人讲啊，咱煮一寡暗糜啊，暗糜啊，哈，就是暗糜啊，可能就是爱水分较济诶糜。
1: 所以我们以前讲过那个几碗米煮高碗糜，高碗饭，
0: 那是一粒餐咧煮高碗汤，对。
1: 也类似你就少少的东西但是你要煮很多出来
0: 对啊
1: 那你就水加多一点OK 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啦齁就我们刚刚有讲到什么银花柜里面要有菜脯啦齁要有黑蜜就是萝卜糕跟虾仁虾米虾仁又不太一样
0: 哦，不同款，咱普通拢个用黑米，黑米是已经晒干，
1: 已经晒干了，
0: 所以黑那白起来吼较香，黑仁无嘟嘟的香，
1: 而且虾仁没有晒过，它是比较完整的，然后还有这个
0: 有的是有蓝油葱，
1: 油葱哈，然后我们就也介绍到这个 kit 跟辣是不一样的。
0: 好，那个可可还是暗，
1: 好，这就是跟蛙柜相关的，就介绍给听众朋友。那如果对我们的台湾的小吃或者是有兴趣，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来，然后来吃吃看。好，这个是今天阿嬷的话，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阿芬，
0: 是朋友，
1: 咱后回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古月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中国的诗词，由林清标老师和我们分享诗词的故事。今天要来谈什么样的诗词的故事呢？林老师今天要和我们来谈花。我们这个系列就是在词，在诗，在诗词里面的有关于花的系列。这些古人啊，文人们是怎么样在诗词当中歌颂这些花呢？又怎么样的在花里面让我们看见诗词的美呢？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谈谈梅花。因为一月份的代表花就是梅花。中国诗词当中的梅花不仅是寒冬中绽放的植物，更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格化的象征，还有非常高的审美的价值。梅花傲骨哦，而且呢，在冬季呢，就是自己单独的开放，这样子的特性让它成为许多文人墨客寄托孤高的节操、清廉的品格，还有生命意境的一种重要的一种花朵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谈这些梅花相关的诗词的故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
1: 古代的诗词当中啊，我们最后发现啊，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每一个月啊，都有一个代表的花。比如说我们讲一月是由梅花做代表，每一个花还有花

神，梅花的花神是寿阳公主。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说。二月的代表是杏花，杏花的花神是谁呢？是杨贵妃。三月的代表的花是桃花，桃花啊的这个花神是谁呢？席夫人，席国的一个席夫人。四月是牡丹，牡丹花是百花之王，它的花神是谁呢？大家没有想到吧？是李白。五月的代表花是石榴花，因为它刚好是在端午啊，端午那时候怎么节气可能怎么有毒气啊什么的，所以它的花神是什么吗？你知道吗？很有趣，是钟馗啊，钟馗当花神。六月的是荷花，荷花的花神是西施，非常有趣啊。七月是蜀葵，它的代表花是蜀葵，它的花神是汉武帝的李夫人。八月代表花是桂花，它的花神是才女徐慧，所以这个八月也叫做桂月。九月的代表花是菊花，菊花的这个花神是陶渊明，陶渊明爱菊，大家都知道的。十月的代表花是木芙蓉，木芙蓉啊，它的这个花神石曼卿啊，宋朝的。十一月的代表花是山茶花，它的花神是白居易。十二月是水仙花，花神是娥皇女英啊，这个舜的这个两个夫人。那我们今天先从一夜代表一夜的梅花开始，梅花的故事还真多。梅花的这个词的这个花，太多人、太多词家、诗家喜欢了。现在的啊，梅花还有很多很古老的就已经记载，还有1400年的啦，甚至还有2000多年的啦的那个古梅啊。它都开在那个寒风腊月，凌寒独自开，所以梅占百花魁，东风第一枝，所以大家非常重视啊梅花。所以我先从梅花开始讲，梅花的故事最有名的有好几位都有名，它的名称，杜甫称他叫做冷蕊，苏轼称他叫做冰魂，柳宗元称他叫做寒英，韩愈叫他玲珑，不同的名称都在他们诗里面表现了。这个我们啊，这个一个一个来讲。当然最有名的，我说我刚才讲的说最有名，最有名应该是林逋、林和靖，他是北宋的。以梅为妻，元朝呢是爱梅如痴，是谁呢？王冕，元朝的王冕。明朝也有一个很爱梅花的，叫高齐，也是个大学问家。这些人，我们啊，其实可以一个一个来讲。当然还有陆游也是喜欢梅花，太多了。

啊，啊，他们的故事啊，也都很多故事啊。那这个梅花的花神啊，光这个花神就可以讲故事。故事发生在南北朝的时候，南朝的宋，寿阳公主是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的长女，她生得非常的灵秀，这个倾国倾城。最重要的是她非常喜爱梅花。相传在某一年的正月初七，那古代人就称这个正月初七叫做人日啊。在正月初七的下午，寿阳公主在宫廷的这个梅花林，在那边赏梅，在那边玩耍，玩得有一点累啦，她就躺在那个含章殿，那个宫殿叫含章殿的这个屋檐底下，闭着眼睛，哎，稍微休息一下。这个时候，一阵微风吹过，满树的梅花纷纷飘落。其中有一朵梅花，哎，说巧不巧，正巧的什么，不偏不倚的，就落在了寿阳公主的额头正中央。嗯，她是这个在小憩嘛，在小休息嘛，哎，飘到了额头的正中央。因为午后这个寿阳公主怎么有一点出汗，微微的出汗，这个梅花的花枝就经过汗水，哎，就进到这个额头了，就在他的额头上面留下一道梅花，你知道是个五个花瓣啊，五花瓣的那个淡红色的花瓣的那个样子，这个痕迹，梅花的痕迹，五瓣的痕迹，哎，很奇怪哦，怎么擦都擦不掉。公主醒来以后啊，皇后跟宫女们的嘛就很惊奇的发现了、啊，哎，这个淡淡的梅花印记啊，不但没有弄脏她的脸，反而觉得哇，她本来就很明艳美艳动人呢、啊，现在显得因为这个梅花的这个印记啊，显得更加的娇柔妩媚，更加的高雅脱俗。哦，皇后非常喜欢，就要她怎么保留着，把它保留起来，三天以后才用水洗掉。那爱美的这些宫女每个都爱美啊，年轻啊，爱美啊，就跟着什么看见了以后就跟着什么模仿。哦，这么漂亮，这个弄上那个梅花印又那么漂亮，就开始模仿。他们采摘新鲜的梅花贴在额头上面，啊，就哎，这个就形成一个风气哦，这就是风靡宫廷跟民间的所谓梅花妆，后来也把它称为寿阳妆，啊，这个有趣吧？后来啊，到了那个没有梅花的季节，女孩子们怎么就用那个胭脂啊？那梅花不可能整年都有啊。只有在那个季节开花的季节才有啊，那怎么办呢？这些女孩子们就用那个胭脂在额头上面画上梅花，或者留下那个金箔彩纸剪成的这个花瓣贴在脸上，这就是后来唐宋时期啊非常流行的叫做什么花钿，就美妆啊，美好的装束啊，这个叫花钿。因为这个美丽的传奇故事啊，世人就认为说寿阳公主是梅花精灵的化身，她死了以后人们就尊她为正月的梅花花神，甚至于将她睡着的那个正月初七定为梅花的生日。哎，梅花也有生日啊，因为寿阳公主而来。后世啊，那个啊文人雅士啊也常常用这个典故来写诗。五代的有一个诗人叫做牛教，那个教字是一个山字旁在一个桥，
他就曾经在诗里面写啊，若醉寿阳公主娥，六官争肯学眉妆。他就赞美那个梅花跟女子的那个美貌。所以这个为什么他是花神啊，寿阳公主为什么是花神的由来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开始啊，讲到这个有关梅花的诗词，有关他的故事，我们一个一个来讲。最有名的是北宋的，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最有名了啊，当然还有其他有名，我们等一下再说。最有名的是林和靖，林波。他他隐居在孤山，林和靖啊，隐居在孤山，20年通通不进到城市哦，就隐居起来，很少到这个，几乎都不到城市，有20年呢。你想想看，在一个地方待20年，他40岁左右选择隐居在这个杭州西湖的孤山。在草堂周围种了300多棵的梅树，隐居的20年当中，足迹从来没有踏入杭州城，过着与世隔绝、跟梅花相、跟梅树相伴的纯净的生活，哟，太纯净了。后世怎么样？说他梅妻鹤子。为什么呢？林和靖林波啊，终身不娶，不娶当然就没有子嗣啦。他说自己怎么样？然无志之所事，非世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所以他是以梅为妻，他把梅视为伴侣，每天亲自除草、施肥、修剪，对梅花的每一个每一处，包括它的枝芽，都了若指掌，所以就称为梅妻，把梅当伴侣，把梅当像妻子一样的伴侣。鹤子是什么呢？他养了2只白鹤，把他看得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叫鹤子嘛，鹤什么当他的通信官。林波啊游船的时候，如果家里面有客人来了，家里的那些童仆啊就开笼放鹤，就把笼子打开，鹤就放鹤出来。那林波看见白鹤在空中盘旋，哦，就知道有客人来了。于是他怎么划船赶快回到自己的家去迎接。有趣吧。他的千古绝唱就写梅花的神韵。三元小梅的那两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被公认为千古以来写梅花的千古第一名句。因为他捕捉到了梅花在水边，在月光下的那一种朦胧悠远，若有若无的香气，它的韵味，不仅写花，而且写到他的内心世界，也就是他的内心世界的写照。他不但这样，而且他根本就是拿梅子来维持生计哦，林波啊，他把梅子卖给小贩，换取生活费啊，生活的必需品。他也以用梅来养生，生活跟梅花完全融在一起，密不可分。听说啊，那个林波去世的时候，那只鹤啊在墓前一直啼哭啊，一直悲鸣，最后死了。

后人很感动，所以把鹤埋在这个临河境宁波的这个墓旁边，称为鹤冢。现在还有孤山上面的放鹤亭，就变成一个景点。这是讲到这个临河境啊，宁波。那底下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等一下还会讲到啊，王冕啊什么啊，这几个非常有名。王冕的对这个梅也是非常的执着。我们先看到南朝的宋有一个叫陆凯的，泽梅正春啊，他是正范晔。江南无所有，辽政一枝春。陆凯啊，前面的两句是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辽政一枝春。陇头人就是在长安的范晔啊。这是南朝宋啊，这个驿使梅花啊，对亲友的那种问候跟思念，用梅花来什么来寄托啊？梅花啊，这个就是我折花的时候来啊，碰到那个啊送信的驿站的使者。我想要寄给那个陇头人，陇头人就是我刚讲的身处在长安的那个范晔。他说啊，江南没什么啊，什么都没有啊，嘿，我就赠送你梅花一枝春，就是梅花，真是哎呀潇洒，把梅花当成赠品。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梅花，辽政一枝春。江南无所有，辽政一枝春。嗯，再来，我们讲到陆游，陆游写梅花，他是沈园遗恨呐、啊。十二月二日夜游沈园的时候，写沈园二首，我们曾经提过的“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是写梅花。城南那个小小的旧路上面迎来了春天，但现在呢，梅花盛开，却见不到那个当年在那边怎么赏梅花的人呢、啊？就是唐婉呢、啊，怀念唐婉呢、啊。这个大家印象犹深吧？什么一古九成泉下图，墨痕有所必兼程啊，都在怀念的啊。另外还有谁写呢？啊，宋朝的时候还有杜雷，他写寒夜，你听听啊，这个大家也熟的，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冬天的夜晚，寒夜嘛，啊，客人来啦，我用茶来当酒，以茶代酒了，嗯，竹炉汤沸，火初红。那个煮茶的时候，火炉当中的这个火苗开始红了，红了起来，水花在壶里面嘛，这个水在壶里面沸腾着，屋子里面当然怎么就很暖烘烘的了啊。寻常一样，窗前内，这两句话是名句，可以有哲学的思考啊。月光照射在窗前的，在窗前啊。跟平常并没有什么不同。

寻常一样窗前，窗前内有什么不同呢？但是才有梅花便不同，只是窗前有几枝的梅花在月光下悠悠的开着，芳香袭人，这是我自己加的啦。这样呢，使得月色显得跟往日格外不同了、啊。窗前月都一样啊，跟平常一样的窗前月，可是现在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因为有梅花。我刚才形容过了，月光照射在窗前，跟平常虽然没有两样，但是窗前有几枝梅花在月光下悠悠的开着，芳香袭人的花，有这个梅花香，使得月色显得跟往日格外不同了。你说一阵平常的事，可能因为某人，可能因为某事，而跟让这个看起来平常的事物完全不一样了，好美哦，很有哲学的意味。杜甫的《贺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哦，这个题好啊，很长啊。东岩观梅动诗兴，还如何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兴不择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至白头，寻言所共梅花笑。你看，听到这句寻言所共梅花笑，能蕊疏枝半不惊。所以我们说杜甫把梅花叫做能蕊，因为诗比较长啊，我们就不一句句说，就把他的写梅花的这个部分特别来讲。东阁观梅动诗兴，那个东亭的那个这个东亭里面的官府里面啊，官府啊，东亭的官府种的梅花激发了哦，你看梅花可以激发杜甫的诗兴哦，叫动诗兴，就作诗的兴致。还如何逊在扬州，何逊是写梅花很有名的。他动了我的诗兴呢，这样的美景，美的景色啊，梅树的景色，又怎么会逊色于扬州的梅花呢？我在这里所看到的梅花，不比扬州的这个梅花差啊，不会逊色啊。后面的最重要的，寻言所共梅花笑，沿着这个屋檐徘徊啊，仿佛寻找跟梅花一同欢笑的那个情趣。寻言所共梅花笑，就在沿着屋檐旁边啊，在这边走来走去徘徊，好像怎么在找寻跟梅花啊，就是跟这个梅花一起同欢笑的那个情趣。冷蕊疏枝半不惊，寒冷当中的这个花蕊稀疏的枝条，在风雪当中几乎承受不住。他把梅花的那种怎么在风中摇曳的情形写得非常的生动。这些赏梅花的梅，冷蕊疏枝，然后又怀人的感情，赠裴迪，寄赠给他，他在远方借梅来寄情。

那梅花在寒当中，寒冬当中开的花蕊，带着清寒孤高的那种美，孤高的美。结果加上什么？还有。

一催人感叹时光流逝，我不知不觉已经白头了，就是有一种绅士的感觉。你看杜甫写的啊，写赏梅的梅，写怀人的情，写绅士的感觉感情啊。所以借着梅花赏梅，怀人写绅士，你看写的多好。这是杜甫的《柳宗元》，称他为韩英。韩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什么意思？韩英作萧落什么意思呢？寒冷当中开放的梅花，这个寒英就是寒冷中开放的梅花，作萧落。突然的凋零消逝了，何用为远客？又怎么能够拿来安慰远在他乡的游子呢？远客远在他乡的游子啊，这柳宗元的诗，岂无一枝花？难道不能折下一枝梅花，寄与高堂人？寄给远方家的高堂是家里面的这个亲人呢、啊？寄给远方的亲人吗？寒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他的表情是咏叹梅花，就是梅花在严冬的时候独自开啊，没有人欣赏，最后它凋零了，就是美而不遇这种感叹。所以，第一的表面上面是在感咏叹梅花，它里面还有别的意思。羁旅思亲，何用为远客？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他在外面做客，远客，他诗人在外面做客，漂泊异乡，结果他什么呀？折梅寄远，寄与高堂人，能够这把梅花啊摘下来，折梅寄到家里，或许可以安慰他的思亲之情，思乡思亲，牵挂之情。当然还有更深一层的深层的意义哦，绅士之感。刚才我提过了，杜甫写的也有绅士之感。柳宗元一生当中遭过多次的贬谪，什么的永州啊、柳州啊，他这首诗写的就是在流放期间的，所以。岂无一枝花，寄与高堂人。想家了，想绅士。自身的才华跟品格像梅那样清高，却在边陲的地方消落，没有人欣赏。何用为远客？反问：这怎么为远客？你没有看到，你把它忽略了。所以这是以梅花以物来寄情，以梅花来写人，写得非常的短。你看这是五言嘛，只有20个字，可是感情怎么一层一层递进，非常高雅。寒英寄梅花，中国的传统的那种诗意非常的浓厚。韩愈写梅花怎么写？刚才讲柳宗元，现在讲韩愈怎么写？玲珑开已过，点缀作来屏。哪是俱开日，真如未发春。玲珑开已过什么意思呢？精巧玲珑的梅花盛开的时节，现在已经过去了。点缀作来屏。点缀啊！如今啊，只剩下什么零零星星的花朵在点缀了。点缀在哪里？点缀在枝头。我坐着在观赏的时候，它好像觉得什么？一直可以看见。哪是俱开日？回想啊，当初这个满树都花开，满树啊花开齐放的日子。

就是回想到那个以前盛开的时候，真如未发生。可是啊，盛开的时候不见得就最美哦，怎么比得上尚未开放、含苞待放的意思啊？含苞待放的春天的时候那种韵味呢？所以韩愈的意思是什么？他的审美观，他不注重盛开，而注重未开的时候，就含苞待放那个时候。所以这是玲珑的美，玲珑开已过，用玲珑形容梅花，写它的外巧、外表很精致，并不是浓艳的梅花，并不浓艳，它不是浓艳之花，它清秀可人，有文人的那种审美感啊。那他这个开已过，就是由盛转衰，他感到感慨，花已经过了，只剩下零星在点缀，就含着那种隐含着那种时光流逝的感慨，有点淡淡的惆怅。那审美的转折是什么呢？满园花开固然美，但是诗人却认为说未开之时更美，更有情味，这是典型的这个中国的那种审美观啊，古人的审美观。就含蓄，他的意思是什么？含蓄胜于显露，酝酿胜于这个很完成，在酝酿当中比那个已经完成的更好。将开未开最有诗意，这个诗就是在赏啊，这个诗在写赏花，不只在写赏花，而且在借美来说理。人生最美的往往不在于巅峰，而在希望还在的时候，还没有完成未尽的事业，在努力当中，这个地方怎么最动人。所以说梅花最美不在盛开，而在含苞未放的时候。苏东坡的又是另外一种写法，在贺阳公祭梅花时节，罗浮山下梅花村，一雪为骨冰为魂。哦，这个好漂亮哦。罗浮山下有一个梅花盛开的村庄，一雪为骨冰为魂，梅花已洁白如玉，像玉跟雪那样的什么作为形骨，以清寒如冰作为精神，就一雪为骨，就以洁白如玉雪的这个来当成什么形骨，冰为魂，以清寒像冰那样的来当什么精神。纷纷出于月挂树，花开纷纷啊，就是花开啊很繁盛的时候，还以为是明月挂在树上，耿耿独倚身横昏。那个在夜色啊将昏，这个星辰什么横斜的时候，身是一颗星啊，梅花依旧怎么样？依旧晶莹独照，耿耿，清冷高洁，不展成熟。在夜色将昏，这个星辰在斜挂的时候，就表示时间过去了。月怎么样？渐渐的怎么西沉？梅花依然晶莹独照。罗浮山下梅花村，一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出于月挂树，耿耿独倚身横昏。这个生恒是什么？就是星宿啊，星宿。

什么横斜啊，表示那个叶已经深了。耿耿独语啊，耿耿是就是很明亮很清澈啊，就梅花还是很清亮，很明亮很清澈。苏东坡写的形神兼备啊，从外到内，浴血为骨写他的形，冰为魂写他的神，那形神都写了。冰为魂就是清寒孤高嘛，浴血为骨是洁白晶莹嘛，由外在的美深入到内在的精神。梅花不只是花，而是人格的象征。你看这些诗人写的多好啊！另外，我们还可以找出来这首诗里面的，以那个幻来写真，月跟梅的那个交融啊，出于月挂树。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怀疑怎么样？那它花开的时候，好像是月挂在树上哎。把满树的这个白梅比作明月，这种错觉其实哪里是呢？这是错觉啊！把这种错觉的描写写出来，描写出来以后，它的那个景物就带有空灵的美。虽然你是错觉，可是你描写出来文字，让人家觉得非常的空灵，有空灵之美，也可以感觉上。那个诗人的那种很细腻的情感，然后什么是时空的转换，在夜色当中的独立精神啊，耿耿独语深恒昏，夜色将近的时候，星光都斜落了，万物怎么在昏昏沉沉之际，只有梅花依然明洁自守，象征那种孤高自持。不随流俗的精神境界，这是苏东坡写的，多么美啊！苏东坡的自我写照也是在里面啊，他一生也是被贬谪啊，胸襟豁达啊，这里面什么兵魂啊，这个兵魂啊，兵魄啊。这写表示自己的内心高洁啊，像梅花的什么不屈啊。所以后来怎么你看这我们讲浴血冰魄，这是梅花的经典意象啊。这个啊，融合那个视觉、触觉，视觉就是那个白色啊、白梅啊，触觉就是那个寒啊，冰不是寒的吗？那种精神就是和啊那个节啊，写他的节啊，因为浴血为骨，冰为魂啊，这不是很非常的洁净吗？所以他有视觉的美感，有触觉的美感，有精神上的美感，那种三层的美感，这种的就是借物抒志写人格当中怎么写的非常好的。如果说啊，历史上面有啊，这个歌咏这个梅花，林和靖，我们刚讲林和靖种的是暗香疏影，那苏东坡的注重的是什么？是冰魄，以冰魄点梅花的精神。那我们也跟大家提过这个一字诗的啊。五代的时候，那个郑谷的诗，他本来啊，对这个啊，把那个升级的升起级的那个早梅诗，前山深雪里，暗夜树枝开，结果郑谷啊，觉得树枝开它不是早梅啊，树枝开一几好几枝都开啦，不算早啊，所以他把说你应该改一个字。树枝改成一枝开，这我们以前讲到一枝诗的时候提过，才能够凸显那个早的意境啊。就昨啊，前山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嗯，那我们现在讲到好几个人写

0: 诗，讲到林和靖，那个疏影横斜水清浅，这个他的全诗啊，我也念一遍给大家听好了。众芳摇落独仙颜，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琴玉下光偷仙偷眼，双琴玉下仙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为银可相侠，不惜弹板共金樽。我想大家不见得会背 这首诗，但是这两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大家应该都记得的。好，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以后再来讲王冕。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他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许多作品啊，都是跟梅花这个主题相关的诗词的作品。其实对于古代文人而言，赏梅、画梅、咏梅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的修养。历代呢，那些文人骚客，特别是被贬谪或者遭遇乱世的这些文人呢，他们往往透过梅花来对自己的灵魂说话哈。就像这节目里面老师接到的林甫，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隐居在西湖的孤山，在他的作品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又像陆游，他非常的喜欢梅花，也用梅花呢来感叹呢，好像在风雨当中感叹呢他的这种孤愤的这种命运。所以呢，我们中国诗词当中的梅花早就超越了自然界的植物的范畴，而成为了中华文化中象征不屈不挠的生命力、高洁的道德的情操。然后在这样子的一种信念当中，将这个梅花它的永恒呢，在诗词当中完全展现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对我们的分享，我们的节目告个段落了。那我们就下一头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师》。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叔啊，很高兴今天的天地为师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遇了啊。那今天呢、是由我钟叔来为各位服务。那我们美丽的小伟啊，陈伟主持人呢，他因为最近有一些课业上的需求，所以说他可能会有一小段的时间，暂时呢要专心于他的课业上面的努力，那这一段时间就由我来独立主持。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依然的啊来收听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好，钟叔我啊，最近其实在思考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哈、他创造了很多的生物，那有些在地上，有些在水里，那有些飞在天上。那即便说是都是同一种的，比如说是禽类、鸟类，它们都飞在天上，但是禽类本身它又有好多好多种不同特质的禽类、比如说有些会飞哦，但是有些却飞不起来。那大部分是都能够飞了哈，少部分才飞不起来。那而且有一些呢，他们很特别，只有这一种他会做这么一件事情。那有些是有只有另外一种才能会做另外一件事情。这话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就说猫头鹰啊，猫头鹰呢，我们觉得它是很安静的一个禽类，那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小动物是它的猎物，它是猛禽类哦，它是猛禽类，而且是肉食性动物，所以其实是很凶狠的，像老鹰一样。但是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即便在漆黑的夜晚，或者是几乎没有光线的环境里面，不管室内或室外，它都可以很精准的锁定这些动物的移动，然后并且很精准的去猎捕它们。那我们就认为说，哎，是不是它的眼睛很厉害？好，其实不是。好，这个猫头鹰能够这么厉害，在黑暗的环境里面也可以很精准的定位这个它的猎物，并且很厉害的能够捉到它们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的耳朵，它的听觉非常的厉害。老鹰呢，就是眼睛很厉害，它可以在非常高的高空都看到地面上面的这个细小的动物，比如说像兔子，在高空中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而已，但它的眼睛非常的锐利，所以我们有人说称说鹰眼，鹰眼，鹰眼，鹰眼，称赞它的眼睛棒，就鹰眼，鹰眼。但是猫头鹰不是眼睛。

金厉害哦，他在黑暗之中也能够拥有定位移动物体的能力的这个能力，不是因为眼睛厉害，不是他因为在黑暗中看得见，而是在他黑暗之中他听得清楚，他的听力非常的厉害。这个部分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我可以再跟各位再解释给你为什么他的听力可以特别厉害，这是有原因的哦。但是真的令我好奇的是，有一种禽类，一种鸟类，它真的是太特别了。如果我们仿照它的行为的话，我们大概做它的这个行为没做几下，我们大概就已经头晕了，或甚至是脑震荡了，好，要送医院了。这个禽类就是我们称它叫做啄木鸟。各位，顾名思义啊，啄木鸟它就是一个可以不断在树干上面去敲打树干，然后啄出洞子，啄出洞孔洞出来的一种做法的一种鸟类，而且它是像是锤子一样不断的敲打敲打敲打这个树木树干哈，然后它的这个喙啊，就是嘴喙啊，非常的长，而且尖锐。虽然它的喙很长很尖锐，很适合做这样子的敲打，啄木哈，这是这个行为。但是我好奇的是，它像锤子一样不断的这样子锤着它这个树木，而且它那个啄木鸟啊，根据统计，好，它这个一天要锤这个树木哈，好，它锤非常多次，而且它去啄这个木头，几乎是它每一天必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它是每一天必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去把这个树里面的害虫，把它啄出一个洞来之后，把害虫给抓出来吃掉。所以害虫是它的食物，所以它为了要能够拥有这个食物，能够生活下去，能够吃这些食物生活下去，所以它每天不停的从早上到中午到晚上，除了睡觉之外，它就不停的在啄木，在敲打木头。而且呢，他敲打木头不是轻轻的敲哦，他据说他每一秒这样敲打可以高达15到20次啊！哦，这个敲打的速度比那个鼓手的敲击速度要快太多了哦。然后，而且他这个树干的距离，那他的嘴巴哈，就是那个喙，距离树干呢的这个距离不会超过2.5厘米，然后他的速度可以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每秒7米的速度。哦，从开始动作一直到击中树木的时间，那一瞬间的加速度可以在8到25毫秒之间。然后呢，它又能够在击中到树木之后的短短的0.5毫秒时间，把速度减到零。各位，我们听到这些数据都是一个太令人惊奇的数字，因为如果是这个样子，换作是我们人类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我可以说我们不用打到说每秒15次到20次了，我们只要敲几下我们大概头就昏了。好，我们脑袋承受不了这样子的撞击，我们自己用想的都可以知道。可是啄木鸟它没事哦，它不仅没事，它活得好好的。各位，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就让我觉得哎呀很神奇，太神奇了。所以我就好好的去了解了一下，说哎，这个啄木鸟它为什么这样子的去敲打树干啄木，他居然没有事情欸，就我只是他这个脑袋啊，我们可以说哎，他的喙可能是专门嘛，专门用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他长得特别的硬啊，特别的尖啊，所以不容易磨损。好，但是头呢，他的脑呢，他的脑还是在他的这个嘴，就是喙的后面啊，对不对？他的脑并没有说在肚子下面啊，好，并没有说在背后面啊，还是在鸟瞰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它的嘴喙的后面嘛。那为什么这样敲击，而它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不会有脑震荡啊？啊，不会晕厥啊？不会头昏啊？到底为什么呢？那小弟呢，就去特别的去了解了一下啊。啄木鸟，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就是说。啄木鸟它惊人的是说，它不仅是啄的时候速度很快，它在减速，说在 0.5 秒的时候就可以把速度减到零，它在减速的时候，它所承受到那个负的速度的加速度可以高达150 G，

哦，150G 是150个大气压油。哦，这个是什么概念呢？你要知道，这个太空人员啊，他在太空之中所能够承受的重力加速度大概最大也有10G。或者说我们这种战斗人员，做战斗机的那种战斗飞行员，他们呢在这个天空之中做高 G 的动作的时候，最大最大是承受10G。超过10G的时候人就昏厥了。他等于说在那一瞬间之中会有十个人的重量压在我们人的身上。这很惊人哦。但是啄木鸟居然是这种太空人员或者是战斗机飞行员的150倍耶。它可能不是人的重量，但它是啄木鸟自己本身的150倍的重量，也是很重啊。但啄木鸟才那么一小小小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哈。所以说对人类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它的肉体的制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迹才能够创造出这个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去了解了他们的特质状况。那其实不只是禽类会有这种敲击的动作啦，一些哺乳类也有，会用比如说他头上有长有角啊，他们会习惯用角去做撞击啊，比如说牛或者是羊。那我们如果仔细的去，或者是鹿，我们都仔细的去分析去了解去解剖这些哺乳类会有使用脑袋去做撞击这种行为的这些哺乳类的身体的时候，在解剖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他们的这个角，就是头上的这个角到他的头部，跟他这个头部到这个颈部之间，不管从头骨也好或者是之间的一些软组织也好，确实都有非常强劲 的这个结构，像犀牛也是哦。虽然说他们有这些所谓的缓冲的结构，但是呢说一句实话，他们的能力，撞击的能力，能够抵御所谓的这个撞击的这个能力，还是远远远远远远的不如啄木鸟。好，因为这个啄木鸟在撞击的时候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如果要用这个它撞击的时候瞬间的速度，瞬间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5000公尺，25000公尺每小时哦，加速度是刚刚说过的 1200G。这个这样子的速度跟刚刚提到的哺乳类羊牛鹿或者是犀牛，其实他们的撞击力远远不如这些，不如这样子的速度，所以他们所承受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大。虽然他们体重很大很强很重，好，比起禽类很重，但是他的速度没有他那么大，所以他承受的这个瞬间的这个冲击力其实也没有像啄木鸟承受的那么大。可是啄木鸟一样没事，我们就去好好的了解咯，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让他能够轻松悠游自在的做这种撞击的动作，而且是高速度的撞击居然没事呢？我们大概归纳了有大概十几项的一个原因，而这些原因呢在等一下我们跟各位讲报告完之后介绍给各位，让大家了解之后，你们真的会赞叹造物主在创造啄木鸟这样子的动物的时候的一些设计。它有一些设计在别的动物身上是完全没有的，比如说啄木鸟的头骨啊，它的坚硬的程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它的头骨呢主要是由骨的密质和骨松质组成的，而骨松质在大骨松哦，不是冲，骨松质在大脑的周围是一层棉状的骨骼，里面内部含有液体，当受到冲击的时候呢会有缓冲和消震的作用，这个就达到缓冲的功能哦，力量冲击的力量就可以经由缓冲得到消减跟衰退，跟导引嘛。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啄木鸟的大脑啊跟头骨之间，他刚刚除了说头骨特别坚硬之外，在大脑跟头骨之间呢，就是他那个头骨，刚刚说的头骨里面就已经有一层液体做缓冲了，那在大脑跟这个头骨之间，大脑就被这个头骨包着嘛，然后在大脑跟头骨的之间还存在着一层的叫我们称它叫做硬脑膜，这个呢算是一种软组织，但是属于比较坚硬的一种软组织，它也可以做缓冲震荡。

那第三点，他的大脑的尺寸啊，跟我们一般动物的尺寸形状有点略微不同的是，它上下的尺寸啊，长于前后的尺寸。这就意味着呢，作用在骨头上的力量可以被更好的分散了。各位可以想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中国的一些古时候早期的一些江湖卖艺的人士里面，东方人我们东方人里面有一个叫胸口碎大石，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有一些电影里面可能也有演过这个，那在金庸的小说里面也有写过。那他这是一个江湖卖艺人的一个技术，一个武功技术，他在众人以前表演，就是一个人躺在地上，然后呢把你的胸口上面呢放着一个大大的石头，然后他用锤子用力敲击这个石头，然后石头会碎裂，但是人没事。各位请注意哦，他的这个胸口上面的这颗石头是有玄机的，它的形状通常都是一块长方形的石头，而不是随便一个圆形的石头。就这个意思就是跟刚刚所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它的面积在到人的胸口的接触到人的胸口的时候是一整片的，所以当从它的上面石头的冲击就是锤子啊冲击到石头的力量往下传的时候，力量会均匀的分散在那个对胸口接触到的那个大面积上，平均的分散掉了，所以到达胸口上的力量也被分散到每一个点上，都变得比较小比较轻。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人在胸口碎大石的时候啊，他甚至还躺在背部，还躺在一些也是长方形的，但是却是一些立起来的针尖的这个装置上面，然后这样子碎石之后，他不仅胸口没事，他的背部也没事。这个他的背部的没事也是因为就是接触面积大的关系，力量就被分散掉了。好，就是这个意思。那再来呢，生物学家呢，第四点哦，生物学家呢还在啄木鸟的头部呢，他又发现了有一种叫做蛇骨的骨头。这个东西是最特别的了，就是说这个我要好好的跟各位解释一下，就是说各位你们要用想象力稍微去想一下哈，就是说一个鸟，我们就是啄木鸟，它呢有脑嘛，脑的外面是头骨把它包住了，然后呢在脑跟头骨的前面就是它的喙，就是那个嘴。好，那现在请听清楚了，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舌骨。好，这种结构人类也有，但是人类只有一点点，人类是在喉结的上方，也就是都等于是男生而已，在喉结的上方才存在有这种骨头。那这种舌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是骨头的一种，但是呢它外面也有包了一个软的一个组织，所以它介于硬骨跟软骨之间，它还是有弹性的，但是只是弹性没那么大，但是是有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在啄木鸟的头上发现到了，而且很神奇的是它呢这个舌骨的形状非常的特别。各位听清楚了，我要讲了，大家开始要运用你的想象力了，就是它是从鸟的嘴巴的下边开始一直延伸到鼻孔，这鼻孔还在鸟喙的这个部分，只是在鸟喙的根部跟这个脑部接触的地方，这个就是它的鼻孔，一直延伸到鼻孔，而且呢会占据一个鼻孔的位置，然后呢它的面积则向上，也就是说它会有些会穿过鼻孔，有些不会，但是它会出来，然后呢穿过头骨的下面和四周，越过这也很重要，它就越过了头骨的顶部向后方延伸，并且

向后方延伸之后，它本来是一条的，像是一个鸭舌一样这样子一条的，但是到了它的后方的时候，它分成两股，分成两股哦，然后分成两条，分成两条之后包住大脑的后面，好，包住了大脑的后面，又向前，然后绕着大脑呢一直绕到前面去，向前汇合。好，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它想成好像有一个安全带一样，好像有一个安全带，它的安全带一开始是从它的这个鸟喙的后方根部的鼻孔的那一带的位置伸出来，然后呢绕着它的大脑，绕着它的大脑，然后绕它大脑的后部的时候，后半部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它分成本来是一条，分成两条，然后呢绕着它，然后一直绕到它的脑部，脑的下部之后又合起来成为一条，然后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橡皮筋或者是一个安全带一样，把它整个脑部紧紧的把它绑住，拖住，跟骨头啊，跟脑的那个骨头紧紧的给拖住一样，就好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打安全带一样，安全带呢把我们的身体跟后面的座椅绑在一起，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有任何向前后或左右的撞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不会离开这个座位，那我的身体因为不会离开，所以就不会有震动的撞击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啄木鸟居然有一个这样子像安全带一样的一个装置，是由一种叫舌骨 的器官去造成的，去做成的，然后看起来就像是橡皮筋一样，而且还很贴心的到了它的后脑勺的部分的时候分成两股，这样子呢才它的这个安全带才不会滚到左边或滚到右边。各位你能想象吗？这个真是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太神奇了，杰克这真是太神奇了，居然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像是安全带一样的装置把他的脑部给绑住。哦，但是各位这却是千真万确 的一个结构。然后研究的 人们、啊、在了解了啄木鸟防止的这个脑震荡的这些机制的时候，他也了解就是说当啄木鸟在敲击这个树木的时候，首先是环绕整个头骨的舌骨结构在最初的时候的撞击中起到了缓冲的作用，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就好像汽车的这个安全带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的这个撞击先在这个部分让它的大脑不会在它的脑袋里面撞来撞去，简单说的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各位你就说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然后呢而且呢由于这个啄木鸟呢的嘴巴和头部的下部分，哦，这一点也是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啄木鸟在做撞击的时候啊，它从它的喙承受撞击力，然后这个撞击力会往后传递那个力量嘛，那我们想当然耳就是说它这个力量会往后传，然后呢就直接传到后面根部后面的头骨，然后再往里面传到脑部，所以这个脑部要有很大的这个缓冲能力去抵消到很大的这个撞击力啊。但是各位他在这些力量传到脑部的时候，其实因为他会的这个构造的关系，其实有大概 70% 到 80% 以上的撞击力他是往下部传递而不是往他的脑部传递，所以它大部分的撞击力都从它的喙部往下去传到它的颈部，然后传到它的身体，它的脑部所承受到的真正的撞击力其实大概小于 30% 以下，这点很神奇。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各位听众朋友让我卖个关子，我们听一首音乐回来之后我马上解谜。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再次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各位一定觉得很好奇了吧？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刚刚我们就是他这个会啊，在撞击的时候可以把力量分散，大部分力量都分散掉。而且我现在要更正一件事情，我刚刚说他这个会，啄木鸟的会，在撞击的时候把振动力有70%都传到往下去传递掉，他留在他脑部的这个撞击力只有30%。各位，我讲的太多了，他的真正的结果应该是有 99.7% 的能量是传给了身体，向下传给了身体，而直接传到脑部的会有疑虑在脑部造成损伤的这种震波的强度的担心的部分只有 0.3%。 也就是说他因为这个会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设计的关系，他在撞击的时候他的绝大部分的力量事实上都已经被导引往下，事实上没有进入到他的脑部。好，为什么？这个我们来解释一下啊。他这个啄木鸟的这个会啊，其实很奇怪很特别哦。他这个喙呢，喙当然就是，其实我们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说他这个就是一个鸟嘴啊，呵呵，哦，鸟的嘴。其实讲鸟嘴有点好像嘴总是感觉是软的东西嘛，但是它不是，它很硬，禽类的都很硬，所以说我们通常会讲它叫做喙。那但是你讲喙又有时候有可能没人听懂，所以我呢可能用鸟嘴来形容，大家比较容易懂哈。就说这个鸟的嘴很特别，它是很硬的组织的一个结构嘛哈，它的外侧的组织来看的话，从我们侧面来看，它的这个上喙啊比较长，而它的下喙比较短。这嘴，因为它这个它的喙就是上下各一个嘛，好，但是它上面那个比较长，而下面比较短，是长短哦。从侧面来看，上面比较长，而下面的比较短。这个是从它的外侧的组织来看。

观来看。但如果能我们从它的骨骼结构来看呢，结构骨骼的结构呢却是下喙比较长。这个特质啊，它是可能啊，当然这个是猜测嘛，还没有人

下部，这样子同样就避开了脑子啊。哦，其实头的下部的意思就是脑子嘛，脑子外面是头骨嘛，意思就是就传到头骨的下面，然后一路往下去，力量往下去传递。好，也就是说，鸟嘴真正开始撞击的第一个点是上喙，因为上喙比较侧面看起来它比较长，但是以结构来说，下面比较长、比较坚硬，而且下面比较大、比较厚实，所以当上面的这个喙在撞击的时候，那一瞬间，它大部分力量会移转到下面的那个下喙。然后下面那个下喙呢，它的力量往后延伸的时候呢，因为它的形状跟它的厚度的关系，它会将这个撞击的力量绝大部分 99.7% 绝大部分传到呢这个脑的下方，就是头骨的下方，然后一路往下去传递这个力量，所以流到脑部的力量就只剩 0.3% 啦，对不对？所以说脑部的风险值就降了非常非常的低，对于脑部就有很好的保护。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喙啊，上下喙，对不对？鸟的嘴上下喙呢，它的基部就是它的根部，就是跟它的头骨相连的地方，事实上还有一段骨头做中间的连接，但是那个中间这个连接只是属于软骨的组织，所以它是有弹性的，有弹性呢就有缓冲力，就像我们的关节的软骨是一样的，它就是有缓冲的能力。好，这个缓冲能力就再度的又把那剩下的 0.3% 的冲击力再这样子的一个软度可以降低冲击力的这个能力之下，又把这个冲击力 再次降低的更少了。好，然后也就是说真正传进它的脑部的这个冲击力其实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少，这一点非常的特别啊。哈，然后呢那个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我也是在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这个啄木鸟的结构之后，就了解到说原来啄木鸟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一个设计，应该这样说，那真的是设计，你很难说它是自然形成的。就是我们这一开始在想的时候就是想说，哎呀，这样子撞击脑袋是不是会昏啊，或者是会脑震荡啊？但是你知道吗，就算我们的脑没有问题，如果我们这样子不断的撞击，我们还有一个部分，一个器官它也会出问题，就是眼睛。鸟也有眼睛啊，是不是？鸟也有眼睛，虽然它不像我们是正面两边，但是它们是侧面两边嘛，也是一样。所以眼睛其实是一个软组织，它这样撞击撞击撞击，这个眼球有可能会跑出来耶，眼球有可能会整个掉出来呢，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他的眼睛好像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告诉你，因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装置，好，叫做他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叫做脉络膜。好，脉就是脉搏的脉，络就是经络的络。脉络膜，哈，膜就是一种包膜的膜，脉络膜这样子的一个，你说它的器官也很奇怪，那就是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你就想说这个结构是什么呢？这个结构就是在它的眼睛眼球的前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膜，而这个膜呢，它会在撞击到木头前的那一瞬间，还没撞到，快撞到的那一前的一瞬间，这个膜马上从他的这个眼睛的下方或者是上方马上伸出来，然后整个把他的眼睛给包住。这个就有点像刚刚我们说他脑部的那个安全带一样，他是用整个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眼睑，好，就好像我们眼睑一样，我们是上下，我们人类是上下两个嘛，闭起来，上下同时闭起来，同时打开。它不是，它是一个，好，就是从上方往下，或从下方往上，这样一个整个这样，哐，然后就升起来或向下去。就在它要撞击到木头之前的瞬间，它就从会伸出，会盖出来，把它盖住，把眼睛盖住。然后当它撞击的时候，这个盖住刚好就保护了它的眼球往前移动，让它眼球固定住，不会往前掉出来就对了。

然后当他撞击完毕往回这个会啊往回伸的时候，他的这个盖起来的这个好脉络膜就在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的打开。各位是不是太神奇了？各位你们会不会真的会不会想到说，诶，啄木鸟脑袋不会这个脑袋不会有这个昏厥啊，或者是这个脑震荡，已经很神奇了。大家一定没有想到眼睛也会需要保护吧，而他的保护的方式居然是这么的神奇，这么的特别，就像那个太空人的那个太空头盔，好，可以有一个这样子把它拉下来，或者是这个安全帽的头盔，它有一个罩子可以罩下来，然后再打开来，而且是全自动，让保护他的眼睛，他眼睛不往前跑出来这样子。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当我在了解到说啄木鸟有这样子一个神奇而又特别的一个装置的时候，哇，我简直觉得说哇，它是太神奇了。因为我只想到说啄木鸟去撞击树木嘛，啊，头为什么不会脑震荡，啊，没有想到原来他眼睛也是很危险的，啊，眼睛很危险那要怎么保护，居然是用这样子这么神奇的方式去保护，而且他那个开合的速度非常的快啊，你如果不是用这个摄影机把它拍摄下来，然后要慢速放映，你还真的看不出来他的眼睛有在这一瞬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保护膜把它给开合的方用开合的方式来保护住呢。你平常用肉眼这样看，你还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它却确实实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一个保护的情况出现。而且影片我也有看到，我在网络上去了解这些相关内容的时候，也有人呢、啊、也把这个用摄影的方式把它录下来，然后po在网络上，然后用慢速放，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这简直就是太神奇了，太神奇的捷克哦。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说就是说他的那刚刚我们说到他那个保护眼睛的那个脉络膜哈，脉络膜其实是一个非常结实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他可以保护你的眼球不往前面跑出来，他也可以抵挡如果因为你敲击树木而产生的木屑飞刺到你的眼睛的时候，他可以把它抵挡掉。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完美的一个保护眼睛的做法。因为眼睛其实距离它的这个要钻孔的这个孔位其实是孔洞其实是非常的近的，那在敲击的过程之中，你难免会有一些血屑或者是一些木屑尖刺的木屑有可能会飞出来，而且会刺向你的眼睛。眼睛这么柔软的东西如果被刺到的话，那一定是造成很大的伤害。它这个坚硬的这个膜不怕这个木屑的这个敲击，它是可以保护住，也就是说里面也可以保护，外面也可以保护，里面保护眼睛 不跑出来不凸出来，外面保护从外面飞进来的这些木屑针刺能够被抵挡到外面。各位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那有一个组织啦哈，对不起，就是说啄木鸟呢它在撞击木头的时候啊，这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撞击木头的时候，它撞击的方法好，它撞击的方法也让你叹为观止。也就是说对于所谓的这个啄木好，或者是说我们要去凿一个洞来说，它的撞击的方式也是非常完美的好。它撞击树木的时候，它的喙啊几乎啊是要近乎一个完美的垂直的角度去撞击这个木头的。那因为它是一个几乎是完美垂直的角度，所以呢它在撞击的瞬间它就只会有所谓的垂直的力量，而不会产生侧向的受力。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在国中的时候，或者是高中的时候，或者在大学的时候，您念的是相关科系，或者是在九年国教的时候，在高中国中的时候，您的物理有比较用心一点去学习的话，你可以知道嘛哈，牛顿的这个第一力学定律嘛哈，第二、第三这样子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其中就有讲到就。

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往前的力量的时候，好，一个力量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在一个这个力量的垂直跟水平的分坐标上面产生两种，一个是垂直跟水平的一个分力。好，他这个的意思就在讲分力的这个问题，他就意思就是说我撞击他，啄木鸟在撞击这个树木的时候，树干的时候，它的角度几乎是完美的垂直角，因此呢完美的垂直角就不会产生分力，不容易产生分力。好，那这就是他刚刚我们所说叫做不会产生侧向的受力。好，那这样的原因就不会打折或是引发出一些别的状态，这点呢也是挺重要的。好，也就是说它在撞击的时候，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完美的一种撞击角度，好，所以可以减少掉很多其他的问题。因为当它角度不对的时候，它搞不好会伤到它的喙啊，它会搞不好是因此而折伤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力量会有分力的回弹回来的分力，好，会把它的这个这个力量从不同的角度传到它的后面的脑部啊，好，那他要把这个力量分掉的这个角度就不对了。好，所以你看这个啄木鸟也是很特别啊，他连撞击的时候都考虑到这个撞击的角度，要用垂直要完美的垂直角度去撞击，然后可以减少这个受力的这个弹回来的这种受力分力的这个影响。好，然后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他的那个脉络末呢，它我们刚刚讲的时候有一点讲的太简单了哈，因为就是说它在盖起来的时候，本身那个脉络末为什么会那么坚硬，是因为它盖起来之后，它可以在瞬间的时候短暂的充血，可以提高压力，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保证视网膜之间的这个结构跟维持它的原位。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部分不是刚刚讲的那个叫做脉络膜，而是另外一个叫做眼结膜。好，眼结膜是在他眼睛里面的构造，是这个才对，我刚刚讲错了。好，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叫眼结膜，眼睛是眼睛的眼，结呢就是木字边，然后右边呢就是节约能源的节，叫眼结膜。这个东西它事实上是他的眼睛眼球里面的结构，这个结构呢在这个接受撞击的瞬间，它可以暂时的充血，充血了以后呢就可以提高压力，对不对？提高压力之后呢它等于是有点膨胀的意思啊，提高压力啊，然后呢可以然后这个压力，因为那个眼睛眼球里面也是有一些液体的嘛，所以当它的压力增加的时候，就把它的视网膜之类的这种底部的这些结构给压紧了，哦，把它的网膜结构给压紧了，压紧了以后呢，它就不容易往前移动。各位很有意思，哦，因为眼睛里面是有很多的水分的，或者是一些像比如说我们有水晶体，然后也有一些 液体，哦，那有的时候我们眼睛出问题的时候，眼科医生都会要测眼压，哦，各位有没有要测眼压？那测眼压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的眼睛跟这个啄木鸟不同啦，我们也不用去啄木嘛，所以说我们的眼睛呢，这个眼压呢不适合像刚刚说要有充血啊，然后增加它的压力，不需要，哦，因为增加压力基本上网膜是不是会被压住的，会被压紧的，那久了以后你的眼压过高的话，我们人类是会得青光眼的，也就是你的视网膜会因为缺氧而受损。但是呢这个啄木鸟呢，它因为是在活动在撞击，所以说它的这个充血增加这个眼内部的压力事实上是暂时性的，也不是持久性的，而且是一阵一阵的嘛，好，撞击它才会，所以它却利用那瞬间的这个压力，好，充血，然后造成里面空间变少之后，它的压力就增加，就把它的这个底部眼球底部的这个视网膜给压紧了，然后让它不至于，虽然眼球有刚刚有说那个脉络末，脉络末
会帮他挡住眼球不跑出来，然后他还有里面眼睛里面眼球里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增加压力的方式，让他的视网膜不至于往前跑，也就是说不至于让他视网膜剥离的意思。各位，这是不是太神奇了？一个眼球居然有这么两道的安全措施，因为 我眼球不往前跑没有错，但是我的视网膜有可能往前凸啊，也有可能往前移动啊，那移动的时候就有机会有可能会变成视网膜剥离，但是它却有这样的一个增压的一个功能，短暂性的增压功能，把它用压力的方式把它给整个视网膜给顶住，让它不至于出现这种问题。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会不会觉得真的实在是太神奇，真的实在是太神奇了？好，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吧，好，钟叔也要稍微喘口气喝杯茶，我们听一段音乐。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来这天地为师这充满了知识跟这个让大家去了解神奇设计的天地为师，这神奇的设计的设计师，这是我们的这个造天地的上帝。各位，我们刚刚有讲到了这个啄木鸟，好，一些在保护它的脑部还有它的眼睛的一些作为。好，那我们现在呢也要再告诉各位，就是说它大概还有几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方法，就是呢啄木鸟的大脑啊很小，这个也是有助于这个他的脑部不容易受损伤的原因之一哦。正常人类的大脑啊，大概是1.4 公斤，而一只啄木鸟的大脑大概只有区区的2克。各位，这差多少啊？哦，但是我跟你讲哦，2克的意思就是说它很轻，对不对？就是它很轻的原因，就是它很轻。这个轻啊就是重量，各位，重量轻很重要啊。在这种撞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越轻越好，那他轻的方法就是小，所以就是越小越好。所以他的轻，大脑的啄木鸟的大脑重量的轻小是也是有助于他的这个撞击啊，让他的脑因为比较轻的关系，就算会受到伤害也比较不容易有严重的伤害。好，然后这个大脑呢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啄木鸟我们刚讲了，它就是说它的头骨好，然后里面就是包着这个啄木鸟的大脑啊。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它的大脑跟它的头骨啊之间的空隙一定有空隙嘛，我们人的大脑跟头骨包它头骨之间一定有空隙，没有错，是有空隙，但是呢它的空隙比一般的鸟其他的鸟都要来的小，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说它的大脑像是塞满满塞在它的大脑里面，大脑的头骨里面，大脑的头骨里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大脑几乎是紧紧的贴住他的头骨，所以他跟脑跟头骨之间没有太多的移动空间，所以在撞击的时候，再加上这个安全带，刚刚说有一个安全带，就是舌骨这样的安全带把它紧紧的包住，所以这个大脑在他的脑里面几乎没有移动的空间。这就跟我们刚刚讲说把身体用安全带绑在椅子上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他不会因为在里面撞来撞去把脑袋给撞烂掉。好，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他跟一般其他的鸟类，他大脑跟他的头骨之间的距离非常非常的小，好，比一般鸟的小，所以他更有能力去承受这个撞击。好，所以各位，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各位会不会觉得真的太神奇了？一个啄木鸟为了要让它的脑部在啄木撞击的时候能够承受这个震波，让脑部不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它居然有将近，我们这样算了一下，将近有14项到15项的

一些作为，让他的脑部可以减少或是承受撞击时候所产生的这个伤害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我再讲一个数据让你们理解，就是说这个啄木鸟在撞击的时候，如果按照正常来讲，没有这些设计，就是安全设计的话，缓冲设计的话，它要承受的是多么大的一个撞击力。每一天啄木鸟，而且啄木鸟最厉害的是它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而且做很多次，叫哦，我做一做也就算了，它是每天都要做，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每一天啊，啄木鸟要重复8000次一直到12000次的撞击，就是啄木。然后它的喙部呢，撞击的时候是每一次会是每喙部呢会以20次每秒20次哦，每秒20次的撞击频率哦，用120公斤的加速度啊、哦、去撞击树干，所以它每一次的啄的动作里面大概就是在用每秒20次的频率去啄，然后啄一啄啄啄，然后休息一下，再啄啄啄啄啄，它的频率是每秒20次。各位，这是很快的哦，每秒20次，这是很快的哦。那很快的这种撞击，它的力量更大。各位有用过电钻知道，我们钻墙的时候有一种叫做锤钻啊，它会有一个频率去不断的去撞击你的这个砖头，然后这样子的锤钻比一般的非锤钻的砖头，它能够钻的这个孔啊，能够钻更硬的水泥墙，更硬的这个材质，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高速的这个震动啊，频率的这种敲击的震动会有更强的这个凿穿的能力，那相对的能力更强，它回弹回来的冲击力也越强。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一个数据来形容，就是相当于我们骑着脚踏车以 25.7 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每天呢去撞墙12000次，各位可以比较有一点实质的去抓到它的这个哈难这个强度了哈。然后我们如果骑着自行车，只要来回这么一次，非死都记伤了哈。但是它哈是以每小时25.7公里的速度，每天撞墙12000次。所以各位，那个我在了解了之后，我就真的是非常赞叹这个大自然，上帝在创造这个大自然的时候，对这些生物不同生物的一些设计啊。啄木鸟的头部不仅具有线性的加速度，它还伴随有一种旋转的加速度，所以你看它这个力量不是只有单单的这个垂直前后的力量，还有一个旋转，它可以钻进去，那这个力量的这个撞击的力量是更大，所以它反弹回的力量也更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呢就介绍了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神奇的这个啄木鸟，它的这个构造减震的构造，让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了解，你们觉得是不是太神奇了？各位，那真的是令我赞叹造物主在创造啊这些这个生物的时候，它的神妙之处啊。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

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现在有人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这个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生活的规格，提升我们的生活的标准什么什么，可是这个说法的本身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很新鲜的东西，因为多少年来不同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要提升这个生活的品质啊，要如何如何，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对这个品质的定义是不太一样。可是最近我又听到有人在讲这个话，
2: 哦，
1: 而且我也听到球哥你上次好像也在提这个问题，
2: 哎，你当然听到是我在讲，
1: 不止你在讲，我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个问题，真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就想跟您请教，从您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生活品质啊？这个定义其实是个麻烦的定义，不是吗？
2: 我先不谈定义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啊。被太少提到
1: 啊，真的吗？
2: 被太少提到，
1: 那到处都提，连广告都在讲。
2: 因为我们讲这个一般生活讲这个 quality of life 啊，
1: 对啊，
2: 我们讲的是比较浅的
1: 啊，对啊，
2: 比较浅的
1: 是。
2: 那我对 quality of life 我是有很深而且很宽的看法。
1: OK
2: 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
1: 嗯，
2: 为什么啊？我们现在你想。讲严肃一点，我们人一辈子在工作，为了什么？
1: 为了一口饭吧。
2: 对，为了一口饭是最起码的。
1: 对啊，
2: 都为了希望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
1: 是啊，
2: 对不对？小房子变大房子，骑摩托车改成开汽车，
1: 楼板房变排骨崩，
2: 对不对啊？
1: 对。
2: 那你这个老百姓，政府呢？
1: 嗯，
2: 政府今天做的事情，
1: 嗯，
2: 政府是不断的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1: 嗯。
2: 这是他的 job。
1: 哎，你这个还是那个大政府的概念嘛，哎，对不对？
2: 我们
1: 好像我们人都要靠政府才能活下去啊。
2: 哎，你现在不是要不然干嘛？对不对？
1: 政府是服务人民的嘛，对不对？
2: 服务人民用什么东西去衡量？我就这样讲好了，这就已经讲点题目点出来了嘛。
1: 嗯，
2: 你政府服务人民，
1: 嗯，
2: 你要不断的去把人民的生活去改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巴士好了，
1: 嗯，
2: 我们的巴士坐了30几年，
1: 嗯，
2: 还是这个巴士。对不对？还是声音那么大，乒乒乓乓，30年来如一日。
1: 不会啦，人家现在
2: 没有改善过，
1: 现在
2: 好像
1: 其实
2: 给你一个位置就是不错了，这不行了。
1: 嗯，
2: 食衣住行各方面，
1: 嗯，
2: 政府的职能我来讲，
1: 嗯，
2: 把社会秩序维持好，人民生活改善好，
1: 嗯，
2: 对，我从这个观点来讲，这个题目。好好的要被去，
1: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真的应该是这样。我不讲，我不要讲对不对？
2: Okay.
1: 好像我要政府有一个职能很重要，就是他要知道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对不对？
2: 他会知道啊，
1: 不，你要改善啊，你改善是从现在、这个、
2: 他觉得你有公车坐已经很好了，
1: 不，所以你要从这个点，
2: 你摩托车能骑就不错了，
1: 问题
2: 不
1: 在这吧？
2: 你摩托车是只关，那你现在比如说你。你这个汽车也乱停，对不对？车子也越来越多，
1: 对。
2: 那政府两手一摊，那汽车有这么多，我有什么办法？那他失掉职能了，对不对？
1: 对啊。
2: 食衣住行，
1: 嗯，
2: 你今天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
1: 嗯，
2: 你绝对脱不了政府这食衣住行、娱乐、教育这件事情，
1: 嗯嗯。
2: 你每一个职能里面，哎，你像在美国竞选的时候有一句口号，
1: 嗯。
2: Are you live？ 你说，你是不是过得更好？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那他最起码讲出来了
1: ，better life
2: 啊、，better life， 对不 对？大家政府也是说，我今天施政，就让我认为有某些地方改善了，
1: 嗯，
2: 对不对？我们现在比如说某某市长已经下台了，
1: 嗯，
2: 啊，干了8年，
1: 哎，你这话都很坏，知道吧？
2: 那请问你交一张成绩单出来。

0: 出来，这个八年
1: 对都做什么事，
0: 你做了什么事，老百姓什么地方改善了，对不对？要不然你做八年干嘛呢？
1: 我们这个搞媒体的人啊，他看法是另外一个角度，知道吗？我很喜欢问这个要竞选的人啊，我就问他说你要竞选某某，比如说你要竞选什么市的市长，对不对？我就先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市问题在哪里？
0: 支票随便开啊。
1: 不，他连这个问题，这个地方的问题在哪里，他讲不清楚，他怎么改善的？他改什么善嘛？对不对？他的困难就是你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多困难，他都搞不清楚，那他怎么去改善？
0: 所以现在就问题就越讲越大，对不对？那你从这个很天真的方式来讲，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要好好去受训，对不对？受训之后，你要给自己打分数，要有人给你打分数，
1: 是，
0: 对不对？你这三年，你不要说等到四年下台了，你第一年你施政你目标在哪里？第二年什么地方改善了？通通没有改善，给你记什么警告？或者你
1: 记警告？
0: 我们学生就这样养成的，我为什么不能给市长记警告呢？你两年一年下来什么事都没做，
1: 对。
0: 这样子人民生活才会好，要不然请你来干嘛？
1: 重点在这里啊，所以现在这个责任跟权就是所谓的权力跟责任之间根本没有直接关系，
0: 随他讲的，
1: 对吧？他有权力了以后他要不要负责任的随他便了，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不是
0: 问题最大的。所以我是希望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这个名词常常被提起，被运用，然后改善我们的生活嘛。那我们付了工钱不会白付啊，对不对啊？
1: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用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0: 因为这个角度可以行诸四海嘛，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喊着啊，这个国家是这个制度，那个国家是那个制度，什么制度好，制度不好，都没有标准的，没有标准的。
1: 不会啊，民主制度不是很好吗？大家都觉得这个
0: 标准好在哪里？你民主好，你物价有降低吗？
1: 那就自由市场啊，
0: 公共汽车有坐得更舒服吗？
1: 你是被公共汽车欺负过的，你怎么每次一天到晚在听
0: 你不管怎么样，这公共汽车在都市里面制造很多噪音，然后整个那个公共汽车怎么画外面画的一塌糊涂，
1: 那是广告
0: 嘛。我去坐公共汽车觉得很没有尊严，对不对？
1: 你就下次坐捷运就好了。
0: 那捷运是还可以啦，但是我是以这个作为打一个比方嘛，对不对？你要让人这行也要行得有尊严。住的有尊严。
1: 可是你看在国外，我们到纽约去看或者到 LA 去看，其实他也是啊，公共载具也是这个样子啊。
0: 那这不行嘛，对不对？以纽约为师已经是落伍了。
1: OK，好，那你这样讲我就没话说了。
0: 对不起，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哪一个国家有哪些公车做得好，因为我们讲，我为什么讲公车呢？我们讲一般大家消费得起的就是公车，对不对？那你如果哪一个国家把公车这个东西用得很方便，生意很安静，做得很有尊严，不要里面广告起的话搞得一塌糊涂的，对不对？觉得坐了公车啊，大家都有位置坐，也不会什么急刹车啦，怎么搞？这很容易做到的。
1: 你讲的在北欧嘛，在丹麦啊，在哪里都。
0: 我觉得北欧不能举例子，北欧人口太少了。我去看北欧，一部公车过去，上面才两个人、三个人。
1: 对了，
0: 那不好也难啊。
1: 对了，它的密度跟我们不一样。
0: 它是人口太少了。
1: 那你现在讲中国大陆也还不错，对不对？你到大陆，你到上海去看，我觉得他们的北京啊什么这些公共载具看起来好像还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我们以为那个像沙丁鱼一样，人家也没有啊。
0: 我觉得沙丁鱼是一回事。最起码没那么噪音啊，然后我现在老人家坐公车还蛮危险的
1: 啊，对了，
0: 对不对？什么一个刹车什么没给你搞好，人家去统计他们去看看，去查查看，因公车踩刹车或者怎么样
1: 摔跤的，
0: 摔跤有多少人啊？
1: 所以你现在把这个东西已经算到所谓政府的账上去了，对不对？
0: 那不是算，那算谁的呢？对不对？
1: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这政府的账可多了。
0: 那对啊，
1: 那所以现在，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官员，你有这个公权力在身上，你也被大家所委托，你要来为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这些事情你都要把它变成你平常要说。
0: 这个只是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啊，这个菜场对不对？菜场你要让家庭主妇去买菜，对，也要拿着尊严，对不对？菜包里面是臭臭的，什么，哎呀，搞什么就是这食，对不对？这样样东西。我用尊严这两个字，其实是我比较严肃的讲法。我觉得很多生活上做的事情，你如果连尊严都顾不到的话，那你什么政府能有脸去见老百姓吗？对不对？尊严是一个底线的。
1: 这个讲得好重
0: 哎，
1: 这讲得好重、
0: 啊。当然，我们都付了工钱的。
1: 你上了税就是付了工钱，是吧？
0: 这付工钱付那么多，
1: 真的，
0: 对不对？
1: 你这当老板当惯了、哎，所以你都从这个角度看事情了哈。
0: 这不管谁嘛，我总是替我们是小老百姓啊。小老百姓要站在小老百姓的眼光去看问题，
1: 不，人家
0: 讲我们是，我们辛辛苦苦怎么一个钟头多少钱，对，打工啊赚来钱交了税，然后你给我什么？你说说看，你给我什么？
1: 对，不过现在这个全世界都这种所谓一日民主嘛，对吧？就投票那一天你最值钱嘛，平常人家只要当选了你就不值钱了嘛。
0: 那这是整个一个社会，这个。没有关注到这些话题，这个侵犯了一些公职人员，我讲侵犯，对不对？
1: 所以这个要把这个螺丝要旋紧的，恐怕都不只是
0: 我们小时候这孙中山说的、啊，对不对？政府这公仆哎，对不起、啊，
1: 孙中山了，
0: 哎，公仆仆人的仆哎，
1: 是，
0: 现在我们都称他为长官呢，哪是像仆呢？
1: 对吧？
0: 对不对？
1: 这立场上的问题、啊，
0: 以后没人。这边就说公仆某某某，是不是？你这样才对得起老百姓，要不然你在干嘛？
1: 是，
0: 对
1: 不对？可是
0: 你公仆，你这个桌子有没有擦干净？
1: 是是是是，
0: 地有没有弄干净？对不对？
1: 不，球哥，你走全世界这么多地方啊，你到在美国你也待过，你在其他地方待，然后你在大陆也待那么久，你看，你觉得你所观察的，在这个这些不同的地方，有哪些是优点呢？
0: 我要这个我要比较客观的讲了啊，我当然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是抱了什么态度的啊？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一样，
1: 对不对？
0: 地理环境不一样，温度不一样，人口不一样，它的重点不一样，你把这两个地方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1: 用同一个标准，
0: 用同一个标准，可以衡量，这个标准像温度计一样，你温度计几度，这个是标准是需要的，
1: 这是客观的。
0: 但是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看待，对不对？比如你到沙漠去，你一年沙漠没盖个游泳池，那你给他找麻烦，
1: 对
0: 不对？那人家这
1: 沙漠盖游泳池，这什么例子？
0: 对，那边没水啊，
1: 是
0: 你喝了就已经很麻烦了，对不对？那所以，但是要有一定的标准，一定的标准就是说每一个地区的老百姓，要想到。哎，我在这边 ，What is my quality of living？ 对不对？我今天在沙漠里面，骆驼什么都在旁边，
1: 对，
0: 二话不要说，
1: 是
0: 水够准备够，
1: 对，身边人外面要可以停骆驼，
0: 哎，或者说这外面这瓶水是不要钱的，那这个政府优良，
1: 是，
0: 对不对？因为那边最缺水嘛，
1: 对，
0: 那你去到那个泰国什么越南，水的一大堆，
1: 到处都是水，
0: 那这水不值钱哦，你可以水这不稀奇了，
1: 对， okay，
0: 每个地方老百姓的需求，因为地理各方面环境不一样，应该定出不同的，用同样的我可以说用同样的。measure 一个测试的方法，但是不要用同样的标准。比如说你美国打 NBA， 人家本人就是两米了，篮球搞得那么高，
1: 看不到太阳。
0: 那你去亚洲人去打，那是不公平嘛，对不对？应该这个就是说，要每个地区老百姓都要去把这个我 deserve 的，就我有的 quality life， 要作为你去质问政府的，对不对？
1: 对
0: 啊。那这样子大家日子就可好了。
1: 所以这个事情事实上真正影响到最后还是个制度的问题，对不对？
0: 我觉得讲制度啊，我们把问题讲大，我觉得讲心态
1: 啊、哦、OK，
0: 心态就简单，对不对？你每一个
1: 对，其实也是，
0: 你当总统也好，你当一个基层的公务员也好，你心里在想什么？
1: 对，其实真的，
0: 对不对？你心里想的我为老百姓服务，这样就对了，你心里没想到啊，为某一个党啊，或者为一个什么，
1: 对，
0: 那这乱套了。
1: 对，所以您刚刚讲，我就记得我们上一集的时候，你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你说这个人的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对吧？所以你觉得全世界事实上不管什么政府，这最后他处理的还是人，就是
0: 人与人，政府与人民，这就简单两个问题。
1: 所以不是哪一国人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0: 哎，就是人的问题，
1: 管你是哪一国人，你哪一国政府，你都要针对。
0: 对啊，我们中国叫以民为本吧？
1: 对，
0: 你那个选举的时候。哦，以民为本，你在里面什么拼命宣传啊，用那个 AI 还是用什么什么大数据去搞选举， 你就忙那个事情去，那老百姓会有好日子。
1: 对啊，所以应该到菜场去问一问，就知道民所需要的是什么。
0: 你居然你就问菜场的，
1: 对，还有你问公车上，对，
0: 哎，

0: 公车，台湾的计程车司机最准。
1: 对，骑摩托车，那大冬天、大下雨天，问这个骑摩托车就知道了。
0: 你天气这么冷又下雨，对不对？你台湾还是这么多人用摩托车，我觉得对他们讲不是，我觉得是政府有亏欠于他们。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是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政府应该想一想嘛，哈。
0: 不是想一想，你连这都没想的话，你就自己准备下台了，对不对？那个以前我们不是学嘛，每日三省吾身，
1: 吾日三省吾身，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你不要三省了，
1: 一省
0: 就够了。对，也不要每日了，每一个礼拜，每一次这个薪水发给你市长的时候，发给你什么什么处长的时候，我想一想，我老有没有替老百姓做到我该做的事？
1: 是，
0: 我刚才说四年五年都没想过，那就没救了。
1: 这个的确是从这个角度想，这 high quality life 好像并没有离我们那么近的样子哈。
0: 其实你把这个当作一个议题。你让每一个地区老百姓都拿这个议题去问你当地的政府，很快会改善。我们不要很大的理论，讲理论，什么政治理论，讲了一大堆什么理论，什么理论没有用，一个字，你心中有没有这老百姓？
1: 对对，
0: 没有，没得说，不要谈了，
1: 对
0: 对不对？就给你记一个小过，记一个什么，就我们当学生一样，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政府官员记过了？不是一定犯错才记过，你应尽到你未尽到你应尽的职务啊。
1: 对，
0: 我们搞了半天公共汽车还是这一套，
1: 是，真的是，
0: 对不对？
1: 那你这从头到尾都在讲公共汽车，我看看公共汽车的人啊，
0: 对，这公车每天看到好大一个东西在你前面在过，那吵得要命，又很多空气污染，对不对？
1: 你跟公共汽车觉得两者大，
0: 对，还有就是摩托车也是，
1: 对，
0: 对，我觉得骑摩托车的人。他们一个这个交通不方便，危险性高，而且摩托车大量排废气，对不对？难道这一点点改善都不行吗？我才不相信呢。
1: 所以这个、
0: 一部摩托车才多少钱？
1: 对，所以是小问题，但其实是个大的。
0: 对，你现在台北市空气很不好啊，那个、都是那个油烟味啊。
1: 对。
0: 那个是肺癌啊，什么东西都来的。那个什么，健保支出要增加多少钱？
1: 是真的，的确是，
0: 对不对？那你管交通人，你想这是关我什么事啊？那就完了。
1: 对，有道理，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你政府要去作为，比什么议员还去等议员去跟你讲啊？拜托，好不好？
1: 是，
0: 对不对？空气这么好，你自己闻得到没有？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

我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又过了一个礼拜，大家这礼拜过得好吗？因为现在的疫情真的很严重哦，都不能出去。当然防疫最好就是我们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啦。但是待在家里真的待久了会觉得好闷好无聊，那要做什么呢？那就来听 Nice Radio 吧。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呢？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聊了这个我自己也很怀念然后也很喜欢的姜育恒忧郁王子。那我因为这个这么多个礼拜我介绍了王杰、屈佑良、姜育恒，就忽然让我想到，其实在那个年代呢，有一些人他们当时也是红极一时，但是现在忽然间都消失了，都好像都再也没有见到这个人了，但是他们的歌呢我们却还记得。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说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曾经红极一时但是现在销声匿迹的歌手，我们就从男歌手开始聊起哦。在那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特别是靠近90年代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这个歌手他是高学历的姿态出来的话，他就会引起非常高的讨论的热度。那么我记得在飞碟，当时我们前几集有跟大家介绍过的小虎队里面就有一个苏有朋，他是台大的高材生，所以那个时候哇，大家就他就很红啊，当时就讨论他讨论了很多啊，哇，念台大出来唱歌啊，等等等等的。那这是飞碟嘛，当年呢在滚石其实也推出了一个高学历歌手哦，他也是台大的一个学生。那谁呢？就是在滚石唱片所推出的这个黄新茂，在1990年的时候推出黄新茂这位歌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人哦，他的茂还不好写，是一个木头的木，然后中间一个矛盾的矛，然后旁边又在一个木头的木，下面是一个心，就是心，爱心的心，所以这个字是念茂。我在想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搞不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念这个字呢。当时呢黄新茂就以高学历歌手的姿态出道，在滚石的唱片旗下发过三张专辑，是当时90年代的偶像歌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在1988年的时候，他以台大土木系的高学历参加第二届青春之星的比赛出道。在1990年到1991年，黄新茂很密集的发过三张专辑，哪三张呢？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复习一下。第一张呢，就是《曾经有个女孩》，这个我还记得，这首歌我还有印象哦。第二张是《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这首歌我到现在还会唱。第三张是《轻忧郁》，不过《轻忧郁》这一张专辑我就不太记得了，不晓得大家记得吗？后面两张专辑是由知名的制作人小虫所替他量身打造的一个抒情大男孩的一个形象。那因为他学历傲人，身材高挑，即使不是美型男，但是顶着一个波浪短发小卷发的深情的清新形象，还是在90年代的国语乐坛当中小红了一段时光。我来回想一下，我的确记得他是一头这个小卷发，还蛮可爱，可是为什么说他不是美型男呢？我想起来，因为可能他的眼睛是细长型的，有一点点比较小，所以或许就说他不是美型男吧。但是我印象中应该还是有蛮多人觉得他还挺帅的，因为他身材高挑嘛，所以一高就遮三丑，所以我觉得好像当时的确有蛮多人还蛮喜欢他，他的确是小红了一段时间。那但是之后黄新茂就入伍当兵了，于是之后就没有作品再推出。的确是很多人他入伍当兵之后可能就销声匿迹在歌坛上面了，但是当然也有退伍之后仍然有很好发展的，譬如说张信哲啊，譬如说张雨生啊，张信哲到现在还在唱不是吗？
所以可是黄兴茂他入伍当兵之后就再也没有作品推出了，网络上还说他是被

威为国语乐坛新人蒸发实录的歌手之一。乐坛新人蒸发也是啦，因为他只出过三张专辑就不见了。那之后他做了什么呢？黄兴茂去做什么呢？他之后其实就是到美国去深造了，那就读的是美国的名校哦，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取得 MBA 的学位。我记得他好像还跟简曼书有传过绯闻，因为他后来这个生意做得不错，是一个还蛮成功的商人。他离开歌坛以后呢，就往投资界去发展了。他历经过美国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美商缔结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大家应该很清楚当年的金融风暴，还担任过年代集团的执行副总裁，还担任过美商中金和创投集团的董事长跟总经理。那么现在呢，是任职于华文创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大家可能不见得知道，但是呢，大家可知道的是他所投资的电影。他这个公司投资了 BBS、 乡民的正义、杀手欧阳盆栽等等电影的这个影片的制作啊。原来黄兴茂离开歌坛以后变成一个成功的商人了，那也没有辜负他顶着高学历的这个讨论的热度。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回味一下他1990年推出的《曾经有个女孩》以及《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

有没有很怀念？你爱的是我还是别人？曾经有个女孩，我觉得这两首歌真的好偶像，好偶像派的歌曲。那我在想说，现在黄兴茂也事业有成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小孩？如果我是他的小孩，我看到他以前的 MV 可能也是会笑出来，因为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可是他是当时的偶像歌手啊，各位别小看他了吼。那黄兴茂，我刚才听了这两首歌，我觉得还挺怀念的，而且这两首歌我确实都很有印象吼。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这个回忆的是，在1990年到1992年而已哦，在歌坛上面这个出现的这一位歌手叫做方志耀，不晓得大家对他有没有印象。方志耀是一个长得非常斯文的男孩子，他呢被当时的经纪人夏春勇签下来哦，他也是发行过三张专辑，在曾经在这个夏哥工作室，就是夏春勇自己的工作室跟飞碟唱片，他总共发行过三张专辑。那他也曾经跟悠悠欢欢的悠悠来对唱过歌曲，叫做泪水滴痛你我的心，我这首歌我不太记得，我不晓得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哦。那么在90年底呢，这个方志耀呢带着一点羞涩跟一点忧郁的气质出道，他当时还在实践专科念书。方志耀长得很俊秀，对，我觉得用俊秀这两个字来形容他是蛮贴切的，而且他还会创作写一些歌曲。那么他唱了当时这首歌我还记得，他当时蛮红的一首歌叫做我是一个无心的人。他在唱了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是在飞碟唱片发行，成绩还相当的不错，也是当年非常受瞩目的青春偶像之一哦。所以除了黄兴茂之外呢，在飞碟有谁？有方志耀，是一个非常羞涩然后斯文长得很俊秀的一个小男生，他可以说是能唱能写，在飞碟前后出过三张专辑，在1992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给我一点爱》之后，就没有新的作品问世了，一样嘛，又去当兵了，就跟黄兴茂一样。那么在他退伍之后呢，改走幕后制作的路线，当时他还帮这个很红的一个同门师弟，大家一定认得，现在还常常在大陆的娱乐节目、综艺节目里面出现的谁呢？林志颖，他为他的师弟林志颖做了歌曲。听说呢，他这些年来是一直在大陆从事广告方面的事业工作。那么他跟演艺圈其实也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在1999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由张艾嘉导演执导的电影《心动》，心动这首歌也很红啊，在那个里面哦，方志耀还唱了一首歌曲叫做 Getting Close to Me。 心动这首歌我是很有印象，但是这首 Getting Close to Me 我也不是很记得了。但是呢，他除了唱了这首歌以外呢，他也为这张电影的原声带做过幕后制作，所以这个时候又让某些人想起了这个方志耀感动人的歌声哦，很清澈又很感动人的歌声。但是呢，非常让人觉得遗憾的就是，方志耀在2002年4月份的时候，因为药物使用过量，这是医院的说法，因为药物使用过量而病逝于中国大陆，享年才34岁耶，是不是好年轻？哇，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是觉得不敢相信。他本来就是到幕后制作，我知道他有制作这个参与制作《心动》这张电影原声带哦，但是真没有想到，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结束了他那么年轻的生命。方志耀也是让人非常的怀念啊，因为他的两首歌曲在当时也算是脍炙人口，也是大家都还蛮能耳熟能详的两首歌曲，一首是我是一个无心的人，另外一首叫做我一直以为。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方志耀的歌声是不是真的有一点很清新但是又很青涩的感觉。其实方志耀给人的感觉很像

感觉就是比较开朗明亮，但是他们两个都还非常有学生气质。方志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非常可惜哦，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那么第三位呢，要跟大家来回味回顾的呢，是这个人，我觉得可能有些人还记得，因为他仿佛现在还有在主持一些广播节目之类的。这个人叫做蔡荣祖，他从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之间呢，也在歌坛里面啊，或是在演艺圈里面都还是有活动的。在蔡荣祖他不是台湾人哦，在80年代新加坡正如火如荼的发展新谣运动。其实什么叫做新谣运动呢？新谣运动其实就跟台湾的所谓的唱自己的歌的这种民歌运动很类似。那么所以当时有不少新马一代的青年就很勇于表达自我，就跟我们一样，就像民歌时代一样，大家都出来哇，作词作曲，一把吉他就唱天下，有没有？就在校园里面传唱。那么新加坡在80年代呢，也发展了出这样子的一个叫做新谣运动。那公开自己的创作啊，属于自己心灵的悸动啊，这些。那新马那一代有哪些人呢？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我现在随便讲一下，大家就会这个有共鸣哦。譬如说巫启贤、李伟松，哦，李伟松就是他是新马那边的很有名的作词作曲者，还有谁？黎沸辉。未来我们可能也可以来聊聊黎沸辉，因为我觉得他写的歌好听，唱的歌也很好听。那么陈嘉明这些人哦，陈嘉明也是比较是做幕后词曲的。那么这些创作人都是在这一个新谣运动里面脱颖而出的人，而蔡荣祖呢，则是连续在三届新谣节的发表创作之后受到瞩目的一个人哦。他在新加坡的被新加坡的 BMG 唱片所看中，然后先后出了五张专辑，从这个1990年的《连梦也没有》，那么《忽略》，还有1993年的《你是否记得我》，以及1994年的《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跟2000年的《这里有爱等我回来》。那么我这里面其实前面那几张我是不是很有印象，但是《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跟《这里有爱等我回来》这两首歌我觉得堪称经典。我自己觉得呢，这个蔡荣祖他的形象其实跟方志耀有一点点像，都是属于小清新那一种，就是长相斯文白白净净的，有一点学生气质。可是我觉得他跟方志耀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蔡荣祖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开朗，然后好像比较快乐这样子。那他们两个人的歌声我觉得声线还蛮雷同的，都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干净的声音。如果以现在的歌手来说，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个搭起来会让我觉得很像无印良品很像无印良品这种歌声啦，就是很没有杂质，很干净的，很清新的歌声。蔡荣祖也是这样子的。那他现在蔡荣祖在做什么呢？现在蔡荣祖的这个演艺的重心都是在广播主持或者是活动主持上面，所以可能知道他的人，我觉得 maybe 不见得记得他以前出过唱片。可是呢，当时他在出唱片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时候也算是小小的有红极一时哦。尤其是他的我刚才说的这两首歌，《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跟《这里有爱等我回来》，可以说是也被传唱的非常多的两首歌曲。我们这个就不啰嗦，马上来回顾这两首好听的歌曲，《久久才见到你的好》，《这里有爱等我回来》。

蔡荣祖的歌声是不是很清新，然后很干净，而且听起来就是男生说甜美有点奇怪，可是他的声音的确是有一点甜甜的。我觉得他不唱歌好可惜哦，唱歌真的很好听，这两首歌也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回忆的这一位就有点特别了，因为他当时他的歌可以算是有曾经红极一时，讨论度也蛮高的，但是这一位歌手呢，却从来没有跟观众见过面，是不是很特别的一位歌手？这位歌手就是蔡澜清，他在1987年的时候创作了他的这张专辑哦。蔡澜清呢，他5岁开始学钢琴，8个月后就弹完别人得学上1-2年的上下册的拜尔教本。以前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弹过嘛，红色跟黄色的。那满1年以后呢，他就登台表演了，展现出不凡的音乐长才。在16岁那一年，蔡澜清从南门国中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入建国中学，所以他也是学霸啦。那么之后又顺利的升上了台大机械系，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说的，他也算是高学历歌手哦。那但是大一下的时候，蔡澜清却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他就办理休学了。在二十岁那一年的1月，他复学台大，重读了大一下。所以你就会发现，蔡澜清他一直不是一个身体很好的年轻人哦，他的身体是有一些状况的。可是他是超级学霸哦，建中、台大，而且机械系算是非常高的分数。那在21岁那一年，蔡澜清就开始创作歌曲。他第一首的作品是为丁晓文，丁晓文是一位制作人，大家应该知道哦、所演唱的。他第一首作品是为丁晓文所演唱的《不再想起》来这个创作。在同一年开始为首张专辑，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这张专辑，叫做《这个世界》来筹备。那创作的专辑里面，大部分的歌曲都是他自己创作的。那在22

所以那一年呢，整张专辑完成配唱，等于是二十二岁那一年，21岁开始筹备嘛。那么等于一年的时间，这个专辑就完成了配唱。但是呢，非常非常不幸的，跟方志耀一样，就是非常遗憾的，蔡澜清却在专辑完成之后的一个礼拜，就因为休克导致心脏麻痹，送台大医院就。这个抢救不治哦，得年22岁又3个月而已，所以是不是非常年轻？所以他的唱片很特别，很特别，是他人已经回天家，就是已经过世了之后，他的唱片才推出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歌手。那么蔡澜清当然从小就是品学兼优，所以呢，他到大学看到了，因为他身体不好嘛，所以他看到了更多。不同于自己的生命，当然也看的，在这些修养的时间点，他更看见更深的自己，所以他的创作养分很大，那么大部分都是来自大学的校园。对他来说，音乐不是只是他从小到大的习惯而已哦。因此在这张唱片之前，他对唱片公司说，他不要曝光，不要出名，不要压力，他的这个是他出这张唱片的三大原则啦，也没有想到他就一语成谶了，因为他就离开人世了，他不会曝光，也但是他出名了啦，因为这个世界在当时真的很奇怪，没有歌手出现，那么也没有这个也就说也我们也没见到这位歌手，因为他已经当天使去了，但是这一张专辑竟然在当时也算是讨论度非常高的一张专辑，而这首歌曲《这个世界》在当时呢也被大家传唱着。

蔡澜清英年早逝，但是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坏，而且他觉得多付出一些关怀，其实

就可以得到更多更多的爱。所以虽然他的身体那么不好，但是他的人生观却是乐观的，这一点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那么除了蔡澜清之外呢，还有一个人我觉得在当时真的也是蛮红极一时的，叫做周秉钧。他呢就比较早一点了，他是从1986年到1989年。那周秉钧是谁呢？他大学的时候就作词作曲出唱片，曾经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校园歌手。他呢因为长得斯文啊，就跟蔡荣祖跟方志耀一样，所以他也在女生眼中也算是大众情人吧。那戴个眼镜哦，在这个校园里面算蛮有名的。那当时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是他常常跟一位叫做杨海威的女歌手来对唱。那他们的风格都比较是走校园民歌的风格，像五年级生一定很熟悉的一首歌叫做《第一支舞》就是或者是吴苑的《青春》啊，《我相爱过》啊，这些歌曲。一直到他出了一张属于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我的爱情没有合约》。讲到周秉钧，或许讲另外一个人，大家就会对他更有印象，因为他后来也是从商了，就是没有在歌坛继续下去，他也去从商，那当然也是做得不错。那么到了香港的时候，就碰到了到香港去发展的这个主播吴小莉，两个人周秉钧对吴小莉一见钟情，两个人也就走入婚姻了。所以这个周秉钧也是个高材生，到 UCLA 去念了 MBA。 那么从商的经历到现在跟吴小莉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所以这个周秉钧呢，我们今天好像介绍了很多都是高材生哦。对，那今天第一支舞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有印象，他跟杨海威一起合唱的。今天我要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是他出的第一张专辑，也是唯一的专辑，就是他从校园民歌踏入这个国语歌坛哦，流行歌坛的一首歌，叫做我的爱情没有合约，1989。今天的岁月如歌就要在这里跟告一段落，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我为大家准备的歌曲，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的朋友您好，我是廖宁，我们又在节目中见面了。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要一块分享的是口若悬河。当你跟

人说话，跟别人聊天，发觉一个人很会说话，然后滔滔不绝的时候，您怎么形容？的确，就是这四个字，口若悬河。形容人很会说话，就如同由上而下倾泻的河水一般，滔滔不绝。

口若悬河的故事从哪里来呢？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位大学问家名叫郭象，郭象字子玄，所以又叫郭子玄。他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尤其是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一些现象，他都能够留心的观察，然后再冷静的思考其中的道理。因此他的知识十分渊博，对于事情也常常会有独到的见解。后来他又潜心研究老子和庄子的学说，也蛮有心得的。而过了些年之后，朝廷一再派人来请郭象为官，请他到朝廷去，但因他实在推辞不掉，只得答应到朝中做一名小官。但由于他学识渊博，所以他无论对什么事情都能够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呢，他的口才很好，又非常喜欢发表见解，因此每当人们听他谈论的时候，都觉得津津有味。当时有一位太尉王衍十分欣赏郭象的口才，他经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象，说他听郭象说话就好像一条倒悬起来的河流，滔滔不绝地往下灌注，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这是口若悬河这四个字的由来。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口若悬河。在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里面有赏誉说，郭子玄语意如悬河泄水，注而不竭。意思就是郭子玄说话议论的时候，好像自高空急流而下的河水一般，源源不尽的流入而不会干涸，形容人能言善辩，说起话来像瀑布倾泻一般滔滔不绝。而他的近义词可以讲真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能言善道都可以。反义词刚好相反，结结巴巴，奇奇爱爱，哑口无言，三缄其口。那么例句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哎，我们在一起闲谈的时候，他总是口若悬河，别人根本就插不上嘴。也可以说，这次学校举办的演讲比赛啊，每个参赛者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真是精彩万分呢。朋友，你喜欢自己说话的时候是口若悬河吗？或者是结结巴巴呢？很多时候必须让自己不断的反复练习，不断的吸收，那才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呢。祝福大家，你们今天事事如意，料您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和您分享，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所以从本年我们在讲说那个命魔，
0: 梦米魔，
1: 梦米魔，
0: 梦七魔
1: 啊，还有劈
0: 劈孔、老逆
1: 孔，
0: 劈孔是鼻子，劈孔是鼻子的孔，鼻孔。
1: 劈，你说
0: 劈孔。
1: 劈拱哦，啊，劈拱哦，
0: 逆拱也是耳朵，但是劈孔，然后逆孔，就不一样，就鼻孔、耳孔。
1: 劈拱跟逆拱，那你说耳鼻喉科怎么讲？
0: 没有耳鼻喉，就看逆拱了，看劈拱的医生啊。
1: 劈拱、逆拱、口，哎，
0: 口哦，马改口啊，哎，逆口啦，也可以讲耳科逆口了。
1: 逆口哦，不然那耳鼻喉科就
0: 对啊。
1: 啊，然后喉咙呢？
0: 喉咙头，喉咙头，

0: 口口喉咙喉科，
1: 有年头。
0: 我想到上次去大陆还有一个什么科啊？什么科我忘了，我就觉得蛮好笑，跟我们有点，我们没有那个科，没有特别啦。
1: 哦，对啊，所以现在这世界上无奇不有。
0: 对啊，
1: 无奇莫有，
0: 无奇不有啦，就是无奇不有，
1: 无奇不有啦。
0: 对啊，像他们说，为什么你客家话回嘴怎么讲？就是很喜欢顶嘴，很多 enjoy 把皮呀。Enjoy 就是 N 就是回答的意思。你知道 N 就是我问你，你要那 N 矮，你要回答我。
1: 哦 ，N 矮。
0: 嗯，然后摸你怎么摸 N 矮？就是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回答我？譬如我说，哎，你昨天有没有去哪里？然后你就不理我，就怎么摸 N 矮？你为什么不回我？
1: 怎么摸 N 矮？
0: 为什么不回我
1: ？N 矮。
0: Enjoy 把皮就是。人家讲什么你都要回嘴顶嘴，叫做大部分是讲一个小孩叫 enjoy 把皮呀
1: ，enjoy
0: 就是回嘴呢，把皮就是为什么把皮我也不知道，
1: 不是
0: 把皮皮皮拱的皮就是鼻子的 enjoy 把皮可能是说鼻孔都翘起来这样子
1: 哦
0: ，enjoy
1: 不理人
0: 呢、啊，就
1: 不理人呢、啊，
0: 就是不是不理人，就是你讲什么他都要给你顶。顶嘴，像一讲一个小孩子，一捏刀，他们就 enjoy 宝皮，就是你讲什么他都给你顶嘴，就回嘴，就是都不好好的讲，都喜欢顶，怎么讲 enjoy 宝皮很喜欢顶嘴就
1: 对
0: 了，
1: 就好像为反对而反对，
0: 对，
1: 那你知道为什么？
0: 做嘛该我按钮，
1: 做嘛该按钮啊？
0: 生人用我按钮，
1: 小孩子为什么爱顶嘴？
0: 爱顶嘴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原因？什么原因？
1: 什么原因？
0: 老师自高也好，老师指教一下，请指教，呛自高。
1: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超爱顶嘴的。
0: 你也是爱顶嘴的吧？你好像不太像哎。
1: 我可见那个过了几十年以后，那个嘴已经收缩了，
0: 感觉还蛮温驯的。
1: 我小时候，我大概我妈也很头痛，因为我很爱顶嘴。有些小孩子女生比较会，
0: 可是他们说爱顶嘴的小孩比较聪明呢。
1: 女生比较会顶嘴还是男生比较会顶嘴？
0: 一般来讲觉得是男生才对啊，
1: 大部分女生比较爱顶嘴，
0: 真的。
1: 男生有时候点点不像爱音懒得鸟你，
0: 不爱搭小呢，就不爱插小你，
1: 不爱插小你，
0: 不爱搭小你，他不理你啊。
1: 对啊，对。那你我后来有一阵子啦，后来终于明白，就是小孩子为什么爱顶嘴。一个就是他，一个当然就是说他要刷存在感。
0: 刷存在感。
1: 对，
0: 回嘴的原因是花。刷存在感，
1: 对，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存在感，存在感没有客家话大概没有讲存在感，就是要觉得说他也会就是一般啦哈，一般过去我们
0: 要你注意他，对不对？注意到
1: 有一种情况，小孩子爱顶嘴，就是他常常被否定，就是如果长辈，以前我说我们有很多的个案嘛哈，然后呢，那个个案就是隔代教养，隔代教养就是妈妈要去赚钱，然后把小孩丢给外婆，
0: 对，
1: 或者奶奶，
0: 就是阿婆啦，
1: 阿婆，阿婆要来照顾他呢，阿婆不情不愿的，常常都会骂他，就是常常就会觉得，哎呀，你这没人要的孩子，你这没人爱的，而且说，小孩子如果又顽皮，外婆应付不来，外婆就会觉得常常碎碎念嘛，那小孩子呢会被念呢，有两种反应。
0: 电视剧里都演的奶奶跟外婆都很好，有没有？电视剧里都没话了。
1: 对，以前哈那种比较贫穷的时候，然后呢，
0: 大家为了要讨生活都很忙啊，
1: 没有那个精神说我怎样去爱护孙子，
0: 对对对，
1: 他顶多给你吃就好了，
0: 对啊，
1: 然后照顾你一下，然后你要是。他
0: 以前比较没有爱的教育，都是用骂打骂教育。
1: 对，以前他就是说他不会管，他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管你。
0: 对，
1: 他顶多就是骂你啦，要不然就是指责你。
0: 如果男的就按。

0: 牛型就是很像牛一样，
1: 啊、
0: 很牛
1: 對對對
0: 牛
1: 顽皮的、啊，对对对，
0: 就
1: 对、啊、
0: 就是用骂的，
1: 对，嗯、用骂的嘛、嗯。啊，所以小孩子被骂，他有自尊心啊、嗯，
0: 是，
1: 所以他就一定会想要保护自我。
0: 对，
1: 那有的孩子呢，他就觉得你骂让你骂，他就自己，他就是比较自卑嘛，
0: 嗯嗯，
1: 他觉得他就是依附啊，或者什么哈、
0: 嗯嗯，
1: 他也不太敢撒娇，也不太敢那个。但他如果要捍卫自己的自尊心，
0: 嗯嗯，
1: 他觉得他不想要被你这样子看扁或者什么，他就会、
0: 嗯、
1: 你知道，他就会挺直起来，然后就会把你顶回去，
0: 嗯嗯，
1: 顶回去呢，不管你讲什么，他就给你顶什么、嗯，
0: 是，
1: 他就是要保护自己，保卫自己，
0: 嗯 嗯, 嗯。
1: 所以两种极端，一种就是让你骂的他一直都没有、
0: 嗯、
1: 他都一直没有自尊心，反正他就是、
0: 嗯、
1: 有的人就会耍赖、嗯、就是反正你骂你的我就管不理不鸟你，
0: 对，
1: 有一种就是我就会一直反抗你，
0: 嗯嗯，
1: 不管你骂我什么我就给你反抗，
0: 是
1: 用你的话我也给你把你，
0: 对，
1: 嗯，
0: 就按在把皮，
1: 按在把皮，
0: 对，
1: 對，就所以这更令人讨厌，
0: 嗯嗯，
1: 然后我以前爱顶嘴，我也觉得我欸、爱顶嘴会变成习惯，
0: 真的，
1: 顶、欸、嘴会变成习惯、嗯、
0: 会习惯，
1: 对，
0: 因为讲什么你都要回，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明明你讲的你要强词夺理，
0: 嗯嗯，
1: 然后尤其是像最小的、嗯、他会觉得好像他最小的他最没有，他都听人家、
0: 嗯、
1: 都去听上面的人在管教、啊、在讲的，最小的没有什么，
0: 对，那我就是最小的、啊、
1: 那你大概不爱顶嘴你那个亲家母以前小时候超爱顶嘴的
0: 我不知道我爱不爱顶嘴，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回去问我姐姐说我爱不爱顶嘴
1: 可能你比较不会吧，
0: 可是我妈很，我觉得我妈很疼我
1: 嗯，
0: 就是这么多小孩
1: 小妖女、啊、
0: 嗯，
1: 我妈妈也很疼，
0: 她有偏爱我。
1: 我妈妈也很疼小妖女啊，
0: 嗯，
1: 因为你看，老大都是要负责任嘛、
0: 嗯嗯，
1: 老大所有事都是要帮妈扛嘛、
0: 嗯，对，
1: 所以当然妈妈会觉得这老大很可靠，
0: 嗯，
1: 但妈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余力去疼你，
0: 嗯，
1: 好、哦，
0: 对，
1: 顶多就是就是吃啊什么，
0: 对对。
1: 然后呢，小的最小的呢，当然就是
0: 后来就可能比较好了，环境比较好了，
1: 对，然后可能他已经是最小的嘛，
0: 嗯，
1: 哦，有余力去
0: 对
1: 去照顾啦，
0: 嗯，
1: 所以排行会影响人，
0: 对，应该会，最小的都比较吃香，
1: 对啊，对啊，哦、没错，
0: 蛮子蛮猫，
1: 而且那种我以前啊，
0: 嗯，
1: 我以前读《史记》的时候啊，哈、
0: 嗯。
1: 读一篇我就觉得哇，那篇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嗯嗯、
1: 它叫做是越王列传里面的、
0: 嗯嗯、
1: 然后陶朱公的、
0: 嗯
1: 哦、就是范蠡，
0: 范蠡、嗯、
1: 范蠡跟西施、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两个私奔嘛、
0: 嗯
1: 哦、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让我了解说排行是真的是影响命运啊，
0: 嗯嗯、
1: 啊、那父母怎样对这个父母绝对会有偏心、
0: 嗯、
1: 但他不是说我故意要偏心或是什么、
0: 嗯嗯、
1: 因为他的那个所有的资源跟力量是时代不同嘛、
0: 嗯、对，
1: 你老大小时候啊、
0: 嗯、
1: 家里才正要起飞、
0: 嗯、对，
1: 家里才 正 要、嗯、要辛苦的要成家，然后呢哎，没有住，没有办法那么享受。老二、老三、老四，哎，到最后的时候呢，嗯、就家里环境有
0: 比较好了，
1: 比较好了、
0: 哦，那比较不需要你帮忙了。
1: 可能你
0: 老大赚的钱一定要交出去，
1: 对
0: 不对？
1: 对啊，
0: 对
1: 对，我教书的时候，我薪水全部都交给我妈，
0: 全部都交
1: 我只留一点点。
0: 对，
1: 哎，一点点。
0: 就老大都要帮家里，因为我印象以前我大哥赚的薪水要加。家里
1: 帮家里
0: 房贷之类的，
1: 对，然后养顺便养弟弟妹妹的，家里的开销什么，
0: 对
1: 就对呀、啊。所以你看这完全就没有办法去求公平，
0: 对 对, 对。
1: 但是你就活在那个时候，你就活那个样子，
0: 对对对。
1: 最小的就活那个样子，
0: 嗯
1: 哦。所以我觉得人要感恩呐、啊，
0: 嗯，
1: 你才会知道说你平白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
0: 嗯、
1: 你会有这样的福分，
0: 嗯嗯，
1: 啊，有的人就说啊，对啊，我命就好啊，
0: 对啊，不然你是变暖，对，我就好命
1: 嘞，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对啊，但如果你不懂得感恩的话，
0: 嗯，
1: 其实没有错，那是前人，
0: 对，
1: 所以古时候的人讲那种前人种树，
0: 后人乘凉，

0: 对，
1: 嗯，
0: 这真的是，你看，连我们台湾也是这样，嗯、
1: 对，
0: 对不对？
1: 应该
0: 我们台湾，你现在不是说你多厉害、
1: 嗯？
0: 如果我们这些人没有受这样的教育，
1: 对，
0: 我们小时候，你看，我们说我们小学，我们还后来小孩子都可以念到中学，
1: 嗯，
0: 哦，念到高中，
1: 嗯，
0: 教育普及的，
1: 对啊，
0: 比例非常的高，
1: 对啊。
0: 以前我都知道说，老师呢都会去不上学的小朋友家里，
1: 对，
0: 去把他叫他出来上学。
1: 对啊，以前会啊，他们会说啊，你怎么没有来？像我妈说，她以前日据时代念书，
0: 嗯，
1: 家里有农事的时候都没办法去。
0: 对啊，
1: 老师还会在家里说 啊，他怎么没来？这样，
0: 没错。
1: 啊，就是家里现在需要人帮忙啦、啊，你就不能去学校了。
0: 对、啊，
1: 他不会让你去的，因为你没空嘛。
0: 对啊，啊，如果像家里贫穷的，你根本就忙生计、
1: 啊，连去上学的机会都没有，尤其女孩子。以前我看我一些朋友都会说啊，他为什么他头脑很好，可以念书，为什么不念？他说他妈妈说给他弟弟念。
0: 对啊，
1: 他们家没办法供那么多人。
0: 对
1: 对,
0: 对，那个时代很多这种故事。
1: 对，就算弟弟念得很烂，姐姐念得很好，还是要让弟弟念。
0: 对啊，然后
1: 这不是电视剧啊，这是真实的。
0: 确实，
1: 对，
0: 其实电视剧很多都是根据真实来的。
1: 对，没有错。嗯，
0: 所以就是说，很多人他会懂得感恩哦。
1: 嗯，
0: 像有很多人他念得很好，因为他姐姐都牺牲奉献给他。
1: 对，
0: 所以他们后来就会去对照顾姐姐啦什么、哦，
1: 对对对，
0: 然后每年
1: 懂得感恩的就会
0: 讲对。对，所以这天底下没有办法绝对说谁的功劳，
1: 嗯，
0: 哦，
1: 有样，
0: 有样，
1: 所以大家哈，
0: 感谢、感恩啊，
1: 只好感激啊，感恩，
0: 对对，
1: 感激讲慢言，然后你天数高啊，有人帮过你，你都要感激他，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哦，
1: 给你时间多，
0: 前人种树。
1: 后年乘凉，好，暗紫色，感谢大家，属糖，
0: 暗紫色，
1: 张
0: 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不管你喜欢看戏或者是看电影，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呢？当中有这么一段情节，是新时代来临了，《霸王别姬》的开锣戏鼓照旧响起。可是后台悄然发生了变化，霸王和虞姬已经装扮完毕，正准备上场的时候，当时段小楼是张丰毅饰演的，发现长期搭档的师弟程蝶衣，就是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被新时代的宠儿小四儿替换下来。面对着这两个虞姬，段小楼气冲冲地对旁边的人大喝一声：“天儿喽，天儿喽，我不唱了，谁爱唱谁唱去。”在《梅兰芳舞台生活40年》第六章有说，这场大武戏完了之后，杨老板就是杨小楼下来，双手轻快地欠了盔头，对我说：“兰芳，我累了，今天咱们就打住吧。”

这个天字的本意呢是轻轻的波动着，有一个说法呢就说这个天字呢有点像是用毛笔沾的墨汁在砚台上弄均匀的，叫天毛。这天的拼音呢是五笔，所以天这是个手提手的手字边，天字的意思呢就是有点像我们增加的这个意思在内。那么它的本意是轻轻波动着，所以在《聊斋志异》里面促之有说，据卜志入实学中，天以兼草不出。在京剧里面说天或者天头，是指卸去盔帽头面的动作。如果在演出当中头盔或者头面不小心脱落了，也叫天儿。但是场上天头就是演出发生事故了，应当要力戒，尽量要戒发生这种事情，不可以这样去让自己发生这种事故，才说这是一种错误的情形。所以舞台上进行和武生行最容易天头，因为进行出于勾画脸谱的关系，头盔仅戴于脑后，而武生则因为舞蹈动作繁复，跌扑翻打，倘若头上水沙盔帽勒得不紧，都会造成场上天头的事故。所以这天就是要避免发生这个不太对的一段情节就是了。一个提手旁一个天，这个念天，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为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为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用这个闽南语台语的方式啊来跟听众朋友介绍，所以呢不论你是母语是不是闽南语或台语哦，相信都可以透过这样的内容哦来更多的了解。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很早以前也有介绍过，这个台语其实从中原一带这样传到台湾哦。当中一定因为时间的变迁哦，很多都已经不太一样，然后又结合地方。
1: 对
0: 啊，所以你要说我们可能已经自成一格了在台湾但是有时候你到福建啊还是可以听到类似的语言。
1: 对好，虽然听起来声调啊那个腔口跟我们的没什么同，不过我们听有
0: 对还蛮奇妙的。但是有一次阿芬去澎湖那个澎湖也很多离岛嘛，在马公地区我听的还可以，可是到了这个望安七美我听不太懂呢。然后就他明明讲的是应该是台语啊，但是我怎么听不太懂呢？所以这个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方言。
1: 对，好，所以这是阿芬拄只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咱知影咱拢唔是原住民咱拢是外来的所以咱对大陆搬徙过来的时阵所以你大陆遐尼空旷，每一个乡镇、每一个乡村，还是都

0: 市刷过来的人，因的祖籍，吼，普通拢会祖籍伫某一个啊，台湾的某一个所在，啊，所以就伫迄个所在啊，就形成因迄个语言啦、文化啦，吼、啊，甲因的腔口都会伫遐，
1: 真的，
0: 吼、啊，所以每一个所在无同款，所以迁徙到平湖马经，啊是到七米，我想啊，迄、那个来源可能有淡薄无同款，吼、哦，所以伫台湾啊各地嘛是无同款，目前咱较知影较粗的分别，吼、就是讲啊北部腔、南部腔，吼、当然这是对啊。大陆迄个泉州甲漳州刷过来，吼、啊，当然嘛有佮结合迄个当地的迄个方言，所以就有真济无同款的腔口甲讲法。
1: 对，那尤其呢，我们还有一个海港
0: 海口腔，
1: 对。所以，今天要介绍这个地方，可能有这个 Q 哦。
0: 对对，咱今仔日要介绍这个鹿港吼，鹿港的 Q 口嘛是真特别。
1: 对，对。好，那我们上次也有介绍到，这个艋舺就是台北的万华，所以，我们上次就有讲嘛，一户二鹿三艋舺。一府二鹿三艋舺，你要介绍的艋舺是不是就要介绍鹿港？
0: 是，
1: 所以鹿港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哦。
0: 对对，所以咱今天就得来介绍这个鹿港。
1: 好，
0: 鹿港伊的古名叫做鹿仔港。
1: 哦，就鹿港。
0: 对，鹿仔港。
1: 鹿仔港。
0: 对，鹿仔。
1: 很多鹿吗？
0: 嘿，对，所以啊，这个鹿港吼，就是啊，对大陆吼，足济是对泉州，还是泉，咱嘛讲泉州，还是泉州拢会使吼，对泉州过来，吼，因为迄个鹿港甲迄个泉州上近，
1: 哦，对，上近直线距离嘛，
0: 对，吼，所以因当然因对遐搬徙过来的时阵，就是上近的，就是到鹿港，
1: 渡过黑水沟就直接到鹿港，
0: 对。好啊，当初是迄个鹿港吼，迄个海港吼，水真深，佮无啥物沙吼伫遐，所以迄个船拢会当到江边，吼，所以因真方便，着伫两个港口安尼往来，
1: 吼，
0: 所以着有真济泉州的人，佮来遮做生意也好，啊是讲因遐哦有一寡汉学的老师，吼，对。哦，系学汉二的人哦，系过来到鹿港，所以咱就知影啊，鹿港迄个伫早期吼，迄个生理，也是讲汉二的迄个文化
1: ，OK，
0: 真啊，
1: 蓬勃，
0: 对，有影，
1: 所以因为距离，它是等于是直接就那个过海就可以直接到。的一个港口，
0: 是，
1: 然后所以很方便，不论是做生意的，甚至连文人，汉学老师都直接在这里，教学，因为也是可以想象啦，就是生意人嘛，那生意人如果这里好做生意，那他可能就定居下来，那定居下来，就会有下一代，那有下一代就需要接受教育，所以有钱人他们生意人就有可能可以聘请到好的老师来，所以来教他们自己的子弟就是自己的小孩，所以这一代就有可能是需要这些好的老师，那好的老师就可以教出好的学生期待所以在鹿港除了生意很发达之外所以这个文化的传承也是很多的。
0: 对，所以特别鹿港是在那个清朝早期的时候，那个文化人口还是商业拢真发达，在那个对康熙到
1: 乾隆，
0: 康熙、
1: 雍正、乾隆，
0: 对，到迄个时阵，对，就是会当讲是较繁荣啦，到差不多是到迄个道光的时阵，对，迄个是鹿港的全盛时期，对，所以迄个时阵就是全台湾第一大港，

0: 哇，第一大港，
1: 所以在清朝的时候，这个鹿港就已经是台湾第一大港口咯。
0: 对，啊，当然是慢慢你对着人愈来愈多，哈，嘿，啊，所以迄个到迄个清朝中期的时阵，伊迄个港口哈，会刷的愈来愈多，以后你船都无法度，啊，靠伫港口，所以当然做生意的哪来哪无方便，导致啊人的啊就是较没落去，哈，所以渐渐的。哎，刷来到台北，这个淡水，对，
1: OK，
0: 对，
1: 所以会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一府二鹿三艋甲，其实有原因的啦，因为鹿港真的是很早很早就发展了，
0: 对，
1: 就被开发发展，然后是一个算是做生意的要地啦，重点要地，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港口毕竟因为台湾真的是地形的关系啊，山高那个水近，所以很快的那个淤泥冲刷下来，那个港口可能就被淤塞了，那这个大船就不容易很靠，就是慢慢那个海岸线就一直往外，所以这个鹿港原来可能是船可以进到岸边的，就是鹿港应该原来就是靠海啦，
0: 对，
1: 但是慢慢那个海岸线就往外移了，
0: 对，
1: 所以船也就进不太来了，就慢慢的有点没落了。
0: 是，好，咱都叫有公告，伊的古早名叫做鹿仔港，
1: 对，
0: 是安怎咱讲是鹿仔港哈？有四个有四个传说啦哈，对，有四个迄个来源哈。第一项就是亲像阿芬所讲的，当初是咱的迄个台湾哈，足济鹿仔。
1: 对，我们有国宝台湾
0: 梅花鹿，对，所以台湾有足侪鹿啊，因为鹿啊当然需要食草，港口的附近吼有水源，所以有真侪草，所以足侪鹿啊，伊就拢聚集伫迄个港边吼，港口附近的迄个草埔食草，所以当因对大陆来上船起来，看到一大片的鹿啊，所以安尼甲这个所在就叫做鹿啊港。
1: 原来，
0: 有这款的传说，啊，搁有一款的是讲到迄个地形吼，较像鹿啊，可能古早啦吼，当然咱即卖我想是已经看袂出来啊，对，吼，所以有人是讲迄个地形较像鹿啊，嘛是改叫做鹿啊港。搁有一个讲法是讲，当初是迄个所在有一个迄个平埔族，叫做巴布萨啦，巴布萨这个族。在那裡，所以他們的平埔族有一個語言叫做 Rakau， 就是對那個音慢慢轉化過來，叫做鹿港，Rakau， 鹿港，可能是這樣，對，還有一個很趣味的說法，也是有那個根基，就是說我們以前都做田，都种稻啊，所以有米的收成。你若是丰收的时阵，咱需要起迄个切仓，把这些米收集起来。当初是迄个切仓吼，是起四角形的。迄个四角形迄个切仓吼，咱叫做鹿。
1: 就叫鹿。
0: 对，四角形的切村、所以拍算那个所在是真丰收，
1: 有很多要放米的地方，
0: 对
1: 的这些算是小仓库吗，或者是那个容器，
0: 谷仓，
1: 谷仓，
0: 对，所以有很多鹿所以也是叫做鹿对，所以伊个古早名叫做鹿仔港，
1: 鹿仔港，
0: 对，
1: 简称就慢慢的已经变鹿港，
0: 对，变鹿港，对，所以咱拄则有讲到因为鹿港甲迄个大陆迄个泉州有上近，所以有真侪泉州的拢都拢移民过来过来遮做生意，所以迄当阵鹿港的好野人真济，
1: 很多，
0: 对，真济。我想咱拄则嘛有讲到，咱若是要移民的时阵吼，伫大陆可能有哪港所在
1: 同村或者是同省份的人会
0: 因遐聚在一起。

0: 亲戚朋友大家招招咧
1: 吼，
0: 啊，佮移民来到台湾，哎、欸，嘛是大家佮大聚会吼，啊，同款底下做生意、生活安尼，吼、嗯哦，啊，所以迄个时阵鹿港的生意人足济，嗯，哦，嘛真济好野人、嗯，所以伫鹿港吼有三个字姓吼是。嗯是真大姓、
1: oh. 哦，
0: 一个是姓施，
1: mm-hmm.
0: 一个是姓黄， mm-hmm. 一个是姓寇。
1: 哦、oh, ，姓施就是那个施琅的施，然后姓黄的、mm-hmm. 姓许的，在鹿港是大姓。
0: 大姓哦， oh. 对，是大姓，
1: 都是从泉州来的。
0: 对、嗯哦，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吼，无虾米好听啦哈，死黄寇恰查某，
1: 施黄许，哎，这个叫恰查某是凶女人、啊，比较凶的人女人。
0: 对，
1: 为什么
0: 啊？啊，当然有迄个押韵的，啊，不过嘛真拄好哈、嗯哦。对啊，所以等于讲啊，这是大姓、嗯、啊，是安怎大姓？因为因的人多，个生意也做真多，所以好野人也真多，所以好野人诶。
1: 女儿，
0: 查某囡仔，
1: 千金啊，
0: 对，可能脾气拢无改好。
1: 哦，有原来如此，有这个可能、哦。所以以前的人会不会说不要娶这三家的人？还是说，哎、欸，要娶就娶这三家，可以少奋斗几年？
0: 所以咱今嘛直接讲这个笑亏吼，家在吼，撇玉甲阿芬吼，拢无，
1: 不
0: 是这三个
1: 姓，也不是鹿港人。
0: 对啊，嗯哼，咱若讲到鹿港吼，有特色啦吼，嘿、嗯，因为咱都只讲诶，诶，唔呐，生理人、嗯、啊，底下汉二诶，迄个诶老师也、嗯、是有。漢二的那些文書、嗯、嘿，有哪都會移民過來、
1: 嗯
0: 啊、所以來到鹿港的時候，鹿港就有這三個特色、哦、就是字、嗯、文人在寫的字、嗯、所以他們在寫詩、啊啊哦、所以詩就很多、啊啊啊、是墨嗯，目就是讲到因的画图
1: 哦，
0: 啊，因的画图
1: 嘛，对啊，你写书法也要啊，
0: 对，好、嗯哦，就书法啦，哈、嗯，画图啦，哈、嗯，嘿、哦，啊，个算就是算小的算，哈、哦，算盘、哦，
1: 因为做生意，
0: 对，因为生意人真多、哦，所以因做小啦，算盘，哈、哦嗯，这是因的特色，
1: 哦，
0: 嗯、啊，当然因啊，因来的时阵，因文化就足。足丰富嘛，吼，对，啊，所以就有一寡工艺啦，嗯嗯嗯嗯哦，有工艺品啦，吼、哦，有传统的工艺啦，嗯、啊，是民俗的工艺啦，吼、哦，拢有，吼、嗯，亲、哦、像传统的工艺有迄个用叉做的，迄个木器，
1: 吼、嗯
0: 嗯哦嗯嗯，嘿，木工，吼、嗯哦，所以因的木工嘛，真发达。
1: 哦对啊，因为富而好礼嘛，嗯、你做了生意、嗯，然后有了这个收入，嗯
0: 哦、
1: 就可以比较有一些闲情逸致、嗯。那当然，诶，应该说民间信仰哈、哦，在台湾人也是蛮重要的，因为他们又是。从大陆泉州来的哈、嗯，这个光是这个漂洋过海渡过黑水沟，能够有留存性命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
0: 有
1: 那又加上生意如果做得好哈，那个就是、嗯、表示你真的是有福气的，那他们就会归功于是这个神明的保佑啦。
0: 对、哦，
1: 所以他们就会愿意花钱盖庙。
0: 嗯，
1: 除那庙呢，就会有很多的。艺术的集合啊、
0: 哦、
1: 不论是刚刚讲到这个文字啊诗词啦、嗯或者是工艺画画啦、嗯、或者是木器木雕啊、
0: 嗯、
1: 那你一座庙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艺术在当中、不论是绘画啦、
0: 嗯、
1: 雕刻啊、
0: 嗯、
1: 那我们刚刚讲这个书法
0: 嗯、
1: 哦，对，他会需要有一些匾额啦，
0: 是
1: 或者是题字啊，
0: 对、
1: 哦，都可以在庙里面看得到。
0: 对、
1: 哦，所以就是很多，这个匠师、匠人，
0: 嗯、
1: 或者这个师傅级的，
0: 唔呀唔呀，
1: 作品在里面。
0: 对、嗯、对、哦、所以啊，这个啊，鹿港得出。几哪个国宝啦，哈，是是，所以亲像阿芬所讲，你若有这、迄个、迄个。

0: 的庙吼，的所在都有集中足侪文化，吼、伫迄中间、啊，当然咱啊想到庙啊，除了阿芬拄则所介绍的遮个雕刻，吼、以外，那么拜拜嘛爱用香，
1: 对，
0: 吼、啊，啊个啊普通庙拢会。吊迄足济国泰民安的迄个高啊灯吼，吊遮个顶顶拢是吼、所以伫鹿港的因的工艺吼，着足发达的，
1: 对，很发达、
0: 对，咱着讲鹿港伫过去吼、有啊，因有一个真出名的叫做山不见呐吼、有三项拢看袂到的，好、毋是青梅竹节吼，毋是，意思就是讲，第一个是看袂到天，安怎看袂到天？因为、
1: 是安怎？
0: 嘿，因为生理足好嘛，吼、所以生理足好的时吼，迄、那个伊规年通天吼，拢会当遮，拢有迄个遮雨棚啊，吼、就会当遮风遮雨、因为你若你要互人客。入来啊，你袂使予伊淋着雨啊，所以迄个边啊，都拢吼大家足济吼，所以就是讲，你拢看袂着天，看着边啊尔，吼、啊看袂着地，阁是啥物？
1: 对啊，为什么？
0: 因个涂骹吼，拢是因为你有趁钱嘛，所以毋是当，所以因个涂骹都毋是土
1: 哦，
0: 所以就会铺一挂红砖啊啦，嘿，对，所以你看袂到土骹，对，你土骹看袂到迄落公园啊，迄个吼，对，啊，所以你若是迄个铺砖啊了后，你若落雨吼，嘛较好行。
1: 对，那个也有利排水啦。
0: 对，所以看袂到天，看袂到地，啊，看袂到查某囡仔。
1: 为什么？
0: 对，咱当然古早吼，特别清朝的时候，拢爱白脚，对无？吼，白脚，所以迄脚就足细，吼。
1: 又是有钱人的女儿。
0: 对，啊，所以遐吼，迄个好家人足侪，好家人的千金，迄脚一定白脚足细。啊，所以遐小姐呢，拢无
1: 出不了门的，
0: 拢无出门，哈，拢无出门。不过，拢关伫房间内面嘛，买。
1: 很无聊呢，
0: 蛮无聊。佮想要嘿，佮想要看外口，啊，所以因的厝吼都有做迄个咱咧讲阳台，吼，啊，所以阳台你一当然都爱有墙啊，吼，
1: 该围起来，
0: 对，惊伊啊，那无些
1: 日
0: 的，嘿，都落落去，吼，安尼，所以迄个墙吼，把半倒尔，你袂使甲墙做真悬，安尼小姐就看无啊，吼，所以就爱做半倒的好，哈，所以迄个咱就叫做女儿墙，
1: 原来就我们以前那种，不论是顶楼加盖或是公寓顶楼啦，吼，都是有比较就矮半截的墙，吼，不是等人高的，就可能到成人的肚子，那个高度，那个我们都会讲是女儿墙，原来是这样来的，从鹿港的千金小姐，要在家。都不能出门，可是又向往外面的世界的时候，这个家里人呢就会在可能二楼三楼以上的地方把那个地往外房间外面的就是竹阳台，然后就可以但阳台就可以走出来了哈，你没有出门，可是还是可以看得到外面，但是你要看外面又怕危险，所以就要把墙建起来，又不能建筑的太高，所以就一半，所以这个叫女儿墙。那以前的鹿港就是有三不见，一个是看不见天，然后看不见地啊，看不见女孩子，是因为他们就是生意太好了，所以这个为了让生意兴隆啊，可以不要客人不会晒到太阳啊，或是淋到雨，所以就那个。遮棚啊，我们现在讲遮雨棚，或者是这种，就是反正你就是在大本雅啦，吼搭棚子，然后这是生意好到就是可以搭棚子，让客人在下面走动，在逛街的时候不会晒到太阳或淋到雨。那看不到地呢，就是因为这个因为都

0: 有钱人有钱了，所以就要装饰地板，陆地陆马路齁，那 也一样可以让客人好走啦齁，如果有下雨的话，这个铺了这个红砖之后一方面好走，一方面就是这个有利排水齁，那客人在逛街的时候一样也是比较容易行走，所以你只看得到红砖，但是你看不到红砖原来的土地所以看不到地看不到女孩子，就我们刚刚有解释到，因为都是千金小姐那又在清朝的时期是女孩子是要绑脚的，那当然有钱人就是觉得绑脚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啦那你绑了脚你就不太可能出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所以都是在家，所以也都看不到女孩子抛头露面啦
1: 好，所以我们说鹿港这里这里发达所以现在的鹿港我们就说到三德三德就是三项很多我们刚才有说到三项是看不到
0: 的
1: 现在是三项很多对，所以我们有说到他们的传统的工业很发达所以当然这些文人这些木匠雕刻师这些师傅就有那很多因为起很多庙所以那古迹就很多亲像鹿港也有一个龙山寺那个龙山寺就是一级的古迹
0: 哇那很早耶
1: 对很多还有就是小吃点心大很多点心很多啦当然这是一定的啦
0: 对有人的地方就一定要有吃的
1: 对所以真多点心是都在老街啦对所以这个鹿港的老街就是台湾最早的老街
0: 对鹿港老街其实也还有一首歌很有名叫鹿港小镇罗大佑的很早期的一首成名作品那对我们应该这样讲下来其实鹿港在清朝就已经很繁荣了
1: 对
0: 发展了那所以这个东有三多我们刚刚讲了三个看不见现在讲三个多一个就是古迹很多一个是小吃很多一个是文人匠师就是这种国宝级的师傅啦不论是木匠啦或者是雕刻师啊很多那古迹多就是我们刚讲的因为它清朝就开始有人入住了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这个民间信仰这个不论是妈祖这个庙是很久的可能公元15多年或16多年就有了所以这样算下来都是300-400年以上了所以难怪是一级古迹那小吃多就是你有人的地方就吃的我们之前也讲民以食为天嘛所以很多的小吃好吃的鹿港都有哦
1: 对所以我们会记得你如果去鹿港就是要去跟老街洗洗老老的对鹿港可以去的地方除了这个老街以外有一个是民俗的文物馆那是我们以前那个民国初年是清朝的时候日本来占领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大好的人叫做郭显营就是郭政府引导
0: 郭家
1: 郭家对他们在鹿港的
0: 老
1: 房子对所以譬如有去有去参观过对那是真正是那个
0: 有钱人
1: 对在那当时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是那个还可以起到二楼对那是不简单对当然有那亲像那个我们闽南的那种建筑就是一条长有那个一进二进三进这样对啊，嘛有迄个中庭啦、后院嘿，拢有对。
0: 哇，
1: 所以这个民俗文物馆即马变作变作一个文物馆文物馆，咱会当去参观。当然咱都叫公告梁山寺。

0: 哈，啊，還有一个桂花巷哈，还、嗯、桂花巷哈，即马迄个较早是日本宿舍，即马有迄、那个有艺术村啦哈、嗯，就是伫伊个外口迄、那个迄壁拢有画一挂，啊，画一挂图。搁一个哈，真出名就是迄、那个。摩尼巷哈，摩乳巷，嘿、哦，听起来无介好听啦哈，嘿，其实这是无想歪去啦哈，这其实是一个真长的防火巷。
1: 哦，防火巷哦，
0: 对，是防火巷，足水足矮，所以
1: 伊很早就有这个概念了。
0: 对，哦，所以表示迄个时阵已经足进步啊，
1: 也是人多到一个地步，需要有这样的安全观念
0: 了。对。哦、所以它最矮的地方、哦、是不到70公分、啊、所以就是很矮很矮、啊、所以你知道如果那么矮的巷子、哦、要你要小心心的时候、哦、
1: 不是会车是会人
0: 对小心心就容易、嗯欸、对、
1: 就是、接触到、嗯、碰触到
0: 对、
1: 嗯、所以一定要侧身，两个侧身的人才可以，
0: 对对对，得爱得爱侧身，有影嘿，得爱哈歪一边，看来
1: 那应该叫摸壁像，两个都反过来，自己摸自己的墙壁，
0: 对啊，所以当然这个人想讲啊，这个蒙林巷哈，这实在是无什么好听，嗯、所以有人个得改做哈。啊较好听叫做滚珠行，
1: 哎、
0: 哦，嘿、
1: okay ，
0: 对，所以要行在迄个行啊，哈，
1: 要很君子。摸乳巷，鹿港也是蛮特别的，
0: 对。
1: 所以很多地方、嗯、哦，都就是因为它很早就被开发发展了、嗯，所以就有当时候的特色流传到现在。嗯、哦，所以有机会也是可以去鹿港走一走，毕竟它已经是一个老城了啦，
0: 然后
1: 三四百年以上也被发展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啊、嗯，可以现在。虽然可能相对没落但是 也可以再去看看当时候被保留下来的这些传统的建筑啦，古色古香，
0: 对、哦、
1: 然后小吃、哦、其实很多小吃都我们看资料它是说鹿港出产的，但是其实三四百年下来整个台湾也都有了
0: 对，因为现在交通这么发达、
1: 喔、
0: 对，每一个地方的名产、喔、都很近，就是在各地的那个大卖场超级市场你都总买得到，
1: 没错你到各个超商超市你就可以，你在台北你可以吃到高雄的特产，你在台东你也可以，然后我去到澎湖也可以看到台湾卖的东西、喔、所以其实已经没有再分了
0: 对对，
1: 台湾又这么小，
0: 哦、是啊是啊、嗯、啊，当然咱会当啊提起啊，这那个鹿港的迄个地，迄、那个配地，迄、那个点心哈、嗯哦啊，对，所以啊，咱较了解，较知影有迄个凤眼糕、嗯，
1: 对对对，凤眼糕，它小小的，
0: 对
1: 很精致哎，
0: 对对 对, 对、嗯，啊，迄是拢啊，啉茶是你配一出啦哈，甜甜的
1: 中式的点心，
0: 对、嗯、对，好、哦、啊，是迄个绿豆饼啦。嗯哈、哦，哎，猪油粿啦，哈、嗯，状元粿，哈、哦，这东西，
1: 对、哦、
0: 对，
1: 那果然是这个、嗯、那时候有钱有闲之后，才发展出了这些精致的糕点。嗯、
0: 对啊，
1: 要不然你真的一般人，你光是探价就来不及了。
0: 给我当个变黑哈，对，因为因的民俗活动嘛足济、嗯，所以就配合迄个民俗啊，嘛是有即款迄个糕点哦、喔嗯，民俗的糕点，迄个是甲糯米哈，内、哦、面啊可能有的有包啊、嗯，有的可能无包啊哈、嗯，啊你有南足济色菜、嗯，啊所以你会当家己做做人啦、啊嗯、动物啦、啊、花、哦、草啊，
1: 不同形状，但是是米糕。嗯
0: 嘿，对，还是嘿，那有一点亲像咱的讲红菇粿哈，嘿，对，不过咱红菇粿是用一个模啊安尼甲盖的哈，嘿，对，不过伊迄较精致，伊就是你会当家捏，用手捏，对，你会当用手捏捏捏捏一个人，
1: 哇，
0: 捏一个什么粿，对，迄嘛是真趣味，
1: 嗯哼，
0: 对，啊个鹿港是。港口嘛、
1: 欸哦，
0: 所以海产是免不了的，
1: 哈、嗯哦。对对
0: 对。因较，因较济，就是迄个鹅啊，
1: 嗯嗯嗯，
0: 鹅啊煎呐，哈，鹅啊煎呐，鹅啊酥，哎、
1: 嗯，对、嗯。对，因为港嘛，港口。嗯

0: 所以海鲜也是很丰富的。
1: 对，
0: 好，所以鹿港可能一天逛不完哦。
1: 对，所以吼，是不是听众朋友若听听，是不是讲有闲来去鹿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在国民中学任教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超过30年。巧华医师要来带我们认识中国的古代名医，以及这些名医所留下来的经典。先前几周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了钱乙，宋朝的儿科圣手，而他发现了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厉害，这一味药的厉害，应该说这个药方的厉害。那今天要继续来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家族，就是以六味地黄丸为基底，再加上不同的药方，可以针对不同的病症来治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巧华医师的介绍。
1: 万能补药六味地黄丸，养生神器，中医经典名方，中医师用药前十大用方，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让肾经滋阴润燥。今天我们要介绍六味地黄丸的神奇大家族。六味地黄丸的组成共同发挥了滋阴补肾清热解毒的效果。熟地黄

滋阴补肾，山茱萸固精减少频尿，泽泻助于利尿排湿，牡丹皮跟茯苓配合清热凉血，丹皮有助于活血化瘀，这种复方的设计是在通过各方面的调节，达到恢复人体阴阳平和的目的。我们在讲一阴一阳，阴阳平和，人体就会正常运作，功能正常，健康饱满。那六味地黄，它主要是治疗肾阴虚引起的各种毛病哦。我们刚刚讲过喽，肾阴虚我们提了又提，提了又提，它有一些什么症状呢？腰膝酸软，就腰没有力，很酸啊，膝盖没有力啊，下半身都没有力，肾管下半身哈，头晕耳鸣，肾也管上半身。营养不够，他就头晕；耳朵营养不够，耳朵也会有声音。五心烦热，最重要的肾阴虚。五心就是手心、脚心，还有心这一部分是热的。科学也研究证实了，它改善肾功能方面可以延缓衰老，可以改善肾功能，可以提高免疫力。在这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哦。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用六味地黄丸，风险高于收益，对于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的人群，六味地黄丸可能会加重病情，因为它补营养、补能量。让血管的浓度可能会高一点啊，所以理论上对高血压的患者不利，可能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所以不要说它是万用的神药，就大家都适合吃，并没有啊。糖尿病代谢异常的人也要慎重考虑。部分成分可能会影响血糖，使得糖尿病患者控制更加复杂。糖尿病血糖高，蜜丸用蜂蜜做不适合，还有它的成分太滋腻，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让糖尿病更难控制。孕妇、哺乳期人，我们也不建议她长期的吃。那我们长期如果用六味地黄保养，我们也是饮食要合理，睡眠要充足，情绪要很好，这样子比长期吃药更重要。那我们今天就要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大家族，第一个滋补地黄丸。滋补地黄丸专治肝肾阴虚引起的虚火，虚火六味地黄丸就是六味，再加上滋母跟黄柏，滋母可以滋阴清实热，虚热都可以清热，所以有一个中医的退烧药叫白虎汤，你发烧的时候里面就有滋母、石膏、麦冬。跟牛膝啊，滋母加石膏，强烈的滋阴退热，那滋母它就有清虚热、滋阴的效果，还有加黄柏，黄柏它也可以清热，它除了清热，它可以燥湿，它可以让湿气去下焦的湿热。下焦湿热，小便很黄，可以用黄柏啊。阴部不舒服可以用黄柏，滋母加黄柏可以清肝肾阴虚所引起的虚火。什么叫虚火呢？讲到虚。

虚火，我们要介绍一下虚热。虚热就是身体有一团散不开的热气，你就觉得身体热热的，有的时候到下午到晚上就觉得好像发烧，等一下摸一摸又没有很烧，那个叫潮热。那心里觉得很烦躁，这也是虚热的一种表现。我们说心火旺，心火旺就是心里觉得有热热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办好，叫虚热。那什么叫虚火呢？我们说淄博地黄专治虚火。虚火虚热是身体有一团散不开的热气，虚火是局部的问题。什么地方的火气特别大叫虚火？譬如说反复的口腔溃疡啊，我的嘴巴老是破了很久都不会好，好不容易好了过几天又破了，反复的口腔溃疡，嘴巴破，脸上老是长痘子，脸很红，然后呢长了又长，长了又长，我们说我们的皮肤上有火，遗精不知不觉控制不了，在中医里面都叫做虚，阴虚火旺，都是虚火导致我们的津液不能控制啊，不受控制。那淄博地黄丸就适合这些人，调理肝肾阴虚，再加上虚火。肝肾阴虚我们讲过很多次，无数次啊，腰膝酸软啊，这个就有火气，肝肾阴虚哦，头晕耳鸣啊，这个所有的虚热的症状啊，如果再加上有火气，有局部的火特别大，我们就用淄博地黄丸，腰膝酸软，头昏耳鸣，反复的口腔溃疡，经常长痘子，长在身上长脸上都有，哪边的循环不好就长在哪边，牙龈隐隐作痛，也没有发炎也没有怎样，就是会痛，虚火牙龈痛，口干咽干，除了嘴干喉咙也很干，然后这个两个颧骨的地方总是红红的，盗汗，五心烦热，五心烦热啊，讲了很多遍。那我们现代医学说的神经衰弱、肺结核、糖尿病、甲亢，他们都属于有虚热有虚火的人，这些人呢，我们配合其他的症状，我们就可以用淄博地黄丸。这些人他有阴虚的症状哦，阴虚的症状哦，腰膝酸软哦，潮热哦，脸红哦，耳鸣哦，反复发作哦，盗汗哦，这些阴虚的症状，再加上有火气，就是局部上火溃烂都不会好，我们就用淄博地黄丸。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杞菊地黄丸，就是六味加枸杞子菊花。枸杞子它补阴补血，补血补精，明目补阳，哇，作用很多。虽然小小的一个种子，却充满了能量。枸杞子，可是我们看它补补补，就觉得它真的是它是太热了，肝温。有人吃枸杞，它就是会上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一个清虚热的，能够解表清肝明目的菊花。所以枸杞加菊花就有调和的作用，虽然补不会那么热，又有清火的作用，调理肝肾阴虚就用杞菊地黄丸。那它治疗哪一些症状呢？视物模糊，看东西看不清楚，两眼干涩，眼睛特别干，风一吹来，因为眼睛很干涩很敏感，风一吹来迎风流泪，就想要流眼泪，因为眼睛很干，一看到亮的东西

西就哦，很怕光，很怕光，怕太阳，怕光线亮的地方。然后呢，一盯电脑，眼睛就很容易疲劳。我们现代医学说他是心神衰弱了，其实没有啦，他是肝肾阴虚啦。肝肾阴虚，我们就给他吃杞菊地黄丸。就有很好效果，比如说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哦，去检查又没有问题，眼睛非常干，医生说你干燥症，可是干燥症点了眼药水也没什么效，风一吹就流眼泪，看到光就害怕，畏光，眼睛很容易累，看一下电脑眼睛都睁不开，眼睛非常疲劳，这个时候。我们适合吃杞菊地黄丸。那用现在的医学来说，哈，哪一些症状可以吃杞菊地黄丸呢？比如说，球后的视神经炎、视神经萎缩、中心性的视网膜炎、慢性青光眼。如果他有符合肝肾阴虚的症状，肝肾阴虚哦，我们刚刚有讲哦，我们不断的在讲哦，阴虚的症状哦，腰膝酸软、头晕、耳鸣、牙龈痛、口干、盗汗、五心烦热啊，这些症状有这些症状，加上眼睛不舒服，我们就可以用杞菊地黄丸。讲完杞菊地黄丸，我们还要讲明目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是眼科的基础版，那明目地黄丸是眼睛的升级版。我们对于那些用眼过度的人，眼睛用太多了，除了眼睛干涩，眼球还会发胀，还会发痒。杞菊重在干涩，明目地黄丸重点在发胀，还会发痒。这个时候，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我们说肝开窍于目，我们在用眼的时候，我们需要肝补充它很多的血，肝血够的话，眼睛才会。看得清楚才会明亮，所以明目地黄丸首先就是要补肝血。补肝血最好的药就是当归、白芍，就是四物汤里面的两个主要成分：当归、白芍。除了当归、白芍补肝血，让血液充足，眼睛用起来。功能比较好，比较不疲累。我们还用刺蒺藜，它也称白蒺藜，还有石决明。石决明就是我们在吃的那个海产的那个壳，九孔的壳。肝体阴而用阳，肝藏血，其实它是个。阴液很充足的器官，可是它还要有很多的功能，疏泄的功能、代谢的功能，所以它要功能好，又要它阴血充足，才能发挥疏泄的功能，才能发挥代谢的功能。所以说它是体阴而用阳，我们要给它补充肝血，肝血很充足，那我们要给它加白蒺藜。它能息风止痒，这个药的特色就是眼睛痒的人效果用得特别好，皮肤痒的人也可以加白蒺藜。其实这个痒，我们就说风就会让你痒啊、哦。风的特色就是，我们就说风吹过来就会觉得痒，所以我们就用蒺藜，然后加上。石决明，石决明是平肝潜阳，
眼球会发胀，它就是肝气上亢，肝火上炎。那石觉明还可以把它压住那个火气。

气，让火气不要太大，让他的脏的情况改善。所以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我们用六味地黄丸去加补肝血，还加平肝潜阳的十决明，还加祛风止痒的息风止痒的白及离，去改善眼睛的毛病。眼睛如果有胀有痒，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那有一些人，比如说南方湿热，比较湿，比较热，人的身上湿气也比较重，这个时候我们一下子吃药吃不进去的这些患者，我们就建议他先吃一点祛湿的中药，陈皮加六君子、木香、砂仁，加生竹、灵草、六君子汤加陈皮，它可以把湿去掉，让肠胃的功能恢复正常。因为肠胃里面有水，它就没有办法作用，所以等到它湿气去了以后，我们再吃明目地黄，那个效果就会更好。不然你会发觉吃了半天，为什么都没有什么作用嘞？这个是它治疗眼睛的六味地黄丸的第三个大家族，第四个就是麦味地黄丸。麦味地黄丸，刚才眼睛的是补肝肾哦，然后滋补，这个是加强版的哦，虚火大的人用滋补地黄丸哦，肝肾阴虚的用杞菊地黄丸哦，用眼太多，眼睛干涩又肿又胀的，这个时候用明目地黄丸，最后这个麦味地黄丸，我们又称它为长寿地黄丸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同时补心、肺跟肾。一个人如果他会常常没有来由的咳嗽，慢性咳嗽。

用眼太多，眼睛干涩又肿又胀的，这个时候用明目地黄丸，最后这个脉胃地黄丸，我们又称它为长寿地黄丸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同时补心、肺跟肾。一个人如果他会常常没有来由的咳嗽，慢性咳嗽，他就是没有什么痰，可是他就是动不动就咳几声，很干燥的咳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六味地黄丸里面加麦冬跟五味子。麦门冬滋心养肺。

胃大肠，它对于心、肺、胃、大肠的水分都有很好的补充作用，就是对于心、肺、大肠的津液，就让它工作的时候可以很润泽、很润滑，麦门冬非常好用哦。所以在这个药里面，第一个先加麦门冬，第二个加五味子。麦门冬啊，很重要哦，就你的滑轮在运作的时候要有润滑油，麦门冬就是我们身体在运作的时候的润滑油。第一个加麦门冬，第二个加五味子，五味子就五个味道，酸、苦、甘、辛、咸五味，所以它入五脏，对五脏都有帮忙。酸甘它可以化阴，它有酸味也有甘味，它可以生水，它跟其他的药搭配在一起，生津液生水的效果更好。五味子又有安神的作用，所以吃麦味地黄丸，它可以滋阴补水，它同时入心、肺、肾三脏，所以对我们的器官、对我们的肺脏、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脾胃都有很好的滋润的功能。所以麦味地黄丸又称为长寿地黄丸，吃了又会让你身体舒服，机能健全。麦味地黄丸它哪一些人该吃呢？有潮热阴虚症状，有盗汗，有咽干，有口渴，有慢性咳嗽，会气喘喘不过气，有消渴非常的渴哦。麦冬是凉药，五味子酸苦甘辛咸，会滋阴，这些类似糖尿病症状，这些症状就很渴的，非常渴的，吃麦味地黄丸最对症。会遗精，会心悸，会心烦，失眠多梦，心烦的时候就睡不着觉，甚至肺太干了，那你一直咳，甚至会咳血，甚至动不动就喘不过气，既可治疗肺肾阴虚，也可治疗心肾阴虚。心肾阴虚就是心烦、失眠、多梦；肺肾阴虚就是咳血、气喘、喘不过气。所以说它太好用。太好用了，怎么用？要慢慢用，这不是急诊哦，一进去马上就恢复了，这个要慢慢的吃进去，慢慢的补充，慢慢的补充。我们在上一个节目里面有讲到说，有一个肾病综合征的小朋友，哇，吃了一年再加半年，那么久。那么久的结果变成正常了，所以我们对有这些症状的人，有肺肾阴虚的，有心肾阴虚的人，我们要持续吃，慢慢的观察，那再看身体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再去加减，这样子你一定会达到很好的效果。那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大家族，我们要怎么样用呢？怎么样判断如何用呢？第一个要看主要的症状，这个人嘴巴老是破，脸老是长满的花花的痘子，然后男子会遗精不舒服，这个时候我们就吃滋补地黄丸哦。你除了有主要症状，你还要有他其他的阴虚的症状。如果一个人眼睛很干，看东西看不清楚，很干而已哦，我们就要用杞菊地黄丸。如果一个人眼睛发胀，比较严重，发痒，
就用明目。

地黄丸。如果这个人心烦、失眠、慢性咳嗽，不是咳很急，也不是痰很多很黄，这个人喘不过气，有气喘的感觉，我们就用麦味地黄丸。第一个是要怎么样判断用哪一种，然后都要有耐性，都要慢慢的用，症状才会慢慢的改善。第二步要看火的性质，虚热跟虚火不一样哈。啊，虚热要怎么吃，虚火要怎么吃哈，不一样。虚火就要用更凉的，虚热吃整个滋阴就可以了。脾胃虚弱的人，一个人肠胃不好，整天拉肚子，我们要先调提脾胃再吃。啊，脾胃不好的人先调脾胃，排便很硬的人，我们要调他便秘。大便稀弱的人，我们调他拉肚子，拉到每天正常次数没有太多，形状很正常为止，才开始吃这些药。因为地黄它是滋腻，不好消化，脾胃不好的人吃了也不会吸收。第二个，感冒的时候停药不要吃，感冒的时候再吃补药，就像闭门留寇，让感冒越来越难好。还有呢，舌苔很厚，嘴巴苦，嘴巴臭，大便很黏，会黏马桶的，身体很重，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要加重湿热的药，这些药里面加重去湿去热的药。那根据各种情况的湿热加不同的药。空腹的时候，我们吃的时候空腹吃吸收更好。那你胃不舒服的时候，胃没有那么好，你就饭后半小时再用。那我们吃这些地黄丸的时候，吃滋补地黄丸，我们希望用淡淡的盐开水加进去，效果会更好。清虚火不是降火，盐水有降火的作用。咸，盐是咸味，它可以入肾。那其他的地黄丸我们就用温开水就好了。然后我们在治疗这些症状，不是一直吃下去啊，不是一直吃一辈子啊，我们三周一个疗程，三周以后看我吃滋补，我的火气有没有降，我的嘴巴有没有改善。我如果吃杞菊，我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变得很明亮很有力。啊，我如果吃明目，我看我是不是眼睛不胀了，然后呢不怕风了。三周一个疗程改善以后，我就不用再继续吃这个大家族了，我就可以用基本方啊，用六味地黄去慢慢的调整，把量减少，重在调理，重在调养而已。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休息，不要熬夜，我们饮食要适当清淡，那我们的心情要正常，不要太焦虑啊，焦虑也会让身体生病。所以说这些药我们要怎么吃呢？再强调一遍啊，再强调一遍，我们吃这些药就是要看体质的特点，经常腰虚酸软都可以用，因为这是肾阴虚的表现。但是如果你特别怕热，手心脚心都爱出汗，你就可以优先考虑用滋补地黄。如果你的眼睛问题很突出，你要考虑杞菊地黄或明目地黄。如果你经常失眠心烦，那你就要优先考虑麦味地黄。滋补地黄专治肝肾阴虚导致的虚火。虚火我们刚刚讲过了，是局部的表现，火气很大，虚热是整体的热。虚火通常口腔不断溃疡，长痘痘，遗精，这是虚火的问题，可以吃滋补地黄。杞菊地黄因为

天生的阴虚的虚火跑到眼睛去了，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很干，用杞菊地黄。如果眼睛干到发胀，干到发痒，我们就用明目。

每位帝皇去调整，六位帝皇丸，它有神奇的大家族，可以治疗一些比较特别的毛病。除了保养之外，它也可以治疗一些特别的毛病。六味地黄丸是补肾民方，除了滋阴补肾，它还有哪五种妙用？我们刚刚说糖尿病吃六味地黄不一定对症，可是糖尿病的人如果消渴非常渴，口渴想喝水，口干舌燥，体型消弱，手脚心热发热，尿频尿多，这个是大部分素体阴虚，或是热病伤阴，或是劳累过度的肺肾阴虚而生的燥热。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降血糖的药里面再加上糖尿病来配合治疗。那如果这个人他老是失眠睡不着觉，他心烦睡了又做梦，一直做晚上都睡不好，白天精神很差，头晕没有力气，记忆力下降得很厉害，这个现象都反映出肾阴虚，我们也可以用六味地黄丸来滋补肾阴。好，第一个糖尿病特殊的患者，第二个失眠的患者，第三个咽炎，慢性的咽喉炎，平时他就嗓子很干，嘴巴很干，总是想喝凉水，喝了水又不解渴，嗓子总是红肿疼痛，总是有痰，这个痰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又很黏，嗓子里面像堵住一样，堵得觉得心慌意乱，感觉好像有东西，可是又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它是阴虚引起的肾炎，这个时候用六味地黄丸来滋阴就有效果。所以第三个是咽炎，第四个是更年期的综合征。更年期的女性动不动就五心烦热，又有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很热，莫名其妙的一流了一身汗，晚上睡睡醒醒睡不着，还会出现心烦、失眠、睡不着、盗汗，白天也是腰膝酸软没精神。在中医看来，它就是肾阴亏虚所表现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六味地黄丸去调理。那我们还根据它其他的症状可以去加减方，可是你先吃六味地黄丸，吃的结果觉得很好，我们就继续吃，不好就不要吃了，我们就要辨证治疗，再改其他的方子。六味地黄丸最后一个作用是治疗反复的口腔溃烂，口舌生疮，嘴巴就破了一个一个伤口，反反复复的口腔溃疡，激素也用过了，消炎药也吃了，还是不会好，反反复复的发作。这个时候啊，要仔细观察哦，看他有没有五心烦热啊，五心烦热，看他是不是常觉身体热热的，是不是动不动就流了一身的汗，盗汗就突然出了一身大汗，等一下就没了。出汗的时候觉得很热，出完汗哦又觉得会冷，盗汗、耳鸣、腰膝酸软，这个都是肾阴虚的症状。肾阴虚再加上虚火，就是口腔不断的破，常常嘴巴破，肾阴虚阴亦亏，
这个时候虚火上炎，火就会

0: 往上烧，我们这时候还是用六味地黄丸来调理，都是六味地黄丸哦。你肾阴虚火大的时候，你可以加知母黄柏，加的时候它的分量要看情形看体质。知母黄柏在清虚热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肾水如果没办法上往上走，阴虚火旺，阴虚久了就会产生火气，阴虚就是肾阴虚，火旺就是肝和心的火旺，阴虚导致的肝火旺，肾阴虚火旺，肝和心火旺都有可能。肾是水脏，它是管水的，肾脏是管水的，肾脏功能好，肾水就跟着全身的循环，它可以往上走，就可以救济心火，心火它慢慢往下走，会给肾脏能量，这样子就不会出现上面很热下面很冷上寒下热的症状。肾水不足没有办法去救上面的火，心火会越来越亢奋，往上走的时候就会出现上热下寒，嘴巴干燥，心烦，头晕，嘴巴破，脸上热，长痘子，身上冒汗，这个就是心火旺，晚上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把水加够了，肾脏水加够了，然后呢火才会下去救水，才会水火平调。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吃地黄丸或是吃它加味的滋补地黄丸，对身体有帮助，我们要看身体的情况。六味地黄丸补肾阴虚，我们不断的说，不断的说，希望听众都有一些简单的清楚的印象咯。身体里面如果像身体里面有火，阴翳被烧干，手心脚心发热，口干舌燥，盗汗，阴虚的人，这个人就适合吃六味地黄丸。有的人长期的熬夜工作，长期熬夜他火气会很大，晚上没睡好，白天口干舌燥，人很累，晚上该睡觉，我们副交感神经该发挥作用让你休息的时候，可是你的交感神经太兴奋，因为你还不睡觉，他一直在那里兴奋，火气越来越大。还有生活压力很大，生活压力很大，他也会火气很大，这个时候他会月经量月经变少或是变多，这时候他会腰酸背痛，他会头晕，他会掉头发，有一些压力很大的人突然头上秃一块圆形秃啊，突然头发掉很多，突然发根变白，这个都跟肾阴虚有关。这个时候身体好像被掏空，既没有营养也没有水分，它就是肾阴虚。这时候我们就是要补阴，我们就要把六味地黄丸派上用场，根据它的症状来加减。好，今天我们谈了很多，谈六味地黄的妙用，谈六味地黄大家族的妙用，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我们慢慢的了解身体的状况，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是达到一个阴阳平和健康的状态。如果阴阳失衡，我们也要理解了解，去怎么样找到最适合我们用的东西来帮助它。今天我们讲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
1: 谢谢巧环医师的分享。刚刚巧环医师有提到哦，我们整个身体最需要的就是平衡，水火平衡了，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而体内的水

火如果不平衡，可能就会让肝脏、肾脏出问题。而巧华医师也有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家族，像是芝柏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明目地黄丸，还有麦味地黄丸，这些药方都有相对应的病症来治疗。当然我们还是呼吁，若您真的身体有不舒服，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师来对症下药。不论您是眼睛不舒服、口腔不舒服，还是有糖尿病的症状，甚至压力大，或者是女性的更年期，其实男性也有更年期哦，只要有身体不舒服，一定都要去寻求专业医师的治疗。接下来巧华医师还要跟我们介绍什么呢？哪一位名医还是哪一位药方呢？古月照精诚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洛杉矶 LA， 然后采访我一个以前的大学同学，然后我们在大四的时候是同一个组，我们做了一年的 partner， 毕业设计的时候。 Hello Rosa， 左泽芬。
1: Hello，
0: Rosa 她很不容易哦，从 Cornell 毕业之后，然后就一直在美国工作了，就生根在美国。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一聊，你是怎么从乙方变到甲方的？
1: 怎么从乙方变到甲方？
0: 对，一般人设计学校毕业可能都是做设计师嘛，然后去设计公司上班。
1: 嗯哼，
0: 你的下一份工作是什么？毕业之后？
1: 你说从 Cornell 毕业吗？
0: 对，
1: 从 Cornell 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开始做 design build， 在 New York City， 在纽约的时候，做工程。那工程是那时候真的是刚毕业的时候，真的是要跑工厂。
0: 嗯，
1: 啊，我们接一些政府 MTA 的案子，所以审核很严格，然后也做一些 along Hudson River 那边的 luxury condo 的案子。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要自己跑工地画，然后自己订材料，然后跟 developer 或是建筑师开会，我们真的是要把它生产出来。然后那时候在纽约，工厂是在 Brooklyn， 所以有时候你还要 figure out logistic， 比如说你 Brooklyn 你要从哪个 bridge 进 Manhattan， 因为大部分的 project 都在 Manhattan，
0: 嗯，
1: 所以你要知道你把你的比如说current wall 或者是一些钢骨结构拼装之后，你要订多长的卡车才能够穿越不一样的桥啊，什么时段，所以那些是一个很细的一个思考模式。那跟 Cornell 的训练是完全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在台湾是学室内设计嘛，right？所以室内设计的 training 是偏向于给你一个 box， 你从里面发挥。
0: 嗯，
1: 但是我的个性是比较，我想要知道 outside box。
0: 你想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Exactly。所以，中原毕业之后并没有，是有申请到一些建筑系的 master degree， 也有申请到一些 art school interior design 的，acceptance 有申请到。后来我决定进 Cornell 的原因是，其实我进 Cornell 一开始是进 interior design， 但是我第一天进学校我就跟 professor 说我要换 real estate， 所以我那时候 goal 就很明显，因为我想要往开发那边走。
0: 嗯，
1: 我从设计在 box 里面，我想要知道 box 外面的事情， box 外面的事情是钱怎么来，怎么 make 那些 decision。
0: 嗯，
1: 那所以 Cornell 毕业之后，我让我自己放在一个比较 difficult 的一个工作模式里面，从工厂生产到画图跟 developer 跟政府，我必须把那些东西 log

0: logistic 一样一样做出来，那我才会觉得 OK。当我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在纽约应该是美国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ity， 因为纽约你必须要 deal with union 的价钱。那时候，一个工人如果在别的 state 别的州的话，可能一天最多是$200 to $250。在 New York City 的话，一个 union 工会 back then 2005的时候，一个人一天是大概$1,100 to $1,200。所以纽约的对纽约在 build 工程的时候，我们说 overhead 就是它的工程款是比其他州高的。所以就是这样的工作让我变得不怕，
1: 因为你一开始就在最难的环境，
0: 对，不怕怎么把东西拼起来。所以那个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也造就了我现在当开发商，我不怕跟工人 deal， 我知道材料的钱，
1: 而且你是个亚洲人，
0: 啊，而且我是一个不高的亚洲人，160，160，一个亚洲女生。那工会工很多都是像意大利人啊、波兰人、苏联人，不好 deal， 你必须要跟他们 fight，
1: 真的哦，
0: 呀，所以那个之后，我很 lucky 啦。就是那个经验，我大概做了3年多，我就 get a chance 进去那时候全美的 biggest design firm Gensler。那一进 Gensler， 我是进Midtown 的 office Rockefeller Center。Rockefeller Center 他们是做 tenant improvement， 就是很多就是 focus on 室内的设计跟工程。那一开始是做 office project， 那我们接比如说整栋 Times Square、Morgan Stanley 的 project 啊，或是 Goldman Sachs 啊，所、so、以 you get to see a lot of 大的 finance 公司的 the standard。你也有 chance 看到 Gensler 他们怎么去 control 他们的 AutoCAD 绘图管理。他们有一套很严谨的系统，比如说你在画 AutoCAD 的时候，它每个 layer 都有它一定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它才能管它的 X reference 的 drawing， 然后才能够 count 每个人的 production time。那 design firms 其实对我来说，在美国这个行业是 service， 他们都是 charge by hour。有点像那个律师，所以当你在 charge by hour 的时候，他必须要 control 每个人，就是控制每个人的工时。Exactly。那像我们做 project architect， 我们就要 control 我们下面绘图员的绘图效率。所以在 Gensler， 其实我学到的并不是说多 fancy 的 design。在 Gensler， 他们是 studio 制，一个 studio 大概30 people， they have a principal， 然后有个 design director。那 design director 大家都是大概50岁左右。那他们会 handle 所有的 design presentation， 他们有一个 senior 的 project architect， 他们是 handle 所有工程的管理，比如 change order bulletin 这些。那下面就是各个不同的案子管理人或者是 drafter， 所以他们分工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对亚洲人而言，尤其是学设计，你要出去 present 设计，第一个就是语言还有 culture， 所以很多 design director 他们几乎都是本地人，要不然就是欧洲人，因为是 they sell their face。
1: 对对对、
0: right? 所以在 Gensler 我学到的是设计系统，然后怎么运用我之前的工程的经验，然后融入到那个 project 中。后来就是因为我在 Midtown Rockefeller Center， 后来我转到 Wall Street，他们在 New York City 有 two office， 所、so、以 Wall Street 他们是 do retail。那很 lucky 的时候，在 Wall Street 的时候，我开始做了那个 George Armani， 就是 Armani 的 shopping shop， 他给我们300家。那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爱上 retail。Yeah， I totally fall in love with retail design。我觉得比较 straightforward。像 George Armani， 他们有一套他们 called Bible， so their design 就是很。他们会 break down 到每个 millwork， 就是他每个比如说衣架呈现的
1: 对
0: 的方式，然后他们连 budget 都 build 好，然后有号码，那跟什么样的衣服款、所以他们那个 bubble 是非常细，是细到从设计到施工图到 construction budget 都是有的。所以那个300个 shopping shop 的 experience 让我学到，哎，我很喜欢 retail， 而且 retail 很 fast。

0: 所以我每个工程画完大概就是一个月施工图加设计，
1: 很过瘾，很快。
0: Yeah, exactly.
1: 对，
0: 然后你一直 repetitive， 你就 open in different shopping center or malls like Saks Fifth Avenue, Neiman Marcus， 所以你都是开在这些顶级的 department store， 所以你接触到的都是 top of the line retail standard。
1: 嗯，
0: 还有很多，我们是乙方嘛，因为那时候在 Ganson 我们是 service design service。但是甲方就是意大利那边派来的人，所以你会学到他们欧洲人怎么 create 设计系统、
1: oh.
0: 然后这些欧洲人他们会设计系统之外，他们 millwork 都是意大利当地的人提供、shop drawing， 然后一直到生产，然后有时候他们会派来美国安装，所以那个经验让我奠定了，就是我之后决定我要往 retail 走。
1: 那意大利人他们有比较工作缓慢吗？
0: 我
1: 对比美国而言，
0: 我在 Gensler 之后，后来2012，我搬来 ，I relocate from New York City to LA， right？ 然后后来我当 owner's rep， 有一个 project 是 Givenchy， 就是纪梵希 ，I open in Aventura， 那他们是差2000 square feet。2000 square feet 大概是台湾的几坪，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算，60坪嘛，60-70坪、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 size 的 luxury store， 在一个很 luxury 的 mall、那个 mall 基本上是没有 food court、你进去那个 center 几乎都是 Ferrari，
1: 只有 luxury stuff。
0: Exactly， 他们光 tenant allowance， tenant allowance 在这边商业租约的定义就是landlord 就是购物中心的房东会给房客 allowance， 就是一笔钱投入他们的装修费、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反应、我们叫 tenant allowance， 他们 tenant 就将近大概5-6千万美金，这么小。那纪梵希那时候是 under LVMH、他们所有的 millwork 就这么小的店、他 millwork 全部是意大利那边画，就是工厂生产图、然后我们也要看
1: 品力面
0: 因為我 yes， 然后我们要 match power、electrical on site， 那 power 就是 under GC 的，就是 工程的上面，所以这个整个协调他们最后安装是一批从意大利来的工人装、那他们光是 millwork 的工程费就上千万。
1: 哇，
0: 就一個
1: 小，所以意大利人也是很有效率的。
0: 我觉得他们在 craftsman 的那个工艺上面还是
1: 很棒，
0: 很棒。对。
1: 所以在之后呢，你又去了哪里、
0: 你说哦 ，Ganser 之后、
1: 对
0: ，Ganser 之后，我后来去一个比较中型的设计公司，也是在叫 TMA。他也是在纽约，在 Madison Ave 上面。那他们其实跟 Ganser 很 similar。他们也是做 both office and retail， 但是我后来也是一开始做 office， 还是觉得没找到我喜欢的，
1: 没有热情，
0: 没有，完全没有。
1: 就你还是确认你在热，就是
0: 我确认我在画图上没有热，
1: 你喜欢跟人家 fight，
0: 但是画的还不错，但是觉得会画就好了、真的不用一直画。因为
1: 但我想问你，回到那个刚开始，就是有人教你怎么去争取吗？就是跟那些外国人们，然后去争取你的利益，或者你怎么去跟他 fight 啊？有人带你吗？那当时
0: 没有啊，这怎么 fight？ 个性吧。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个工作，那个时候 build 一个 luxury condo， yes， 大概 about 10还14层楼，然后在 Chelsea。而且 the top floor 是好像是 Leonardo 买的、然后那个时候是 developer 是犹太人，然后我们是做所有的那个外墙的 curtain wall， 就是钢铁跟玻璃，就是要上 facade， 所以 我那时候是管从买料 purchase shop drawing 一直到 unitized system 的生产到 ship。我记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去Union 的工人有一群是做 drywall 就是 drywall 中文是灰板墙的、因为 Union 就是每一个工一个每个 tray 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电工有电工
1: 工种不一样、
0: 对，

0: 玻璃是玻璃 drywall 是 drywall。 那我记得那一群是 Russian，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看我是一个 Asian girl 小小的，然后 就是跟 develop 说好像我们 make mistake，
1: 故意说
0: 故意说
1: 并没有证据，
0: 我们 make mistake， 然后他们就故意不做。然后那个时候第一个是你思路要很清晰，而且不能怕。我那个思路很清晰，马上就是很大声的 fight back， 然后带着我的工人，我就说 If he doesn't apologize I'm going to pull out the project， I'm not coming back。 然后不需要跟 他们吵，我直接跟 developer 吵。为什么？因为损失的是 developer， 并不是这些 union 工。
1: 对，
0: 因为其实工人他们 union 工早上六七点开始，中午 coffee break tea break 很长，他们两点就走了，
1: 那没有工作几小时，
0: 真的
1: 也不像亚洲。
0: 所以为什么纽约的 overhead 这么高？但是反正 anyway， 那个时候我大概就是有概念，你要去找 business 的 source， 谁会比较痛才会 make the proper decision，
1: 谁是最损失利益者？
0: 对对，那那时候就从 union 跟纽约那个经验，其实。这句话我以前听，就是 If you can make it in New York City, you can make it everywhere。那哦，我觉得我在纽约11年其实是受用的。当我搬来 LA West Coast 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跟 East Coast 的人比较合。East Coast 的人的个性比较直，比较 straightforward。他喜欢你就喜欢你，他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你很容易读懂。那Compared to West Coast， 没有特地没有我自己的 judgment 太多，但是我的感觉是可能是 Hollywood 吧，这里、这边人比较喜欢，就是会讲
1: 修饰
0: 的话，但是你要读，
1: 听得懂那个修饰，
0: 对，你要读懂它的意义，所以 it take me some time 去读。西岸的人的，尤其是 LA 的人的话，对，所以其实就是不要怕，在美国就是不要怕。
1: 那对，那你说如果说跟那些工人，如果有些外地的工人，可能英文也不会很好吧？
0: 外地的工人有啊，很多工人他们是墨西哥人，有中国人啊，然后西班牙人。他们英文不会很好，但是他们都会有个工头，我们叫 super，
1: 你就会抓那个工头。
0: super 是必须要在 site 的，所以像我之后去管理 shopping center as a landlord， 或者是 owner's rep 帮 luxury tenant 去 build， 我们 one of the requirement 我们叫 construction manual， 我们都 require GC 这边叫 construction company， 他必须要有个 super on site， 因为他就是要指挥这些。工班，
1: 对，
0: 那这些工班我们不能期待他，是可以 present， 用逻辑
1: 对
0: 来表示来说明的，那所以就必须要这些 super， 有时候 super 都不一定可以，那他们有时候是 project manager， 可是很好玩，就是大的工程公司 project manager， 他们其实就是一些 MBA 毕业的，他们的工作就是收钱。
1: 啊，
0: 然后 charge 变更费就 change order，
1: 那不是很爱变更吗？
0: 对不对？所以我自己常告诉我自己，就是我在美国这个大概20年的 career， 有在工程公司，有在甲方、乙方啊，设计公司，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你在一个 conference room 大概有10-20个人，你要马上读懂每个人，你的 audience 就是你的听众，他是谁，他可以做什么决定，所以你跟某几个人讲某些话要很清楚。那我们常说 communication， 其实到现在我是等于是一个主管，也是要 hire 人，然后有时候也是 要 fire 人，那我自己学习到的是其实要懂人，最大的一点是要人懂你。那我们常说沟通，沟通，沟通不是说你自己会讲话就好了，而是会要先读懂对方要听什么话，你再去讲对方听得懂的话。那尤其是在我 move 到甲方之后，你要管理的是更多的， 你可能管的是建筑师，可能是

0: 是工程的人，是你自己 in house 的人，还有你老板，来，还有银行、土地开发嘛，
1: 对，
0: 还有 tenants， 然后 tenant 下面还有工程设计师，所以你必须要很知道每个人的职责，所以你在每一个 meeting 你会很清楚跟每个人讲不一样的话。
1: 嗯，
0: 你常常在 meeting 你会看有些人就是在那边讲问题，然后问题就 describe story 大概15分钟，然后大家不知道干嘛。那我常常发现。我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可是我常常在每个 meeting， 为什么我要翻译？
1: 哦，
0: 我把很多问题集结
1: 听完之后，
0: 对，然后变成 to do list。
1: 对对对。
0: Here's what we're gonna do 你。你这个人 A， 你做这个 by 什么 time？B， 你做什么 by 什么 time？C， 然后把大家串在一起，
1: 把它理顺。
0: 对，
1: 嗯，因为有人可能表达不清楚，那有人可能表达又不方便讲自己要的什么，你就必须
0: 你去翻译。
1: 对，
0: 那翻译还要根据每个人的程度不同，
1: 嗯，
0: 翻译给每个人听。
1: 嗯，
0: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
1: 那你在一个节点做到甲方的时候是在哪一年？
0: 在甲方的时候是设计公司在纽约做完设计公司之后，我后来来 LA 也是进一个设计公司，可是刚好那设计公司他有另外一个 department，在 LA 是真的专门在做专案管理，
1: 嗯，
0: 就是我们这边说third party ownership， owner rep。Owner's rep 就是代表
1: 甲方代表，
0: 对，可是这边的甲方是指 tenant，也就是每个品牌，
1: 那
0: 租客，对，没错，谢谢。那当时的租客就有 like Diane von Furstenberg、 Lacoste、 鳄鱼拍、Chanel、 YSL，很多案都是大部分是欧洲的 luxury 品牌，还有纪梵希我刚刚讲到的，所以那时候那几年常常跑美国各大就是 luxury mall，要看合约，要看那个租约，帮我的 client 看合约，合约上面有说哦，比如说他租10年的约多少钱， tenant allowance 是多少钱，然后我要怎么安排他们什么时候 open， 那我什么时候 open 我要去推算我什么时候 space 我可以拿 possession， 那我 possession 之前我必须要把 architect 跟 permit 这些都 in place， 设计做完拿到政府审核的 permit， 然后 GC 通通 bid 完我都有 price， 然后 approve 签约，那我 space 一 take possession 就是交屋，我就可以开始做工程，我要算很准，开始做工程之后它有另外叫 RCD， 就是 Rent Commencement Day， 它什么时候开始 pay 房租，我必须要在那天或那天之前交给他们的 store operation 的人，让他们可以 merchandise 就是开始上架，他们才能安排 opening。 那这些 luxury store 他们你跟他 guarantee 的 opening day 就必须是那个，为什么？他是30-40个人，从美国各地过来，去把货物上架，然后去训练他的 staff 员工，所以那不能出错。然后不是一年一个案子，是基本上那时候 Diane von Furstenberg 一次就是给10个，比如说我今年要开10个，你8、9通通给我算出来。然后 Lacoste 我要开7个，
1: 那你每天都在算这个。
0: 你要对工程很敏感，而且是对全美，所以那时候我就 develop 一个，比如说，最贵的美国最贵的这个 price per square foot 工程啦，是纽约，第二大概 San Francisco， 那 LA， 因为 San Francisco LA 有一些大一半的 trade 也是 union， 不是，可是不像纽约 ，New York City 是真的是 almost 100% 是 union， 那我也要算 average 就是其他 state， 比如说 Arizona 或者 Chicago， 这些他们是 average 的，所以我 average 有 average per square foot 的算法，那算完我要 project based on 他们设计不一样的 type， 他们有时候叫 flagship 就是比较贵的，或者 standard ship 或者 outlet， 你就要根据他们然后开始推算他的总工程费、总设计费、 permit， 那你要了解每个 city 的政府，比如说Miami 那边有飓风，那个 county 叫 Dayton County， 那个政府的审查是很严，然后而且你有些时候如果你的 mall 是 exterior 就是外面的 mall， 你必须要飓风的测试，所以你就不能这么天真的觉得哦，我就 based on Arizona 开的店我就 copy paste

0: 到 Dayton County 或是 Miami，
1: 结构都要不一样，
0: 完全没有，你光 testing 的钱就不一样，然后时间就要很长，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集结了你必须要管理建筑师，你要管理 engineer，
1: 嗯，
0: 就是 MEP engineer， 你要管政府审图，你要管工程，你要招标，
1: 对，
0: 也要工程管理，所以就是所以 come to place 就是以之前所有的 experience 就
1: 都刚好串上了。那现在呢？现在是
0: 我现在是开发管理购物中心。
1: 对，
0: 那基本上就是来 LA 之后 owners rep 的工作之后就去了 Westfield， 然后 Westfield 那个 shopping center 是不是一个 shopping， 是全美有36个 back then，
1: 对，
0: 2017的时候它是全美前三大，然后起家是 owner 是澳洲人，然后他们澳洲那边跟我们不一样，澳洲是帮所有的租客装潢，但美国不是，美国是租客自己，大部分是租客自己装潢，嗯，那时候在 Westfield 我是 Regional Director， 就是管西岸这边的，那等于就是从之前的甲方代表，你代表这些 Luxury Tenants 去把他们 Space 填满，然后放在 Shopping Center， 现在是你这个 Space 以外的，你只要是外面整个 Shopping Center
1: 都要
0: 管，
1: 嗯，
0: 对，都要管。那我一开始是做 Tenant Coordinator， 那基本上是管几个 shopping center， 然后每一个 shopping center 大概都是一 1.5 million square feet， 我不知道怎么算平了，
1: 嗯，
0: 那大概平均都有250到300个租客。
1: 那所以 Westfield 它是帮租客装修？
0: No， 澳洲的，啊，澳洲的 Westfield 是美国的不是，
1: 哦，美国的不是，
0: 所以我们是必须要 develop我们的购物中心的 design criteria， 因为每个人要
1: 设计标准
0: 、嗯，还有工程管理标准，然后还有我们要看合约，
1: 哦，
0: 我们要跟 leasing 合作，因为有时候比如说 tenant 进来，那他说哦，不是 apple to apple 嘛，他说哦，比如说 Chick-fil-A 他要进来，他说他一定要这个 space， 可是 space 之前是 dry 啊，他之前可能是 bookstore，
1: 嗯，
0: 那他现在要变餐厅，那我们就要拉油管，拉 upgrade power gas
1: 排水啊，
0: 是什么，嗯，那那些就是我们 landlord 要去做，嗯，因为你不能让 tenant 去做这些基础设施，不能让他碰我们的电房
1: 隐蔽设施，
0: 对， 對，然后这些东西就是钱，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案子，我们要把它做完才能交屋给 tenant，
1: 嗯，
0: at the same time 我们也要跟 tenant 那边的建筑师engineer 跟工程的人要帮他们 review 他们的设计，看他们的设计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的，
1: 嗯，套图，
0: 对，
1: 合理不合理，
0: 套图 exactly，嗯，然后还要管工程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每个礼拜要看，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平均一年我们要 deal 这些从设计一直到开店至少45-50店，
1: 这个很大的一个工作 loading，欸，
0: 其实你当 tenant coordinator 而且是两个模，
1: 对，
0: 所以两个加起来大概有3 million square feet，
1: 嗯，
0: 然后500-600 tenant， 那有些 existing tenant 他还要做 midterm remodel， 你也是要，
1: 你要记得每一个 tenant，
0: 对，
1: 欸，对啊，
0: 对对，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有 asset meeting，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好玩的时候，第一次那边你还要他们要 lift 那个 HVAC 嘛，在那边是要直升机的，所以早上5就要起来，直升机要 FAA， 就是 federal 他那边的 flight 的那边的 coordination 要 clear。Security 要把所有东西 tight up， 因为直升机一起飞就会有风，
1: 嗯，
0: 你就要把所有 tenant 的东西都 tight up， 而且你 lift，
1: 哦，
0: 你全部要在 mall 开门之前，
1: 哦，
0: 而且不能出错，
1: 飞走的，
0: 真的，
1: 对，
0: 然后那时候第一座吓得要死，
1: 嗯，
0: 因为没有管过直升机，
1: 嗯，
0: 对，嗯，反正就是很好玩的经验啊。可是当 tenant coordinator 其实很 straightforward， 不会很难，后比较difficult， 其实后来我变成 regional director， 是我要管下面的 tenant coordinator，
1: 嗯，
0: 然后我
1: 反正你都当过了，
0: 我当过了，可是难的是你要 constantly 要去 improve 跟 modify 你的 standard，
1: 嗯，

0: 你的设计的 standard， 那设计 standard 你要去就是就房东而言设计管理的标准，有些你还要去判断这个 mall 是新开发的还是既有的，那里面的基点都不一样，还有设计的标准也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在美国每个 tenant 的 signage 都是要政府审核，然后那个又有不一样的标准，所以是很多很多很多这些东西要考量。还有就是 business side， 就是你我们要跟 leasing， 因为 leasing 是我们的饭碗，是我们的面包、
1: 嗯、
0: bread。我们重点就是 landlord 就是要靠租客付租金嘛、
1: 嗯、
0: 那租客怎么付租金，就是要做生意，
1: 对，
0: 有人来，
1: 你还要想一些方法吸引他们。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这个是真的是一个 truly 甲方，
1: 嗯，
0: 已经不是一个品牌，
1: 你就是在经营了，
0: 是购物中心。
1: 我记得你好像还办了一个打麻将比赛，是
0: 那个是现在的 Westfield， 就是 Westfield 是我之前工作、嗯、所以我在 Westfield 其实很 lucky， 那时候认识到现在 的老板，因为他是在我们那边开了一个很大的店，那我那时候是代表 Westfield 帮他做 landlord work、
1: 嗯、
0: 然后才认识他，那他才 approach me 说，哎、欸，我们有家族的购物中心，那因为那个时候是第一代他父母那一代买的，所以他现在想要变成 lifestyle center， 他想要重新 develop、
1: 哦、
0: 那之前是比较你知道比较 community、
1: 哦、
0: 是他没有这种，对，他没有这种
1: 生活方式的店，
0: 嗯，他没有，那时候是没有那种 mainstream 的概念，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有人来就塞，
1: 嗯嗯，比较被动，对，现在要主
0: 动
1: 吸引，
0: 你的设计看起来都很被动、
1: 嗯、
0: 或者是没有，
1: 嗯，
0: 所以变成是我要把 mainstream 这些 design criteria standard 通通重新建立起来、
1: 嗯、
0: 而且必须要把我的团队重新 hire，
1: 嗯，
0: 要 evaluate我一个团队是可以执行我的 standard，
1: 你还要去办活动吧，才能够吸引，因为不然口味会变。
0: 那个是 establish 之后、嗯，我一开始其实开发是我要先把我要 elevate tenant， 所以很多旧 tenant 我必须要分析他们的 lease， 他们有没有留的权利，没有留的权利。
1: 那你就要把它拜拜掉。
0: 就是，对啊，因为有的人不愿意，
1: 嗯，
0: 不愿意 remodel， 或者是不愿意
1: elevate， 不愿意再投
0: elevate， 他不想要再投钱，或者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去看起来更符合现代化、
1: 嗯、
0: 那就是概念不同、
1: 嗯、
0: 我觉得并没有对错、
1: 嗯、
0: 那就是、房东有他的 concept change， 那就是看房客愿不愿意 tag along， 那不愿意那我们就是必须要 replace， 所以那个过程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嗯，我要跟 city 市长啊、议员啊很多协调。
1: 嗯，
0: 那这就是真的是第一次，我很 hands on， 就是真的是控制所有从无到有，然后 budget， 然后到把购物中心从 community type 到 lifestyle center， 但是也要周旋在政府，因为政府有些 tenant 会去政府那边抗议啊。他们会觉得开发商、
1: 就是觉得有权利要维护，
0: 对，所以也很多 public hearing， 就是政府的公听会、
1: 哦、
0: 我们也要，
1: 你要参加，
0: 我们要小心的经营嘛、嗯、这就是、当你真的做到开发商的时候，其实就是跟很多跟政府啊跟一些法规的协调，那就是真的是跟我以前学的室内设计建筑师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我之前讲过，我是一个喜欢追溯源头的人，喜欢追溯为什么人。那其实设计最终终极就是 business，
1: 其实
0: 就
1: 是设计是工具而已。
0: 对，
1: 嗯，
0: 设计其实是一个 production，、
1: 嗯、
0: 是一个 service， 永远都会有一个 reason， 那 reason 就是钱，
1: 对
0: ，business，
1: 对、嗯、
0: 这世界很多人之所以会有工作，他的 driven 就是钱，会不会 profitable？会不会赚钱、
1: 嗯、
0: 那钱就是代表这些有钱人拥有这些权利在控制、
1: 嗯、
0: 所以其实开发商到最终或是 owner's rep 就是要读懂这些持有资源的人他们的 intention， 那你怎么让他们相信你可以把他们的钱变成更多的
1: 钱，变得更好，尤其是他自己家族的钱。
0: 对，那只是刚好 real estate 是用 building来做 business， 然后来 building 来赚钱。
1: 嗯。

那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在 Cornell 学，我 professor 就是说，doesn't matter，你学的是 design、architecture、real estate，我的 minor 是 hotel management，even hotel management has design class。他说

0: 很有趣。你觉得你在这家公司里面，你在他，因为他是一个甲方啊，就是第二代，你在他身上有看到什么吗？因为他，因为他其实自己在跑自己的生意，他不是被请来的。他应该有
1: 吗？
0: 对，
1: 他啊，
0: 他有个愿景吗？还是说他对于自己的家族有一个
1: 这我真的没有办法 speak for owner， 但是我看到的是，就是第一代到第二代的转换，然后第二代想要elevate 他们的 asset， 去吸引更多美国在地第二代、第三代，的 certain 族群，因为有些可能是比较属于亚洲人的族群
0: 风格，
1: 对，所以这个工作有趣的是，不只是让购物中心长不一样，其实很多软体是你没看到。其实我常说 ，development 不是说请个 architect 把东西变漂亮，这件事就完了。为什么我要 implement 这么多 standard？ 你今天要把租客 elevate quality 从 C type C elevate 到 type A， right？ 你要这租客进来，你是不是也要相对其他租客一样 behave the same way？
0: 要提升，
1: 都 follow 一样。那如果有 difference， 是不是？可能好的就会被逼走，
0: 对，他会觉得好像不太一样，
1: 对，那你的 turnover rate 就会高，
0: 对，
1: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达到经济效益，所以很多东西是一步一步要先想清楚，而不是直接跳到设计去做。我常常觉得说设计其实是已经是决定以后才做，就是 owner 从一开始做到决定已经是蛮后段的，做到那个决定才交给设计师的，
0: 你一定要一个很大的 mindset， 你才可以做。
1: 对，这 strategy 就是 usually take years before 我们会跟建筑师或室内设计师签约。那其实好玩的就是那之前。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好有机会，我自己的背景其实也是 culture shock， 很好玩。就是以前我大部分在美国，从 New York City 一直到 LA 做的案子都是，比较 main street， 就是这些美国 big name。然后让你 resume 很漂亮啦，啊 ，Morgan Stanley、Goldman Sachs、纪梵希、right、LVMH， 听起来都很漂亮。那其实让我真的学到很多是这份工作，因为它真的让我追随回去我的 roots。那刚好有机会认识一些华人的 tenant、华人的 business， 然后就是开始认识，怎么帮一些台湾或中国这些。大品牌或是餐厅的老板，他们想要进驻美国，他们的难处，
0: 更
1: 他们需要的帮助，或者是他们需要的 step， 怎么一步一步把他们从海外带进来？因为光是我对我来说就是 culture shock， 那对他们来说更是 culture shock。
0: 对，
1: 台湾做一个店面摆不起，一个餐厅六七十坪。2000万，我在猜啦。在这边可能我们差不多是$150到200万一个小店面而已，而且是 fast casual， 就是可能只是简餐类的，你需要花台币5000万到6000万，然后工程期可能就要6个月，因为还要 inspection， 那光画图可能就3到4个月，政府审图就3到5个月。所以你看这整个加起来，从画图到 permit 到工程1年，
0: 太久了。
1: 所以很多真的就是你谈到一些好的 deal， 到他们做决定然后签约，可能就已经5、6个月了，签约之后开始设计审图到开1年。所以美国的步调会比台湾慢很多，
0: 慢很多，而且钱要砸更多，
1: 钱砸很多。那有些从海外来的，他们一开始会吓到，他们觉得说你是骗我钱吗？
0: 对，
1: 为什么？
0: 对，他不过听你刚刚的分析，确实就要这么多钱，都在时间上，
1: 也要这么多时间。
0: 对，
1: 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 baby sit， 你要 baby sit 他们，
0: 你要跟他聊。
1: 不止台湾，不止 China， 也有从日本，也有从来韩国来的，就是你必须要花时间，然后去说服他们。
0: 那你现在手上的是什么项目？就是刚刚说打麻将那个吗？对，那个
1: 那就是购物，那就是购物中心的活动。购物中心开了之后，我们还要 operate。

0: 是说，哦，你开发完就算了。你还要 operate,
1: 帮他吸引人，
0: 对，你要 event、嗯、
1: 所以你现在变成说帮他建造设计，你还要帮他当一个甲方的经营管理，
0: 对、嗯、所以为什么我们像我们 team 有 asset management, 就是我必须要 work with finance, 我们管理的会有固定修缮费，
1: 对，那我好奇这样一个月要多久啊，
0: 一个什么叫一个月多久？
1: 一个约一个对一个 contract, 因为你包设计加包运营哎、
0: 欸。我跟你讲啦，餐厅比较难，嗯、因为restaurant 的话，你可能从 LOI letter intent, 你可能就 negotiate 了三个月，嗯、然后再进 lease draft, 就是合约部分 back and forth 可能又三个月，所以等你一开始带房客看到你签约，可能很有效率就六个月了。
1: 这就叫有效率，
0: 有时候到一年哦、喔，嗯，然后签了约之后，他们开始做设计，那看你大小，如果是餐厅，比如说哦 ，standard size 两三千 square feet 的餐厅，它可能至少要四个月。你建筑师画完，还要给机电的 MEP engineer 又要几个月，还有中间 approval, 他们店面的 owners 要 approve, 我们 landlord 也要 approve, 嗯。然后通通 approve 完了送 city 快的三个月，慢的四到六个月都有，所以你光可以拿到 permit 开始盖，从合约拿到 permit 开始盖，你看已经一年多了，然后等你开始盖快的五到六个月，我说餐厅啊，嗯，对，
1: 那餐厅
0: 一年半到两年
1: 也要介入他的后面的经营管理吗？
0: 不用，
1: 餐厅不用，
0: 那是 tenant 自己管理，嗯，对，我们是
1: more 就要
0: more 我们管理我们的，那可是也有修缮的问题啊。嗯，常常餐厅他们开始说漏水，
1: 然后你们要修。
0: 餐厅有哪知道什么叫漏水？漏水就漏水，我第一个我就要训练我们自己的 onsite facility manager, 你不要给我漏水你就去修。
1: 对，
0: 你要去看
1: 到底是什么
0: 谁的责任。嗯，如果漏水是从他的 roof 的 HVAC 漏，这个 HVAC 通常是 tenant provide, 那他要 maintain 啊，嗯、他漏水。我们可以告诉他是你的责任要修，嗯，但是如果是我们的 roof 破掉，那我们要修，反正就是这些都是 cost,
1: 都是设计之外的事了。
0: 对，可是这些如果你不把规范弄好，每个人就是乱修一通，就变得我们的 budget 就 increase 了，那这些东西会分都要回去再分担到 tenant 的主约，所以像美国尤其是这两年那叫什么通货膨胀，不只是美国，
1: 嗯，全世界都有，对，
0: 通胀很严重。比如说我们请 security 维修这些，都上了30%-40%
1: 啊、哦，
0: 因为尤其加州基本工资涨，人工贵了，嗯，所以这些通通变 overhead 回去都要分担给所有的房客，但我不能让我们扣 triple net，triple net 就是除了基本租约以外，他要付的钱，有点像。我们用比较简易的方式，就是台湾你在租公寓的管理费，嗯，对不对？那管理费，比如说你电梯坏掉了，修或大修或重换，你那一年就会 go up, 一样，工中心也是一样。所以这些基本工资或者是 overhead 账的时候，回加到 tenant 里面，那我也要控制。为什么？因为新的房客来，如果你管理费控制不当，那人家就不会进来，嗯，因为你的租金就不吸引人，所以这又是市场的、嗯、
1: 对，那这个通膨你们会涨在租约吗、嗯、每年递增
0: 会
1: 递增大概是
0: 3%-5%
1: 哦，那也很合理耶，其实
0: standard language、哦、那看怎么 negotiate, 嗯，对，不是绝对，嗯，但是
1: 那你觉得在这个我们讲那个大环境的话，你如果对比跟亚洲的，比如说大陆或是台湾这种商业行为上，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 vibe 吗？
0: 商业行为，
1: 嗯，就比如说你现在，嗯，当一个甲方，然后你开的这个商场，然后消费者对于购物中心的期待，就两国这三地之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0: 你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1: 比如说，可能他，嗯，可能大陆他就很多很 fancy 的那种涂鸦 graphic 啊，然后像那种网红打卡啦，然后这边呢，

0: 跟你讲啊，嗯，这边也是现在 marketing 都比较流行那个 YouTuber 或 influencer，、嗯、就是 Instagram 这些，我们都是得
1: 也是要拨预算。
0: Yes, it's part of marketing， 已经不是以前传统的 marketing， 那真的就是 rely on， 尤其是你要attract 就是吸引第二代、第三代的人，嗯、你必须要走那个 media 的那方面。那大陆的话，我记得我大概在10年前去 visit 北京的 shopping center， 然后跟那边的 owner 有聊天。我感受到最大不同是因为那边的工程人工便宜
1: 很多，对，
0: 所以他们可以做很多天马行空的设计，很快，可是呢，我觉得基础安全是跟美国不一样的。美国这边的 inspection 跟对，尤其加州的防震啊或安全的结构，他们很小心。
1: 嗯，
0: 我们的 tenant 是不能随意更改设计，要给我们审批。那 city 如果你是结构的或是机电的，你都要回去再送 permit。
1: 嗯，
0: 不然检查过不了，你过不了，你就是没办法开。可是在我那时候去北京的时候，我就记得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在 lobby， 然后那边有很多防火门。那在美国防火门，其实我敲一下我就知道它是防火，
1: 真的
0: 一个 hour two hour。然后我说这防火门，他说哎呀哎呀，我说是空的耶，新的耶。他说啊，就装了，检查完以后就拆。
1: 对，很多。
0: 所以是这种东西，这个是其实就是跟国家的、跟政府的
1: 对要求有关系。
0: 那我不知道讲这个会不会让我自己惹毛，但是我真的是纯粹经验啦。
1: 懂。
0: 那台湾我是不晓得，台湾。我
1: 没
0: 有，
1: 就是我那时候刚去也是住的那个大楼，你推都很轻啊，但是就是两扇防火门，但都很轻嘛，
0: 就是空的嘛，
1: 对啊，
0: 你防火门绝对不是空的、
1: 啊，对对对，都很重啊，像对像常看电影院那种，
0: 因为我其实很 care safety，
1: 对，
0: 就是设计其实是
1: 其次，你还是要对
0: safety 是最重要，因为尤其是美国这边很多lawsuit，很多有 ADA disability， 还有很多，尤其是 insurance 的那个 overhead go up 很多，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lawsuit 跟 insurance。
1: 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毕业设计啊，就是假设你现在要去评图，你觉得你会看中这个学生的什么？
0: 我其实回台的时候都有去也没有都有，有几次刚好有机会回去参加毕业设计的 design critique。其实我很注重一个学生的表达逻辑、
1: 说话逻辑、
0: 说话逻辑跟他的思考逻辑，就是他怎么把他的 design put together。And I will always ask why。因为我自己也是啊，学生的时候，很多学生他们比较求
1: 漂亮吗？
0: 漂亮、
1: 帅。
0: Yes， 他们求说啊。我喜欢这个颜色什么的，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做毕业设计，我们有 studio， right？ 所以 a lot of people 都
1: 会经过
0: did design in the studio。那我记得我比较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已经忘了，我是永远 do design in my place。
1: 我记得对啊，就你的住的地方啊。
0: 对，我喜欢自己做设计，不要被
1: 人家影响。我也不会在 studio 啊，我们几乎好像不太去的吧。
0: 可是有些人会在 studio， 可是莫名的他们会长一样，他们的东西。
1: 因为会只互相看嘛，
0: 而且互相借，
1: 或互相紧，就是紧张。他有这个，我也要。
0: 对，然后他会影响，会彼此会影响，说，哎、欸，我觉得他那两个 idea 看起来好像比我漂亮。那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一个设计师的思考逻辑，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的 core， 你想要表达的，即还有你选择 topic 都很重要。
1: 议题，
0: 对，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基地？你为什么要选择去怎么解决这个基地？或者你怎么选择制造这个问题，都是代表有一个思考逻辑。那我很 care 他这个逻辑准不准，然后到他如何表达他的 solution。到最后的结果，那其实到现在工作也是很多人常常讲一件事情，他不是在告诉你一个 story， 我为什么要问，What I expect from you， 就是我需要答案 from you 是什么？他们常常哇讲一大堆问题，期待听的人可以帮你理清，然后
1: 找出答案，找出。

0: 总结。
1: 假设你要听什么答案，但是他接受到的答案，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他要的，
0: 这很麻烦。
1: 他就生破脸说是他说的，
0: 这很麻烦。
1: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其实不是学生年轻就有这个这样的表现，其实
0: 到社会
1: 也很多，没有被指导，他到长大了还是啊。
0: 嗯，对啊，就像很多同事可能也是这样，
1: 到老的也是，对、嗯，所以我觉得你可能现在比较有这个机会啦，因为你回去带学弟学妹，那因为毕业设计有一整年嘛，那我觉得能够帮助他们的就是去训练他们一个设计的思考逻辑，那常常也是要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做设计，或者是你还想做设计？
0: 对啊，因为常常有人就是说我真的不想念这个系，
1: 对，然后就一路念到毕业，
0: 其实也不需要到毕业嘛的。
1: Exactly， 那我其实是常常自己问自己，我要做 interior design 吗？我要做 architecture 吗？所以我那个申请，我进了那个 Chicago Art Institute Rhode Island， 然后也有申请，建筑系我有申请 Rice UC San Diego。后来我自己问我自己，我还要画图吗？
0: 嗯，其实真的画图就是工具而已，你表达的一个工具。
1: 对，所以我进了 Cornell， 我真的第一天就跟 Professor 说我要转，然后转完我要转 Real Estate。那我遇到一个很好 Professor， 他就真的就是说，你现在来申请我的课，你 Next Semester 我就让你转。因为其实我进去的是 MA Master of Science， Art， 我 Fine Arts， I'm sorry， Master of Fine Art。后来我转我是 MSMaster of Science， 所以我如果当初申请 Cornell 的话，我没办法申请 Master of Science， 所以我 I got pretty lucky。
0: 哦，
1: 对，那我觉得更 lucky 是因为那时候在中原，我有进去那康馨嘛，就是 EDG、
0: 哦、实习的时候，
1: 实习、嗯，那里面很多主管他们都是做主科的案子，然后很感谢那时候的那些主管都比我大，然后一些哥哥姐姐都是从欧洲、美国留学回去，都会给我意见。他们就说，我就是看到一个主管说，哎，我想要当他，那他就是做 project management， 他是专门就是去 deal 主客的这些 account 啊，然后 negotiate 合约，然后回来给设计师跟工程，因为他们做 design 比我多，工程部跟设计，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哎，我想要这样。然后那个主管他好像是意大利毕业的，他在意大利念书的，他就说 Rosa 你要去 Cornell 这个系。
0: 哦，他很直接的告诉你了。
1: 对，
0: 他觉得你是这个方向。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记住了。然后那时候我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要申请 Cornell， 那刚好我们的老师于连
0: 去，
1: 那时候看我已经再继续台湾待下去，
0: 他觉得你不适合在这儿。
1: 我已经在落泪，在每天在 cry 这样。他就说你过来，然后带我去他 office， 说 apply Cornell。我说好。
0: 你看今天两个告诉你了，
1: 对，
0: 嗯。
1: 他说 try， just try it。
0: 嗯，那你当时提交什么东西？
1: 哦，当时哦，我爸是台大的老师，爸是台大土木系，那我爸会念书，他从以前都拿 scholarship。念博士什么的，然后美国、加拿大随便好学校让他选。然后好玩的是，那时候我要申请学校，我拿的都是 Ivy League， 然后我想说我爸可以帮忙吗？台大教授，
0: 对，
1: 我
0: 推荐。
1: 我说哪个学校？然后他把我的 application 丢到地上，他说 Are you kidding me? This is all Ivy League school， 全部都是 President girl 的。你每天 party， 你觉得你会去吗？
0: 哈，
1: 那我就不理他，不理他。然后那时候就去当 TA， 去 intern， 去继续康馨 intern 赚钱，我自己就去找那个、oh. 那叫那时候台湾叫什么，个叫做代办、
0: oh.
1: 留学代办，然后自己去申请托福 GRE，
0: 你就拿自己的钱
1: 我自己
0: 去给代办，
1: 对，然后花一年，然后自己做 portfolio， 然后问顾问，然后就说要考什么就去考，
0: 对。你真的是很聚焦哎、
1: 欸，然后就
0: 一路就是到现在了。
1: 哎，那时候好玩的是，我最想去的是 UCLA， 因为那个 architect， 我最喜欢 architect Morphosis。
0: 哦，为什么？哦哦，对了，你从
1: 那边 professor， 对，所以
0: 你从小就喜欢 Morphosis。
1: 对，所以我2000年的时候我还 came to US， 然后去 visit UCLA，
0: 嗯，
1: 然后。就没有申请，
0: 还好没有啊，因为他都是在做设计啊，他也不是管理，
1: 对，他没收我，
0: 嗯，
1: 还好他没收

0: 还好。
1: 不然我今天就在还在画图。
0: 对，你现在
1: 还在熬夜。
0: 对啊，但是你现在做这里应该也要很大的工作的那个负荷，
1: 用脑。
0: 对，然后解决问题，
1: 用体力不多。
0: 嗯，
1: 对，
0: 就靠经验。
1: 比较少 production， 就是很多都是做决定。
0: 那现在过了这么久啊，如果你现在回过头来想跟你刚毕业的你自己 Rosa 说什么呢？
2: 嗯，我会想告诉当时的自己，继续相信自己的直觉，继续相信自己的决定，你不会后悔。
0: 嗯 ，OK， 好，今天谢谢 Rosa 过来，我们下次见哦。
2: 嗯哼，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月满西楼》。《月满西楼》是由我廖宁和我们师大的教授杨昌年杨教授在这儿为大家做合作，跟大家分享。那么分享呢，最近谈到的是唐传奇名篇。唐传奇名篇呢的西评呢，这本书是杨教授所写的，杨昌年杨教授所写的唐传奇名篇西评。如果您有兴趣或者在逛街的时候呢，不妨找找看有没有这个书。如果有书的话，可以看着对照的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慢慢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呢每周晚上首播时间，然后每个礼拜有三次的重播，您可以看着我们历次的官网，官网上面有节目表，看着节目表呢就可以按照时间按照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好，谢谢大家，我先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今天《月满西楼》要介绍的是唐传奇里面的为大家所熟知的李娃传。李娃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李娃多情感爱，那至于这个故事呢到底怎么来的呢，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所以李娃的故事呢在唐代已经算是很流行的饶舌的素材了啊。那听说还有个名叫一枝花嘞，那我们知道为什么叫一枝花呢，我们就请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给我们解惑一下。杨老师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为什么他这个另外一个名叫一枝花？
2: 对啊，当时啊，有名的这个故事，就是莺莺传，还有玄宗跟莺莺传，还有就是唐玄宗跟贵妃的事，然后就是这一枝花了。
0: 哦，
2: 一枝花其实就是李娃传。
0: 是啊，那一枝花有什么特别原因吗？花啊，
2: 也没有，也就是他那个人啊，
0: 美丽。
2: 一枝花。
0: 那这个一枝花李娃传呢，跟那个裘冉客有关系吗？也有，
2: 没关系，
0: 没关系。OK， 你看我这个人啊，就是把唐代的一些人物全部都斗在一块儿了，乱七八糟的。
2: 唐代很丰富，
0: 这些故事很多，
2: 非常丰富，
0: 是哈。好，那这个李娃传是作者是白行简，
2: 对，白居易的老弟。
0: 白居易的老弟，
2: 哎，
0: 白居易好像排行老二，那这个白行简排行老三嘛。所以他们家是书香世家，也是很会写作就是了。白行简这个名字很好玩哦，行简。那他大概写这个书的时候大概在唐德宗的时候，那么
2: 唐代已经不行了，那个时候
0: 那时候已经不太行了，
2: 已经不行。
0: 那老师帮我们先大概介绍一下李娃传，字描写的是李娃算是个当时是个妓女吧，
2: 对，吃得好听一点就是叫妓花。
0: 哦，那以前怎么在官妓是就是什么
2: 啊，
0: 官妓
2: 官妓，也官妓是要受到统辖的。
0: 哦，统辖，受到统辖。
2: 他这个应当就是一个妓女啊，也没有什么流浪官妓有的。如果他是官妓，我们会特别说明他是官妓。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普通人一般的。
0: 这样子，所以《李娃传》呢，也是一个书生跟一个

0: 冠军，一个李娃这个美女的故事，我们讲美女的，讲妓女就不好听。啊，那这李娃他们讲的写得很好听，说李娃呢回眸凝睇情胜相慕啊，就很让人家去倾慕，说这女孩美的怎么样，美的回眸一笑百媚生了，是不是？那这个说老实话了，如果不美的话，要当了这个名妓也不可能，是不是？
1: 对啊，
0: 当然是你艳冠中。
1: 还有一点，
0: 嗯，
1: 他跟正规的、正当的规格千金必然不同，不同天下呢，他会装模作样。
0: 哦，
1: 规格千金，他不必啊，
0: 不敢呐、
1: 啊。那、我为什么要在你男人面前装模作样，来挑逗你？像我才不来呢。
0: 嗯，
1: 但是他是交际花啊，交际花主要这就是要挑逗异性，那是办法。
0: 是哦，
1: 两者有所不同嘛，
0: 总是有不同的，所以他要表现自己的优点，到处表现自己的优点的哈，好的地方啊，美的地方啊，也可以算是引诱吧，是不是？魅惑众
1: 生，男人就是这点贱啊，男人不是女人，女人不知道惹他。男人可能或者过去来笨的很笨的啊，女人一招惹，男人必然上当。男人是，所以弱者你的名字是男人。
0: 他们说，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是隔层沙哦，
1: 隔层丹。太容易了，男子没有抵抗力的，
0: 没有抵抗力，毫无抵抗力。那这个《李娃传》最主要是讲的是说，好像都是这样子，崔莺莺也是一样啊，然后这个霍小玉也是一样，都是男女主角的门第迥异嘛，对，门第不一样嘛。但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相恋过程呢，非常艰难啦、曲折啦，哦，才形成这段故事嘛。那你看看这个李娃传最主要是大概的故事也就只有他们两个人相遇嘛，那前面比较人家比较难以理解的说，前面他们相遇之后呢，其实有段时间呢是李娃是把这个女孩这个男孩赶出去的。
1: 不是，
0: 不是哦，
1: 他们根本就是个仙人跳。
0: 仙人跳，
1: 他李娃跟他的保姆，那个七十鸟，他就是要害这个男子，
0: 是
1: 让你倾家荡产，
0: 没钱了我就走了，
1: 你找都找不到啊，活该啊！那几个男人一塌糊涂啊，又穷啊，又生病啊，一塌糊涂，
0: 狼狈不堪。
1: 李娃回头，
0: 回头啊，
1: 好好的来救他，
0: 是
1: 成功了。
0: 所以算是有良心的就是了，
1: 是啊，对啊，对啊，
0: 对哈，好，那么大概这个《李娃传》的一个故事哈，它描写的主要的重点是在讲什么？
1: 主要是重点啊，非常重要的，叫做平民文学。
0: 平民文学，
1: 何不平民文学呢？就是一般啊，民众，不是说哎呀我们常常写的东西就是哎呀他是贵族那如何如何，没有那回事。
0: 是
1: 现在我们就是平民，平民就会碰到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是吧？那么平民就我们经常就太歌颂贵族了，是吧？一个平民普通的一个交际花，说好听的叫交际花，其实就是妓女，他居然能够敢做敢当，居然能够把一个又穷又病被他害惨的这从头再救起来，很少有，真的很少有。
0: 对对
1: 啊，这种事情很少有。哎，我们就表彰这个，表彰我们人类的良心、
0: 善良的一面。
1: 对，平民文学。
0: 那当时呢？民间有一种就是会讲故事说故事嘛，所以他这个也当成故事来说，叫一枝花嘛，那因为他的情节发展比较刻画人性人。

0: 物了、哦、那也展现了当时民间的艺术特色，比方说这个怎么样相遇啊，怎么样把它赶出去啦，编砌啦，互读啦，登科啦，团圆啦，各方面呢是峰回路转、哦、其实情节起伏蛮大的、哦、那也有人一开始说这个李娃其实有点狡猾，但就这个事情很老练，是不是？他跟老鸨两个人已经想好怎么样，可是他后来是蛮善良的。
1: 他没有办法，他受制于他的保姆、啊。他开始的时候，他根本就是保姆去害人去赚钱的一个工具。
0: 是是是 是, 是、哎。
1: 但是，这个工具后来能够有良知发现啊，他坚决一定要来救这个男子。当然他。
0: 算是有他善良的，对对，
1: 可是
0: 保姆不同意啊，
1: 拿出天道来吓他。哎，我们人啊，做事啊，人在做，天在看啊，啊，你不要以为说没有抱怨的，你怕不抱怨？哎，保姆是坏蛋，但是所有的人都怕，
0: 是
1: 怕这个暴力，对不对？
0: 对呀、啊，还是在心里面还是怕说，我做了坏事，怎么后来对我有不好的影响了？所以老师现在的李娃传是大概先跟我们介绍的，先介绍作者吗？
1: 没有，我要从头说起。
0: 好，
1: 好，
0: 大概的故事。
1: 好，我们开始啊。
0: 好，
1: 先介绍作者啊。这个作者白新简啊，他是白居易的弟弟。
0: 弟弟。
1: 那么我们这唐代的文学啊，稍微回顾一下。最早的就是浪漫主义。
0: 是，
1: 那就是李白的个人主义，是吧？加上王维的，那个很自然，高超派了，就是很自然完全结合的，很难，那个很难。然后就是边塞派的那种人性的表现，
0: 是、啊、
1: 这个非常之精彩的浪漫文学。但是，浪漫文学跟实在毫无关联。那么我们的文学。是不是该要写那个时代呢？当然啊，是吧？所以，我们叫谈这个唐代文学，这个叫做反动力，就是啊，任何的文学，它不可能永远存在，高潮一过，它就消下坡了。那么兴起来的一定是它的反动，就是用它的优点来补足前一个的缺点，而它本身。仍然还是带着有先天的缺点，这文学没有办法的事情。文学是人做的，
0: 是。
1: 请问有失学失位的人吗？没有。绝对常常是很可笑的是，他有优点，抱歉，优点就是缺点，真要命啊！所以好了，我们看，从这个浪漫文学一变成写实文学，写实文学啊。的这个首领人物就是鼎鼎大名的杜甫，你大概还记得、啊、
0: 是
1: 二十岁，苦啊，苦得不得了，他的诗就是记载那个苦难的时代啊，他自己也好惨啊，他一个小儿子因为没有东西吃活活的饿死，就问我好笑啊，幼子饿已足啊，搞得这个地方
0: 很惨哦，
1: 好惨。然后没东西吃怎么办？去跟着猴子走，猴子会找东西吃，然后猴子找东西吃，你也找到了，这样这么苦，那么苦，那么饥饿啊，流浪啊，贫困啊，甚至大风来，他住的那个茅草屋
0: 飞走了，
1: 不仅。给缺手了，变成一个没有屋顶的一个屋子，变成一个凉亭。居然没有死，最后怎么死的呢？他一个县令很佩服他，看到他很高兴，安慰他，鼓励他，请他吃饭，大大的喝酒，吃牛肉，完了完了完
0: 了，噎死了，
1: 就是最不容易消化的，所以他没有饿死，他是胀死的，

0: 不是很可笑？
1: 对，一般来说我们也知道说空腹太久的话是不能一下吃太多东西的，
0: 对呀、
1: 啊，而且他吃的是大肉，
0: 对、啊、一吃吃不咋办啊、嗯、这是自负。那么写实主义生即一时，
1: 嗯，
0: 杜甫的左丞右相，
1: 嗯，
0: 就是两个，一个是白居易，
1: 嗯，
0: 一个是元稹，
1: 嗯，
0: 元稹我们已经见识过了，是吧？
1: 是，
0: 元稹就是那个啊，嗯，燕将昼夜常开眼啊，暴杂平生未展眉，是吧？那珍秀的有成未展开，啊，这个情真之好，但是这个人呢，有一点太现实一点啊，人品。好像稍微差一点啊、
1: 嗯，
0: 然后就是白居易，白居易不错啊啊，白居易刚出道的时候啊，还没什么名气是吧？
1: 是，
0: 嗯，就是说他这个名字，白居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你在首都，我们这个米很贵啊。你怎么叫白居易呢？应该叫白居南才对啊！啊，结果看着他的是，靡靡人造成，一岁一枯荣，萤火烧不尽啊，
1: 春风吹又生。
0: 哎呀，诗写的好啊！哎呀，感容相近，哎，可以可以可以啊！虽然米贵没关系，你的才气很够，能够驾驭文字啊，你还是会成功。白居易一流的，
1: 嗯，那弟弟是不是白心简就被哥哥的锋芒给压住了？
0: 也没有，他们兄弟啊，还是非常的有爱，
1: 嗯，
0: 非常的好，风格是不大一样的
1: 啊。是
0: 这个白心简来讲啊，比不上白居易，
1: 一定比不上嘛。而且哥哥太出名了，弟弟会比较受压制的感觉。
0: 然后还有一点啊。他很黄色、啊、这个是白居易没有的、
1: 哎、
0: 我们唐诗里面的诗人啊、
1: 嗯、
0: 不来这一套的、
1: 嗯
0: 哎、很少演的像游仙窟、啊、就来这一套、啊
1: 哦、
0: 这个不大一样、啊、我们现在看书啊。
1: 好，
0: 白心简、啊
1: 嗯、白心简、李娃传的作者，
0: 他、嗯、自十岁是吧？中进士啊，然后他这个
1: 当官，
0: 白居易
1: 教书了，
0: 做江州司马的时候，
1: 嗯 嗯, 嗯，
0: 他就跟着他哥哥，
1: 嗯，
0: 十五年，白居易做尚书郎啊，然后白心简呢
1: 也
0: 做左拾遗，
1: 嗯，
0: 做诗文员外郎、主客郎中啊，这样子啊。然后他曾经去爬和那个就是水运营林田使的事情啊，把人家的弊端查出来的，那人家这个只好自杀、
1: 哦、
0: 事情搞大了。哎，那么当然了，这个白心简啊，跟这个哥哥的关系非常之好，啊，他们，
1: 兄弟两个感情蛮好，就是
0: 非常有爱，
1: 是
0: 啊。你看，在这个下面这一页，就是122页了啊，
1: 嗯，
0: 就是兄弟相待好像宾客一样。白心简的一个儿子，
1: 嗯，
0: 就是龟儿，我觉得奇怪。一个儿子取名叫做乌龟，干嘛啊啊？哎，结果可能是把那个名字取得怪里怪气的，反而能够长寿啊，还是干嘛的、啊？大概人有这种迷信了啊。结、
1: 嗯、
0: 果白居易呢，白居易呢叫他这个字是很用心教，
1: 是
0: 啊，非常好啊，很不错的。大概是这样子一看啊啊我们在这个122页考证白心简的生卒年月啊，应当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把那个名字取得怪里怪气的，反而那个长寿还是干嘛呢？大概人有这种迷信的啊，就白居易呢，白居易呢叫他这个字词，很用心教，
2: 是
1: 啊，非常好啊，很不错的。大概是这样子一看啊啊嗯，我们在这个122页考证白先前的生卒年月啊，应当是，他应当是，825年，就是唐敬宗宝历元年啊，
2: 50岁，
1: 那个时候是死的，
2: 嗯，
1: 那么他是出生的，那是唐太宗大历，所以写实主义来说啊。
2: 嗯，
1: 杜甫是老祖宗，然后元稹、白居易、左丞右相，然后就是大地十才子。哎，我们介绍的《明英传》的主角李益，不是《霍小鱼传》的主角李益，李益就是大地十才子之一。
2: 哦，
1: 大地十才子之后还有个张继，张继那是妙的，他崇拜杜甫。把杜甫的诗稿啊，烧了来吃，
2: 吞下去，觉得吃了就会好，就会有学问吗？
1: 是神经病啊，这是啊，迷信的，更是迷信的啊！除了我想吃着消化不良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好处，是吧？真是。那么，但是可见的这个就是写实主义来说啊，他跟这个前面的浪漫主义不同。他的人才多，你看杜甫、元白，哈，然后大理石才子，然后张继，哇，时间很长。这个浪漫主义没有那么多人，
2: 写实主义
1: 浪漫主义比较深，比较深，他比较广，这两个是不大一样的。OK， 好啊，
2: 好，
1: 大概是，唐太宗大历11年，就是，七七六年，死在唐敬宗宝历2年，才51岁，很年轻。
2: 是，
1: 这个生平啊，他的爸爸是襄阳别驾，就是白其根，他是第三个，那么他的哥哥白居易是第二个，这样子啊。大概都是如此啊，那么，这个白先前啊，我们这里不要啰嗦了，大概就是中等官吏，最多做的正五品啊，这里有些，因为他做过左拾遗啦，
2: 左拾遗还是6品啦，六品啦，
1: 然后边察御史啦，然后主客郎中了啊，中等官吏啊，不是高级的官吏啊。好，然后，潘廷广记没有说，是他。

0: 他这人也是怪里怪气的，哎，他嗯比较复杂，没有像他白哥哥白居易那么简单，
1: 嗯，
0: 他说是他生魂为谁，跟鬼神有关，啊，是吧？啊，所以叫做小王良。这地方可能是因为他结仇，跟人家结仇了，
1: 要破坏他，
0: 人家怪故意破坏他，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过很多次，讲过那个庞大的党争啊，对吧？那么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管正经事情不管，专门去攻击对方。
1: 所以人家说文人相亲没？
0: 到现在还是
1: 文人相亲啊？
0: 到现在还是
1: 是
0: 文人相亲，自古艰难。
1: 嗯嗯，
0: 还有见不得人好。
1: 对呀，
0: 哎，是啊，自己不怎么样，偏偏是人家那个
1: 嫉妒。
0: 这种事情我碰得很多很多，
1: 嗯，
0: 我还记得在师大教书的时候啊，经过一个办公室，听到有人在里面骂人，说骂谁呢？骂那个文学院长，他算什么东西？他替我捡鞋子不够哟！我说这个人很了不起啊，我们那个文学院长还名气还不错的，是有点学问的，必然替他捡鞋子不够，抱歉说，我进去一看，是一个工友，哎，自己不行也就罢了，还要去攻击别人，要抬举自我，去贬低别人，这个我们比中华民族要不要检讨一下？
1: 因为嫉妒心啦，然后自己不求上进，看不得别人好。
0: 还有一个，没有自知之明，老是觉得自己了不起，你有什么好呢？一塌糊涂，太可怕了。好，我们再回来。
1: 好，
0: 然后啊，
1: 小王爷，
0: 这个白先前啊，不说蛮多的，那么
1: 所以白新简比白居易还早死啊？
0: 对，他死的，他死的早。
1: 他死的时候，白居易还在啊。
0: 对对对对，他的老弟死的比他哥哥早。
1: 对啊，他选白新简的著作，在他过世之后，白居易他的哥哥才为他
0: 收
1: 集。对对对，
0: 叫《白狼中集》
1: 啊。
0: 然后呢，白新简集啊，是吧？然后《平常文》里面也有二十篇，
1: 是
0: 《文渊明华》里面也有啊，《唐诗纪事》里面也有啊，《全唐诗》里面也有，《太平广记》里面啊，他做的《李华传》在《太平广记》里面啊，做的不错。然后你看，在这个123页啊，最后一行，他还做过什么？做个《天地阴阳交欢赋》，什么品？黄色
1: 是，
0: 哎，他会来这一套，很早有啊，好像唐代的文学我们蛮佩服的，唐诗尤其唐传奇啊，这除了个游仙窟，那是真的黄的厉害。
1: 可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给他取名字，称他叫小王良啊，魑魅魍魉。
0: 所以啊，他的名称也没有像白居易那么好，
1: 是 啊，
0: 他这个行为啊，不像他哥哥那么谨慎，是吧？好，然后再翻过来啊，在这个124页，
1: 记地文，
0: 你们听着，白居易在他地理史的，白居易就有记载啊，说是古道世俗，春田本山人。久经虚实，昨罢想白日，各傍从良。他的一小妾只有3个之多，他好像会不会太好色了？做的东西很黄色，这些我们必须很恭敬的说，他比较杂，
1: 是。
0: 这是白新简，
1: 所以叫小王良
0: 小王良，白新简，然后这个故事是这样啊，叫做一枝花，其实就是

0: 变成妓女跟两人的故事了，没什么的，是吧？这个，然后啊，这个里头啊，就是长安城的地理环境，所以叫做平康里啊，
1: 是，
0: 很有名的，平康里就是那个游乐区集中的地方，
1: 平康里，
0: 平康里，
1: 不是红灯区了，
0: 下下也有啊，都完完全全考证的一点也不错，
1: 是，
0: 好，然后写出的动机啊，当然有误传，是吧？那就说他是这个永阳生啊，这个主角永阳生就是郑元和啊什么，哎呀，就被琉璃掌针又切成心虚，拿来乱攻击人，其实没有这回事，没有这样的啊，对。所以这个我们要说明的是这个是后，所以必须考证，没考证回原的当时发现完全多余的，
1: 是
0: 就是琉璃掌针，我看不惯你，你看不惯我，
1: 互相攻击，
0: 故意的攻击，还造谣造假造假，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在琉璃掌针上好多人用假名来写文章来骂对方，所以必须考证，
1: 是，
0: 我是很讨厌考证，但是不考证
1: 不得不考证，
0: 那么考证太多了，现在也很兴奋，然后这个是如此，那么这个王伯伯就是政大的，政大中文系的，
1: 是，
0: 我在政大的时候，我在政大待了三年，王伯伯就在政大的中文系，很薄，他的非常的薄，后来我跑去台中，在静宜，他居然到中兴大学去做客座，那就是隔壁啊，是吧？我们还有个来往啊，非常的薄，他薄的有一个麻烦的，他考证的很精确，写的东西也很多，没有集中，
1: 不集中，
0: 你要表明一个时代，对不对啊？清清楚楚是吧？所以我觉得蛮可惜的，这个作家来说有优点，很奇怪，不知道怎么，作家的优点常常就是缺点。
1: 优点常就是缺点，
0: 他因为他自立于此，确实是很好，
1: 他是疏忽了另外一方面，
0: 必然有漏洞，一定有，不可能没有，所以人啊真的蛮可悲的，那么我们这里王伯伯考证的很好很好，这个我们就看去，不能可搞太多了啊！据说这个女娃啊，别行昌，女娃的这个能够改，能够知过能改，能够力挽狂澜，这一点来说啊，是对这个女娃政策啊表示同情和羡慕啊。是吧？而且啊，确实是，妇人之操练啊，这个，尤其是你看，在那个旧的时代，现在不会了，旧时代啊，都太表扬男子，男子有一点不错的，马上就表扬，女子好像不是人的样子，提都不提，女子永远是个附庸，对吧？那主播现在大概有这种感觉，现在不会了，尤其我们台湾，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台湾的女性出头啊赶上大陆很多，你看大陆现在这有算少批评，还有少批评好了，我们做的不错，我们好多地方长官
1: 都是女性，
0: 女性有什么地方不好，

他同样的人嘛，对不对？哎，是啊，所以我对这个，好像还蛮不错的，是吧？做得蛮好的啊。大概写作的时间来讲啊，

0: 因为文学的发展到今天，的两个一定是要遵守的，一个没有结尾，没有结尾，第二个要想尽办法让读者参与，
1: 互动，
0: 互动，对，因为你要的人家看嘛，不然你写来干嘛，对不对？看的人越做越好嘛，对他怎么想那是他的事啊。这两个已经丢不不破了，所以在唐代那个时候，一千多年以前呢，
1: 是
0: 他已经就有了，所以真的是蛮先进的，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好，然后当然有错误的地方，那在128页，时间不对，那个真源时间不对，所以白新杰来讲，51岁就是去世了，是吧？所以他的生平，我们在这128页啊，
1: 是，
0: 只有一次遗憾，跟唐德宗贞元11年，所以这个白居易24岁，白新杰20岁，他们差四岁，所以这么一看啊，两兄弟的父亲白先根逝世，他们就旧疾复生，到了是跟贞元逝世，就798搬到洛阳那么对不对？这个时候他们有机会听人家讲故事，讲什么故事？有一枝花，一枝花很流行的。因为当时是首都，娱乐讲它有歌传并行，那歌是唱可以唱出来的，还有韵的，蛮好听的，传是文章，就散文，是吧？有歌又有传，这样。
1: 所以老师啊，那时候很多说书的嘛，
0: 对，
1: 求大的说书是有根据吗？
0: 当然有根据啊，
1: 那是因为人家写出来，就像这个白新杰写出来，人家拿来说，或者是传
0: 说。
1: 说
0: 书的，原本是根据什么书、什么人写的，他自己一定添油加醋，
1: 再加点。
0: 他自己说的好的，一定就是说他只是取了那么一个蓝本。自己凭才情来发挥，
1: 再去加
0: 发挥，
1: 加加减减的，
0: 所以啊，他是歌传并行，就是有韵的，唱一段歌给你听，是吧？然后又用叙述的，怎么样，流行之很，比较时期流行的一个，唐明皇跟杨贵妃的事，
1: 是
0: 一个崔莺莺的事，还有一个就是一枝花李娃的事，这三个非常之有名就是你讲的说书了，就是说书了大概是这个白新杰在首都这个我们大概知道的是也时间也不少，你看啊，在这130页，至少有10年，他的性情，因为他必须不安分，他去旅游，你看写那么黄色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啊，什么天地阴阳交叉分，莫名其妙啊，他都很了解，好。然后元贞白居易他们听这个一枝花的时间，我们也考虑说反正就在首都嘛，一枝花的时间很清楚很清楚，非常清楚，那么在这个创作来讲我们可以翻过来看，
1: 他写的书写的东西没有哥哥多吧，没有白居易多呀，白居易成名很早，
0: 在文学成就

0: 对呀、啊，不一样。
1: 白居易是比较赚钱
0: 啊，两个人差4岁。
1: 请看这里啊，这里这个表非常重要，在133，133页，你看看、啊、
0: 一枝花。
1: 一枝花的事情叫一花生。作者是元稹，然后创作的时间已经不见了然后到了白新泉，白新泉梨花针啊，创作时间也有了啊。因为前面那个已经不见了，就元稹做的已经不见了，但是这个白新泉做的有，然后就莺莺传，莺莺传莺莺根啊，那是李绅做的啊，也不见了，但是呢，这个元稹做的就在了啊，唐明皇跟杨贵妃的事情啊，白居易做的，是吧？现在有啊，陈恒做的也有，
0: 长恒哥
1: 好像就很清楚，大概就是这三个啊，莺莺传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0: 李娃传。
1: 然后没有唐明皇跟贵妃的事不过唐明皇跟贵妃的事那一定是在安史之乱差不多中叶以后的因为当他们正贵妃还没有死你就谈的那不可能的
0: 是
1: 那一定是安史之乱开始了已经乱起来了才开始有所批评OK 我们稍微停一下然后再来继续
0: 好谢谢杨昌龄杨教授他给我们大概说了一下这个李娃传的故事也讲到他的作者白行简那白行简呢作者呢他的哥哥呢是二哥是非常有名的叫白居易我想大家都知道白居易跟白行简他们兄弟俩差4岁白居易24岁的时候的白行简20岁所以他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写一枝花呢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了所以应该是这个弟弟应该是比较活泼的个性比较活泼比较爱玩比较 open 的所以他写起来呢就不一样但是整个说来呢白行简他的文笔呢听说还是非常好的他文笔还是不错的词藻还是非常优美的只是两个人个性兄弟俩个性相差太多所以他们的作品呢自然也都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人呢每个文人他们的擅长点都不一样但是当你擅长点不一样的时候他表现的自然也就有所差别了那这个白行简写的是一枝花一枝花呢其实他在这个唐宪宗元和4年的时候呢其实现在他这段故事是还存在的那如果是元稹写的李娃行呢你说已经找不到了有写这个东西他现在找不到了那故事大概内容就是自幼贫困的李娃生于唐玄宗元宝年间常州刺史郑虔之子郑和为了科举考试赴京赶考却落地灰心之余呢郑和来到当时长安知名的名妓馆叫粉庄楼那在长安呢郑和就迷恋上了当时平康坊的妓女我们刚刚老师有介绍过了平康坊有这个妓女呢当时他迷恋这个李娃但李娃当时呢虽然他跟老鸨两个人是设计的设计到后来呢他自己倒觉得良心发现觉得郑和呢也大概是犯不着在这儿浪费他的一生所以劝他早日归乡以图东山再起可是金钱用完之际往往也就是情缘了断之时了钱用完了情有什么好留的呢所以本来足够2年的盘缠很快的就被郑和挥霍一空这位年轻人当时呢被赶出了妓馆而李娃呢也就消失踪影算起来真是非常的落魄狼狈不堪可是当时真的一点办法没有也就是这样至于真正还有其他事情呢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再和大家一块分享我们谢谢杨教授
1: okay,
0: 我们
1: 下次再说
0: 下次再来分享这个李娃传
1: 拜拜
0: 我们再听听白行简的故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1: 拜拜
0: 下次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

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们谈的内容非常的不一样，我们不是谈所谓的那个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也不是谈黄友弟啊，或者是赵元任的歌，而是我们谈到一位杰出的台湾的作曲家，叫邓宇贤先生，而他的曲子呢，是在1930年啊创作了14首非常经典的台语歌谣。我想我不要讲的话很多人都知道哈，那知道的话也就知道我们的年龄了。那一个是四季红，一个是月夜愁，一个是望春风，一个是雨夜花。我记得我在国家音乐厅也听到李哲毅先生哈，他把这个望春风哈写成那个编成交响乐，真的是太动人了。我想怎么可能哈，怎么可能会这么好听哈，一首经典的台语歌曲变成了交响乐是这么好听的。那我们这四首歌，因为它有时代的背景，姑且不论殖民统治之下被逼篡改成为日本的军歌，好，或者戒严时代又被视为禁歌，那这四首歌呢，在时间的时光的河流之中，好，将近100年了，我们称之它为好听的歌，至今仍然在歌坛上持续的发光。那我今天也非常特别请到的一位这个陈宗哲陈先生哈，他根本不是学音乐，他说他音乐是外行，可是呢，而且他说给自己现在的一个身份就是上帝的忠心的仆人。那我们听完他讲到以后才会想说，哇，这个因为有上帝的这个加持嘛哈，所以他怎么什么都懂呢？那我们就把时间哈，我们把它拉回到我们现在好要谈的这四首歌。那我们就是因为呢这四首歌阐述了那个年代的许多的浪漫与哀怨的情怀。那所以我就请宗哲先生来跟我们那个听众朋友来问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吴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那我们就是直接直奔主题哈。那因为你先介绍一下邓宇贤先生他的背景，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好听的歌哈。
1: 是的，我不是专业的，我只是喜爱音乐哈，所以尤其对台湾的歌谣我有一些感受，因为台湾的这种历史处境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歌谣是文化最贴切的语言，我个人的感觉，那也是一个民族呢它内在的心声。那台湾坦白说一直从河西时代一直后来到明政时期，后来到清朝，一直到日治时代，到现在中华民国这样子，台湾一直都是那种类似殖民地或是被当成基地。所谓基地就是说，
0: 什么叫基地？
1: 基地就是基础的基哈，地台湾被当作什么战略的基地。比如说现在可能是中美关系的战略的基地。然后也曾经是反攻的基地。反攻大陆的基地。
0: 是。
1: 还有也曾经像荷兰西班牙被当成是贸易的基地。所以它是基地的这种地位。因此呢台湾人是一种悲情的台湾人。但是它更是任性的台湾，很任性。不是任意的人，是那很任性。
0: 对。
1: 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从歌谣里面可以听出来台湾人就

0: 主性，虽然是苦命的心灵，但是也是坚强的心灵。
1: 是，
0: 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话，容许我用台湾话讲一句，这么一个谚语哈。他说，他讲的是说，唔惊路途难，不怕就寒极唔惊路途难，就
1: 是地不怕
0: 不怕，就是落地会烂掉。
1: 哦，
0: 寒极唔惊路途难，指望机修代代传，就只盼望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地瓜寒极啊，寒极你如果不把它收起来拔起来，它在地里面就会烂掉，但不怕，因为它的枝叶会一直在长出来。
1: 就很像
0: 这地瓜，
1: 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子，
1: 生出很多。
0: 是我正要讲说，圣经里面就列士阶级化，
1: 对对对，
0: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
1: 死
0: 了，
1: 死了
0: 它就不会长出更多的。
1: 哇，
0: 台湾人就是有这样很强韧的生命力，虽然环境，让我们的心灵是很苦命的，尤其像刚才吴主任你在提到这四首歌曲，那我们把它简称叫做，就是四季咏这四首，叫四月望雨，四月望雨，
1: 是
0: 四月望雨，
1: 还有编成一个舞台剧，对不对？
0: 是是是，而且四月望雨它为什么会这样编？其实它的作曲 的年代，不是照这样顺序的，
1: 真的，
0: 反而四季咏是最后的。但是会讲四月望雨，你看台湾的气候，四月份，四月份是刚好春夏之间，
1: 对，
0: 所以它跟当时现在当然气候变化很大，
1: 春耕，
0: 对，所以当时春夏之间哦，那种正要开始播种，希望雨很多，但是四月份刚好雨水最少，所以就是四月望雨，它有这种内涵。有这种含义，所以台湾人或是尤其台湾歌谣，它里面有这种悲情，但是又不认命。台湾人的民族性
1: 强韧的生命，
0: 是是是，台湾人的民族性有一种那种我认份，就是我守本分，我认份，但是我不那么容易认命，就是我只要拼，我只要努力，爱拼才会赢。虽然爱拼不一定会赢，但是爱拼才会赢。换句话说，不拼一定不会赢。你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但努力不保证成功。但是我用句大家都熟悉的，就是我尽人事，
1: 听天命。
0: 但结果是听神的命。神才掌握结果，
1: 是
0: 那我人只要尽本分，所以我只做宗仆，但是神认同不认同我不能够替神决定，这就是台湾人的这种民族性，我是用圣经这样的立场 来解读这个。好，那我们现在就谈到说这个邓宇贤先生，邓宇贤先生他是客家人，他是新竹的客家人，但是他其实是出生在桃园的龙潭，但他祖籍是新竹的琼林，他是客家人，
1: 琼林，
0: 对对对。那么他会做这四首，事实上他有就是我说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他是1906年到1944年，所以他的人生
1: 不长，
0: 他人生39岁。
1: 哇，
0: 我是觉得他到这个世上来一定有神的旨意，
1: 我相信，
0: 他已经完成了使命，
1: 那
0: 就归天家了。
1: 你看那个舒伯特也是短短的30几岁写了603首歌，
0: 是啊是啊是啊，对，
1: 哇塞，
0: 我所知道比如日本的那个荒城之夜的那个
1: 作家
0: 的作曲他也是活了30几岁而已，叫做龙年太郎，而且什么，他是当时被很看日本政府很看重的，送他要去德国，不是去奥地利维也纳，那音乐之都，已经送到那边去了，可是他入学的第二个月，德国老师发现他怎么一直咳嗽，后来马上一检查，

0: 他得了肺炎，
1: 哦，
0: 就是肺病。那当时的肺病是肺病，就是肺病，
1: 嗯，
0: 是没有救的，
1: 哦，
0: 没有救的，
1: 嗯，
0: 所以让你赶快回日本去医治，不然这样人家会传染的，会感染，
1: 是。
0: 那他回来不久就死，三十几岁，
1: 哦，
0: 所以这些艺术家哈，就您刚才讲的苏博的这些人，
1: 嗯，
0: 真的是我是说他们，所以从他们的生命这种历程，
1: 嗯，
0: 是他们使命完成的，
1: 嗯，
0: 就 OK 了。
1: 对，耶稣也是33岁。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人生我从这我稍微离题一下，人生不在你活的长短，
1: 嗯，
0: 而在你的价值，
1: 嗯嗯，
0: 在价值。所以一样的，财富这是价格，
1: 嗯嗯，
0: 那有没有价值？
1: 嗯，
0: 这是我题外话讲。那邓宇贤先生呢，他其实不是只有作曲，不是只有这事，他还很多啦，像春宵吟啊，像张惠唱红的一个叫一个红蛋，
1: 哦，
0: 这些等等，哦，所以他的创作相当多。不过那创作你可以从里面找出来那个旋律，你可以感受到是对台湾的乡土情怀的一种指标性，所以你看后来的台湾的这种 像流行歌也好，都跟邓宇贤先生的这种调子都很接近，
1: 哦，
0: 都很接近。
1: 欸，我们节目的 slogan 就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
0: 啊。
1: 你刚刚讲的就是听得出的情怀，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真的是。那所以我在听歌，因为我这个人就喜欢去探讨，哦，不是听一听就算了。
1: 嗯，
0: 当我感动的时候，我会去探讨说，哎，
1: 嗯，
0: 为什么这么感人？
1: 嗯，
0: 我很详细的听，所以 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专注。
1: 嗯嗯，
0: 我听歌的时候，任何人叫我都没有听到。
1: 嗯嗯，
0: 连我爸妈叫我都不知道。
1: 知道。嗯，
0: 所以我会去找，就跟读圣经一样。所以邓宇贤先生他就被称为是台湾歌谣之父，
1: 是
0: 或是台湾民谣之父。
1: 是
0: 啊，他的曲风就是很深切的反映出在他那个时代的当代那种对民族的关怀，
1: 嗯，
0: 所以他39岁就回天家，
1: 嗯，
0: 他的一生印证了一句话，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叫做人生短暂，
1: 嗯，
0: 艺术永恒，
1: 哦，
0: 是这样子，
1: 嗯，
0: 那要再继续讲他的歌谣的特殊嘛，这是实际用。
1: 没有，你刚刚在讲到说人生短暂，哈，
0: 艺术永
1: 恒。那我就想到，真的古今中外，哈，我们刚刚讲到西方嘛，大陆最近有一个作家，哈，他15岁就送到北京大学，叫做孩子，就他30几岁他就卧轨自杀，对，就是他在很大学刚毕业就当大学教授，是北大的，叫孩子。那我就觉得说，哇，他也是出生在一个穷困的家庭，但是15岁是展露他无比的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才华，他不仅是文学，各方面都有。那我就觉得好像人家说天妒英才，我是不相信，但是我相信人活着有他的使命，就像说人生真的很短暂，而不在乎短暂，啊，艺术它呈现出来，不论是文学、建筑、艺术、音乐，它却是永远的流传，像梵谷也是嘛，
0: 是，
1: 对啊，
0: 梵谷也是，对，
1: 我们谈到这个离题了，但是我们还是回来谈谈我们今天的，对，四季啊，不是四月望雨
0: ，
1: 望雨，
0: 嗯，用台语念会比较顺，
1: 啊，对对对，
0: 四月望雨，
1: 哦，
0: 四月望雨，那不叫不是叫望雨，台语叫望雨，那个雨也不能念雨，要念雾。其实闽南话，
1: 嗯，
0: 闽南话是从中原过来的，
1: 我知道闽南话有8个音，普通的国语就
0: 我们通常讲8个音，
1: 8音，
0: 其实坦白讲是7个音，
1: 7个音，
0: 因为第二音跟第六音是一样的。哦，我举个例子，哦，比如
1: 说
0: 8个音，我们说是咚咚咚咚，这个咚是促音，

0: 咚咚咚咚咚咚，你看这第六音跟第二音一样，都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是初音的轻音咚，我们说中毒中毒中毒，那个毒是监督干毒，所以台湾话是七音，而且你提到这个那更好玩，台湾歌谣很多时候是说的跟唱是一样的，只是唱是好像你有旋律，其实没，其实是一样。比如说，那个郑钧一创作那个《桀骜》，这是老婆了，
1: 《
0: 桀骜》家后嘛，《桀骜》那是老婆意思。你看，他一开始就是这一句话，当该咱难老，就等到我们老，哦，当咱难老，当咱难老，他的当咱难老都一样。
1: 哦，对呀，
0: 对。他因为台湾这种，
1: 他的语调跟音调是结合的，
0: 是结合的，要越结合，当然有不是每一首歌，但是越结合你会越觉得很有感情。有一日咱那老，你看跟讲话一样，有一日咱那老一样嘛。
1: 对，对对对啊。
0: 找无人甲咱友好，找无人甲咱友好都一样。
1: 对哎，真的耶。
0: 有没有？所以这种台湾的歌谣，只是有一句比较开玩笑说啊，唱的比讲的较好听，因为唱它有一些一点节奏
1: 啊，
0: 讲的其实都一样，所以台湾的歌谣绝大多数都是讲孤单无伴收灯火，
1: 那念出来呢？
0: 孤单无伴收灯火都
1: 对哎，
0: 那个都差不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听台湾歌谣，你慢慢的去品尝，才会品尝那种味道啊。刚才提到这个歌单无法修点味，这个也是蛮好玩的这个歌词呢，是李林秋先生，也许我们今天有提到，李林秋先生是用那种我们讲红娘，就是张生跟崔莺莺
1: 《西厢记》，
0: 《西厢记》他是想象《西厢记》的里面描写的，就是风吹啊，花影动啊，结果我以为张生来了所以赶快开门月亮就说你这笨蛋，那是风吹的，他就想象这种画面，就写这个
1: 少女怀春那种样子，
0: 对对对，所以你要了解他那种背景真的很好玩这他就写了莽春风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是很比较调皮就是说为什么写的这么感人然后再去查现在很好查到他说原来他是用那种西厢记的这种情节
1: 對對對
0: 哇太棒了，
1: 對對對，
0: 那就感受就不一样，那如果看过西厢记的小说那更是感受，
1: 对对对对，
0: 那李林秋是不一样
1: 对啊对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看我们这样一听就觉得好生动，那我们就听一下望春风这首歌，那待会听完这首歌以后呢，我们再请宗哲先生来到他是神的中谱，你们不能查他其他的资料哦，然后我们继续请他来谈谈，好，
0: 谢谢，
1: 我们再
0: 好，我们一起
1: 首歌，
0: 谢谢。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伟伟在这边哈，问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前面你有没有听得出的情怀呢？我觉得我有。对，那因为我觉得很多我自己都不了解，说哇，原来在这个河洛话里面哈，你的讲话的那个腔调哈，其实在歌词里，在歌词的上面，它的那个线条哈 是一样的，
1: 一致的，
0: 对，一致的，这太奇妙了哈。那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宗哲先生，然后请他继续跟我们谈谈哇，这很精彩的这四首歌哈。
1: 这四首歌。不是《四季咏》是第一首，不是哈，它只是我刚才介绍
0: 时间序
1: 第一首是《望春风》
0: 哦，第一首是《望春风》，
1: 这也是他四月望雨创作的缘起是1933年，那是李林秋先生作词，然后他做完词以后，他就给
0: 邓
1: 雨贤先生来谱曲
0: 啊。第二首呢，时间序来说
1: 是那第二首。这是雨夜花
0: 哦，
1: 雨夜花是1934年，
0: 吴雅辉，
1: 对对对，是1934年
0: 哦，
1: 1934年啊。那这个雨夜花这首歌，我们可能最后再谈哦，
0: 好吧？
1: 因为它的背景，故事它是有一个故事，
0: 有故事的
1: 哈。那望春风，我刚才讲是从《西厢记》过来的，
0: 对对，
1: 就大月西厢下，迎风半这个
0: 户半开，
1: 户半开，
0: 对，
1: 佛墙花影动，疑是一人来
0: ，对对，
1: 是这样子的。那不过那都是因为日治时代，所以日本人都几乎都是把《四月望雨》都改成了他的军歌。
0: 我昨天有说，我说
1: 是
0: 你看，又改成军歌，又改成禁歌，
1: 所以望春风就改为日本人叫做“欧吉瓦马努”，就是大地在召唤。
0: 哦，
1: 变军歌的步调，那也就不是“歌也无伴休”，等下不是“歌也无伴休”，点会是这样，要走右走，
0: 左右走，
1: 这是行军嘛？
0: 行军啊！
1: 所以那邓雨贤蛮愤怒，也蛮不平的。
0: 当然，
1: 但是又很无奈。
0: 不是你等于说你的歌，你的作艺术被凌迟了，对。
1: 我的调子是很配合这个词。过去大部分都是先有词，先有词，然后再有曲，因为作曲要感受到你这个歌词的意境。
0: 是后来前面的话在学堂乐歌那时候是先有曲然后把词填进去，
1: 是
0: 那后来从赵元任烧我们之后，对
1: 对，所以这些我当然不是说大家都这样，不过大部分在那个时代是感受那种词的意境，他才会用曲来谱，这跟什么，这直接跟宋朝的词，就这些诗

0: 人，比如说苏东坡，
1: 嗯嗯，
0: 哦，苏东坡啊，然后是这个李后主，
1: 嗯嗯嗯，
0: 他先有这个词，
1: 嗯嗯，
0: 那调，他词都有词牌，那我们现在叫做调，
1: 嗯，
0: 那是吧？比如说我们说《虞美人》，
1: 嗯嗯，
0: 这是一个调，
1: 嗯嗯，
0: 那李后主“春花秋月何时了”，
1: 嗯嗯，
0: 他先有这个他感受，
1: 嗯嗯，
0: 然后才谱那个调。那个调叫虞美人，所以，
1: 哦，
0: 所以春花秋月何时了题目不是虞美人，虞，
1: 嗯嗯，
0: 美人是调子，像这样子，
1: 哦，对对，
0: 哦，好，所以回过头来讲这个望春风，
1: 嗯
0: 嗯，望春风他这个曲子是，嗯，是我刚才讲李林秋有感受，
1: 嗯嗯，
0: 感受少女怀春这个，嗯，这望春风，
1: 嗯嗯
0: 那重要我们先来再讲一个词，这个词在台湾民谣 这四大名曲战前四大名曲，
1: 嗯，
0: 它的词里面，
1: 嗯，
0: 都用押韵，都有押韵的，
1: 嗯，对对对，
0: 用台语的押韵，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讲到这个我就很，我就真的是由衷钦佩，
1: 嗯，
0: 在我们教会的台语的圣诗，
1: 嗯，
0: 这些圣诗几乎大部分都是从外国的翻译过来的，
1: 是是，
0: 可是那种翻译人多厉害，
1: 哦，
0: 他把原文不管是德文英文我说大部分的 意识，
1: 嗯嗯，
0: 用台语把它翻出来，而且都押韵，
1: 太了不起了，
0: 嗯，这些太了不起，我发现，嗯，哇，就是以前 我年轻的时候唱的诗歌的，
1: 嗯，
0: 不像现代的这种赞美诗的，不像，嗯，
1: 对对我懂，嗯，
0: 以前那种真的 太棒了，比如说有一首诗歌，第一首忘了，他说：“有时咱经过美丽
1: 桥，我心平安如江河。
0: 哎”那我们台语是，对不对？那国语是这样。当然，这首歌的作词者 是什么意思？是谁嘛？
1: 不知道
0: 啊，但名字我没有记得。他是遇到了一个，他是在美国的芝加哥。很有名的律师，很年轻就赚很多钱了，在芝加哥，可是各位很清楚，在芝加哥历史上发生一件很惨的事情，就是大火，整个芝加哥的城市都烧起来了，那这位大律师他瞬间呢，他财产都没了，那再拼了两年，他又因为他是大律师嘛，很有名气又赚钱了，
1: 嗯，
0: 他要慰劳他的妻子跟他四个孩子，他，
1: 嗯，
0: 按，啊，你们就到欧洲去玩，
1: 嗯，
0: 那因为他忙了没办法，我随后才来，然后他妻子跟四个儿子就从美国搭船，要到英国去玩，没想到路上会有车祸，海上也有船祸，船竟然相撞，
1: 哇，
0: 结果他四个孩子 都死了、都死在大西洋，
1: 他在情何以堪，啊，
0: 对，他在被救了，被救那就已经送到伦敦，他一到伦敦就电报，那电报是字要越少越便宜嘛，他要写只剩我一个，他在电报就这样，只剩我一个，那时候不像现在资讯这么发达，
1: 对，
0: 所以他是可能过了几天才看到这种新闻，然后看到电报，他说我只剩我一个，他还不懂，后来说，原来是船难是这样，那他哇，他马上搭飞机，到美国，那时候名部道家叫什么名字？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他四个孩子都是这位牧师灵洗的，那这位牧师当时也正在伦敦，所以一听到他过来这件事情，而且要去安慰这位大律师。但是大律师就写了我们刚才在唱这个五十单跟鬼五十这样，那和歌里面，最后那个和歌里面副歌里面说免烦恼心平安，就讲这个，那牧师一看，那我还能安慰什么？
1: 对，就他来安慰，他来
0: 安慰，他反而被安慰，
1: 对，
0: 免烦恼心平安，
1: 哇，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信仰啊，
1: 当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在唱这首圣诗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对，
0: 我在教会带诗歌，我都会把这首诗歌的背景
1: 背景
0: 先讲一遍，大家唱起来就 都不一样。
1: 嗯，好，
0: 是好，回到。

0: 们这里、所以四大名曲它都有押韵。我觉得、我觉得台湾人这些音乐家真的很棒，不管是作词、作曲的，
1: 对，
0: 他必须，他都好像必须要押韵，必须要押韵。那等一下我们如果再谈到，谈到在另外一首，我们再来、再来谈。那李林秋先生要不要先介绍一下？
1: 可以啊，对，
0: 李林秋先生，其实我们现在在大道城都可以看到了，都可以看到他的纪念公园，在大道城，就是，那叫什么？叫什么街？大道城那边，
1: 迪化街、
0: 迪化街，对对对，在那边都有他的纪念的东西啊。林秋先生其实他是出生在我们现在叫双连
1: 哦，双连我知道，
0: 双连以前叫做牛博啊，牛博啊，就是放牛的地方。
1: 放
0: 牛的地方在日治时代、
1: 啊，
0: 后来他们就移居到大道城了、
1: 嗯。
0: 啊，他是，其实他的家境比较富有，因为他爸爸是卖茶叶的、茶叶经常是外销、是外销，外销 到中国、到日本、那甚至茶是中国人的嘛，台湾的茶那时候很棒、所以后来，所以你看。法国把茶叫做法国茶叫什么？叫做德，这个台湾话嘛，
1: 这个德是台湾话，
0: 对啊，
1: 对对，
0: 那是从荷兰过去，后来传到法国，他们叫德、
1: 啊。
0: 那我那用法文的时候说，哦，原来茶它法文叫做德、
1: 啊，
0: 是这个意思
1: 哈、啊。多学一个。
0: 那李林秋是长子，那他长大以后，他到那个我们现在的大龙洞那时候叫大龙洞公学校小学。台湾人念的叫做公学，公众的公，公学，那日本人念的才叫小学，所以我常听我爸说公哈哈公哈，就是公学校，那因为他的爸爸，因为他们家境比较，他爸爸是汉语的底子相当，在日据时代汉语的底子相当深厚，所以李林秋会去念到
1: 《
0: 西厢记》这些古典的书，所以就是我想，所以家庭的影响是很大。人就是你很不能够这计划不如变化了。在1923年啊，李林秋是1910，也是他13岁的时候，他爸爸因为替朋友做保，就把财产都赔光了。爸爸因此这样，因为那么富有，现在变成穷光蛋了，
1: 落差太大，
0: 就忧郁逝世。李林秋后来他就当临时工，然后到当时日治时代的叫做米亚酒会社，就卖啤酒的他们当临时工。临时工，因为他蛮有天分的，常常听他在所以后来人家介绍，他就转到现在的永乐戏院。
1: 永乐戏院我知道，
0: 永乐戏院就在大道城那边嘛。
1: 那
0: 当什么？当茶房。什么叫茶房？就是人家
1: 在倒茶，
0: 在看戏，他要有人有买茶，还给你一个杯子放在那边他要有杯子，他要去倒茶这叫茶房因为在永乐戏院当茶房，就以当时的电影是鸦片，就是没有声音，
1: 默片
0: 对，默片，对不起，默片，所以要有人在那边解说，解说，解说的人就是在说故事的，
1: 对。
0: 那时候台湾在台北最有名的叫詹天马，詹天马，詹天马就是在永乐戏院嘛，所以真、就是觉得李林秋这个孩子，很勤劳，而且又很有礼貌，看起来很有教养，然后就找他聊聊，他好像蛮有学问的，读很多书，所以詹天马就很喜欢他，然后就介绍他，你那么喜欢念书，就介绍他们，因为没办法到日本去嘛，所以就那时候有函授学校，所以他就念那个早稻田，
1: 早稻田，
0: 华师大，早稻田的函授课程，结果这样毕业，念函授学校就毕业，从像现在的叫初中，高中，函授学校，还被认证所以很了不起。
1: 对，
0: 那么就因此他就不再当茶房了，就当采购。

0: 就是永乐戏院的采购就给他、嗯、那他后来又去念成渊中学
1: 哦，成渊中学成渊中学、啊、这个
0: 很有名
1: 啊，对啊，
0: 成渊中学，不过他是念商业部的了、哦、那时候成渊中学是成渊高商
1: 哦，

0: 他因为他很有教养，所以他每次在作曲的时候他会一直推敲，推敲认为差不多了他也不敢决定，他都会请他老婆或请他妈妈说 我唱给你听，那你们看哪边需要改。他为什么这样？后来有记者访问他说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认为好，可是重要是听众如何，那我要找谁听众呢？我就要找那些似懂非懂的啊，这是我老婆跟我妈妈。
1: 哦哦哦哦，对，
0: 对，很好玩。
1: 对，哎呀，我们你看每个人的背后都有这么精彩的故事哈。好，那我们再听一下这个李林秋哈，他写的歌词，然后邓宇贤谱的曲。好，那我们再听完这首歌呢，我们再继续请东泽先生再继续来谈，谢谢。
0: 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在听得出的情怀这里面就来享受那个，请宗泽先生讲四季红来。
1: 四季红 这首歌它本来的名字，本来名字叫，本来这个叫四季红，是现在后来改，它其实当中有曾经有改过名称，叫做四季谣。
0: 歌谣的
1: 歌谣的谣、
0: 啊、
1: 那为什么？因为台湾光复之初呢、嗯、曾经因为这个红这个字跟对岸的红军呢会引起、
0: 哦、有关系，
1: 引起关联、
0: 哦哎、对对对，
1: 所以就政府就要求
0: 你是不是间谍
1: 更名，不要叫四季红、哦、会引起一些 不需要的想法、
0: 啊、
1: 所以改为四季 啊当然后来开放了，
0: 又回归
1: 又回来叫四季、啊、这首歌是这四首里面最特别，它蛮轻松、
0: 啊、对呀、
1: 啊哦啊、那蛮轻松的，蛮活泼的、嗯、
0: 对，
1: 那当然是李林秋先生跟邓雨贤先生创作的。
0: 对，
1: 那时候日本本来在台湾有一家最早的唱片公司、嗯、叫做哥伦比亚，
0: 哥伦比亚

0: 哥伦比亚哈，他们哥伦比亚。那后来才又有一家叫做日东，
1: 日东啊，
0: 东西南北的东啊。那这个日东就把这首歌都来发表，就四季咏来发表啊。他因为活泼轻松，最重要是那种用四季的变化。用四季的变化，所以用春夏秋冬四季啊，四季的变化来描述男女热恋的情境
1: 啊，
0: 男女热恋，
1: 嗯嗯，
0: 换句话说，热恋中的男女，
1: 嗯，
0: 不在乎你四季变化，
1: 哦，
0: 我们的感情都是那么的热烈
1: 啊，
0: 是讲这样，比如说，比如说他说，容许我现在用台湾话这样讲啊。春天的时候，春天花吐清香，春天花吐清香
1: 啊，吐清香，
0: 想人心头叫叮当，这动心了嘛？
1: 哦，对，
0: 两个人的心都动心了，就是
1: 春心荡漾。
0: 对对的啊，夏天呢，夏天风正轻松，夏天的风很轻松啊。想人这阵的游港，因为夏天嘛，在游。坐船在江水上面，香囊结尊，
1: 好有景、
0: 秋天呢，秋天月，秋天已经讲月嘛。
1: 嗯、
0: 秋天月照斜窗，纱窗、月亮照在纱窗。香囊相和无所望，两个人呢、很要好、有所望，有所盼望，
1: 盼望
0: 就要结婚嘛。在秋天
1: 啊，
0: 冬天呢？当天风真难当，冬天风很冷，很难当。想人相好唔惊冻，就你再怎么冷，我们不怕冻，
1: 唔
0: 惊冻。
1: 所
0: 以这四季的描述，都是在描述你再怎么变化，不会影响我们两个的相爱。
1: 不管是春花秋月，对
0: 对对对对，春花秋月，
1: 夏日炎，
0: 对，不管夏天的风、冬天的风，都无所谓，
1: 对对，
0: 因为我们有所望。
1: 哦，对对对，
0: 就我就把
1: 这整个的串联是非常正向，非常有积极，有
0: 是，
1: 对，就是爱能够遮。我觉得就像那个圣经说的，因为有爱在串联，所以外在的环境不能改变他爱的那个带出来的影响力。
0: 而且我联想到圣经的什么、
1: 啊、
0: 我们最熟悉的爱的诗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1: 对对对对，
0: 十三章、
1: 啊、
0: 然后十三章最讲爱，后面讲什么？保罗说、如今所剩的有信有望
1: 有
0: 爱，其中以爱最大，什么意思？这首歌就可以来
1: 诠释
0: 了
1: 啊！对对，
0: 为什么信望为什么爱最大？信是过去，但过去不是断掉，因为过去的信一直延伸到现在，那望是未来，因着信有盼望，未来，可是现在爱是现在。
1: 当下
0: 现在最大、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把信望的解释，信是过去的基础、
1: 嗯、
0: 延伸到对未来有盼望，
1: 是、
0: 但这中间连结的就是当下的爱最大、
1: 是你讲的非常好。 对， 对，
0: 所以 我是唱这首歌，我想到、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讲，哇，没有过去的信，怎么会有现在的爱？
1: 是，是。
0: 但信是基础，你怎么展现彼此的信？就是用爱来展现。可是爱如果没有最后的盼望，你这个爱变成是……
1: 所以爱不分春夏秋冬，
0: 是，
1: 对，
0: 就每一个当下，都是爱。
1: 是，
0: 这就是信仰的生活化就在这里。
1: 对，不管环境怎么样，
0: 对对对，
1: 好，顺境逆境，把爱贯穿在其中。
0: 对，然后这首歌最俏皮的，
1: 嗯、
0: 就是刚才前面的，它每一段都是讲，每一段后来是讲这个，就是说。 当时是很保守的，干咩有棒？然后现在女生更棒了，现在女生是骂文球。什么叫骂文球？那天我在耶稣要解释
1: 啊，
0: 骂文球就是微笑，但又不是只有微笑
1: 啊，
0: 它是。

0: 那种耸一下肩，女生耸一下肩，然后讨厌那种，然后头稍微往旁边稍微大概15度的低一下，
1: 哎呀，超有劲的，
0: 然后嘴角会翘一下，抿嘴，抿嘴，但是有微笑，抿有没有？那不能笑，目睭港，目睭港的眼睛不是瞪而已，而是讨厌这样子，然后那个手还会把衣角像这样，把衣服的角像捏一下，讨厌这样子，马文秋把酒干，好有画面，
1: 好有画面哦，对对对。
0: 然后接下来才形容当季的那种，你我鸾灰竹竹昂，我们的恋花，那个我们相恋的那种开花了，每一朵都是那么红，不聊押韵，太棒了。我说把温酒把酒干，这种歌词描述的多有画面，而且那种情境，那种情绪，真的要去体会，所以那天我就表演一下，反正大家笑到不行。
1: 哦，对，因为看这首歌，不要说大家看到你的表演，就听你在阐述的一个过程中，我都感觉到那个画面，
0: 是是是，
1: 对，就是那个少女欲语还休的那个样子哈，然后喜在心头，
0: 对，
1: 又不敢讲，
0: 那个时代又含蓄的，不能够讲，不能够像现在这么这么 I love you， 就这么明显，不行，
1: 对 对, 对，
0: 所以真的是很棒，作词
1: 很棒，我觉得有时候含蓄的爱胜过那个奔放的爱，
0: 是是是。
1: 而且那个含蓄带好像你会觉得那个力道很强，
0: 对，
1: 而且可以很久，好，
0: 这个应用在管理上也可以用，管理，
1: 真的吗？
0: 管理，我在讲课管理，管理不要那么急躁，慢慢来，父母对孩子也是一样，不要怕那么要求，马上要怎么样，不要，慢慢来，先让他适应。所以我说对孩子，对孩子，父母对孩子，孩子 是神给父母，给当父母 的一种恩赐嘛，一种恩赐，可是这种恩赐是有期限的，当然他永远是你的孩子，但是所谓期限就你该管教他的时机是有期限的，所以好好的珍惜，
1: 有效期间过了就没
0: 了，对，过了就像饮料一样，过了期就没了，
1: 过了没效了，对对对。
0: 所以我常说父母对孩子四个道，我这个题外话顺便讲，四个道，第一个道就是教导，当他小学的时候你要教导他，因为他不会要教，第二道中学六年，就叫做指导，指导就是让他先做，他有不会的不对的你才指导，教导是他还没有做你要先教，可是到中学时代就指导了，所以父母不要什么事都碎碎念，你就看着办，他真的有比较严重不允许我们才指导，那到他念大学出社会了，引导，父母只有以身作则，我们就像那个灯塔，父母你只有引导他，因为他在外面也学很多的，那父母你只有用你的言行引导就好，不用再多说了，当他结婚了离开我们了，连引导都没有了，最后一个导不一样叫带导，其实带导是一辈子的，
1: 对对对，
0: 而你不跟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你只有带导，所以我说父母对孩子四个道，前面三个道是阶段性，带导是
1: 一生之久，生，对，一生之久，
0: 这题外话，我不对不起，我今天常常提到题外话，
1: 不会不会，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虽然讲的是音乐哈，但是音乐跟人生不是息息相关吗？
0: 是息息相关，
1: 有时候音乐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0: 是，
1: 对，好，对，谢谢宗哲先生哈。对，其实我们刚刚说，他说，都不要介绍他，就是介绍他是神的宗谱。但是我想我们在访问的过程中不用介绍，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
0: 好，不好意思，
1: 不会不会。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这边，我觉得真的意犹未尽。我们还有两首歌没有讲到，《雨夜花》，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对，那但是是另外一个作者，虽然作曲都是邓雨贤先生哈。那另外一个是那个
0: 天旺。

0: 对，
1: 周天旺先生。
0: 周天旺先生，那我们在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再邀请钟泽先生，我们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邀请你继续把它完成这个周先生对他的作词，邓先生的作曲，然后让我们听众呢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一段。
1: 月夜愁跟雨夜花，月夜愁更好玩，更好玩，
0: 真的吗？
1: 对，它跟圣经有很大的关系。
0: 哦，这样子，
1: 是是，我们下次再来谈。
0: 那我们就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拜拜，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前面了。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要一块分享的是口若悬河。当你跟一个人说话，跟别人聊天，发觉一个人很会说话，然后滔滔不绝的时候，您怎么形容？的确就是这四个字，口若悬河，形容人很会说话，就如同由上而下倾泻的河水一般滔滔不绝。

口若悬河的故事从哪里来呢？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位大学问家名叫郭象，郭象字子玄，所以又叫郭子玄。他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尤其是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一些现象，他都能够留心的观察，然后再冷静的思考其中的道理。因此他的知识十分渊博，对于事情也常常会有独到的见解。后来他又潜心研究老子和庄子的学说，也蛮有心得的。而过了些年之后，朝廷一再派人来请郭象为官，请他到朝廷去，但因他实在推辞不掉，只得答应到朝中做一名小官。但由于他学识渊博，所以他无论对什么事情都能够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呢，他的口才很好，又非常喜欢发表见解，因此每当人们听他谈论的时候，都觉得津津有味。当时有一位太尉王衍十分欣赏郭象的口才，他经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象，说他听郭象说话就好像一条倒悬起来的河流，滔滔不绝地往下灌注，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这是口若悬河这四个字的由来。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口若悬河。在南朝宋刘义庆世作新语里面有赏誉说，郭子玄语意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意思就是郭子玄说话议论的时候，好像自高空急流而下的河水一般，源源不尽的流入而不会干涸，形容人能言善辩，说起话来像瀑布倾泻一般滔滔不绝。而他的近义词可以讲真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能言善道都可以。反义词刚好相反，结结巴巴，奇奇爱爱，哑口无言，三缄其口。那么例句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哎，我们在一起闲谈的时候，他总是口若悬河，别人根本就插不上嘴。也可以说，这次学校举办的演讲比赛啊，每个参赛者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真是精彩万分呢。朋友，你喜欢自己说话的时候是口若悬河吗？或者是结结巴巴呢？很多时候必须让自己不断的反复练习，不断的吸收，那才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呢。祝福大家，你们今天事事如意，料您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和您分享，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嗯所以从本日我们在讲说那个命谋，
0: 梦米谋，
1: 梦米谋，
0: 七谋
1: 啊，还有劈
0: 劈孔狼逆
1: 孔，
0: 劈孔是鼻子，劈孔是鼻子的孔，鼻孔。
1: 劈，你说
0: 劈拱，
1: 劈拱哦，啊，劈拱哦，
0: 逆拱也是耳朵，但是劈拱，然后逆拱，就不一样，就劈拱耳孔，
1: 劈拱跟逆拱，那你说耳鼻喉科怎么讲？
0: 没有耳鼻喉科。

0: 宽衣孔啦，宽屁孔的医生啦，
1: 屁孔耳孔口，
0: 口哦，麦盖口啊，耳口啦，也可以讲耳科耳口啦，
1: 耳口哦，不然那耳鼻喉科就
0: 对啊，
1: 然后喉咙呢，
0: 喉咽头，喉咽头，喉口，喉咙，喉科，
1: 喉咽头，
0: 我想到上次去大陆还有个什么科啊。什么科我忘了，我就觉得蛮好笑，跟我们有点，我们没有那个科，没有特别啦。
1: 哦，对啊，所以现在这世界上无奇不有，
0: 对啊，
1: 无奇莫有，
0: 无奇不有啦，就是无奇不有，
1: 无奇不有啦。
0: 对啊，像他们说，为什么你客家话回嘴怎么讲？就是很喜欢顶嘴，很多 enjoy 把皮呀。Enjoy 就是 N 就是回答的意思。你知道 N 就是我问你，你要那 N 矮，你要回答我。
1: 哦 ，N 矮。
0: 矮然后摸你做嘛摸 N 矮，就是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回答我？譬如我说，哎，你昨天有没有去哪里？然后你就不理我，就做嘛摸 N 矮，你为什么不回我？
1: 做嘛摸 N 矮，
0: 为什么不回我
1: ？N 矮。
0: Enjoy 把皮就是。人家讲什么你都要回嘴顶嘴，叫做大部分是讲一个小孩叫 enjoy 把皮呀
1: ，enjoy
0: 就是回嘴呢，把皮就是为什么把皮我也不知道，
1: 不是
0: 把皮皮屁拱的皮就是鼻子 ，enjoy 把皮可能是说鼻孔都翘起来这样子，
1: 哦
0: ，enjoy
1: 不理人
0: 呢、
1: 啊，不理人呢、啊，
0: 就是不是不理人，就是你讲什么他都要给你顶。顶嘴，像一讲一个小孩子，一捏都按住 enjoy 宝皮，就是你讲什么他都给你顶嘴，都回嘴，就是都不好好的讲，都喜欢怎么讲 enjoy 宝皮，很喜欢顶嘴就
1: 对
0: 了，對
1: 就好像为反对而反对，
0: 对，
1: 那你知道为什么
0: 做嘛该我按用，
1: 做嘛该按用啊，
0: 生言用我按用，
1: 小孩子为什么爱顶嘴？
0: 爱顶嘴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原因？什么原因？
1: 什么原因？
0: 老师自高一下，老师指教一下，请指教。呛自高，
1: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超爱顶嘴的。
0: 你也是爱顶嘴的吧？你好像不太像哎。
1: 我可见那个过了几十年以后，那个嘴已经收缩了，
0: 感觉还蛮温驯的。
1: 我小时候，我大概我妈也很头痛，因为我很爱顶嘴。有些小孩子女生比较会，
0: 可是他们说爱顶嘴的小孩比较聪明呢。
1: 女生比较会顶嘴还是男生比较会顶嘴？
0: 一般来讲觉得是男生才对啊，
1: 大部分女生比较爱顶嘴，
0: 真的。
1: 男生有时候点点不像爱硬懒得鸟你，
0: 不爱搭小呢，就不爱插小你，
1: 不爱插小你，
0: 不爱搭小你，他不理你啊。
1: 对啊，对。那你我后来有一阵子啦，后来终于明白，这小孩子为什么爱顶嘴？一个就是他，一个当然就是说他要刷存在感。
0: 刷存在感。
1: 对，
0: 回嘴的原因是刷存在感。
1: 对，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存在感，存在感没有客家话大概没有讲存在感，就是要觉得说他也会就是一般啦哈，一般过去我
0: 要你注意他，对不对？注意到
1: 有一种情况，小孩子爱顶嘴，就是他常常被否定。就是如果长辈以前我说我们有很多的个案嘛哈。然后呢，那个个案就是隔代教养，隔代教养就是妈妈要去赚钱，然后把小孩丢给外婆，
0: 对，
1: 或者奶奶，
0: 就是阿婆啦，
1: 阿婆，阿婆要来照顾他呢，阿婆不情不愿的，常常都会骂他，就是常常就会觉得，哎呀，你这没人要的孩子，你这没人爱的，而且说，小孩子如果又顽皮，外婆应付不来，外婆就会觉得常常碎碎念嘛，那小孩子呢会被念呢，有两种反应。
0: 电视剧里都演的奶奶跟外婆都很好，有没有？电视剧里都没话了。
1: 对，以前哈那种比较贫穷的时候，然后呢，
0: 大家为了要讨生活都很忙啊，
1: 没有那个精神，说我怎样去爱护孙子。
0: 对对对，
1: 他顶多给。

0: 给你吃就好了，
1: 对啊，
0: 好，然后照顾你一下，然后你要是他
1: 以前比较没有爱的教育，都是用骂打骂教育。
0: 对，以前他就是说他不会管，他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管你，
1: 对，
0: 他顶多就是骂你啦，要不然就是指责你，
1: 如果男的就按牛性，就是很像牛一样，
0: 啊，
1: 很牛，
0: 对对对，
1: 牛
0: 顽皮的，对对对，
1: 就是用骂的，
0: 对，用骂的嘛。啊，所以小孩子被骂他有自尊心啊，
1: 是，
0: 所以他就一定会想要保护自我。
1: 对，
0: 那有的孩子呢，他就觉得你骂让你骂，他就自己他就是比较自卑嘛，他觉得他就是依附啊或者什么，他也不太敢撒娇，也不太敢那个，但他如果要捍卫自己的自尊心，他觉得他不想要被你这样子看扁或什么，他就会你知道他就会挺直起来，然后就会把你顶回去，顶回去呢，不管你讲什么他就给你顶什么，
1: 是，
0: 他就是要保护自己，保卫自己，所以两种极端，一种就是让你骂的他一直都没有，他都一直没有自尊心，反正他就是有的人就会耍赖，就是反正你骂你的我就管不理不鸟你，
1: 对，
0: 有一种就是我就会一直反抗你，不管你骂我什么我就给你反抗，
1: 是
0: 用你的话我也给你把你，
1: 对，就按在把皮，
0: 按在把皮，对，就所以这更令人讨厌。然后我以前爱顶嘴，我也觉得我爱顶嘴会变成习惯，
1: 真的，
0: 顶嘴会变成习惯，
1: 会习惯，
0: 对，
1: 因为讲什么你都要回，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明明你讲的你要强词夺理，然后尤其是像最小的，他会觉得好像他最小了，他最没有，他都听人家都去听上面的人在管教啊，在讲的，最小的没有什么
1: 地位，我就是最小的，
0: 那你大概不爱顶嘴。你那个亲家母以前小时候超爱顶嘴的。
1: 我不知道我爱不爱顶嘴，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回去问我姐姐说我爱不爱顶嘴。
0: 可能你比较不会吧。
1: 可是我觉得我妈很疼我。就是这么多小孩，
0: 小妖女啊。我妈妈也很疼，
1: 她有偏爱我。
0: 我妈妈也很疼小妖女啊。因为你看，老大都是要负责任嘛，老大所有的事都是要帮妈扛嘛。
1: 对，
0: 所以当然妈妈会觉得这老大很可靠。但妈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余力去疼你。好，
1: 对，
0: 顶多就是就是吃啊什么。
1: 对对。
0: 然后呢，小的最小的呢，当然就是
1: 后来就可能比较好了，环境比较好了，
0: 对，然后可能他已经是最小的嘛，有余力去
1: 对
0: 去照顾了，所以排行会影响人，
1: 对，应该会最小的都比较吃香，
0: 对啊，对啊，没错，
1: 蛮子蛮萌，
0: 而且那种我以前啊，我以前读《史记》的时候啊，读一篇我就觉得哇，那篇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它叫做是越王列传里面的，然后陶朱公的，就是范蠡跟西施，对不对，两个私奔嘛，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让我了解说排行是真的是影响命运的，那父母怎样对这个父母绝对会有偏心，但他不是说我故意要偏心或者什么，因为他的那个所有的资源跟力量是时代不同嘛，
1: 对，
0: 你老大小时候啊，家里才正要起飞，
1: 对，
0: 家里才正要要辛苦的要成家，然后呢，没有办法那么享受。老二、老三、老四，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家里环境有
1: 比较好了，
0: 比较好了，
1: 那比较不需要你帮忙了。
0: 可能你
1: 老大赚的钱一定要交出去，
0: 对
1: 不对？
0: 对啊，对对，我教书的时候，我薪水全部都交给我妈，我只留一点点。
1: 对，
0: 一点点。
1: 就老大都要帮家里，因为我印象以前我大哥赚的薪水要家里
0: 帮家里
1: 房贷之类的，
0: 对，然后养顺便养弟弟妹妹的家里的开销什么，
1: 对
0: 就对呀、啊，所以你看这完全就没有办法去求公平，
1: 对 对, 对，
0: 但是你就活在那个时候，你就活那个样子，
1: 对对对，
0: 最小的就活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人要感恩呐、你才会知道说你平白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 你会

0: 会有这样的福分。
1: 嗯嗯，
0: 啊，有的人就说啊，对啊，我命就好啊，
1: 对啊，阿伯你是别暖，对，我的后面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但如果你不懂得感恩的话，
1: 嗯，
0: 其实没有错，那是前人，
1: 对，
0: 所以古时候的人讲那种前人种树，
1: 后人乘凉，
0: 没错，对，
1: 嗯，
0: 这真的是，你看，连我们台湾也是这样，
1: 对，
0: 对不对？
1: 应该
0: 我们台湾，你现在不是说你多厉害、
1: 嗯？
0: 如果我们这些人没有受这样的教育，
1: 对，
0: 我们小时候，你看，我们说我们小学，我们还后来小孩子都可以念到中学，
1: 嗯，
0: 哦，念到高中，
1: 嗯，
0: 教育普及的，
1: 对啊，
0: 比例非常的高，
1: 对啊。
0: 以前我都知道说，老师呢都会去不上学的小朋友家里，
1: 对，
0: 去把他叫他出来上学。
1: 对呀、啊，以前会啊，他们会说啊，你怎么没有来？像我妈说，她以前日据时代念书，
0: 嗯，
1: 家里有农事的时候都没办法去。
0: 对啊，
1: 老师还会在家里说 啊，他怎么没来？这样，
0: 没错
1: 啊，就是家里现在需要人帮忙啦、啊，你就不能去学校了。
0: 对、啊，
1: 他不会让你去的，因为你没空嘛。
0: 对啊，啊，如果像家里贫穷的，你根本就忙生计都来不及了、
1: 啊、连去上学的机会都没有，尤其女孩子。以前我看我一些朋友都会说啊，他为什么他头脑很好可以念书，为什么不念？他说他妈妈说给他弟弟念。
0: 对啊，
1: 他们家没办法供那么多人。
0: 对
1: 对,
0: 对，那个时代很多这种故事。
1: 对，就算弟弟念得很烂，姐姐念得很好，还是要让弟弟念。
0: 对啊，然后
1: 这不是电视剧啊，这是真实的。
0: 确实，
1: 对，
0: 其实电视剧很多都是根据竞争时代的，
1: 没有错。
0: 所以就是说，很多人他会懂得感恩哦。
1: 嗯、
0: 像有很多人他念得很好，因为他姐姐都牺牲奉献给他，
1: 对，
0: 所以他们后来就会去对照顾姐姐啦、
1: 嗯、
0: 什么、哦，
1: 对对对，
0: 然后
1: 懂得感恩的就会
0: 对。对，所以这天底下没有办法绝对说谁的功劳。
1: 嗯，哦，有样，
0: 有样。
1: 所以大家哈，
0: 感谢、感恩啊，
1: 以后感激啊，感恩，
0: 对对，
1: 感激讲慢言，然后你天数高啊，有人帮过你，你都要感激他，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哦，
1: 给你时间多哎，
0: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1: 后人乘凉。好，暗子说，感谢大家，属糖，
0: 暗子说，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不管你喜欢看戏或者是看电影，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呢？当中有这么一段情节，是新时代来临了，《霸王别姬》的开锣戏鼓照旧响起。可是后台悄然发生了变化，霸王和虞姬已经装扮完毕，正准备上场的时候，段小楼，当时段小楼是张丰毅饰演的，发现长期搭档的师弟程蝶衣，就是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被新时代的宠儿小四儿替换下来。面对着这两个虞姬，段小楼气冲冲地对旁边的人大喝一声：“天儿喽，天儿喽，我不唱了，谁爱唱谁唱去。”在《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六章有说，这场大武戏完了之后，杨老板就是杨小楼，

下来，双手轻快地欠了盔头，对我说：“兰芳，我累了，今天咱们就打住吧。”这个欠字的本意呢，是轻轻地拨动着。有一个说法呢，就说这个欠字呢，有点像是用毛笔沾的墨汁，在砚台上弄均匀的，叫欠毛。这欠的拼音呢是五笔，所以欠这是个手提手的手字边，欠字的意思呢就是有点像我们增加的这个意思在内。那么它的本意是轻轻拨动着，所以在《聊斋志异》里面促之有说：“据卜志入实学中，欠以兼草不出。”在京剧里面说欠或者欠头，是指卸去盔帽头面的动作。如果在演出当中头盔或者头面不小心脱落了，也叫欠儿。但是场上欠头就是演出发生事故了，应当要力戒，尽量要戒发生这种事情，不可以这样去让自己发生这种事故，才说这是一种错误的情形。所以舞台上进行和武生行最容易欠头，因为进行出于勾画脸谱的关系，头盔仅戴于脑后，而武生则因为舞蹈动作繁复，跌扑翻打，倘若头上水沙盔帽勒得不紧，都会造成场上欠头的事故。所以这欠就是要避免发生这个不太对的一段情节就是了。个提手旁，个欠，这个念欠，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为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为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用这个闽南语台语的方式啊来跟听众朋友介绍，所以呢不论你是母语是不是闽南语或台语哦，相信都可以透过这样的内容哦来更多的了解。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很早以前也有介绍过，这个台语其实从中原一带这样传到台湾哦。当中一定因为时间的变迁哦，很多都已经不太一样，然后又结合地方，
1: 对，
0: 所以你要说我们可能已经自成一格了在台湾但是有时候你到福建啊还是可以听到类似的语言，
1: 对，好，虽然听起来声调啊那个腔口跟我们的没什么同，不过我们听有，
0: 对，还蛮奇妙的。但是有一次阿芬去澎湖那个澎湖也很多离岛嘛，在马公地区我听的还可以，可是到了这个望安七美我听不太懂他明明讲的是应该是台语啊，但是我怎么听不太懂呢所以这个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方言，
1: 对，好，所以这是阿芬都讲啊，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咱知影咱拢唔是原住民咱拢是外来的所以咱对大陆搬徙过来的时阵，所以你大陆遐尼空旷，每一个乡镇、每一个乡村，还是都市。

0: 刷过来的人，因的祖籍吼，普通拢会祖籍伫某一个啊，台湾的某一个所在，啊，所以就伫迄个所在啊，就形成因迄个语言啦、文化啦，吼、啊，甲因的腔口都伫遐，
1: 真的，
0: 吼、啊，所以每一个所在无同款，所以迁徙到平湖马马京，也是到七美，我想啊，迄、那个来源可能有淡薄无同款，吼、哦，所以伫台湾啊各地嘛是无同款。目前咱较知影较粗的分别，吼、就是讲啊北部腔、南部腔，吼、当然这是对啊大陆迄个泉州甲漳州刷过来，
1: 吼、
0: 啊当然嘛有佮结合迄个当地的迄个方言，
1: 对，
0: 所以就有真侪无同款的腔口甲讲法。
1: 对，那尤其呢，我们还有一个海港
0: 海口腔，
1: 对。所以，哎、欸，今天要介绍这个地方，可能有这个 Q 吼、
0: 哦。对对，咱今仔日要介绍这个鹿港吼，鹿港的 Q 口嘛是真特别。
1: 对。好，那我们上次也有介绍到，哎、欸，这个艋舺就是台湾台北的万华，哦，所以，哎、欸，我们上次就有讲嘛，一户二鹿三艋舺。一府二鹿三艋舺，哎，那介绍了艋舺，是不是就要介绍鹿港？
0: 是、
1: 哦，所以鹿港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哦。
0: 对对，所以咱今仔日来介绍这个鹿港。
1: 好，
0: 哦，鹿港伊的古名叫做鹿仔港。
1: 哦，就鹿港。
0: 对，鹿仔港。
1: 鹿仔港。
0: 对，鹿仔。
1: 很多鹿吗？
0: 嘿，对，所以啊，这个鹿港吼，就是啊，对大陆吼，足侪是对泉州，还是泉，咱嘛讲泉州，还是泉州拢会使吼，对泉州过来，
1: 吼，
0: 因为迄个鹿港甲迄个泉州上近，
1: 哦，对，上近直线距离嘛，
0: 对对，吼，所以因当然因对遐搬徙过来的时阵，就是上近的，就是到鹿港，
1: 渡过黑水沟就直接到鹿港，
0: 对。吼、啊，当初时迄个鹿港吼，迄、个海港吼，哎、水真深，佮无啥物沙吼伫遐，所以迄个船拢会当到江边，吼、
1: 哦
0: 哦，所以因真方便，着伫两个港口安尼往来，
1: 吼、
0: 所以着有真侪泉州的人，佮来遮做生意也好，啊是讲因遐哦有一寡汉学的老师，
1: 吼、
0: 对。哦，嘿，学汉学的人，哦，嘿，过来到鹿港，
1: 哦，
0: 所以咱就知影啊，鹿港迄个伫早期吼，哎，迄个生理，吼，也是讲汉学的迄个文化
1: ，OK，
0: 嘿，真啊，
1: 蓬勃，
0: 对，有影，
1: 所以因为距离，它是等于是直接就那个过海就可以直接到。的一个港口，
0: 是、
1: 哦、然后所以很方便、哦、不论是做生意的、啊、甚至连文人、哦汉学老师都直接在这里、教学、哦、因为 也是可以想象啦，就是生意人嘛，那生意人如果这里好做生意，那他可能就定居下来，那定居下来、就会有下一代，那有下一代就需要接受教育，所以欸、有钱人他们生意人就有可能可以聘请到好的老师来、
0: 啊、
1: 所以、欸、来教他们自己的子弟就是自己的小孩、所以这个这一代就有可能是需要这些好的老师，那好的老师就可以教出、好的学生期待所以在鹿港、除了生意很发达之外、所以这个文化的传承也是很多的。
0: 对、所以特别鹿港、是在那个清朝早期的时候、那些文化人口、还是商业拢真发达，在迄、那个啊，对康熙到
1: 乾隆，
0: 康熙、
1: 雍正，嘿，
0: 对，
1: 乾隆，
0: 对，好，到迄个时阵，嘿，对，就是会当讲是较繁荣啦，吼、到差不多是到迄个道光的时阵，吼、嘿，对，迄、个迄是鹿港的全盛时期，吼、对，所以迄、那个时阵就是全台湾第一大港，
1: 哦。哇，

0: 第一大港。
1: 所以在清朝的时候，这个鹿港就已经是台湾第一大港口咯。
0: 对，啊，当然是慢慢你对着人愈来愈多，哈，嘿，啊，所以迄个到迄个清朝中期的时阵，伊迄个港口哈，会刷得愈来愈多，以后你船都无法度，啊，靠伫港口，所以当然做生意的哪来哪无方便，导到啊人的啊就是较没落去，哈，所以渐渐的。哎，刷来到台北，这个淡水，哈对
1: ，OK，
0: 对，
1: 所以会这个我们刚刚讲那个一府二鹿三艋甲，其实是有原因的啦，哈，因为鹿港真的是很早很早就发展了，
0: 对，
1: 就被开发发展，然后是一个算是做生意的要地啦，哈，重点要地，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港口毕竟因为台湾真的是地形的关系啊，山高那个水近，所以很快的那个淤泥冲刷下来，那个港口可能就被淤塞了，那这个大船就不容易很靠，就是慢慢那个海岸线就一直往外，所以这个鹿港原来可能是船可以进到岸边的，就是鹿港应该原来就是靠海啦，
0: 对
1: 啊，但是慢慢那个海岸线就往外移了，所以船也就进不太来了，就慢慢的有点没落了。
0: 是，好，咱都叫公告，伊的古早名叫做鹿仔港，
1: 对，
0: 是安怎咱讲是鹿仔港哈？有四个传说啦哈，对，有四个迄个来源哈。第一项就是亲像阿芬所讲的，当初是咱的迄个台湾哈，足济鹿仔。
1: 对，我们有国宝，台湾
0: 梅花鹿，对，所以啊，台湾有足侪鹿啊，啊，因为鹿啊，当然需要食草，港口的附近吼有水源，所以有真侪草，所以足侪鹿啊，伊就拢聚集伫迄个港边吼，港口附近的迄个草坡食草，所以当因对大陆来上船起来，看到一大片的鹿啊，啊，所以安尼甲这个所在就叫做鹿啊港。对，有这款的传说，啊，搁有一款的是讲到啊，迄个地形吼较像鹿啊，可能古早啦吼，那当然咱即卖我想是已经看不出来啊，对，吼，所以有人是讲迄个地形较像鹿啊，嘛是改叫做鹿啊港。搁有一个讲法是讲，当初是迄个所在有一个迄个平埔族，叫做巴布萨啦，哈，巴布萨这个族。哦，伫遐啊，所以因的平埔族有一个语言叫做 Rakau， 就是对迄个音啊慢慢转化过来，叫做鹿港。
1: 哦
0: ，Rakau， 鹿港，可能是安尼。
1: 对，
0: 佮一个真趣味的讲法嘛是，嘛是有迄个根据哈，就是讲咱较早哈，拢做田啊，拢种稻啊，啊，所以有米的收成。啊，你若是丰收的时阵，咱需要啊起迄个切仓，把这些米啊收集起来。啊，当初是迄个切仓吼是起四角形的，
1: okay.
0: 啊，迄个四角形迄个切仓吼，咱叫做鹿。
1: 就叫鹿。
0: 对，好，迄四角形的尺寸，哈啊，所以拍算迄个所在是真丰收，
1: 有很多要放米的地方，
0: 对
1: 的这些算是小仓库吗？或者是那个容器，
0: 谷仓，
1: 谷仓，
0: 对，好啊，所以有足侪鹿，所以接着鹿。对，所以伊个古早名叫做鹿仔港，
1: 渡仔港，
0: 对，
1: 简称就慢慢的已经变鹿港，
0: 对，变鹿港，对，所以咱都叫有公告啊，因为鹿港甲迄个啊大陆迄个泉州有上近，所以有真侪泉州的拢啊。都拢移民过来啊，过来遮做生意，所以迄当阵鹿港的好野人，真济，
1: 很多，
0: 对啊，真济。我想咱拄则嘛有讲到，咱若是要移民的时阵吼，伫大陆可能有哪港所在
1: 同村或者是同省份的人会
0: 因遐
1: 聚在一起。

0: 亲朋友大家招招咧
1: 吼，
0: 啊，佮移民来到台湾，哎、欸，嘛是大家佮大做伙吼，啊，同款伫遐做生意、生活安尼，吼、嗯哦，啊，所以迄个时阵，鹿港的生意人足济，嗯，哦，嘛真济好野人、嗯，所以伫鹿港吼、哦、有三个字姓吼是。嗯是真大姓哦，哦，一个是姓施、嗯，一个是姓黄、嗯，一个是姓柯。
1: 哦，姓施就是那个嗯，施琅的施，然后姓黄的，嗯、姓许的，在鹿港是大姓，
0: 大姓哦，对，是大姓，
1: 都是从泉州来的。哦
0: 对、嗯哦，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吼，无虾米好听啦吼，死黄柯，赤查某，
1: 施黄许，这个叫赤查某是凶女人、啊，比较凶的人女人。
0: 对，
1: 为什么
0: 啊？啊，当然有迄个押韵的，啊，不过嘛真拄好哈、嗯哦。对啊，所以等于讲啊，这是大姓，啊、嗯，啊，是安怎大姓，因为因的人多，个生意也做真多，所以好野人也真多，所以好野人诶。
1: 女儿，
0: 查某囡仔，
1: 千金呐、啊，
0: 对，可能脾气拢无改好。
1: 哦，有原来如此，有这个可能、哦。所以以前的人会不会说不要娶这三家的人？还是说，哎，要娶就娶这三家，可以少奋斗几年。
0: 所以咱今嘛直接讲这个笑亏吼，家在吼，毕业甲阿芬吼，拢无，
1: 不是
0: 这
1: 三个
0: 姓，
1: 也不是鹿港人。
0: 对啊。嗯哼，咱若讲到鹿港吼，有特色啦吼，嘿，因为咱都只讲诶，诶，唔那生理人、嗯、啊，底下汉二诶，迄个诶老师也、嗯、是有。汉二的遐文书吼，嘿、嗯，有哪拢会移民过来、嗯？啊，所以来到鹿港的时阵，是鹿港都有这三个特色，吼、哦，就是字、嗯、文人咧写的字、嗯，所以因咧写诗呀，吼、哦，所以诗就真多，吼、嗯嗯，啊是墨。嗯，墨就是讲到因的画图
1: 哦，
0: 啊，因的画图嘛，
1: 对啊，你写书法也要啊，
0: 对，好、嗯哦，就书法啦，哈，画图啦，哈、嗯，嘿、嗯，啊，个算就是算小的算，哈、哦，算盘、哦，
1: 因为做生意，
0: 对，因为生意人真多、哦，所以因做小啦，算盘，哈、哦嗯嗯，这是因的特色，哦，好、哦嗯，啊，当然因啊因来的时阵，因文化的足。足丰富嘛吼，对，啊，所以就有一挂工艺啦，哦、嗯，有工艺品啦，吼，有传统的工艺啦，啊、嗯、是民俗的工艺啦，吼，拢有，哦、嗯，亲像传统的工艺有迄个用叉做的，迄个木器，哦、嗯，嘿、嗯，木工，吼、嗯，所以因的木工嘛真发达。
1: 哦对啊，因为富而好礼嘛，嗯、你做了生意、嗯，然后有了这个收入，嗯
0: 对啊哦、
1: 就可以比较有一些闲情逸致。那当然，应该说民间信仰哈、哦，在台湾人也是蛮重要的，因为他们又是从、大陆泉州来的哈、哦，这个光是这个漂洋过海。渡过黑水沟能够留存性命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
0: 嗯、
1: 那又加上生意如果做得好、嗯、那个就是、表示你真的是有福气的那他们就会归功于是这个神明的保佑啦
0: 对、哦、
1: 所以他们就会愿、意花钱盖庙、
0: 嗯、
1: 那庙呢就会有很多的艺术的集合啦、
0: 哦、
1: 不论是刚刚讲到这个文字啊诗词啦、嗯或者是工艺画画啦、嗯、或者是木器木雕啊、嗯、那你一座庙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艺术在当中、
0: 对
1: 不论是绘画啦、嗯、雕刻啦、嗯、那我们刚刚讲这个书法
0: 嗯、
1: 哦，
0: 对，
1: 他需要有一些匾额啦，
0: 是
1: 或是题字啊，
0: 对、
1: 哦，都可以在庙里面看得到。
0: 对，
1: 所以就是很多，这个匠师、匠人，或者这个师傅级的，作品在里面。
0: 对，对，所以啊，这个啊，鹿港的出。几哪个国宝啦，哈，是，所以亲像阿芬所讲，你若有一个迄个庙。

0: 吼，诶所在都有集中足侪文化，吼、伫迄中间、啊，当然咱啊想着庙啊，除了阿芬拄则所介绍诶，即个雕刻，吼、以外，那么拜拜嘛爱用香，
1: 对，
0: 吼、啊，搁啊普通庙拢会。吊迄足济国泰民安的迄个高压灯吼，就遮个顶顶拢是吼，所以伫鹿港的因的工艺吼，就足发达的，
1: 对，很发达。
0: 对，咱就讲鹿港伫过去吼有啊，因有一个真出名叫做三不见呐吼，有三项拢看袂到的，嘿。好、毋是青梅竹枝吼，毋是，意思就是讲，第一个是看袂到天，安怎看袂到天？因为、
1: 是安怎？
0: 嘿，因为生理足好嘛，吼、所以生理足好诶时吼，迄、个伊规年通天吼，拢会当遮，拢有迄个遮雨棚啊，吼、就会当遮风遮雨、因为你若你要互人客。啊，入来啊，你袂使予伊淋着雨，啊，所以迄个边啊，都拢哈大家足济，吼，所以就讲，你拢看袂着天，看着边啊尔，吼，啊，看袂着地，阁是啥物？
1: 对啊，为什么？
0: 因为涂骹吼，拢是因为你有趁钱嘛，所以毋是都，所以因的涂骹都毋是土，所以就会铺一挂红砖啊啦，嘿，对，所以你看袂到
1: 土骹，
0: 对，你土骹看袂到迄落个模样，迄个吼，对，啊，所以你那是迄个铺砖啊了后，你那落雨吼，嘛较好行，
1: 对，那个也有利排水啦，
0: 对，所以看袂到天，看袂到地，啊，看袂到查某囡仔，
1: 为什么？
0: 对，咱当然古早吼，特别清朝的时候，拢爱白脚，对无？吼，白脚，所以迄脚就足细，吼。
1: 又是有钱人的女儿。
0: 对，啊，所以遐吼，迄个好嫁人足侪，好嫁人的千金，迄脚一定白脚足细。啊，所以遐小姐呢，拢无
1: 出不了门
0: 的，拢无出门，哈，拢无出门。唔过，拢关伫房间内面嘛，买。
1: 很无聊呢，
0: 蛮无聊。佮想要嘿，佮想要看外口，啊，所以因的厝吼都有做迄个咱咧讲阳台，啊，所以阳台你当然都爱有墙啊，
1: 哦，佮围起来，
0: 对，惊伊啊，那无些
1: 日
0: 的，嘿，都落落去，哦，安尼，所以迄个墙吼，把半倒尔，你袂使佮墙做真悬，安尼小姐就看无啊，好，所以就爱做半倒的好，啊，所以迄个咱就叫做女儿墙，
1: 哦，原来就我们以前那种，不论是顶楼加盖或是公寓顶楼啦，都是有比较就矮半截的墙，不是等人高的，就是可能到成人的肚子，那个高度，那个我们都会讲是女儿墙，原来是这样来的，从鹿港的千金小姐要在家。都不能出门，可是又向往外面的世界的时候，这个家里人呢就会在可能二楼三楼以上的地方把那个地往外房间外面的就是竹阳台，然后就可以但阳台就可以走出来了，你没有出门可是还是可以看得到外面，但是你要看外面又怕危险，所以就要把墙建起来，又不能建筑的太高，所以就一半，所以这个叫女儿墙。那以前的鹿港就是有三不见，一个是看不见天，然后看不见地，看不见女孩子。是因为他们就是生意太好了，所以这个为了让生意兴隆啊，可以不要客人不会晒到太阳，然后或是淋到雨，所以就那个遮棚啊，我们现在讲遮雨棚，或者是这种，就是反正你就是在大本亚啦，搭棚子，然后就是生意好到就是可以搭棚子，让客人在下面走动，在逛街的时候， 不会晒到太阳或淋到雨。那看不到地呢，就是因为这个因为都有钱人。

0: 有钱了，所以就要装饰地板，陆地路马路齁，那 也一样可以让客人好走啦齁，如果有下雨的话，这个铺了这个红砖之后一方面好走，一方面就是这个有力排水齁，那客人在逛街的时候一样也是比较容易行走，所以你只看得到红砖，但是你看不到红砖原来的土地齁，所以看不到地。
1: 对，
0: 看不到女孩子，就我们刚刚有解释到，因为都是千金小姐，那又在清朝的时期是女孩子是要绑脚的，那当然有钱人就是觉得绑脚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啦齁，那你绑了脚你就不太可能出门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齁，所以都是在家，所以也都看不到女孩子抛头露面啦。
1: 所以我们说六港这么这么发达，所以现在的六港我们就说到三道三道就是三项很多我们刚才有说到三项是看不到
0: 的，
1: 现在是三项很多所以我们有说到他们传统的工艺很发达所以当然这些文人这些木匠雕刻师这些师傅就有那很多因为起很多庙所以那古迹就很多亲像六港有一个龙山寺那个龙山寺就是一级的古迹
0: 哇那很早耶
1: 对很多还有就是小吃点心店很多点心很多啦当然这是一定的啦
0: 对有人的地方就一定要有吃的
1: 对所以很多点心是都在老街啦对所以这个六港的老街就是台湾最早的老街
0: 对鹿港老街其实也还有一首歌很有名叫鹿港小镇罗大佑的很早期的一首成名作品那对我们应该这样讲下来其实鹿港在清朝就已经 很繁荣了
1: 对
0: 发展了那所以呢这个东有三多我们刚刚讲三个看不见现在讲三个多一个就是古街很多一个是小吃很多一个是文人匠师就是这种国宝级的师傅啦不论是木匠啦或者是雕刻师啊很多那古迹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它清朝就开始有人入住了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这个民间信仰这个不论是妈祖这个庙是很久的可能公元一五多年或一六多年就有了所以这样算下来都是三四百年以上了所以难怪是一级古迹那小吃多就是你有人的地方就吃的我们之前也讲民以食为天嘛所以很多的小吃好吃的鹿港都有哦
1: 对所以我们会记得你如果去鹿港就是要去跟老街洗洗老老的对鹿港可以去的地方除了这个老街以外有一个是民俗的文物馆那是我们以前那个民国初年是清朝的时候日本来占领台湾的是有一个大好的人叫做郭显营就是郭政府引导
0: 郭家
1: 郭家对因为在六港的
0: 老
1: 房子对所以朋友有去有去参观过对那是真的是那个
0: 有钱人
1: 对在那当时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那个还可以起到二楼对那是不简单对当然有那亲像那个我们的闽南的那种建筑就是一条等有那个有一进二进三进这样对毛那个中庭后院都有对所以这个民俗文物馆现在变成一个文物馆文物馆我们可以去参观当然我们刚才有说到龙山寺

0: 吼，啊，佮有一个桂花巷吼，系、桂花巷吼，即马迄个较早是日本宿舍，即马有迄、那个有艺术村啦吼、就是伫伊个外口迄、那个迄壁拢有画一挂，啊，画一挂图。佮一个吼，真出名就是迄、那个。摩尼巷哈，摩乳巷，嘿、哦，听起来无介好听啦哈，嘿，其实这是无想歪去啦哈，这其实是一个真长的防火巷。
1: 哦，防火巷哦，
0: 对，是防火巷，足水足矮，所以
1: 很早就有这个概念了。
0: 对，哦，所以表示迄个时阵已经足进步啊，
1: 也是人多到一个地步，需要有这样的安全观念
0: 了。对。好，所以伊上矮的所在吼，嘿，无到70公分，啊、所以就是足矮足矮。啊，所以你知影啦，迄年矮的巷啊吼，你要小心心的时阵哦，
1: 不是会车，是会人。
0: 对，小心心足容易，对，
1: 就是接触到、碰触到，
0: 对，
1: 所以一定要。侧身，两个侧身
0: 的人，对对对，才可以得爱侧身，有影嘿，得爱哈歪一边，看来
1: 那应该叫摸壁像，两个都反过来，自己摸自己的墙壁。
0: 对啊，所以当然这个人想讲啊，这个蒙林巷哈，这实在是无什么好听，所以有人个得改做哈。较好听叫做滚珠行，
1: 嘿、okay ，
0: 对，所以要行伫迄个行啊，吼，
1: 要很君子。摸乳巷，鹿港也是蛮特别的，
0: 对。
1: 所以很多地方哦、都就是因为它很早就被开发发展了，所以就有当时候的特色流传到现在。哦，所以有机会也是可以去鹿港走一走，毕竟它已经是一个老城了啦，然后三四百年以上也被发展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啊，可以现在。虽然可能相对没落，但是 也可以再去看看当时候被保留下来的这些传统的建筑啦，古色古香。
0: 对
1: 了，然后小吃，哦，其实很多小吃都它我们看资料，它是说鹿港出产的，但是其实三四百年下来整个台湾也都有了。
0: 对，因为现在交通这么发达，
1: 对，
0: 对，每一个地方的名产都很紧，就是在各地的那个大卖场、超级市场，你都总买得到。
1: 没错，你到各个超商超市，你就可以，你在台北你可以吃到高雄的特产，你在台东你也可以，然后我去到澎湖也可以看到台湾卖的东西，哦，所以其实已经没有再分了。
0: 对对，
1: 台湾又这么小，
0: 是啊是啊，啊，当然咱会当啊提起啊，即个鹿港的迄个茶，迄个配茶，迄个点心哈，对，所以啊，咱较了解，较知影有迄个凤眼糕，
1: 对对对，凤眼糕，它小小的，很精致哎，
0: 对对对，啊，迄是拢啊，啉茶是你配一出啦哈，甜甜的
1: 中式的点心，
0: 对对，好啊，是迄个绿豆饼啦。哈，哎，猪油粿啦，哈，状元粿，哈，这东西，
1: 对
0: 对，
1: 那果然是这个，那时候有钱有闲之后，才发展出了这些精致的糕点。
0: 对啊，
1: 要不然你真的一般人，你光是探价就来不及了。
0: 给我当个边嘿，哈，对，因为因的民俗活动嘛，足济，所以就配合迄个民俗啊，嘛是有即款迄个糕点哦，民俗的糕点，迄个是甲糯米哈，内面啊，可能有的有包啊，有的可能无包啊，哈，啊，你有淋足济色菜，啊，所以你会当甲伊做人啦、动物啦、花草啊，
1: 对对对，但是是米糕。
0: 嘿，对，还是嘿，那有一点亲像咱的讲红菇粿吼，嘿，对，不过咱红菇粿是用一个模啊安尼去砍的哈，嘿，对，不过伊迄较精致，伊就是你会当家捏，用手捏，对，你会当用手捏捏捏捏一个人，
1: 哇，
0: 捏一个什么粿，对，迄嘛是真趣味，嘿，对，啊个鹿港是。港口嘛，
1: 哈，
0: 所以海产是免不了的，
1: 哈，
0: 对，因较，因较济，就是迄个鹅啊，鹅啊煎呐，哈，鹅啊煎呐，鹅啊酥，哎，对，
1: 对，因为港嘛，港口。

0: 所以海鲜也是很丰富的。
1: 对，
0: 好，所以鹿港诶、可能一天逛不完哦。
1: 对，所以吼、哦，嘿，是不是听众朋友那听听，是不是讲有闲来去鹿港踅踅嘞？
0: 对，但是要等疫情缓和后。
1: 对，
0: 当然如果保持适当的距离、我们也是可以玩得很开心。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的鹿港，台湾地名，跟它相关的这些风俗民情，好、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辉，
1: 我是佩玉，
0: 咱阿辉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在国民中学任教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超过30年。巧华医师要来带我们认识中国的古代名医，以及这些名医所留下来的经典。先前几周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了钱乙，宋朝的儿科圣手，而他发现了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厉害，这一味药的厉害，应该说这个药方的厉害。那今天要继续来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家族，就是以六味地黄丸为基底，再加上不同的药方，可以针对不同的病症来治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巧华医师的介绍。
1: 万能补药六味地黄丸，养生神器，中医经典名方，中医师用药前十大用方，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让肾经滋阴润燥。今天我们要介绍六味地黄丸的神奇大家族。六味地黄丸的组成

共同发挥了滋阴补肾、清热解毒的效果。熟地黄滋阴补肾，山茱萸固精减少频尿，泽泻助于利尿排湿，牡丹皮跟茯苓配合清热凉血，丹皮有助于活血化瘀。这种复方的设计是在通过各方面的调节，达到恢复人体阴阳平和的目的。我们在讲一阴一阳，阴阳平和，人体就会正常运作，功能正常，健康饱满。那六味地黄它主要是治疗肾阴虚引起的各种毛病哦，我们刚刚讲过喽。肾阴虚我们提了又提，提了又提，它有一些什么症状呢？腰膝酸软，就腰没有力，很酸啊，膝盖没有力啊，下半身都没有力，肾管下半身哈，头晕耳鸣，肾也管上半身。营养不够他就头晕，耳朵营养不够，耳朵也会有声音。五心烦热，最重要的肾阴虚，五心就是手心脚心还有心这一部分是热的。科学也研究证实了，它改善肾功能方面可以延缓衰老，可以改善肾功能，可以提高免疫力，在这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哦，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用六味地黄丸风险高于收益，对于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的人群，六味地黄丸可能会加重病情，因为它补营养补能量，让血管的浓度可能会高一点啊，所以理论上对高血压的患者不利，可能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所以不要说它是万用的神药就大家都适合吃，并没有啊。糖尿病代谢异常的人也要慎重考虑，部分成分可能会影响血糖，使得糖尿病患者控制更加复杂。糖尿病血糖高，蜜丸用蜂蜜做不适合，还有它的成分太滋腻，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让糖尿病更难控制。孕妇哺乳期的人我们也不建议她长期的吃。那我们长期如果用六味地黄保养，我们也是饮食要合理，睡眠要充足，情绪要很好，这样子比长期吃药更重要。那我们今天就要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大家族。第一个，淄博地黄丸。淄博地黄丸专治肝肾阴虚引起的虚火。虚火，六味地黄丸就是六味，再加上淄母跟黄柏，滋母可以滋阴清实热，虚热都可以清热。所以有一个中医的退烧药叫白虎汤，你发烧的时候里面就有滋母、石膏、麦冬跟牛膝啊，滋母加石膏强烈的滋阴退热，那滋母它就有清虚热滋阴的效果。还有加黄柏，黄柏它也可以清热，它除了清热它可以燥湿，它可以让湿气去下焦的湿热，下焦湿热小便很黄可以用黄柏啊，阴部不舒服可以用黄柏。滋母加黄柏可以

清肝肾阴虚所引起的虚火。什么叫虚火呢？讲到虚火，我们要介绍一下虚热。虚热就是身体有一团散不开的热气，你就觉得身体热热的，有的时候到下午到晚上就觉得好像发烧，等一下摸一摸又没有很烧，那个叫潮热。那心里觉得很烦躁，这也是虚热的一种表现。我们说心火旺，心火旺就是心里觉得有热热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办好，叫虚热。那什么叫虚火呢？我们说淄博地黄专治虚火。虚火虚热是身体有一团散不开的热气，虚火是局部的问题。什么地方的火气特别大叫虚火？譬如说反复的口腔溃疡啊，我的嘴巴老是破了很久都不会好，好不容易好了，过几天又破了，反复的口腔溃疡，嘴巴破，脸上老是长痘子，脸很红，然后呢，长了又长，长了又长。我们说我们的皮肤上有火，遗精，不知不觉控制不了，在中医里面都叫做虚，阴虚火旺，都是虚火。导致我们的津液不能控制啊，不受控制。那淄博地黄丸就适合这些人，调理肝肾阴虚，再加上虚火。肝肾阴虚我们讲过很多次，无数次啊，腰膝酸软呐、啊，这个就有火气，肝肾阴虚哦，头晕耳鸣呐、啊，这个。所有的虚热的症状啊，如果再加上有火气，有局部的火特别大，我们就用淄博地黄丸，腰膝酸软，头昏耳鸣，反复的口腔溃疡，经常长痘子，长在身上长脸上都有，哪边的循环不好就长在哪边，牙龈隐隐作痛，也没有发炎，也没有怎样，就是会痛，虚火，牙龈痛，口干咽干，除了嘴干，喉咙也很干，然后这个两个颧骨的地方总是红红的，盗汗，五心烦热，五心烦热啊，讲了很多遍。那我们现代医学说的神经衰弱、肺结核、糖尿病、甲亢，他们都属于有虚热有虚火的人，这些人呢、啊，我们配合其他的症状，我们就可以用淄博地黄丸。这些人他有阴虚的症状哦，阴虚的症状哦，腰膝酸软哦，潮热哦，脸红哦，耳鸣哦，反复发作哦，盗汗哦，这些阴虚的症状，再加上有火气，就是局部上火溃烂都不会好，我们就用淄博地黄丸。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杞菊地黄丸，就是六味加枸杞子菊花。枸杞子它补阴补血，补血补精，明目补阳，哇，作用很多。虽然小小的一个种子，却充满了能量，枸杞子。可是我们看它补补补，就觉得它真的是，它是太热了，肝温。有人吃枸杞，它就是会上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一个清虚热的，能够解表清肝明目的菊花。所以枸杞加菊花就有调和的作用，虽然补不会那么热，又有清火的作用，调理肝肾阴虚就用杞菊地黄丸。那它治疗哪一些症状呢？视物模糊，看东西看不清楚，两眼干涩，眼睛特别干，风一吹来，因为眼睛

很干脆，很敏感，风一吹来，迎风流泪，就想要流眼泪，因为眼睛很干，一看到亮的东西就哦，很怕光，很怕光，怕太阳，怕光线亮的地方。然后呢，一盯电脑，眼睛就很容易疲劳。我们现代医学说他是心神衰弱了，其实没有啦，他是肝肾阴虚啦。肝肾阴虚，我们就给他吃杞菊地黄丸，就有很好的效果。比如说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哦，去检查又没有问题，眼睛非常干，医生说你干燥症，可是干燥症点了眼药水也没什么效。风一吹就流眼泪，看到光就害怕，畏光，眼睛很容易累，看一下电脑眼睛都睁不开，眼睛非常疲劳。这个时候我们适合吃杞菊地黄丸。那用现在的医学来说，哪一些症状可以吃杞菊地黄丸呢？比如说球后的视神经炎、视神经萎缩、中心性的视网膜炎、慢性青光眼，如果他有符合肝肾阴虚的症状，肝肾阴虚哦，我们刚刚有讲哦，我们不断的在讲哦，阴虚的症状哦，腰膝酸软、头晕、耳鸣、牙龈痛、口干、盗汗、五心烦热啊，这些症状，有这些症状，加上眼睛不舒服，我们就可以用杞菊地黄丸。讲完杞菊地黄丸，我们还要讲明目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是眼科的基础版，那明目地黄丸是眼睛的升级版。我们对于那些用眼过度的人，眼睛用太多了，除了眼睛干涩，眼球还会发胀，还会发痒。杞菊重在干涩，明目地黄丸重点在发胀，还会发痒。这个时候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我们说肝开窍于目，我们在用眼的时候，我们需要肝补充它很多的血，肝血够的话，眼睛才会看得清楚，才会明亮。所以明目地黄丸首先就是要补肝血，补肝血最好的药就是当归、白芍，就是四物汤里面的两个主要成分，当归、白芍。除了当归、白芍补肝血，让血液充足，眼睛用起来功能比较好，比较不疲累，我们还用赤棘梨，它也称白棘梨，还有石决明。石决明就是我们在吃的那个海产的那个壳，九孔的壳。肝体阴而用阳，肝藏血，其实它是个阴液很充足的器官，可是它还要有很多的功能，疏泄的功能、代谢的功能，所以它要功能好，又要它阴血充足，才能发挥疏泄的功能，才能发挥代谢的功能。所以说它是体阴而用阳，我们要给它补充肝血，肝血很充足，那我们要给它加白棘梨，它能息风止痒。这个药的特色就是眼睛痒的人效果用得特别好，皮肤痒的人也可以加白棘梨。其实这个痒，我们就说风就会让你痒啊、哦。风的特色就是，我们就说风吹过来就会觉得痒，所以我们就用棘梨，然后加上石决明。石决明是平肝潜

阳，眼球会发胀，它就是肝气上亢，肝火上炎。那十全明开可以把它压住那个火气，让火气不要太大，让它的胀的情况改善。所以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我们用六味地黄丸去加补肝血，还加平肝潜阳的十全明，还加祛风止痒的息风止痒的白吉藜，去改善眼睛的毛病。眼睛如果有胀有痒，我们就用明目地黄丸。那有一些人，比如说南方湿热，比较湿，比较热，人的身上湿气也比较重，这个时候我们一下子吃药吃不进去的这些患者，我们就建议他先吃一点祛湿的中药，陈皮加六君子、木香、砂仁加生竹、灵草、六君子汤加陈皮，它可以把湿去掉，让肠胃的功能恢复正常，因为肠胃里面有水，它就没有办法作用，所以等到它湿气去了以后，我们再吃明目地黄，那个效果就会更好。不然你会发觉吃了半天，为什么都没有什么作用嘞？这个是它治疗眼睛的六味地黄丸的第三个大家族，第四个就是麦味地黄丸。麦味地黄丸，刚才眼睛的是补肝肾哦，然后滋补，这个是加强版的哦，虚火大的人用滋补地黄丸哦，肝肾阴虚的用杞菊地黄丸哦，用眼太多，眼睛干涩又肿又胀的，这个时候用明目地黄丸，最后这个麦味地黄丸，我们又称它为长寿地黄丸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同时补心、肺跟肾。一个人如果他会常常没有来由的咳嗽，慢性咳嗽。

用眼太多，眼睛干涩又肿又胀的，这个时候用明目地黄丸，最后这个脉胃地黄丸，我们又称它为长寿地黄丸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同时补心、肺跟肾。一个人如果他会常常没有来由的咳嗽，慢性咳嗽，他就是没有什么痰，可是他就是动不动就咳几声，很干燥的咳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六味地黄丸。

里面加麦冬跟五味子，麦门冬滋心养肺胃大肠，它对于心肺胃大肠的水分都有很好的补充作用，就是对于心肺大肠的津益，就让它工作的时候可以很润泽、很润滑。麦门冬非常好用哦，所以在这个药里面，第一个先加麦门冬，第二个加五味子。麦门冬啊，很重要哦，就你的滑轮在运作的时候要有润滑油，麦门冬就是我们身体在运作的时候的润滑油。第一个加麦门冬，第二个加五味子，五味子就五个味道，酸、苦、甘、辛、咸五味，所以它入五脏，对五脏都有帮忙。酸甘它可以化阴，它有酸味也有甘味，它可以生水。它跟其他的药搭配在一起，生津益、生水的效果更好。五味子又有安神的作用，所以吃麦味地黄丸，它可以滋阴补水，它同时入心、肺、肾三脏，所以对我们的器官、对我们的肺脏、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脾胃都有很好的滋润的功能，所以麦味地黄丸又称为长寿地黄丸，吃了以后会让你身体舒服，机能健全。麦味地黄丸，它哪一些人该吃呢？有潮热、阴虚症状，有盗汗，有咽干，有口渴。有慢性咳嗽，会气喘，喘不过气，有消渴，非常的渴。哦，麦冬是凉药，五味子酸苦甘辛咸，会滋阴。这些类似糖尿病症状，这些症状就很渴的，非常渴的，吃麦味地黄丸最对症。会遗精，会心悸，会心烦，失眠多梦，心烦的时候就睡不着觉，甚至肺太干了，那你一直咳，甚至会咳血，甚至动不动就喘不过气，既可治疗肺肾阴虚，也可治疗心肾阴虚。心肾阴虚就是心烦、失眠、多梦；肺肾阴虚就是咳血、气喘、喘不过气。所以说它太好用，太好用啊！怎么用？要慢慢用，这不是急诊哦，一进去马上就恢复了。这个要慢慢的吃进去，慢慢的补充，慢慢的补充。我们在上一个节目里面有讲到说，有一个肾病综合征的小朋友，哇，吃了1年再加半年，那么久，那么久的结果变成正常啦。所以，我们对有这些症状的人，有肺肾阴虚的，有心肾阴虚的人。我们要持续吃，慢慢的观察，那再看身体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再去加减，这样子你一定会达到很好的效果。那这个六味地黄丸的大家族，我们要怎么样用呢？怎么样判断如何用呢？第一个要看主要的症状，这个人嘴巴老是破，脸老是长满的花花的痘子。然后男子会遗精不舒服，这个时候我们就吃滋补地黄丸哦。你除了有主要症状，你还要有他其他的阴虚的症状。如果一个人眼睛很干，看东西看不清楚，很干而已哦，我们就要用杞菊地黄丸。

果一个人眼睛发胀，比较严重，发痒，就用明目地黄丸。如果这个人心烦、失眠、慢性咳嗽，不是咳很急，也不是痰很多很黄，这个人喘不过气，有气喘的感觉，我们就用脉胃地黄丸。第一个是要怎么样判断用哪一种，然后都要有耐性，都要慢慢的用，症状才会慢慢的改善。第二步要看火的性质，虚热跟虚火不一样哈。啊，虚热要怎么吃，虚火要怎么吃哈，不一样。虚火就要用更凉的，虚热吃整个滋阴就可以了。脾胃虚弱的人，一个人肠胃不好，整天拉肚子，我们要先调提脾胃再吃。啊，脾胃不好的人先调脾胃，排便很硬的人，我们要调他便秘。大便稀落的人，我们调他拉肚子，拉到每天正常次数没有太多，形状很正常为止，再开始吃这些药。因为地黄它是滋腻，不好消化，脾胃不好的人吃了也不会吸收。第二个，感冒的时候停药不要吃，感冒的时候再吃补药，就像闭门留寇，让感冒越来越难好。还有呢，舌苔很厚，嘴巴苦，嘴巴臭，大便很黏，会黏马桶的，身体很重，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要加重湿热的药，这些药里面加重去湿去热的药。那根据各种情况的湿热加不同的药。空腹的时候，我们吃的时候空腹吃吸收更好。那你胃不舒服的时候，胃没有那么好，你就饭后半小时再用。那我们吃这些地黄丸的时候，吃滋补地黄丸，我们希望用淡淡的盐开水加进去，效果会更好。清虚火不是降火，盐水有降火的作用。咸，盐是咸味，它可以入肾。那其他的地黄丸我们就用温开水就好了。然后我们在治疗这些症状，不是一直吃下去啊，不是一直吃一辈子啊，我们三周一个疗程，三周以后看我吃滋补，我的火气有没有降，我的嘴巴有没有改善。我如果吃杞菊，我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变得很明亮很有力。而我如果吃明目，我看我是不是眼睛不胀了，然后呢不怕风了。三周一个疗程改善以后，我就不用再继续吃这个大家族了，我就可以用基本方啊，用六味地黄去慢慢的调整，把量减少，重在调理，重在调养而已。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休息，不要熬夜，我们饮食要适当清淡，那我们的心情要正常，不要太焦虑啊，焦虑也会让身体生病。所以说这些药我们要怎么吃呢？再强调一遍啊，再强调一遍，我们吃这些药就是要看体质的特点。经常腰虚酸软都可以用，因为这是肾阴虚的表现。但是如果你特别怕热，手心脚心都爱出汗，你就可以优先考虑用滋补地黄。如果你的眼睛问题很突出，你要考虑杞菊地黄或明目地黄。如果你经常失眠心烦，那你就要优先考虑脉胃地黄。滋补地黄专治肝肾阴虚导致的虚火。虚火我们刚刚讲过了，是局部的表现，火气很大，虚热是整体的热。虚火通常口腔不断溃疡，长痘痘。

遗精，这是虚火的问题，可以吃滋补地黄。杞菊地黄，因为肝肾的阴虚的虚火跑到眼睛去了，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很干，用杞菊地黄。如果眼睛干到发胀，干到发痒，我们就用明目地黄。如果我们有肝肾阴虚的症状，我们的肺特别不好，我们的上焦不好，我们的心火特别旺，这个时候你就用脉位地黄去调整。六味地黄丸，它有神奇的大家族，可以治疗一些比较特别的毛病。除了保养之外，它也可以治疗一些特别的毛病。六味地黄丸是补肾民方，除了滋阴补肾，它还有哪五种妙用？我们刚刚说糖尿病吃六味地黄不一定对症，可是糖尿病的人如果消渴非常渴，口渴想喝水，口干舌燥，体型消弱，手脚心热发热，尿频尿多，这个是大部分素体阴虚，或是热病伤阴，或是劳累过度的肺肾阴虚而生的燥热。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降血糖的药里面再加上糖尿病来配合治疗。那如果这个人他老是失眠睡不着觉，他心烦，睡了又做梦，一直做晚上都睡不好，白天精神很差，头晕没有力气，记忆力下降得很厉害，这个现象都反映出肾阴虚，我们也可以用六味地黄丸来滋补肾阴。好，第一个糖尿病特殊的患者，第二个失眠的患者，第三个咽炎，慢性的咽喉炎，平时他就嗓子很干，嘴巴很干，总是想喝凉水，喝了水又不解渴，嗓子总是红肿疼痛，总是有痰，这个痰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又很黏，嗓子里面像堵住一样，堵得觉得心慌意乱，感觉好像有东西，可是又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它是阴虚引起的肾炎，这个时候用六味地黄丸来滋阴就有效果。所以第三个是咽炎，第四个是更年期的综合征。更年期的女性动不动就五心烦热，又有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很热，莫名其妙的一流了一身汗，晚上睡睡醒醒睡不着，还会出现心烦、失眠、睡不着、盗汗，白天也是腰膝酸软没精神。在中医看来，它就是肾阴亏虚所表现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六味地黄丸去调理。那我们还根据它其他的症状可以去加减方，可是你先吃六味地黄丸，吃的结果觉得很好，我们就继续吃，不好就不要吃了，我们就要辨证治疗，再改其他的方子。六味地黄丸最后一个作用是治疗反复的口腔溃烂，口舌生疮，嘴巴就破了一个一个伤口，反反复复的口腔溃疡。激素也用过了，消炎药也吃了，还是不会好，反反复复的发作。这个时候啊，要仔细观察哦，再看他有没有五心烦热啊，五心烦热，看他是不是常觉

身体热热的，是不是动不动就流了一身的汗，盗汗就突然出了一身大汗，等一下就没了。出汗的时候觉得很热，出完汗，哦，又觉得会冷，

0: 上烧，我们这时候还是用六味地黄丸来调理，都是六味地黄丸哦。你肾阴虚火大的时候，你可以加知母黄柏，加的时候它的分量要看情形看体质。知母黄柏在清虚热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肾水如果没办法上往上走，阴虚火旺，阴虚久了就会产生火气，阴虚就是肾阴虚，火旺就是肝和心的火旺，阴虚导致的肝火旺，肾阴虚火旺，肝和心火旺都有可能。肾是水脏，它是管水的，肾脏是管水的，肾脏功能好，肾水就跟着全身的循环，它可以往上走，就可以救济心火，心火它慢慢往下走，会给肾脏能量，这样子就不会出现上面很热下面很冷上寒下热的症状。肾水不足没有办法去救上面的火，心火会越来越亢奋，往上走的时候就会出现上热下寒，嘴巴干燥，心烦，头晕，嘴巴破，脸上热，长痘子，身上冒汗，这个就是心火旺，晚上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把水加够了，肾脏水加够了，然后呢火才会下去救水，才会水火平调。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吃地黄丸或是吃它加味的滋补地黄丸，对身体有帮助，我们要看身体的情况。六味地黄丸补肾阴虚，我们不断的说，不断的说，希望听众都有一些简单的、清楚的印象咯。身体里面，如果像身体里面有火，阴翳被烧干，手心、脚心发热，口干舌燥，盗汗、阴虚的人，这个人就适合吃六味地黄丸。有的人长期的熬夜工作，长期熬夜他火气会很大，晚上没睡好，白天口干舌燥，人很累，晚上该睡觉，我们副交感神经该发挥作用让你休息的时候，可是你的交感神经太兴奋，因为你还不睡觉，他一直在那里兴奋，火气越来越大。还有生活压力很大，生活压力很大，他也会火气很大，这个时候他会月经量月经变少或是变多，这时候他会腰酸背痛，他会头晕，他会掉头发，有一些压力很大的人突然头上秃一块圆形秃啊，突然头发掉很多，突然发根变白，这个都跟肾阴虚有关。这个时候身体好像被掏空，既没有营养也没有水分，它就是肾阴虚。这时候我们就是要补阴，我们就要把六味地黄丸派上用场，根据它的症状来加减。好，今天我们谈了很多，谈六味地黄的妙用，谈六味地黄大家族的妙用，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我们慢慢的了解身体的状况，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是达到一个阴阳平和健康的状态，如果阴阳失衡，我们也要理解了解去怎么样找到最适合我们用的东西来帮助它。今天我们讲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
1: 谢谢巧环医师的分享。刚刚巧环医师有提到哦，我们整个身体最需要的就是平衡，水火平衡了，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而体内的水火

如果不平衡，可能就会让肝脏、肾脏出问题。而巧华医师也有介绍六味地黄丸的家族，像是芝柏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明目地黄丸，还有麦味地黄丸，这些药方都有相对应的病症来治疗。当然我们还是呼吁，若您真的身体有不舒服，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师来对症下药。不论您是眼睛不舒服、口腔不舒服，还是有糖尿病的症状，甚至压力大，或者是女性的更年期，其实男性也有更年期哦，只要有身体不舒服，一定都要去寻求专业医师的治疗。接下来巧华医师还要跟我们介绍什么呢？哪一位名医还是哪一位药方呢？古月照精诚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洛杉矶 LA， 然后采访我一个以前的大学同学，然后我们在大四的时候是同一个组，我们做了一年的 partner， 毕业设计的时候。 Hello Rosa， 左泽芬。
1: Hello，
0: Rosa 她很不容易哦，从 Cornell 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美国工作了，就生根在美国。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一聊，你是怎么从乙方变到甲方的？
1: 怎么从乙方变到甲方？
0: 对，一般人设计学校毕业可能都是做设计师嘛，然后去设计公司上班。
1: 嗯哼，
0: 你的下一份工作是什么？毕业之后？
1: 你说从 Cornell 毕业吗？
0: 对，
1: 从 Cornell 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开始做 design build， 在 New York City， 在纽约的时候，做工程。那工程是那时候真的是刚毕业的时候，真的是要跑工厂。
0: 嗯，
1: 啊，我们接一些政府 MTA 的案子，所以审核很严格。然后也做一些 along Hudson River 那边的 luxury condo 的案子。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要自己跑工地画，然后自己订材料，然后跟 developer 或是建筑师开会，我们真的是要把它生产出来。然后那时候在纽约，工厂是在 Brooklyn， 所以有时候你还要 figure out logistic， 比如说你 Brooklyn 你要从哪个 bridge 进 Manhattan， 因为大部分的 product 都在 Manhattan， 所以你要知道你把你的比如说current wall 或者是一些钢骨结构拼装之后，你要订多长的卡车才能够穿越不一样的桥啊，什么时段，所以那些是一个很细的一个思考模式。那跟 Cornell 的训练是完全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在台湾是学室内设计嘛，所以室内设计的 training 是偏向于给你一个 box， 你从里面发挥。
0: 嗯，
1: 但是我的个性是比较，我想要知道 outside box。
0: 你想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嗯 ，exactly。所以，中原毕业之后并没有，是有申请到一些建筑系的 master degree， 也有申请到一些 art school interior design 的，acceptance 有申请到。后来我决定进 Cornell 的原因是，其实我进 Cornell 一开始是进 interior design， 但是我第一天进学校我就跟 professor 说我要换 real estate， 所以我那时候 goal 就很明显，因为我想要往开发那边走。
0: 嗯，
1: 我从设计在 box 里面，我想要知道 box 外面的事情， box 外面的事情是钱怎么来，怎么 make 那些 decision。
0: 嗯，
1: 那所以 Cornell 毕业之后，我让我自己放在一个比较 difficult 的一个工作模式里面，从工厂生产到画图跟 developer 跟政府，我必须把那些东西 logistic

0: mistake 一样一样做出来，那我才会觉得 OK。 当我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在纽约应该是美国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ity， 因为纽约你必须要 deal with union 的价钱，那时候一个工人如果在别的 state 别的州的话，可能一天最多是$200 to $250，在 New York City 的话，一个 union 工会 back then 2005的时候，一个人一天是大概$1,100 to $1,200，
1: 这么多，
0: 所以纽约的对纽约在 build 工程的时候，我们说 overhead 就是它的工程款是比其他州高的，所以就是这样的工作让我变得不怕，
1: 因为你一开始就在最难的环境，
0: 对，不怕怎么把东西拼起来，所以那个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也造就了我现在当开发商，我不怕跟工人 deal， 我知道材料的钱，
1: 而且你是个亚洲人，
0: 啊，而且我是一个不高的亚洲人，160，160，一个亚洲女生，那工会工很多都是像意大利人啊、波兰人、苏联人，不好 deal， 你必须要跟他们 fight，
1: 真的哦，
0: 呀、yeah ，所以那个之后，我很 lucky 啦。就是那个经验，我大概做了3年多，我就 get a chance 进去那时候全美的 biggest design firm Gensler。那一进 Gensler， 我是进Midtown 的 office Rockefeller Center。Rockefeller Center 他们是做 tenant improvement， 就是很多就是 focus on 室内的设计跟工程。那一开始是做 office project， 那我们接比如说整栋 Times Square、Morgan Stanley 的Project 啊，或是 Goldman Sachs 啊， so you get to see a lot of 大的 finance 公司的 the standard， 你也有 chance 看到 Gensler 他们怎么去 control 他们的 AutoCAD 绘图管理，他们有一套很严谨的系统，比如说你在画 AutoCAD 的时候，它每个 layer 都有它一定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它才能管它的 X reference 的drawing， 然后才能够 count 每个人的 production time。那 design firm 其实对我来说，在美国这个行业是 service， 他们都是 charge by hour， 因为像那个律师，所以当你在 charge by hour 的时候，他必须要 control 每个人，就是控制每个人的工时。Exactly。那像我们做 project architect， 我们就要 control 我们下面绘图员的绘图效率。所以在 Gensler， 其实我学到的，并不是说多 fancy 的 design， 在 Gensler 他们是 studio 制，一个 studio 大概 30 people， they have a principal， 然后有个 design director， 那 design director 大家都是大概50岁左右，那他们会 handle 所有的 design presentation， 他们有一个 senior 的 project architect， 他们是 handle 所有工程的管理，比如 change order bulletin 这些，那下面就是各个不同的案子管理人或者是 draft，所以他们分工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对亚洲人而言，尤其是学设计，你要出去 present 设计，第一个就是语言还有 culture， 所以很多 design director 他们几乎都是本地人，要不然就是欧洲人，因为是 they sell their face，
1: 对对对，
0: right？ 所以在 Gensler 我学到的是设计系统，然后怎么运用我之前的工程 的经验，然后融入到那个 project 中。后来就是因为我在 Midtown Rockefeller Center， 后来我转到 Wall Street， 他们在 New York City 有 two office， 所以 Wall Street 他们是 do retail。那很 lucky 的时候，在 Wall Street 的时候，我开始做了那个 George Armani， 就是 Armani 的 shopping shop， 他给我们300家。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爱上 retail， yeah， I totally fall in love with retail design。我觉得比较 straightforward， 像 George Armani 他们有一套，他们 called Bible， so their design 就是很，他们会 break down 到每个 millwork， 就是他每个比如说衣架呈现的
1: 对
0: 的方式，然后他们连 budget 都 build 好，然后有号码，那跟什么样的衣服款，所以他们那个 bubble 是非常细，是细到从设计到施工图到 construction budget 都是有的，所以那个300个 shopping shop 的 experience 让我学到，欸，我很喜欢 retail， 而且 retail 很 fast，

0: 所以我每个工程画完大概就是一个月施工图加设计，
1: 很过瘾，很快。
0: Yeah, exactly. 然后你一直 repetitive， 你就 open different shopping center or malls like Saks Fifth Avenue, Neiman Marcus， 所以你都是开在这些顶级的 department store， 所以你接触到的都是 top of the line retail standard。
1: 嗯，
0: 还有很多，我们是乙方嘛，因为那时候在 Ganson 我们是 service design service。但是甲方就是意大利那边派来的人，所以你会学到他们欧洲人怎么 create 设计系统、
1: oh.
0: 然后这些欧洲人他们会设计系统之外，他们 millwork 都是意大利当地的人提供、shop drawing， 然后一直到生产，然后有时候他们会派来美国安装，所以那个经验让我奠定了就是我之后决定我要往 retail 走。
1: 那意大利人他们有比较工作缓慢吗？如果对比
0: 美国而
1: 言，
0: 我在 Gansler 之后，后来2012我搬来 ，I relocate from New York City to LA， right？ 然后后来我当 owner's rep， 有一个 project 是 G Fancy， 就是纪梵希 ，I open in Aventura， 那他们是在2000 square feet。2000 square feet 大概是台湾的几坪，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算，60坪嘛，六七十坪，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 size 的 luxury store， 在一个很 luxury 的 mall，那个 mall 基本上是没有 food court，你进去那个 center 几乎都是 Ferrari，
1: 只有 luxury stuff。
0: Exactly， 他们光 tenant allowance 在这边商业租约的定义就是。Landlord 就是购物中心的房东会给房客 allowance， 就是一笔钱投入他们的装修费、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反应、我们知道 tenant allowance， 他们 tenant 就将近大概五六千万美金，这么小。那纪梵希那时候是 under LVMH，他们所有的 millwork 就这么小的店哦，他 millwork 全部是意大利那边画，就是工厂生产图，然后我们也要看
1: 平立面
0: 因為我 yes， 然后我们要 match power electrical on site， 那 power 就是 under GC 的，就是工程的上面，所以这整个协调他们最后安装是一批从意大利来的工人装，那他们光是 millwork 的工程费就上千万，
1: 哇，
0: 就一個
1: 小，所以意大利人也是很有效率的，
0: 我觉得他们在 craftsman 的那个工艺上面还是
1: 很棒，
0: 很棒。对。
1: 所以在之后呢，你又去了哪里、啊？
0: 你说哦 ，Gansler 之后、哦，
1: 对
0: ，Gansler 之后，我后来去一个比较中型的设计公司，也是在叫 TMA， 它也是在纽约，在 Madison Ave 上面。那他们其实跟 Gansler 很 similar。他们也是做 both office and retail， 但是我后来也是一开始做 office， 还是觉得没找到我喜欢的，
1: 没有热情，
0: 没有，完全没有。
1: 就你还是确认你在热，就是
0: 我确认我在画图上没有人，
1: 你喜欢跟人家 fight，
0: 但是画的还不错，但是觉得会画就好了、真的不用一直画。因为
1: 但我想问你，回到那个刚开始，就是有人教你怎么去争取吗？就是跟这些。外国人们，然后去争取你的利益，你怎么去跟他 fight 啊？有人带你吗？那当时
0: 没有啊，这怎么 fight？ 个性吧。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个工作，那个时候 build 一个 luxury condo，yes， 大概 about 十还十四层楼，然后在 Chelsea， 在 Chelsea， 而且 the top floor 是好像是 Leonardo 买的，然后那个时候是 developer 是犹太人，然后我们是做所有的那个外墙的 curtain wall， 就是钢铁跟玻璃，就是要上法萨，所以我那时候是管从买料 purchase， shop drawing 一直到 unitized system 的生产到 ship。 我记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去union 的工人有一群是做 drywall 就是抓过这种是灰板墙的，因为 union 就是每一个工一个每个 tray 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电工有电工，对，玻璃是

0: 玻璃 drywall 是 drywall， 那我记得那一群是 Russian，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看我是一个 Asian girl 小小的，然后 就是跟 develop 说好像我们 make mistake，
1: 故意说
0: 故意说
1: 并没有
0: 我们 make mistake， 然后他们就故意不做。那那个时候第一个是你思路要很清晰，而且不能怕，我那个思路很清晰，马上就是很大声的 fight back， 然后带着我的工人，我就说 if he doesn't apologize I'm going to pull out the project I'm not coming back、然后不需要跟 他们吵，我直接跟 developer 吵、为什么？因为损失的是 developer， 并不是这些 union 工。
1: 对，
0: 因为其实工人他们 union 工早上六七点开始，中午 coffee break tea break 很长，他们两点就走了，
1: 那没有工作几小时，
0: 真的
1: 也不像亚洲。
0: 所以为什么纽约的 overhead 这么高？但是反正 anyway， 那个时候我大概就是有概念，你要去找 business 的 source， 谁会比较痛才会 make the proper decision，
1: 谁是最损失利益者？
0: 对对。那那时候就从 union 跟纽约那个经验，其实这句话我以前听就是 if you can make it in New York City you can make it everywhere、那、我觉得我在纽约11年其实是受用的。当我搬来 LA West Coast 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跟 East Coast 人比较合， East Coast 的人的个性比较直，比较 straightforward、他喜欢你就喜欢你，他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你很容易读懂。那 compared to West Coast 没有特地没有我自己的 judgment 太多，但是我的感觉是可能是 Hollywood 吧，这里、这边人比较喜欢就是会讲
1: 修饰
0: 的话，但是你要读
1: 听得懂那个修饰，
0: 对，你要读懂它的意义，所以 it take me some time 去读西岸的人的，尤其是 LA 的人的话、对，所以其实就是不要怕在美国就是不要怕
1: 那对，那你说如果说跟那些工人，如果有些外地的工人可能英文也不会很好吧？
0: 外地的工人有啊，很多工人他们是墨西哥人，也有中国人、然后西班牙人，他们英文不会很好，但是他们都会有个工头，我们叫 super，
1: 你就会抓那个工头。
0: super 是必须要在 site 的，所以像我之后去管理 shopping center as a landlord 或者是 owner's rep 帮 luxury tenant 去 deal， 我们 one of the requirement 我们叫 construction manual， 我们都 require GC 这边叫 construction company， 他必须要有个 super on site，因为他就是要指挥这些工班，
1: 对，
0: 那这些工班我们不能期待他是可以 present 用逻辑来说明的，那所以就必须要这些 super， 有时候 super 都不一定可以，那他们有时候是 project manager， 可是很好玩，有些大的工程公司 project manager 他们其实就是一些 MBA 毕业的，他们的工作就是收钱
1: 啊，
0: 然后 charge 变更费就 change order，
1: 那不是很爱变更吗？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我自己常告诉我自己，就是我在美国这个大概二十年的 career， 有在工程公司，有在甲方、乙方啊，设计公司，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你在一个 conference room 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你要马上读懂每个人，你的 audience 就是你的听众，他是谁，他可以做什么决定，所以你跟某几个人讲某些话要很清楚。那我们常说 communication， 其实到现在我是等于是一个主管，也是要 hire 人，然后有时候也是 要 fire 人，那我自己学习到的是其实要懂人，最大的一点是要人懂你。那我们常说沟通，沟通，沟通不是说你自己会讲话就好了，而是会要先读懂对方要听什么话，你再去讲对方听得懂的话。那尤其是在我 move 到甲方之后，你要管理的是更多的，你可能管的是建筑师，可能是
1: 对。

0: 工程的人，是你自己 in house 的人，还有你老板，来，还有银行，土地开发嘛，
1: 来，对，
0: 还有 tenant。然后 Tanner 下面还有工程设计师，所以你必须要很知道每个人的职责，所以你在每一个 meeting 你会很清楚跟每个人讲 不一样的话、
1: 嗯、
0: 你常常在 meeting 会看有些人就是在那边讲问题，然后问题就 describe story 大概15分钟，然后大家不知道干嘛。那我常常发现我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可是我常常在每个 meeting 为什么我要翻译
1: 哦、
0: 我把很多问题集结
1: 听完之后，
0: 对，然后变成 to do list、
1: 嗯、对对对
0: here's what we're gonna do。 你这个人 A 你做这个这个 by 什么 time B 你做什么什么 by 什么 time C 然后把大家串在一起
1: 把它理顺，
0: 对，
1: 嗯，有人可能表达不清楚，那有人可能表达又不方便讲自己要的什么，你就必须
0: 你去翻译，
1: 对，
0: 那翻译还要根据每个人的程度不同、
1: 嗯、
0: 翻译给每个人听、
1: 嗯、
0: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
1: 那你在一个节点做到甲方的时候是在哪一年？
0: 在甲方的时候是设计公司，在纽约做完设计公司之后，嗯，我后来来 LA 也是进一个设计公司，可是刚好那设计公司它有另外一个 department、
1: 嗯、
0: 在 LA 是真的专门在做专案管理、
1: 嗯、
0: 就是我们这边说third party ownership owner's rep 就是代表
1: 甲方代表，
0: 对，可是这边的甲方是指 tenant、
1: 嗯、
0: 也就是每个品牌、
1: 嗯、那租客
0: 租客、
1: 嗯、
0: 对没错谢谢、
1: 嗯
0: 那当时的租客就有 like、Diane von Furstenberg Lacoste 鳄鱼拍、
1: 哦、
0: Chanel、YSL、很多案都是大部分是欧洲的 luxury 品牌，还有纪梵希我刚刚讲到的，嗯，所以那时候那几年常常跑美国各大就是 luxury mall、
1: 嗯、
0: 要看合约、
1: 嗯、
0: 要看那个租约，帮我的 client 看合约，合约上面有说哦，比如说我他租十年的约多少钱 tenant allowance 是多少钱、
1: 哦、
0: 然后我要怎么安排他们什么时候 open， 那我什么时候 open 我要去推算我什么时候 space 我可以拿 possession， 那我 possession 之前我必须要把 architect 跟 permit 这些都 in place， 设计做完拿到政府审核的 permit， 然后 GC 通通 bid 完我都有 price， 然后 approve 签约，那我 space 一 take possession 就是交屋，我就可以开始做工程，我要算很准、
1: 嗯、
0: 开始做工程之后它有另外叫 RCD 就是 rent commencement day， 什么时候开始 pay房租，我必须要在那天或那天之前交给他们的 store operation 的人，让他们可以 merchandise 就是开始上架、
1: 嗯、
0: 他们才能安排 opening， 那这些 luxury store 他们你跟他 guarantee 的 opening day 就必须是那个，为什么他是 fly 30-40个人、
1: 嗯、
0: 从美国各地过来去把货物上架，然后去训练他的 staff 员工、
1: 嗯、
0: 所以那不能出错，然后不是一年一个案子，是基本上那时候 Diane von Furstenberg 一次就是给10个，比如说我今年要开10个、
1: oh.
0: 你8-9通通给我算出来，然后 Lacoste 我要开7个，
1: 那你每天都在算这个
0: 你要对工程很敏感，而且是对全美、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 develop 了一个比如说最贵的美国最贵的这个 price per square foot 工程啦，是纽约，第二大 San Francisco， 那 LA， 因为 San Francisco LA 有一些大一半的 trade 也是 union， 不是，可是不像纽约 ，New York City 是真的是 almost 100% 是 union。
1: 嗯，
0: 那我要算 average 就是其他 state， 比如说 Arizona 或者 Chicago， 这些他们是 average 的，所以我 average 有 average per square foot 的算法，那算完我要 project based on 他们设计不一样的 type， 他们有时候叫 flagship 就是。比较贵的或者 standard shop 或者 outlet、
1: 嗯、
0: 你就要根据它然后开始推算它的总工程费总设计费 permit， 那你要了解每个 city 的政府，比如说、Miami 那边有飓风、
1: 哦、
0: 那个 county 叫 Dayton County， 那个政府的审查是很严，然后而且你有些时候如果你的 mall 是 exterior 就是外面的 mall， 你必须要飓风的测试、
1: 嗯、
0: 所以你就不能这么天真的觉得哦，我就背上 Arizona 开的店，我就 copy paste 到

0: Dayton County 或是 Miami
1: 结构都要不一样，
0: 完全没有，你光 testing 的钱就不一样，然后时间就要很长，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集结了你必须要管理建筑师，你要管理 engineer，
1: 嗯，
0: 就是 MEP engineer， 你要管政府审图，你要管工程，你要招标，
1: 对，
0: 也要工程管理，所以就是所以 come to place 就是你之前所有的 experience 就
1: 都刚好串上了。那现在呢？
0: 现在是我现在是开发管理购物中心，
1: 对，
0: 那基本上就是来 LA 之后 owners rep 的工作之后就去了 Westfield， 然后 Westfield 那个 shopping center 是不是一个 shopping， 是全美有36个 back then，
1: 对，
0: 2017的时候它是全美前三大，然后起家是 owner 是澳洲人，然后他们澳洲那边跟我们不一样，澳洲是帮所有的租客装潢，但美国不是，美国是租客自己，大部分是租客自己装潢，嗯，那时候在 Westfield 我是 Regional Director， 就是管西岸这边的，那等于就是从之前的甲方代表，你代表这些 Luxury Tenants 去把他们 Space 填满，然后放在 Shopping Center， 现在是你这个 Space 以外的，你只要是外面整个 Shopping Center
1: 都要
0: 管，
1: 嗯，
0: 对，都要管。那我一开始是做 Tenant Coordinator， 那基本上是管几个 shopping center， 然后每一个 shopping center 大概都是1.5 million square feet， 我不知道怎么算平了，
1: 嗯，
0: 那大概平均都有250到300个租客。
1: 那所以 Westfield 它是帮租客装修
0: ？No， 澳洲的，啊，澳洲 Westfield 是美国的不是，
1: 哦，美国的不是，
0: 所以我们是必须要，我们必须要 develop。我们的购物中心的 design criteria， 因为每个人要
1: 设计标准，
0: 设计标准，还有工程管理标准，然后还有我们要看合约，我们要跟 leasing 合作，因为有时候比如说 tenant 进来，那他说哦，不是 apple to apple 吗，他说哦，比如说 Chick-fil-A 他要进来，他说他一定要这个 space， 可是 space 之前是 dry 啊，他之前可能是 bookstore， 那他现在要变餐厅，那我们就要拉油管，拉 upgrade power gas
1: 排水啊，
0: 是什么，嗯，那些就是我们 landlord 要去做，嗯，因为你不能让 tenant 去做这些基础设施，不能让他碰我们的电房
1: 隐蔽设施，
0: 对， 對，嗯，然后这些东西就是钱，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案子，我们要把它做完才能交屋给 tenant，
1: 嗯，
0: at the same time 我们也要跟 tenant 那边的建筑师engineer跟工程的人要帮他们 review 他们的设计，看他们的设计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的，
1: 嗯，套图，
0: 对，套图 exactly，嗯，然后还要管工程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每个礼拜要看，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平均一年我们要 deal 这些从设计一直到开店至少45个到50个店，
1: 这个很大的一个工作 loading，欸，
0: 其实你当 tenant coordinator， 而且是两个 mall，
1: 对，
0: 所以两个 mall 加起来大概有3 million square feet，
1: 嗯，
0: 然后500到600个 tenant， 那有些 existing tenant 他还要做 midterm remodel， 你也是要，
1: 你要记得每一个 tenant，
0: 对，
1: 对啊，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有 asset meeting，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好玩的时候，第一次那边你还要他们要 lift 那个 HVAC 嘛，是要直升机的，所以早上5点就要起来，直升机要 FAA。就是 federal 他那边的 flight 的那边的 coordination 要 clear， security 要把所有都 tight up， 因为直升机一起飞就会有风，
1: 嗯，
0: 你就要把所有 tenant 东西都 tight up，
1: 哦，
0: 而且你 lift 你全部要在 mall 开门之前，
1: 哦，
0: 而且不能出错，
1: 飞走的，
0: 真的，
1: 对，
0: 然后那时候被坐吓得要死，
1: 嗯，
0: 因为没有管过直升机，对，反正就是很好玩的经验啊。可是当 tenant coordinator 其实很 straightforward， 不会很难。后来比较 difficult， 其实后来我变成 regional director， 是我要管下面的 tenant coordinator，
1: 嗯，
0: 然后我
1: 反正你都当过了，
0: 我当过了，可是难的是你要 constantly 要去 improve 跟 modify 你的 standard，
1: 嗯，

0: 你的设计的 standard， 那设计 standard 你要去，就是就房东而言，设计管理的标准，有些你还要去判断这个 mall 是新开发的还是既有的，那里面的几点都不一样，还有设计的标准也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在美国，每个 tenant 的 signage 都是要政府审核，然后那个又有不一样的标准，所以是很多很多。很多这些东西要考量，还有就是 business side， 就是你我们要跟 leasing， 因为 leasing 是我们的饭碗，是我们的面包、
1: 嗯、
0: bread， 我们重点就是 landlord 就是要靠租客付租金嘛、
1: 嗯、
0: 那租客怎么付租金，就是要做生意，
1: 对，
0: 有人来，
1: 你还要想一些方法吸引他们，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 truly 甲方，
1: 嗯，
0: 已经不是一个品牌，
1: 你就
0: 是
1: 在经营了，
0: 是购物中心。
1: 我记得你好像还办了一个打麻将比赛，是
0: 那个是现在的 Westfield， 就是 Westfield 是我之前工作、嗯，所以我在 Westfield 其实很 lucky， 那时候认识到现在的老板，因为他是在我们那边开了一个很大的店，那我那时候是代表 Westfield 帮他做 landlord work。
1: 嗯，
0: 然后才认识他，那他才 approach me 说，哎，嗯，我们有家族的购物中心，那因为那个时候是第一代，他父母那一代买的，所以他现在想要变成 lifestyle center， 他想要重新 develop、
1: 哦。
0: 那之前是比较，你知道比较 community type，、
1: 哦、
0: 是他没有这种，对他没有这种
1: 生活方式的店，
0: 嗯，他没有那时候是没有那种 mainstream 的概念，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有人来就塞，
1: 嗯嗯，比较被动，对，现在要主
0: 动
1: 吸引，
0: 對，你的设计看起来都很被动、
1: 嗯、
0: 或者是没有，
1: 嗯，
0: 所以变成是我要把 main street 这些 design criteria standard 通通重新建立起来、
1: 嗯、
0: 而且必须要把我的团队重新 hire，
1: 嗯，
0: 要 evaluate 我一个团队是可以执行我的 standard，
1: 你还要去办活动吧，才能够吸引，因为不然口味会变。
0: 那个是 establish 之后、嗯，我一开始其实开发是我要先把我要 elevate tenant， 所以很多旧 tenant 我必须要分析他们的 lease， 他们有没有留的权利，没有留的权利。
1: 那你就要把它掰掰掉。
0: 就是，对啊，因为有的人不愿意，
1: 嗯，
0: 不愿意 remodel， 只是不愿意
1: 再投钱
0: elevate， 他不想要再投钱，或者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去看起来。更符合现代化、
1: 嗯、
0: 那就是概念不同、
1: 嗯、
0: 我觉得并没有对错、
1: 嗯、
0: 那就是房东有他的 concept change， 那就是看房客愿不愿意 tag along， 那不愿意那我们就是必须要 replace， 所以那个过程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我要跟 city 市长啊议员啊很多协调、
1: 嗯、
0: 那这就是真的是第一次我很hands on， 就是真的是控制所有从无到有，然后 budget， 然后到把购物中心从 community type 到 lifestyle center， 但是也要周旋在政府，因为政府有些 tenant 会去政府那边抗议啊，他们会觉得开发商、
1: 就是觉得有权利要维护，
0: 对，所以也有很多 public hearing， 就是政府的公听会、
1: 哦、
0: 我们也要，
1: 你要参加，
0: 我们 要小心的经营嘛，这就是当你真的做到开发商的时候，其实就是跟很多跟政府啊跟一些法规的协调，那就是真的是跟我以前学的室内设计建筑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我之前讲过我是一个喜欢追溯源头的人，喜欢追溯为什么人，那其实设计最终终极就是 business，
1: 其实
0: 就
1: 是设计是工具而已，
0: 对、
1: 嗯、
0: 设计其实是一个 production、
1: 嗯、
0: 是一个 service， 永远都会有一个 reason， 那 reason 就是钱，
1: 对
0: business，
1: 对、嗯、
0: 这世界很多人之所以会有工作，他的 driven 就是钱，会不会 profitable， 会不会赚钱、
1: 嗯、
0: 那钱就是代表这些有钱人拥有这些权利在控制、
1: 嗯、
0: 所以其实开发商到最终或是 owner's rep 就是要读懂这些持有资源的人他们的 intention， 那你怎么让他们相信你可以把他们的钱变成更多的
1: 钱，变得更好，尤其是他自己家族的钱，
0: 对，那只是刚好 real estate 是用 building 来做 business， 拿来 building 来赚钱。
1: 嗯，
0: 那

0: 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在 Cornell 学，我 professor 就是说 doesn't matter 你学的是 design architecture real estate， 我的 minor 是 hotel management， even hotel management has design class， 他说，然后 hotel management 有 casino management， 然后所以他们说最终你都是要去了解这个世界怎么运转，
1: 嗯，
0: 这些人拥有绝大部分的资源，讲比较好听，资源就是钱，他们怎么去用 real estate 去赚钱，所以这些其实从头到尾就是个 building business， 只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puzzle。
1: 嗯，很有趣。你觉得你在这家公司里面，你在他，因为他是一个甲方，就是第二代，你在他身上有看到什么吗？因为他其实自己在跑自己的生意，他不是被请来的。他应该有
0: 吗？
1: 对，
0: 他啊，
1: 他有个愿景吗？还是说他对于自己的家族有个
0: 方向期待？这我真的没有办法 speak for owner， 但是我看到的是，就是第一代到第二代的转换，然后第二代想要elevate 他们的 asset， 去吸引更多美国在地第二代、第三代。
1: 嗯，
0: 的 certain 族群，因为有些可能是比较属于亚洲人的族群
1: 风格，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工作有趣的是，不只是让购物中心长不一样，其实很多软体是你没看到。其实我常说，嗯，development 不是说请个 architect 把东西变漂亮，这件事就完了。为什么我要 implement 这么多 standard？ 你今天要把租客 elevate quality 从C type C elevate 到 type A， right？ 你要这租客进来，你是不是也要相对其他租客一样 behave the same way？
1: 要提升，
0: 都 follow 一样。那如果有 difference， 是不是可能好的就会被逼走？
1: 对，他会觉得好像不太一样。
0: 对，那你的 turnover rate 就会高。
1: 对，
0: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达到经济效益。所以很多东西是一步一步要先想清楚，而不是直接跳到设计去做。
1: 嗯，
0: 我常常觉得说设计其实是已经是决定以后才做，就是 owner 从一开始做到决定已经是蛮后段的，做到那个决定才交给设计师的。
1: 你一定要一个很大的 mindset 你才可以做。嗯，
0: 对，这 strategy 就是 usually take years before 我们会跟建筑师或室内设计师签约。
1: 嗯，
0: 那其实好玩的就是那之前。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好有机会，我自己的背景其实也是 culture shock， 很好玩。就是以前我大部分在美国，从 New York City 一直到 LA 做的案子都是比较 main street， 就是这些美国 big name，然后让你 resume 很漂亮了啊 ，Morgan Stanley、Goldman Sachs、纪梵希、right、LVMH， 听起来都很漂亮。那其实让我真的学到很多是这份工作，因为它真的让我追随回去我的 roots。
1: 嗯，
0: 那刚好有机会认识一些华人的 tenant、华人的 business， 然后就是开始认识，哎，怎么帮一些台湾或中国这些。大品牌或是餐厅的老板，他们想要进驻美国，他们的难处，他们需要的帮助，或者是他们需要的 step， 怎么一步一步把他们从海外带进来。
1: 嗯，
0: 因为光是我对我来说就是 culture shock， 那对他们来说更是 culture shock。
1: 对，
0: 台湾做一个店面摆不济，一个餐厅六七十坪2000万，我在猜啦。在这边可能我们差不多是150美金到200万一个小店面而已，而且是 fast casual， 就是可能只是简餐类，你需要花台币5000万到6000万，然后工程期可能就要6个月，因为还要 inspection， 那光画图可能就3到4个月，政府审图就3到5个月。所以你看这整个加起来，从画图到 permit 到工程，一年
1: 太久了。
0: 所以很多真的就是你谈到一些好的 deal， 到他们做决定然后签约，可能就已经5、6个月了。签约之后开始设计审图到开，一年。所以美国的步调会比台湾慢很多，
1: 慢很多，而且钱要砸更多，
0: 钱砸很多。

0: 那有些从海外来的，他们一开始会吓到，他们觉得说你是
1: 有没有钱吗？对，
0: 为什么？
1: 对。不过听你刚的分析，确实就要这么多钱，都在时间上。
0: 也要这么多时间。
1: 对。
0: 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 baby

0: 哦，你开发完就算了，你还要 operate
1: 帮他吸引人，
0: 对，你要 event、嗯、
1: 所以你现在变成说帮他建造设计，你还要帮他当一个甲方的经营管理，
0: 对、嗯、所以为什么我们像我们 team 有 asset management， 就是我必须要 work with finance、我们管理的会有固定修缮费，
1: 对，那我好奇这样一个月要多久啊，
0: 一个什么叫一个月多久？
1: 一个约一个对一个 contract， 因为你包设计加包运营哎。
0: 我跟你讲啦，餐厅比较难，嗯、因为restaurant 的话，你可能从 LOI letter intent，、嗯、你可能就 negotiate 了三个月，然后再进 lease draft， 就是合约部分 back and forth 可能又三个月，所以等你一开始带房客看到你签约，可能很有效率就六个月了。
1: 这就叫有效率，
0: 有时候到一年哦、喔，有时候到一年哦、喔。嗯，然后签了约之后，他们开始做设计。那看你大小，如果是餐厅，比如说哦 ，standard size 2-3000 square feet 的餐厅，它可能至少要四个月。你建筑师画完，还要给机电的 MEP engineer 又要几个月，还有中间 approval， 他们店面的 owners 要 approve， 我们 landlord 也要 approve。嗯。然后通通 approve 完了送 city 快的三个月，慢的4-6个月都有，所以你光可以拿到 permit 开始盖，从合约拿到 permit 开始盖，你看已经一年多了，然后等你开始盖快的5-6个月，我说餐厅了，嗯，
1: 那餐厅
0: 至少1-2年
1: 也要介入他的后面的经营管理吗？
0: 不用，
1: 餐厅不用，
0: 那是 tenant 自己管理，嗯，对，我们是
1: 莫就要
0: 莫我们管理我们的，那可是也有修缮的问题啊。嗯，常常餐厅开的时候漏水，
1: 然后你们要修。
0: 餐厅员工哪知道什么叫漏水？漏水就漏水。我第一个我就要训练我们自己的 onsite facility manager， 你不要给我漏水你就去修。
1: 对，
0: 你要去看
1: 到底是什么
0: 谁的责任。如果漏水是从他的 roof 的 HVAC 漏，这个 HVAC 通常是 tenant provide， 那他要 maintain 啊，他漏水。我们可以告诉他是你的责任要修，嗯，但是如果是我们的 roof 破掉，那我们要修，反正就是这些都是 cost，
1: 都是设计之外的事了。
0: 对，可是这些如果你不把规范弄好，每个人就是乱修一通，就变得我们的 budget 就 increase 了，那这些东西会分都要回去再分担到 tenant 的主约，所以像美国尤其是这两年那叫什么通货膨胀，不只是美国，
1: 嗯，全世界都有，对，
0: 通货很严重。比如说我们请 security 维修这些，都上了30-40%啊、哦，因为尤其加州基本工资涨，人工贵了，嗯，所以这些通通变 overhead 回去都要分担给所有的房客，但我不能让我们扣 triple net 就是除了基本租约以外，他要付的钱，有点像。我们用比较简易的方式，就是台湾你在租公寓的管理费，嗯，对不对？那你管理费，比如说你电梯坏掉修或大修或重换，你那一年就会 go up， 一样，工作中心也是一样。所以这些基本工资或是 overhead 账的时候，回加到 tenant 里面，那我也要控制。为什么？因为新的房客来，如果你管理费控制不当，那人家就不会进来，嗯，因为你的租金就不吸引人，所以这又是市场的、嗯、
1: 对，那这个通膨你们会涨在租约吗、嗯、每年递增
0: 会
1: 递增大概是
0: 3-5%，
1: 哦，那也很合理耶，其实
0: standard language、嗯、那看怎么negotiate，嗯，对，不是绝对，嗯，但是
1: 那你觉得在这个我们讲那个大环境的话，你如果对比跟亚洲的，比如说大陆或是台湾这种商业行为上，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 vibe 吗？
0: 商业行为，
1: 嗯，就比如说你现在，嗯，当一个甲方，然后你开的这个商场，然后消费者对于购物中心的期待，就两国这三地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0: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1: 比如说，可能大陆它就很多很 fancy 的那种涂鸦 graphic 啊，然后像那种网红打卡啦，然后这边呢，

0: 跟你讲，这边也是现在 marketing 都比较流行那个 YouTuber 或 influencer，就是 Instagram 这些，我们都是得
1: 也是要拨预算。
0: Yes, it's part of marketing， 已经不是以前传统的 marketing。那真的就是 rely on， 尤其是你要attract， 就是吸引第二代、第三代的人，嗯、你必须要走那个 media 的那方面。那大陆的话，我记得我大概在10年前去 visit 北京的 shopping center， 然后跟那边的 owner 有聊天，我感受到最大不同是因为那边的工程人工便宜，
1: 便宜很多，对，
0: 所以他们可以做很多天马行空的设计，很快，可是呢，我觉得基础安全是跟美国不一样的。美国这边的 inspection 跟对，尤其加州的防震啊或安全的结构，他们很小心，我们的 tenant 是不能随意更改设计，要给我们审批。那 city 如果你是结构的或是机电的，你都要回去再送 permit。不然检查过不了，你过不了你就是没办法开。可是在我那时候去北京的时候，我就记得一个印象深刻，就是我们在 lobby， 然后那边有很多防火门。那在美国防火门其实我敲一下我就知道它是防火，
1: 真的
0: 一个 hour two hour。 然后我说这防火门，他说哎呀哎呀，我说是空的耶，很新的耶，他说啊就装了，检查完以后就拆。
1: 对，很多，
0: 所以是这种东西，这个是其实就是跟国家的、跟政府的
1: 对要求有关系。
0: 那我不知道讲这个会不会让我自己惹毛，但是我真的是纯粹经验啦。
1: 懂。
0: 那台湾我是不晓得，台湾我
1: 没有，
0: 没有
1: 就是我那时候刚去也是住的那个大楼，你推都很轻啊，但是就是两扇防火门，但都很轻嘛。
0: 对，是空的嘛？
1: 对啊，
0: 你防火门绝对不是空的、
1: 啊。对对对，都很重啊，像对商场看电影院那种。
0: 因为我其实很 care safety，
1: 对，
0: 就是设计其实是
1: 其次，你还是要对
0: safety 是最重要，因为尤其是美国这边很多 lawsuit， 很多比如 ADA disability， 还有很多尤其是 insurance 的那个 overhead go up 很多，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lawsuit 跟 insurance。
1: 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毕业设计啊，就是假设你现在要去拼图，你觉得你会看中这个学生的什么？
0: 我其实回台的时候都有去，也没有都有，有几次刚好有机会回去参加毕业设计的 design critique。其实我很注重一个学生的表达逻辑、
1: 说话逻辑、
0: 说话逻辑跟他的。思考逻辑就是他怎么把他的 design put together。And I will always ask why。因为我自己也是啊，学生的时候，很多学生他们比较求
1: 漂亮吗？
0: 漂亮，
1: 帅。
0: Yes， 他们求说啊，我喜欢这个颜色什么的。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做毕业设计，我们有 studio， right？ 所以 a lot of people 都
1: 会经过
0: did design in the studio。那我记得我比较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已经忘了。我是永远 do design in my place。
1: 我记对啊，就你的住的地方啊。
0: 对，我喜欢自己做设计，不要被
1: 我也不会在 studio 啊，我们几乎好像不太去的吧。
0: 可是有些人会在 studio， 可是莫名的他们会长一样，他们的东西。
1: 因为会只互相看嘛，
0: 而且互相借，
1: 或互相紧就是紧张，他有这个我也要。
0: 对，然后他会影响，会彼此会影响，说，我觉得他那样一定看起来要比我漂亮。那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一个设计师的思考逻辑，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的 core， 你想要表达的，即还有你选择 topic 都很重要。
1: 议题，
0: 对，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基地？你为什么要选择去怎么解决这个基地？或者你怎么选择制造这个问题，都是代表你有一个思考逻辑。那我很 care 他这个逻辑准不准，然后到他如何表达他的 solution 到最后的结果。那。其实到现在工作也是 很多人常常讲一件事情，他不是在告诉你一个 story， 我为什么要问、What I expect from you， 就是我需要答案 from you 是什么。他们常常哇讲一大堆问题，期待听的人可以帮你理清，然后
1: 找出答案，找出总

0: 假设你要听什么答案，但是他接收到的答案，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他要的，
1: 这很麻烦。
0: 他就生破脸说是他说的，
1: 这很麻烦。
0: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其实不是学生年轻就有这个这样的表现，其实
1: 到社会
0: 也很多，没有被指导，他到长大了还是啊，
1: 嗯，
0: 对啊，
1: 就像很多同事可能也是这样，
0: 到老了也是，对，嗯、所以我觉得。你可能现在比较有这个机会啦，因为你回去带学弟学妹，那因为毕业设计有一整年嘛，那我觉得能够帮助他们的就是去训练他们一个设计的思考逻辑，那常常也是要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做设计，或者是你还想做设计。
1: 对啊，因为常常有人就是说我真的不想念这个系，
0: 对，然后就一路念到毕业，
1: 其实也不需要到毕业嘛的。
0: Exactly， 那我其实是常常自己问自己，我要做 interior design 吗？我要做 architecture 吗？所以我那时候申请，我进了那个 Chicago Art Institute Rhode Island， 然后也有申请，建筑系我也有申请 Rice UC San Diego。后来我自己问我自己，我还要画图吗？
1: 嗯，其实真的画图就是工具而已，你表达的一个工具。
0: 对，所以我进了 Cornell， 我真的第一天就跟 Professor 说我要转，然后转了，我要转 Real Estate。那我遇到一个很好 Professor， 他就真的就是说，你下来申请我的课，你 Next Semester 我就让你转。因为其实我进去的是 MA Master of Science， Art， 我 Fine Arts， I'm sorry， Master of Fine Art。后来我转我是 MSMaster of Science， 所以我如果当初申请 Cornell 的话，我没办法申请 Master of Science， 所以我 I got pretty lucky。
1: 哦，
0: 对，那我觉得更 lucky 是因为那时候在中原，我有进去那康馨嘛，就是 EDG、
1: 哦、实习的时候，
0: 实习、嗯，那里面很多主管他们都是做主科的案子，然后很感谢那时候。的那些主管都比我大，然后一些哥哥姐姐都是从欧洲、美国留学回去，都会给我意见。他们就说，我就是看到一个主管说，哎，我想要当他，那他就是做 project management， 他是专门就是去 deal 主客的这些 account 啊，然后 negotiate 合约，然后回来给设计师跟工程，因为他们做 design build 工程部跟这些，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哎，我想要这样。然后那个主管他好像是意大利毕业的，他在意大利念书的，他就说 Rosa 你要去 Cornell 这个系。
1: 哦，他很直接的就告诉你了。
0: 对，
1: 他觉得你是这个方向。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记住了。然后那时候我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要申请 Cornell， 那刚好我们的老师雨莲去，那时候看我已经再继续台湾待下去，
1: 他觉得你不适合在这儿。
0: 我已经在落泪了，在每天在 cry 这样。他就说你过来，然后带我去他 office， 他说 apply Cornell， 我说好。
1: 你看今天两个告诉你的，
0: 对，
1: 嗯，
0: 他说 try it。
1: 嗯，那你当时提交什么东西？
0: 哦，当时哦，我爸是台大的老师，我爸是台大土木系，那我爸会念书，他从以前都拿 scholarship。念博士什么的，然后美国、加拿大随便好学校让他选。然后好玩的是，那时候我要申请学校，我拿的都是 Ivy League， 然后我想说我爸可以帮忙嘛，台大教授，
1: 对，
0: 我
1: 推荐。
0: 我说哪个学校？然后他把我的 application 丢到地上，他说 Are you kidding me? This is all Ivy League school， 全部都是 President girl 的。你每天 party， 你觉得你会去吗？
1: 哈，
0: 那我就不理他，不理他。然后那时候就去当 TA， 去 intern， 去继续康馨 intern 赚钱。我自己就去找那个、oh. 那叫那时候台湾叫什么？个叫做代办、
1: oh.
0: 留学代办。然后自己去申请托福 GRE。
1: 你就拿自己的钱
0: 我自己
1: 去给代办
0: 去，对，然后花一年，然后自己做 portfolio， 然后问顾问，然后就说要考什么就去考，
1: 对。你真的是很聚焦哎、
0: 欸，然后就
1: 一路就是到现在了。
0: 哎，那时候好玩的是，我最想去的是 UCLA， 因为那个 architect， 我最喜欢 architect Morphosis。
1: 哦，为什么？哦哦，对了，你从
0: 小对，所以
1: 你从小就喜欢 Morphosis。
0: 对，所以我2000年的时候我还 came to US， 然后去 visit UCLA，
1: 嗯，
0: 然后 就没有申请。
1: 还好没有啊，因为他都是在做设计啊，他也不是管理。
0: 对，他没收我，还好他没收我。

0: 还好。
1: 不然我今天就在还在画图。
0: 对，你现在
1: 还在熬夜。
0: 对啊，但是你现在坐这里应该也要很大的工作的那个负荷，
1: 用脑。
0: 对，然后解决问题，
1: 用体力不多。
0: 嗯，
1: 对，
0: 就靠经验。
1: 比较少 production， 就是很多都是做决定。
0: 那现在过了这么久啊，如果你现在回过头来想跟你刚毕业的你自己 Rosa 说什么呢？
2: 嗯，我会想告诉当时的自己，继续相信自己的直觉，继续相信自己的决定，你不会后悔。
0: 嗯 ，OK， 好，今天谢谢 Rosa 过来，我们下次见哦。
2: 嗯哼，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月满西楼》。月满西楼是由我廖宁和我们师大的教授杨昌年杨教授在这儿为大家做合作，跟大家分享。那么分享呢，最近谈到的是唐传奇名篇。唐传奇名篇呢，那西平呢，这本书是杨教授所写的，杨昌年杨教授所写的《唐传奇名篇西平》。如果您有兴趣或者在逛街的时候呢，不妨找找看有没有这个书。如果有书的话，可以看着对照的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慢慢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呢，每周晚上首播时间，然后每个礼拜有三次的重播。您可以看着我们那次的官网，官网上面有节目表，看着节目表呢，就可以按照时间，按照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好，谢谢大家，我先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今天《月满西楼》要介绍的是《唐传奇》里面的为大家所熟知的《李娃传》。李娃，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李娃多情感爱。那至于这个故事呢，到底怎么来的呢？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所以李娃的故事呢，在唐代已经算是很流行的饶舌的素材了啊。那听说还有一个名叫一枝花嘞，那我们这样为什么叫一枝花呢？我们就请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给我们解惑一下。杨老师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为什么他这个另外一个名叫一枝花呢？
2: 对啊，当时啊，有名的这个故事就是莺莺传
0: 、
2: 还有玄宗跟莺莺传，还有就是唐玄宗跟贵妃的事，然后就是这一枝花了。
0: 哦，
2: 一枝花其实就是李娃传。
0: 是啊，那一枝花有什么特别原因吗？花啊
2: 也没有，也就说他那个人啊
0: 美丽。
2: 一枝花。
0: 那这个一枝花李娃传呢，跟那个裘冉客有关系吗？也有，
2: 没关系，
0: 没关系。OK， 你看我这个人啊，就是把唐代的一些人物全部都斗在一块了，乱七八糟的。
2: 唐代很丰富，
0: 这些故事很多，
2: 非常丰富。
0: 是哈，好，那这个《李娃传》是作者是白行简，
2: 对，白居易的老弟。
0: 白居易的老弟，
2: 哎。
0: 白居易好像排行老二，那这个白行简排行老三嘛。所以他们家是书香世家，也是很会写作就是了。白行简这个名字很好玩哦。行简。那他大概写这个书的时候大概在唐德宗的时候。那么
2: 唐代已经不行了，那个时候。
0: 那时候已经不太行了。
2: 已经不行。
0: 老师帮我们先大概介绍一下《李娃传》，字描写的是李娃算是一个当时是一个妓女吧？
2: 对，说的好听一点就是交际花。
0: 哦，那以前怎么在官妓是就是什么？
2: 啊，
0: 官妓。
2: 官妓。也官妓是要受到统辖的。
0: 哦，统辖，受到统辖。
2: 他这个应当就是一个妓女。也没有什么流浪官妓有的，如果他是官妓，我们会特别说明他是官妓。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普通人一般的。
0: 这样子。所以《李娃传》呢，也是一个书生跟一个

0: 关于一个柳啊，这个美女的故事，我们讲美女的，讲妓女也不好听。那这柳啊，他们讲的写得很好听，说柳啊呢，回眸凝睇，情甚相慕啊，就很让人家去倾慕，说这女孩美的怎么样，美的回眸一笑，百媚生了，是不是？那这个说老实话了，如果不美的话，要当了这个名妓也不可能，是不是？
1: 对啊，
0: 当然是你艳冠众。
1: 还有一点，他跟正规的正当的规格千金必然不同，不同天下的他会装模作样。
0: 哦，
1: 规格千金他不必啊，
0: 不敢呐、
1: 啊。那我为什么要在你男人面前装模作样，来挑逗你，
0: 是
1: 我才不来呢。
0: 嗯，
1: 但是他是交际花啊，交际花主要这就是要挑逗异性，那是办法。
0: 是哦，
1: 两者有所不同呢。嗯，
0: 总是有不同的，所以他要表现自己的优点，到处表现自己的优点的哈，好的地方啊，美的地方啊，也可以，算是引诱吧。是不是魅惑众
1: 生？男人，男人就是这点贱啊！男人不是女人，女人不招惹他，男人可能豁得过去了，笨的很笨的啊！女人一招惹，男人必然上当。男人是，所以弱者，你的名字是男人。
0: 他们说，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是隔层沙哦。
1: 隔层单，太有意了，男子哎，没有抵抗力的，
0: 没有抵抗力，毫无抵抗力。那这个《柳娃传》最主要是讲的是说，好像都是这样子，崔莺莺也是一样啊，然后这个霍小玉也是一样，都是男女主角的门第迥异嘛，对，门第不一样嘛。但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相恋过程呢，非常艰难啦，曲折啦，哦。才形成这段故事嘛。那你看看这个《柳娃传》最主要是大概的故事也就只有他们两个人相遇嘛。那前面比较人家比较难以理解的说，前面他们相遇之后呢，其实有段时间呢是柳娃是把这个男孩赶出去的。
1: 不是，
0: 不是哦，
1: 他们根本就是个仙人跳。
0: 仙人跳，
1: 哎，他李娃跟他的保姆，那个七十鸟，他就是要害这个男子，
0: 是
1: 让你倾家荡产，
0: 没钱了我就走了，
1: 你找都找不到啊，活该啊！那结果男人一塌糊涂啊，又穷啊，又生病啊，一塌糊涂，
0: 狼狈不堪。
1: 李娃回头，
0: 回头啊，
1: 好好的来救他，
0: 是
1: 成功了。
0: 所以算是有良心的就是了，
1: 是啊，对啊，对啊，
0: 对哈，好。那么大概这个《李娃传》的一个故事哈，它描写的主要的重点是在讲什么？
1: 主要是重点啊，非常重要的叫做平民文学。
0: 平民文学，
1: 何不平民文学呢？就是一般啊，民众不是说哎呀我们常常写的东西就是哎呀他是贵族那如何如何，没有那回事。
0: 是
1: 现在我们就是平民，平民就会碰到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是吧？那么平民我们经常就太歌颂贵族了，是吧？一个平民，普通的一个交际花，说说好听的叫交际花，这就是妓女。他居然能够敢做敢当，居然能够把一个又穷又病被他害惨的这从头再救起来，很少有，真的很少有。
0: 对对
1: 啊，这种事情很少有。哎，我们就表彰这个，表彰我们人类的良心、
0: 善良的一面。
1: 对，平民文学。
0: 那当时呢？民间有一种就是会讲故事说故事嘛，所以他这个也当成故事来说，叫一枝花嘛。那因为他的情节发展比较刻画人性人物了。

0: 哦，那也展现了当时民间的艺术特色，比方说，这个怎么样相遇啊，怎么样把它赶出去啦，编砌啦，互读啦，登科啦，团圆啦，各方面的是峰回路转啊，其实情节起伏蛮大的啊。那也有人一开始说这个李娃其实有点狡猾，但做这个事情很老练，是不是？他跟老鸨两个人已经想好怎么样，可是他后来是蛮善良的。
1: 他没有办法，他受制于他的保姆啊。他开始的时候，他根本就是保姆就害人去赚钱的一个工具。
0: 是。
1: 但是这个工具后来能够有良知发现啊，他坚决一定要来救这个男子。当然他。
0: 他是有
1: 他
0: 善良
1: 的，不同意
0: 的，对对，
1: 可是
0: 保姆不同意啊，
1: 拿出天道来吓他。
0: 嗯，
1: 我们人啊，做事啊，人在做，天在看啊，你不要以为说没有抱怨的，你怕不抱怨？保姆是坏蛋，但是所有的人都怕，
0: 是
1: 怕这个暴力，对不对？
0: 对呀、还是在心里面还是怕说，我做了坏事，怎么后来对我有不好的影响了？所以老师现在的李娃传是大概先跟我们介绍的，先介绍作者吗？
1: 没有，我要从头说起。
0: 好，
1: 好，
0: 大概故事。
1: 好，我们开始啊。
0: 好，
1: 先介绍作者啊。这个作者白新简啊，他是白居易的弟弟。
0: 弟弟。
1: 那么我们这唐代的文学啊，稍微回顾一下。最早的就是浪漫主义。
0: 是，
1: 那就是李白的个人主义，
0: 哎，
1: 是吧？加上王维的，那个啊，那个很自然，高超派了，就是很自然完全结合的，很难，那个很难。然后就是边塞派的那种人性的表现，
0: 是
1: 啊，这个非常之精彩的浪漫文学。但是，浪漫文学跟实在毫无关联。那么我们的文学，是不是该要写那个时代呢？当然啊，是吧？所以，我们叫谈这个朝代文学，这个叫做反动力，就是，任何的文学，它不可能永远存在，高潮一过，它就下坡了。那么兴起来的，一定是它的反动，就是用它的优点来补足前一个的缺点，而它本身仍然还是带着有先天的缺点，这个文学没有办法的事情。文学是人做的，
0: 是。
1: 请问有十全十美的人吗？没有。绝对常常是很可笑的是，他有优点，抱歉，优点就是缺点，真要命啊！所以好了，我们看从这个浪漫文学一变成写实文学，写实文学啊。的这个首领人物就是鼎鼎大名的杜甫，你看大概还记得啊？
0: 是
1: 二十岁，苦啊，苦得不得了。他的诗就是记载那个苦难的时代，啊，他自己也好惨啊。他一个小儿子，因为没有东西吃，活活的饿死。我们文号叫幼子饿已足啊，搞得这个地方
0: 很惨哦，
1: 好惨。然后没东西吃怎么办？去跟着猴子走，猴子会找东西吃，然后猴子找东西吃，你也找到了，这样这么苦，那么苦，那么饥饿啊，流浪啊，贫困啊，甚至大风来，他住的那个茅草屋
0: 飞走了，
1: 给吹走了，变成一个没有屋顶的一个屋子，变成一个凉亭。居然没有死，最后怎么死的呢？他一个县令很佩服他，看到他很高兴，安慰他，鼓励他，请他吃饭，大大的喝酒，吃牛肉，完了，
0: 噎死了，
1: 就是最不容易笑话的，所以他没有饿死，他是胀死的，是不是很

0: 可笑。
1: 对，一般来说我们也知道说空腹太久的话是不能一下吃太多东西的。
0: 对呀、
1: 啊，而且他吃的是大肉。
0: 对、啊、一吃吃不杂吧啊，这是自负。那么显示主义生即一时，豆腐的左丞右相，就是两个，一个是白居易，一个是元稹，元稹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是吧？
1: 是，
0: 元稹就是那个燕将遮夜常开眼啊，暴打平城未展眉，是吧？郑袖犹成未忍开，还、那个秦灯之好，但是这个人呢，有一点太现实一点啊，人品好像稍微差一点啊。然后就是白居易，白居易不错啊啊，白居易刚出道的时候啊，还没什么名气，是吧？
1: 是，
0: 就是说他这个名字，白居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你在首都，我们这个米很贵啊，你怎么叫白居易呢？应该叫白居难才对啊啊！结果看着他的是，靡靡人造成，一岁一枯荣。烟火烧不尽啊，
1: 春风吹又生。
0: 哎呀，诗写得好啊！哎呀，感人相近。哎，可以可以可以啊！虽然米贵没关系，你的才气很够，能够驾驭文字 你还是会成功。白居易一流的。
1: 那弟弟是不是白心简就被哥哥的锋芒给压住了？
0: 也没有，他们兄弟啊，还是有。非常的有爱，非常的好，风格是不大一样的
1: 啊。是
0: 这个白心简来讲啊，比不上白居易，
1: 一定比不上嘛。而且哥哥太出名了，弟弟会比较受压制的感觉。
0: 然后还有一点啊，他很黄色，这个是白居易没有的。我们唐诗有没有诗人啊？不来这一套的。很少演的，像游仙窟啊，就来这一套。这个不大一样啊。我们现在看书啊。
1: 好。
0: 白心简啊。
1: 白心简。女娲传的作者。
0: 他字思翠是吧？中进士啊。然后他这个。
1: 当官，
0: 白居易
1: 教书郎，
0: 做江州司马的时候，他就跟着他哥哥，十五年，白居易做尚书郎，然后白心简呢，
1: 做
0: 左拾遗，做诗文员外郎，主客郎中啊，这样子啊，然后他曾经去，爬和那个，就是白，水运营林田使的事情啊，把人家的弊端查出来的，让人家这个只好自杀。事情搞大了。那么当然了，这个白心简啊，跟这个哥哥的关系非常之好啊。他们
1: 兄弟两个感情蛮好，就是
0: 非常有爱。
1: 是
0: 啊，你看在这个下面这一页，就是122页了啊。兄弟相待好像宾客一样。白心简的一个儿子，就是龟儿，我觉得奇怪，一个儿子取名叫做乌龟，干嘛啊？结果可能是把那个名字取得怪里怪气的，反而能够长寿啊，还是干嘛的？大概人有这种迷信的啊，就白居易呢，白居易来教他这个知识，很用心教，
1: 是
0: 啊，非常好啊，很不错的，大概是这样子一看啊啊，我们在这个122页考证白心简的生卒年月啊，应当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把那个名字取得怪里怪气的，反而能够长寿还是干嘛呢？大概人有这种迷信的啊，就白居易呢，白居易来教他调查这个知识，很用心教，
2: 是
1: 啊，非常好啊，很不错的。大概是这样子一看啊啊嗯，我们在这个122页考证白先勇的生卒年月啊，应当是，他应当是，825年，就是唐敬宗宝历元年啊，
2: 50岁，
1: 那个时候是死的，
2: 嗯，
1: 那么他是出生的，那是唐太宗大历，所以写实主义来说啊。杜甫是老祖宗，然后元稹、白居易、左丞右相、然后就是大理石才子。哎，我们介绍的《林毅传》的主角李毅，不是《霍小鱼传》的主角李毅，李毅就是大理石才子之一。大理石才子之后还有个张继，张继那是妙的，他崇拜杜甫。把杜甫的诗稿啊，烧了来吃，
2: 吞下去，觉得吃了就会好，就会有学问吗？
1: 是神经病啊，这是啊，迷信的、更是迷信的啊！除了我想吃着消化不良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好处，是吧、啊？真是。那么，但是可见的这个就是写实主义来说啊，他跟这个前面的浪漫主义不同。他的人才多，你看杜甫、元白，哈，然后大理石才子，然后张继，哇，时间很长。这个浪漫主义没有那么多人，
2: 写实主义
1: 浪漫主义比较深，
2: 比
1: 较深，
2: 他
1: 比较广，这两个是不大一样的。OK， 好啊，
2: 好，
1: 大概是，唐太宗大历11年，就是，七七六年，死在唐敬宗宝历2年，才51岁，很年轻。
2: 是，
1: 这个生平啊，他的爸爸是襄阳别驾，就是白其根，他是第三个，那么他的哥哥白居易是第二个，这样子啊。大概都只是如此啊，那么，这个白先勇啊，我们这里不要啰嗦了，大概就是中等官吏，最多做的正五品啊，这里有些，因为他做过左拾遗啦，
2: 左拾遗还是六品啦，
1: 然后边察御史啦，然后主客郎中了啊，中等官吏啊，不是高级的官吏啊。好，然后潘廷广记没有说，说他啊，他这人有点怪里怪气的，他比较复杂，没有像他白哥哥
2: 白居易
1: 那么简单。他就是说生魂为谁，跟鬼神有关，所以叫做小王良，这地方可能是因为他结仇，跟人家结仇了，
2: 要破坏他，
1: 人家怪故意破坏他，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过很多次，讲过那个唐代的党争啊，对吧？那么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管正经事情不管，专门去攻击对方，
2: 所以人家说文人相亲没，
1: 到现在还是这
2: 样，文人相亲啊，
1: 到现在还是
2: 是。
1: 文人相亲自古皆然，还有见不得人好，
2: 对呀、
1: 是啊，自己不怎么样，偏偏说人家那个
2: 嫉妒，
1: 这种事情我碰得很多很多，
2: 嗯，
1: 我还记得在师大教书的时候啊，经过一个办公室，听到有人在里面骂人，说骂谁呢？骂那个文学院长，他是什么东西？他替我捡鞋子不够哟！我说这个人很了不起啊！我们那个文学院长，他名气还不错的， 是有一点学问的。既然披萨显显子不够，抱歉的时候我进去一看，是一个工友。哎自己不行也就罢了，还要去攻击别人，要抬举自我去贬低别人，这个我们比中华民族要不要检讨一下？
2: 因为嫉妒心啦，然后自己不求上进，看不得别人好。
1: 还有一个，没有自知之明，老是觉得自己了不起，你有什么好呢？一塌糊涂，太可怕了。好，我们再回来。
2: 好，
1: 然后啊，
2: 小王爷，
1: 这个白先前啊，步骤蛮多的，那么，
2: 所以白新简比白居易还早死啊？
1: 对，他死的，他死的，
2: 他死的时候，白居易还在啊。
1: 对对对对，他的老弟死的比他哥哥早。
2: 对啊，他选白新简的著作，在他过世之后，白居易他的哥哥才为他收集。对对对，
1: 叫《白囊中集》
2: 啊，
1: 然后呢，白新简集啊，是吧？然后《平常文》里面也有二十篇，
2: 是
1: 《文渊明华》里面也有啊，《唐诗纪事》里面也有啊，《全唐诗》里面也有，《太平广记》里面啊，他做的《李娃传》在《太平广记》里面啊，做的不错。然后你看，加起来123页啊，最后一行，他还做过什么？做个天地阴阳交欢赋，什么篇？黄色
2: 是，
1: 哎，他会来这一套，很早有啊，好像唐代的文学我们蛮佩服的，唐诗尤其唐传奇啊，这除了个游仙窟，那是真的黄的厉害。
2: 可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给他取名字，称他叫小王两啊，魑魅魍魉。
1: 所以啊，他的名称也。没有像白居易那么好，
2: 是啊，
1: 他这个行为啊，不像他哥哥那么谨慎，是吧、啊？好，然后再翻过来啊，在这个124页，
2: 记地文，
1: 你们听着，白居易这才弟弟死了，白居易就没有记到啊，就是古道世俗，春田本山人。久经虚实，昨大祥灾日，各傍从良。他的一小妾只有3个字多，他好像会不会太好色了？做的东西很黄色，这些我们必须很公正的说，他比较杂，
2: 是。
1: 这是白新简，
2: 所以叫小王两啊，
1: 小王两，白新简，好，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啊，叫做一枝花，其实就是，

0: 变性妓女跟两人的故事呢，没什么的，
1: 嗯，
0: 啊，是吧？哎，这，然后啊，这个里头啊，啊，就是长安城的地理环境，
1: 嗯，
0: 所以叫做平康里啊，
1: 是，
0: 哦，很有名的，
1: 嗯，
0: 平康里就是那个游乐区集中的地方，
1: 哦，平康里，
0: 哎，平康里，
1: 不是红灯区了。
0: 下下也有啊，啊，这是，哎，都完完全全考证的一点也不错，
1: 是，
0: 啊，好，然后写出的动机，当然有误传，哈，啊，是吧？那就说他是这个永阳县啊，这个九江永阳县就是郑元和啊什么，哎呀，就被琉璃掌针。又切成兴趣拿来乱攻击人，
1: 嗯，
0: 其实没有这回事，没有这样的啊，对，所以这个啊，嗯，我们要说明的是啊，嗯，这个是后，所以必须考证，
1: 嗯，
0: 你考证回原的当时发现完全多余的，
1: 是，
0: 就是琉璃掌针。我看不惯你，你看不惯我，
1: 互相攻击，
0: 故意的攻击，嗯，对，还造谣、造假、造假，
1: 嗯，
0: 我们前面介绍过嘛，来，像你有讲的是，好多人用假名来写文章来骂对方，那，你是要，所以必须考证。
1: 是，
0: 我是很讨厌考证，但是不考证
1: 不得不考证。
0: 哎，那么考证太多了，现在也很心烦。哎，啊，那个，啊，嗯。这个是如此，那么这个王伯公就是政大的，政大中文系的，
1: 是，
0: 我在政大的时候，我在政大待了三年，啊，王伯公就在政大的中文系，啊，很薄，他的非常的薄，后来我跑去台中，在晋宜。他居然到中兴大学去做客座，那就是隔壁啊，是吧？啊，那我们还有个来往啊，非常的薄。那薄的有一个麻烦的，他考证的很精确，
1: 嗯，
0: 写的东西也很多，没有集中，
1: 不集中。
0: 哎，你要表明一个时代，对不对啊？清清楚楚是吧？啊。所以我觉得蛮可惜的，这个作家来说啊，有优点，很奇怪，不知道怎么，作家的优点常常就是缺点，
1: 哦，优点常就是缺点，
0: 他因为他致力于此，确实是很好，
1: 他是疏忽了另外一方面，
0: 必然有漏洞，
1: 嗯，
0: 一定有，不可能没有，所以人啊，真的蛮可悲的，那么。我们这里王伯公考证的很好很好，这个，别我们就看去，不能可搞太多了啊，就说啊，这个女娃啊，别寻常，女娃的这个。能够改，能够知过能改，能够力挽狂澜，哎呀，这一点来说啊，是对这个李娃政策啊表示同情和羡慕啊，是吧？而且啊，确实是，妇人之超烈啊，这个，尤其是你看，在那个旧的时代，现在不会了，旧时代啊，都。太表扬男子，男子有一点不错的马上就表扬，女子好像不是人的样子，提都不提，女子永远是个附庸，对吧？那主播现在大概有这种感觉，现在不会了，尤其我们台湾，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台湾的女性出头啊，赶上大陆很多，你看大陆现在啊，这有算少批评还是少批评好了，我们做的不错，我们好多地方长官，
1: 都是女士，
0: 都是女性，
1: 对，
0: 女性有什么地方不好？

0: 同样的人嘛，对不对？嗯，是，所以我这天啊，好像还蛮不错的，是吧？做得蛮好的啊。大概写作的时间来讲啊，当然也有杂乱的地方啊，错误的地方也有的，是吧？因为到了最后啊，他开始后设了，当然。现在我们很了解后设，
1: 嗯，
0: 因为文学的发展到今天，
1: 嗯，
0: 这两个一定是要遵守的，一个没有结尾，不没有结尾，
1: 嗯
0: 啊，第二个要想尽办法让读者参与，啊，
1: 互动互动，
0: 哎，所以互动，对，嗯、因为你要的人家看嘛，不然你写来干嘛，对不对？
1: 嗯，
0: 哎，看的人越做越好嘛，对他怎么想？那是他的事了啊，这两个已经丢不破了，所以在唐代那个时候，一千多年以前呢，
1: 是
0: 他已经解约了，所以真的是蛮先进的，
1: 嗯
0: 啊，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好，然后啊，当然有错误的地方，啊，那篇128页啊，时间不对，啊。那个真源时间不对，所以白先生来讲，51岁就是去世的，是吧？所以他的生平，我们在这128页啊，
1: 是，
0: 只有一次遗憾，便藏在这真源11年，所以这个白居易24岁。白先勤24岁，他们差4岁
1: ，
0: 差四岁，所以这么一看啊，两兄弟的父亲白先根逝世，他们就旧疾复生，到了是跟正元逝世，就798搬到洛阳那么对不对？这个时候他们有机会听人家讲故事。讲什么故事？有一枝花，一枝花很流行的，因为当时是首都，娱乐讲，它有歌传并行，那歌是唱可以唱出来的，还有韵的啊，蛮好听的啊。传是文章，就散文，是吧？有歌又有传，讲。
1: 所以老师啊，那时候很多说书的嘛。
0: 对，
1: 求大的说书是有根据吗？
0: 当然有根据啊。
1: 那是因为人家写出来，就像这个白清简写出来，人家拿来说，或者是传
0: 说。
1: 说
0: 书的，原本是根据什么书、什么人写的，他自己一定添油加醋，
1: 再加点。
0: 他自己说的好的，一定就是说他只是取了那么一个蓝本。自己凭才情来发挥，
1: 再去加，
0: 发挥是
1: 加加减减的，
0: 所以啊，他是歌传并行，就是有韵的，唱一段歌给你听，是吧？然后又用叙事的，这怎么样，流行之很，几件事情流行的，一个唐明皇跟杨贵妃的事，
1: 是，
0: 一个崔莺莺的事，还有一个就是一枝花李娃的事这三个非常之有名就是你讲的说书了，就是说书了大概是这个白先勤在首都这个我们大概知道的是也时间也不少，你看啊，变成130页，至少有10年。他的性情，因为他比较不安分，他去旅游，是吧？你看写那么黄色的东西，是不是啊？所以啊，什么天地阴阳交叉不莫名其妙啊，他都很了解，好。然后元贞白居易他们听这个一枝花的时间，我们也考虑说

反正就在小洲嘛，对啊，对，一枝花的事情，很清楚，很清楚，非常清楚，好，那么。

0: 不一样，
1: 白居易是比较赚钱
0: 啊，两个人差四岁。
1: 请看这里啊，这里这个表非常重要，在133，133页，你看看啊，
0: 一枝花，
1: 一枝花的事情也是发生，作者是元稹，然后创作的时间已经不见了啊，然后到了白新贤梨花村啊，创作时间也有的啊，因为前面那个已经不见了，就元稹做的已经不见了，但是这个白新贤做的有，大概就阴云传，阴云传阴云根啊，那是李绅做的啊，也不见了，但是呢这个元稹做的就在了啊，唐明皇跟杨贵妃的事情啊，白居易做的，是吧？现在有啊，陈恒做的也有。
0: 陈恒哥，
1: 很清楚，大概就是这三个。那《阴云传》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0: 《李娃传》
1: 啊，然后没有唐明皇跟贵妃的事啊。不过唐明皇跟贵妃的事，那一定是在安史之乱差不多中叶以后的，因为当他们正贵妃还没有死，你要谈的那不可能的，
0: 是，
1: 那已经是安史之乱开始了，已经乱起来了，才开始有所批评，OK， 我们稍微停一下，然后再来继续。
0: 好，谢谢杨昌龄杨教授，他给我们大概说了一下这个《李娃传》的故事，也讲到他的作者白行简。那白行简呢，作者呢，他的哥哥呢是二哥，是非常有名的，叫白居易。我想大家都知道，白居易跟白行简他们兄弟俩差四岁啊，白居易24岁的时候的白行简20岁。所以他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写一枝花呢？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了，所以应该是这个弟弟应该是比较活泼的，个性比较活泼，比较爱玩，比较 open 的啊，所以他写起来呢就不一样。但是整个说来呢，白行简他的文笔呢，听说还是非常好的，他文笔还是不错的，词藻还是非常优美的，只是两个人个性，兄弟俩个性相差太多，所以他们的作品呢自然也都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人呢，每个文人他们的擅长点都不一样，但是当你擅长点不一样的时候，他表现的自然也就有所差别了啊。那这个白行简写的是一枝花，一枝花呢其实他在这个唐宪宗元和四年的时候呢，其实现在他这段故事是还存在的啊，那如果是元稹写的李娃行呢，你说已经找不到了，有写这个东西现在找不到了啊。那故事大概内容就是，自幼贫困的李娃生于唐玄宗元宝年间啊，常州刺史郑虔之子郑和为了科举考试赴京赶考却落地，灰心之余呢，郑和来到当时长安知名的名妓馆，叫粉庄楼。那在长安呢，郑和就迷恋上了当时平康坊的妓女，我们刚刚老师也介绍过了，平康坊有这个妓女呢，当时他迷恋这个李娃。但李娃当时呢，虽然他跟老鸨两个人是设计的，但后来呢，他自己倒觉得良心发现，觉得郑和呢也大概是犯不着在这儿浪费他的一生，所以劝他早日归乡，以图东山再起。可是金钱用完之际，往往也就是情缘老断之时了，钱用完了，情有什么好留的呢？所以本来足够两年的盘缠，很快的就被郑和挥霍一空。这位年轻人当时呢被赶出了妓馆，而李娃呢也就消失踪影，算起来真是非常的落魄狼狈不堪。可是当时真的一点办法没有，也就是这样。至于真正还有其他事情呢，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再和大家一块分享。我们谢谢杨教授，
1: okay，
0: 我们
1: 下次再说，
0: 下次再来分享这个李娃传，
1: 拜拜，
0: 我们再听听白行简的故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1: 拜拜，
0: 下次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

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们谈的内容非常的不一样，我们不是谈所谓的啊，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也不是谈黄友弟啊，或者是赵元任的歌，而是我们谈到一位杰出的台湾的作曲家，叫邓宇贤先生，而他的曲子呢，是在1930年啊创作了14首非常经典的台语歌谣。我想我不要讲的话很多人都知道哈，那知道的话也就知道我们的年龄了。那一个是四季红，一个是月夜愁，一个是望春风，一个是雨夜花。我记得我在国家音乐厅也听到李哲毅先生哈，他把这个望春风哈写成编成交响乐，真的是太动人了。我想怎么可能哈，怎么可能会这么好听哈，一首经典的台语歌曲变成了交响乐是这么好听的。那我们这四首歌，因为它有时代的背景，姑且不论殖民统治之下被逼篡改成为日本的军歌哈，或者戒严时代又被视为禁歌，那这四首歌呢，在时光的河流之中哈，将近100年了，我们称之它为好听的歌，至今仍然在歌坛上持续的发光。那我今天也非常特别请到了一位这个陈宗哲陈先生哈，他根本不是学音乐，他说他音乐是外行，可是呢，而且他说给自己现在的一个身份就是上帝的忠心的仆人。那我们听完他讲到以后才会想说，哇，这个因为有上帝的这个加持嘛哈，所以他怎么什么都懂呢？那我们就把时间哈，我们把它拉回到我们现在哈要谈的这4首歌。那我们就是因为呢这4首歌阐述了那个年代的许多的浪漫与哀怨的情怀。那所以我就请宗哲先生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问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吴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那我们就是直接直奔主题哈。那因为你先介绍一下邓宇贤先生他的背景，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好听的歌。
1: 是的，我不是专业的，我只是喜爱音乐哈，所以尤其对台湾的歌谣我有一些感受，因为台湾的这种历史处境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歌谣是文化最贴切的语言，我个人的感觉哈，那也是一个民族呢它内在的心声。那台湾坦白说，一直从河西时代，一直后来到明政时期，后来到清朝，一直到日治时代到现在中华民国这样子，台湾一直都是那种类似殖民地或是被当成基地。所谓基地就是
0: 什么叫基地？
1: 基地就是基础的基哈，地点。台湾被当作什么战略的基地比如说现在可能是中美关系的战略的基地然后也曾经是反攻的基地反攻大陆的基地还有也曾经像荷兰西班牙被当成是贸易的基地所以它是基地的这种地位。因此呢台湾人是一种悲情的台湾人，但是他更是任性的台湾，很任性，不是任意的人，是那种很
0: 任性、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从歌谣里面可以听出来，台湾人这种民族

0: 情，虽然是苦命的心灵、但是也是坚强的心灵。
1: 是，
0: 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话，容许我用台湾话讲一件这么一个谚语、他说，他讲的是说，唔惊路途难，不怕就寒疾，唔惊路途难，
1: 就是避不怕、
0: 不怕，就是落地会烂掉。寒疾唔惊路途难，只望机修代代传，就只盼望了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地瓜寒疾啊，寒疾你如果不把它收起来拔起来，它在地里面就会烂掉，但不怕，因为它的枝叶会一直在长出来。
1: 就很像
0: 这地瓜，
1: 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子，
1: 生出很多枝叶。
0: 是我正要讲说，圣经里面就类似这一句话，
1: 对，
0: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
1: 死
0: 了，它就不会长出更多的。
1: 哇，
0: 台湾人就是有这样很强韧的生命力，虽然环境，让我们的心灵是很苦命的，尤其像刚才吴主任你在提到这四首歌曲、那我们把它简称叫做、就是四季咏这四首叫四月望雨、四月望雨，
1: 是
0: 四月望雨、
1: 还有编成一个舞台剧，对不对？
0: 是是是、而且四月望雨它为什么会这样编？其实它的作曲 的年代，不是照这样顺序的，
1: 真的，
0: 反而四季咏是最后的。但是会讲四月望雨，你看台湾的气候，四月份，四月份是刚好春夏之间，
1: 对，
0: 所以它跟当时现在当的气候变化很大，
1: 春耕，
0: 对，所以当时春夏之间、那种正要开始播种，希望雨很多，但是四月份刚好雨水最少。所以就是四月望雨，它有这种内涵、有这种含义、所以台湾人或是尤其台湾歌谣，它里面有这种悲情，但是又不认命、台湾人的民族性
1: 强韧的生命，
0: 是是是，台湾人的民族性有一种那种我认份、就是我守本分，我认份，但是我不那么容易认命，就是我只要拼，我只要努力，爱拼才会赢。虽然爱拼不一定会赢，但是爱拼才会赢。换句话说，不拼一定不会赢。你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但努力不保证成功。但是我用句大家都熟悉的，就是我尽人事，
1: 听天命，
0: 但结果是听神的命。神才掌握结果，
1: 是
0: 那我人只要尽本分，所以我只做宗仆、但是神认同不认同，我不能够替神决定。这就是台湾人的这种民族性。我是用圣经这样的立场 来解读这个。然后现在就谈到说这个邓雨贤先生、邓雨贤先生他是、客家人。他是新竹的客家人、但是他其实是出生在桃园的龙潭、但他祖籍是新竹的琼林、他是客家人、对对对。那么他会做这四首、事实上他有、就是我说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他是1906年到1944年，所以他的人生
1: 不长，
0: 他人生39岁。
1: 哇，
0: 我是觉得他到这个世上来一定有神的旨意，
1: 我相信、
0: 他已经完成了使命，
1: 他、
0: 就归天家。
1: 你看那个舒伯特也是短短的30几岁写了603首歌。
0: 是啊是啊是啊，对，
1: 哇塞、
0: 我所知道比如说日本的那个、荒城之夜的那个
1: 作家、
0: 的作曲他也是活了30几岁而已、叫做龙年太郎、而且什么，他是当时被很看日本政府很看重的，送他要去德国、不是去奥地利维也纳、那音乐之都、已经送到那边去了、可是他入学的第二个月、德国老师发现他怎么一直咳嗽、后来马上一检查、他得了

0: 肺炎、
1: 哦、
0: 就是癌病。那当时的肺病是癌病，这个肺病、
1: 嗯、
0: 是没有救的、
1: 哦、
0: 没有救的、
1: 嗯、
0: 所以让你赶快回日本去医治，不然这样、嗯、那会传染的，会感染，
1: 是
0: 那他回来不久就死，三十几岁、
1: 啊、
0: 所以这些艺术家、哦嗯、就您刚才讲的苏博的这些人、
1: 嗯嗯、
0: 真的是我是说他们，所以从他们的生命这种历程、
1: 嗯、
0: 是他们使命完成的、
1: 嗯、
0: 就 OK 了、
1: 嗯、对，耶稣也是三十三岁，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人生，我从这我稍微离题一下，人生不在你活的长短、
1: 嗯、
0: 而在你的价值、
1: 嗯嗯、
0: 在价值，所以一样的财富这是价格、
1: 嗯嗯、
0: 那有没有价值、
1: 嗯嗯、
0: 这是我题外话讲。那邓宇贤先生呢，他其实不是只有作曲，不是只有这事，他还很多啦、哦、像春宵吟啊，像张惠唱红的一个叫《一个红蛋》
1: 哦，
0: 这些等等、哦、所以他的创作相当多。不过那个创作你可以从里面找出来，那个旋律你可以感受到是对台湾的乡土情怀的一种指标性、
1: 哦、
0: 所以你看后来的台湾的这种 像流行歌也好、哦、都跟邓宇贤先生的这种调子、哦
1: 嗯
0: 都很接近、
1: 哦、
0: 都很接近、
1: 欸、我们节目的 slogan 就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
0: 啊、
1: 你刚刚讲的就是听得出的情怀，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真的是、嗯、那所以 我在听歌，因为 我这个人就喜欢去探讨、哦、不是听一听就算了、
1: 嗯、
0: 当我感动的时候我会去探讨说、欸
1: 嗯、
0: 为什么这么感人。
1: 嗯嗯、
0: 我很详细的听，所以 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专注、
1: 嗯嗯、
0: 我听歌的时候任何人叫我都没有听到、
1: 嗯嗯、
0: 连我爸妈叫我都不知道、
1: 嗯、
0: 所以 我会去找，就跟读圣经一样、嗯、所以邓宇贤先生他就被称为是台湾歌谣之父，
1: 是
0: 或是台湾民谣之父，
1: 是、
0: 啊、他的曲风就是很深切的反映出在他那个时代的当代那种对民族的关怀、
1: 嗯、
0: 所以他三十九岁 就回天家、
1: 嗯、
0: 他的一生印证了一句话、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叫做人生短暂、
1: 嗯、
0: 艺术永恒、
1: 哦
0: 嗯、是这样子、
1: 嗯、
0: 那要再继续讲他的歌谣的特殊嘛，这是实际用。
1: 没有，你刚刚在讲到说人生短暂，哈，
0: 艺术永恒。
1: 那我就想到，真的古今中外，哈，我们刚刚讲到西方嘛，大陆最近有一个作家，哈，他十五岁就送到北京大学，叫做孩子，就他三十几岁他就卧轨自杀，对，就是他在。很大学刚毕业就当大学教授，是北大的、哦、叫孩子。那我就觉得说哇，他也是出生在一个这个一个穷困的家庭，但是十五岁是展露他无比的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才华、嗯、他不仅是文学各方面都有。那我就觉得好像人家说天妒英才，我是不相信，但是我相信人活着有他的使命，就像说人生真的很短暂，而不在乎短暂、啊、艺术它呈现出来，不论是文学、建筑、艺术、音乐，它确实永远的流传，像梵谷也是嘛，
0: 是，
1: 对啊，
0: 梵谷也是，对，
1: 我们谈到这个离题了，但是我们还是回来谈谈我们今天的，对、嗯、四季啊，不是四月
0: 望
1: 雨，
0: 是
1: 望
0: 雨，
1: 望雨，
0: 嗯，用台语念会比较顺、
1: 啊，对对对，
0: 四月望雨，
1: 哦，
0: 四月望雨，那不叫叫，不是叫做望雨，台语叫望雨，那个雨也不能念雨，要念雾。其实闽南话，
1: 嗯，
0: 闽南话是从中原过来的，
1: 我知道闽南话有八个音，普通的国语就有四个音，
0: 我们通常讲八个音，
1: 八音，
0: 其实。坦白讲是七个音，
1: 七个音，
0: 因为第二音跟第六音是一样的。
1: 啊、
0: 我举个例子，
1: 啊、
0: 比如说八个音，
1: 啊、
0: 我们说是咚咚咚咚，这个咚是促音，
1: 啊啊、
0: 咚咚

0: 咚咚，你看你的第六音跟第二音一样，都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是初音的轻音咚，我们说中毒中毒中毒，那个咚是监督干咚，所以台湾话是七音，而且你提到这个那更好玩，台湾歌谣很多时候是说的跟唱是一样的，只是唱是好像你有旋律，其实没，其实是一样。比如说，那个郑钧一创作那个《桀骜》，这是老婆了，
1: 《
0: 桀骜》家后嘛，《桀骜》那是老婆意思。你看，他一开始就是这一句话，当肝胆难熬，就等到我们老，肝胆难熬，肝胆难熬，他的肝胆难熬都一样。
1: 哦，对呀，
0: 对。他因为台湾这种，
1: 他的语调跟音调是结合的，
0: 是结合的，要越结合，当然有不是每一首歌，但是越结合你会越觉得很有感情，有一日咱那老，你看跟讲话一样，有一日咱那老一样嘛，
1: 对，
0: 找无人甲咱友好，找无人甲咱友好都一样，
1: 对耶，真的耶，
0: 有没有？所以这种台湾的歌谣，只是有一句比较开玩笑说啊，唱的比讲的较好听，因为唱它有一些一点节奏，讲的其实都一样，所以台湾的歌谣，绝大多数都是讲孤单无伴收灯火，
1: 那念出来呢？
0: 孤单无伴收灯火都
1: 对，
0: 那个都差不多，
1: 对，
0: 所以在听台湾歌谣，你看。慢慢的去品尝，才会品尝那种味道。刚才提到这个孤单无伴收灯火，这个也是蛮好玩的。这个歌词呢，是李林秋先生，也许我们今天要提到。李林秋先生是用那种我们讲红娘，就是张生跟崔莺莺
1: 《西厢记》。
0: 西厢记他是想象《西厢记》的里面描写的，就是风吹啊，花影动啊，结果我以为张生来了，所以赶快开门啊，月亮就说你这笨蛋，那是风吹的，他就想象这种画面，就写这个
1: 少女怀春那种样子，
0: 对，所以你要了解他那种背景，真的很好玩，对，他就写了《莽春红》嘛，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是很比较调皮的，就是说，为什么写的这么感人？然后再去查，现在很好查到。他说，原来他是用那种《西厢记》的这种
1: 情节，
0: 哇，太棒了！
1: 对，
0: 那就感受就不一样。那如果看过《西厢记》的小说，那更是感受。
1: 对，
0: 那李林确实不一样。
1: 对啊，对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看我们这样一听，就觉得啊，好生动。那我们就听一下《望春风》这首歌。那待会听完这首歌以后呢，我们再请。宗哲先生好，来到他是神的中谱，你们不能查他其他的资料，然后我们继续请他来谈谈。好，
0: 谢谢，
1: 我们再
0: 好，我们一起
1: 首歌，
0: 谢谢。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也在这边哈，问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前面你有没有听得出的情怀呢？我觉得我有。对，那因为我觉得很多我自己都不了解，说哇，原来在这个河洛话里面哈，你的讲话的那个腔调哈，其实在歌词里，在歌词的上面，它的那个线条哈 是一样的，
1: 一致的，
0: 对，一致的，这太奇妙了哈。那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宗哲先生，然后请他继续跟我们谈谈哇，这很精彩的这四首歌哈。
1: 这四首歌。不是《四季咏》是第一首，不是哈，他只是我刚才介绍
0: 时间序
1: 第一首是《望春风》
0: 哦，第一首是《望春风》，
1: 这也是他四月望雨创作的缘起是1933年，那是李林秋先生作词，然后他做完词以后，他就给邓雨贤先生来谱曲。
0: 第二首呢，时间序来说
1: 是，那第二首就是《雨夜花》。
0: 哦，雨夜花
1: 是1934年，
0: 吴雅辉，
1: 对对对，是1934年，1934年，那这个雨夜花这首歌，我们可能最后再谈
0: 好吧，
1: 因为它的背景，故事，它是有一个故事的，
0: 有故事的，
1: 有故事的哈。那望春风，我刚才讲是从西厢记过来的，
0: 对对，
1: 就大月西厢下，迎风半，这个
0: 户半开，
1: 户半开，
0: 对，
1: 佛墙花影动，疑是一人来
0: ，对对，
1: 是这样子的。那不过那都是因为日治时代，所以日本人都几乎都是把四月望雨都改成了他的军歌。
0: 我昨天有说，我说
1: 是
0: 你看，又改成军歌，又改成禁歌，
1: 所以望春风就改为日本人叫做“Oji Wamanu”，就是大地在召唤。变军歌的步调，那也就不是“歌也不破修”，等下不是“歌也不破修”，点会是这样子，要走右走，
0: 这叫
1: 行军嘛。
0: 行军
1: 所以那邓雨贤蛮愤怒，也蛮不平的。
0: 当然，
1: 但是又很无奈。
0: 不是你等于说你的作艺术被凌迟了，对
1: 。我的调子是很配合这个词。过去大部分都是先有词，先有词，然后再有曲，因为作曲要感受到你这个歌词的意境。
0: 是后来前面的话在学堂乐歌的时候是先有曲然后把词填进去，
1: 是
0: 那后来从赵元任烧我们之后，对
1: 对，所以这些我当然不是说大家都这样，不过大部分在那个时代是感受那种词的意境，他才会用曲来谱，这跟什么，这直接跟宋朝的词，就这些诗人，比如说

0: 苏东坡，
1: 嗯嗯，
0: 哦，苏东坡啊，然后是这个李后主，
1: 嗯嗯嗯，哦，
0: 他先有这个词，
1: 嗯嗯，
0: 那调，他词都有词牌，那我们现在叫做调，
1: 嗯，
0: 那是吧？比如说我们说《虞美人》，
1: 嗯嗯，
0: 这是一个调，
1: 嗯嗯，
0: 那李后主《春花秋月何时了》，
1: 嗯嗯，
0: 他先有这个他感受，
1: 嗯嗯，
0: 然后才谱那个调。那个调叫虞美人，所以，
1: 哦，
0: 所以春花秋月何时了题目不是虞美人，虞，
1: 嗯嗯，
0: 美人是调子，像这样子，
1: 哦，对对，
0: 哦，好，所以回过头来讲这个望春风，
1: 嗯
0: 嗯，望春风他这个曲子是，嗯，是我刚才讲李林秋有感受，
1: 嗯，
0: 感受少女怀春这个，嗯，这是望春风，
1: 嗯嗯
0: 那重要我们先来再讲一个词，这个词在台湾民谣 这四大名曲战前四大名曲，
1: 嗯，
0: 它的词里面，
1: 嗯，
0: 都用押韵，都有押韵的，
1: 嗯，对对对，
0: 用台语的押韵，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讲到这个我就很真的是由衷钦佩，
1: 嗯，
0: 在我们教会的台语的圣诗，
1: 嗯，
0: 这些圣诗几乎大部分都是从外国的翻译过来的，
1: 是是，
0: 可是那种翻译人多厉害，
1: 哦，
0: 他把原文不管是德文英文我说大部分，
1: 嗯嗯，
0: 的 意思、
1: 嗯，
0: 用台语把它翻出来，
1: 哇，
0: 而且都押韵，
1: 太了不起了，
0: 这是太了不起，嗯，我发现哇，嗯，就是以前 我年轻的时候唱的诗歌的，
1: 嗯，
0: 不像现代的这种赞美诗的，不像，嗯哦，
1: 对对我懂，
0: 哦，以前那种真的 太棒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一首诗歌，第一首忘了，
1: 嗯，
0: 他说：“有时咱经过美丽
1: 桥，我心平安如江河，啊。”
0: 对，那我们台语，对对，那国语是这样。当然，这首歌的作词者 是什么意思？是谁嘛？
1: 不知道
0: 啊，但名字 我没有记得。
1: 嗯，
0: 他是遇到了一个，他是在美国的芝加哥。很有名的律师，很年轻就赚很多钱了，在芝加哥，可是各位很清楚，在芝加哥历史上发生一件很惨的事情，就是大火，整个芝加哥的城市都烧起来了，那这位大律师他瞬间呢，他财产都没了，那再拼了两年，他又因为他是大律师嘛，很有名气又赚钱了，
1: 嗯，
0: 啊，他要慰劳他的妻子跟他四个孩子，
1: 嗯，
0: 他按，你们就到欧洲去玩，
1: 嗯，
0: 那因为他忙了没办法，我随后才来，
1: 嗯嗯，
0: 然后他妻子跟四个儿子就从美国搭船，
1: 嗯，
0: 要到英国去玩，
1: 嗯，
0: 没想到路上会有车祸，海上也有船祸，
1: 哦哦，
0: 船竟然相撞，
1: 哇，
0: 结果他四个孩子 都死了、都死在大西洋，
1: 嗯，
0: 他太太
1: 情何以堪，啊，
0: 对，他太太被救了，被救那就已经送到伦敦，他太太一到伦敦就电报，
1: 嗯，
0: 那电报是字要越少越便宜嘛，
1: 嗯嗯，
0: 他要写只剩我一个，他那电报就这样，只剩我一个，
1: 嗯，
0: 那时候不像现在资讯这么发达，
1: 对，
0: 所以他还是可能过了几天才看到这种新闻，
1: 嗯，
0: 然后看到电报，他说我只剩我一个，他也不懂，后来说，哦，原来是船难是这样，那他哇，他马上搭飞机，
1: 嗯，
0: 到美国，
1: 嗯，
0: 那时候名部道家叫什么名字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
1: 嗯，
0: 他四个孩子都是这位牧师领洗的，
1: 哦，
0: 那这位牧师当时也正在伦敦，
1: 哦，
0: 所以一听到他过来这件事情，要去安慰这位大律师，
1: 嗯，
0: 但是大律师就写的我们刚才在唱这个，
1: 哦，
0: 有时咱经过，有时这样，
1: 哦，
0: 这那和歌里面，最后那个和歌里面副歌里面说免烦恼心平安，
1: 嗯，
0: 就讲这个，
1: 哦，
0: 那牧师一看，那我还能安慰什么，
1: 对，就他来
0: 安慰他，我能被安慰，
1: 对对对，
0: 而且免烦恼心平安，
1: 嗯，
0: 哇，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信仰，
1: 当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在唱这首圣诗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对，
0: 对，
1: 对，
0: 我在教会带诗歌，我都会把这首诗歌的背景
1: 、
0: 先讲一遍，大家唱起来就都不一样，
1: 嗯，
0: 是好，回到我们这里。

0: 所以四大名曲它都有押韵。我觉得，我觉得台湾人这些音乐家真的很棒，不管是作词作曲的，
1: 对，
0: 他必须，他都好像必须要押韵，必须要押韵。那等一下我们如果再谈到，在另外一首，我们再来再来谈。那李林秋先生要不要先介绍一下？
1: 可以啊，对，
0: 李林秋先生，其实我们现在在大稻埕都可以看到了，都可以看到他的纪念公园，在大稻埕，就是，那叫什么？叫什么街？大稻埕那边，
1: 迪化街，
0: 迪化街，对对对，在那边都有他的纪念的东西啊。林秋先生其实他是出生在我们现在叫双连。
1: 哦，双连我知道。
0: 双连以前叫做牛博啊，牛博啊，就是放牛的地方。
1: 放
0: 牛的地方在日治时代哈，后来他们就移居到大稻埕啊。他是，其实他的家境比较富有，因为他爸爸是卖茶叶的。茶叶经常是外销。是外销，外销到中国，到日本。那甚至茶是中国人的嘛。台湾的茶那时候很棒。所以后来，所以你看法国把茶叫做法国茶叫什么？叫做德。这个台湾话嘛。
1: 这个德。
0: 对啊，那是从荷兰过去，后来传到法国，他们叫德。那我那用法文的时候说，哦，原来茶它法文叫做德。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哈。
1: 多学一个。
0: 那李林秋是长子。那他长大以后，他到那个我们现在的大龙洞。那时候叫大龙洞公学校小学，台湾人念的叫做公学。公众的公。公学。那日本人念的才叫小学。所以我常听我爸说公哈哈公哈，就是公学校。那因为他的爸爸，因为他们家境比较，他爸爸是汉语的底子相当，在日据时代汉语的底子相当深厚，
1: 哇，
0: 所以李林秋会去念到西厢记这些古典的书，所以就是我想，所以
1: 起来有字，
0: 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
1: 对，
0: 人就是你很不能够计划不如变化了，在1923年，李林秋是1910年，也是他13岁的时候，他爸爸因为替朋友做保，就把财产都赔光了，爸爸因此这样，因为那么富有，现在变成穷光蛋，
1: 所以落差太大，
0: 就忧郁逝世。李林秋后来他就当临时工，然后到当时日治时代的，叫做米亚酒会社，就卖啤酒的，他们当临时工。临时工，因为他蛮有天分的，常常听他在所以后来人家介绍他就转到现在的永乐戏院。
1: 永乐戏院我知道，
0: 永乐戏院就在大稻埕那边嘛。当什么？当茶坊。什么叫茶坊？就是人家
1: 倒茶，
0: 在看戏，他要有人买茶，给你一个杯子，放在那边，他要有杯子，他要去倒茶。他叫这叫茶坊因为在永乐戏院当茶坊，就于当时的电影是哑片，就是没有声音，
1: 默片
0: 对，默片东西默片，所以要有人在那边解说，解说，解说的人就是在说故事的，
1: 对，
0: 那时候台湾在台北最有名的叫詹天马，詹天马詹天马就是在永乐戏院嘛，所以真、就是觉得李林秋这个孩子很勤劳，而且又很有礼貌，看起来很有教养，然后就找他聊聊，他好像蛮有学问的，读很多书，所以詹天马就很喜欢他，然后就介绍他，你那么喜欢念书，就介绍他们，因为没办法到日本去嘛，所以就那时候有函授学校，所以他就念那个早稻田。
1: 早稻田
0: 瓦谢达早稻田的函授课程结果这样毕业，那函授学校就毕业，从像现在的叫初中高中函授学校还被认证所以很了不起，
1: 对，
0: 那么就因此他就不再当茶坊了，就当采购，就是

0: 永乐戏院的采购就给他。那他后来又去念成渊中学。
1: 哦，成渊中学，成渊中学，
0: 这个这个很有名
1: 啊，对啊，
0: 成渊中学。不过他是念商业部的了。
1: 哦，
0: 商那时候成渊中学是成渊高商。
1: 哦，
0: 他要念高商，正式有这种这种
1: 学
0: 历的
1: 啊，
0: 念高商，所以他在会计方面也蛮行的。
1: 哦，
0: 所以李林秋他蛮喜欢。蛮喜欢吸酒，吸酒，这是艺术家，就喝点小酒
1: 哦，喝酒、
0: 不会喝醉，
1: 哦、
0: 就、
1: 哦、
0: 我们叫台湾叫吸酒的吸酒，就是沾一下沾一下这样
1: 啊、
0: 对，那因为他很有教养、所以他每次在作曲的时候，他会一直推敲，推敲认为差不多了，他还不敢决定，他都会请他老婆或请他妈妈
1: 啊啊，
0: 说我唱给你听，那你们看哪边需要改
1: 哇。
0: 他为什么这样？后来有记者访问，他说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认为好，可是重要是听众如何，那我要找、我要找谁听众呢、我就要找那些似懂非懂的 啊，这是我老婆跟我妈妈。
1: 对。
0: 对，很好玩。
1: 对，哎呀，我们你看，每个人的背后都有这么精彩的故事哈、好，那我们再听一下这个李林秋哈，他写的歌词，然后邓宇贤谱的曲。好，那我们再听完这首歌呢，我们再继续请东泽先生再继续来谈。谢谢。
0: 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在听得出的情怀这里面就来享受那个请庄则先生讲四季红来。
1: 四季红 这首歌它本来的名字叫本来就叫四季红，是现在后来改，它其实当中有曾经有改过名称，叫做四季谣。
0: 歌谣的谣、
1: 那为什么？因为台湾光复之初呢，曾经因为这个红这个字跟对岸的红军呢会引起、
0: 有关。

0: 系，
1: 民族关联、哦哎、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政府就要求
0: 你是不是间谍
1: 更名，不要叫世纪红、哦、会引起一些 不需要的想法
0: 的、
1: 啊啊、所以改为世纪 啊当然后来开放了，
0: 又回

0: 好，像哥伦比亚，那后来才又有一家叫做日东，日东啊，东西南北的东啊，那这个日东就把这首歌都来发表，就四季咏来发表啊，他因为河波轻松，最重要是那种用四季的变化。用四季的变化，所以有春夏秋冬四季、四季的变化来描述男女热恋的情境、男女热恋、换句话说热恋中的男女、不在乎你四季变化、我们的感情都是那么的热烈、是讲这样、比如说、比如说他说、容许我现在 用台湾话这样讲、春天的时候，春天花吐清香，春天花吐清香
1: 啊，吐清香，
0: 想让心头叫叮当，这动心了嘛？
1: 哦，对，
0: 两个人的心都动心了，就是
1: 春心荡漾。
0: 对对的，夏天呢，夏天风正轻松，夏天的风很轻松啊，想让这阵的游港，因为夏天嘛，在游。坐船在江水上面，香囊结尊，
1: 好有景、
0: 秋天呢，秋天月，秋天已经讲月嘛、秋天月照斜窗，纱窗、月亮照在纱窗，想让相和有所望，两个人呢，很要好，有所望，有所盼望，
1: 盼望
0: 就要结婚嘛。在秋天啊，冬天呢？当天风真难当，冬天风很冷，很难当。想让相好唔惊冻，就你再怎么冷，我们不怕冻，
1: 唔
0: 惊冻。
1: 所
0: 以这四季的描述，都是在描述你再怎么变化，不会影响我们两个的相爱。
1: 不管是春花秋月，对
0: 对对对对，春花秋月，
1: 夏日炎，
0: 对，不管夏天的风、冬天的风，都无所谓，
1: 对对，
0: 因为我们有所望。
1: 哦，对对对，
0: 就我就把
1: 这整个的串联是非常正向，非常有积极，有
0: 是，
1: 对，就是爱能够遮，我觉得就像那个圣经说的，因为有爱在串联，所以外在的环境不能改变它爱的那个带出来的影响力。
0: 而且我联想到圣经的什么、
1: 啊、
0: 我们最熟悉的爱的诗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1: 对对对对，
0: 十三章、
1: 啊、
0: 然后十三章最讲爱，后面讲什么？保罗说、如今所剩的有信有望
1: 有
0: 爱，其中以爱最大，什么意思？这首歌就可以来
1: 诠释
0: 了。诠释
1: 啊，对对。
0: 为什么信望为什么爱最大？信是过去，但过去不是断掉，因为过去的信一直延伸到现在，那望是未来，因着信有盼望，未来，可是现在爱是现在。
1: 当下
0: 现在最大、所以我把信望的解释，信是过去的基础、延伸到对未来有盼望，
1: 是
0: 但这中间连结的就是当下的爱最大，
1: 是你讲的非常好。 对， 对，
0: 所以我是唱这首歌，我想到哎，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讲哇，没有过去的信，怎么会有现在的爱？
1: 是，是。
0: 但信是基础，你怎么展现彼此的信？就是用爱来展现。可是爱如果没有最后的盼望，你这个爱变成是……
1: 所以爱不分春夏秋冬，
0: 是，
1: 对，
0: 就每一个当下，都是爱。
1: 是，
0: 这就是信仰的生活化就在这里。
1: 对，不管环境怎么样，
0: 对对对，
1: 好顺境逆境，把爱贯穿在其中。
0: 对，然后这首歌最俏皮的，就是刚才前面那，它每一段都是。每一段后来是讲这个，就是说，
1: 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
0: 对，
1: 要问答这样，
0: 对，问答男女男女这样对问，多几行，多几行，干喵五八行，女生在问，多几行，你刚才在讲什么？干喵五八行，那男生也不明说，还有什么事吗？
1: 哦，
0: 就是一定要结婚呢、但是不好，当时是很保守的，干咩有棒？然后现在女生更棒了，现在女生是骂文球，什么叫骂文球？那天我在耶稣要解释
1: 啊，
0: 骂文球就是微笑，但又不是只有微笑，它是那种

0: 耸下肩，女生耸下肩，然后讨厌那种，然后头稍微往旁边稍微大概15度的低一下，
1: 哎呀，超有劲的，
0: 然后嘴角会翘一下，抿嘴，抿嘴，但是有微笑，抿有没有？那不能笑，目睭港，目睭港的眼睛不是瞪而已，而是讨厌这样子，然后那个手还把衣角像这样，把衣服的角这样捏一下，讨厌这样子，马文秋，马秋刚，好有画面，
1: 好有画面哦，对对对。
0: 然后接下来才形容当季的那种，你我鸾灰竹竹昂，我们的恋花，那个我们相恋的那种开花了，每一朵都是那么红，不聊押韵，太棒了。我说爸本就把这个这种歌词描述的多有画面，而且那种情境，那种情绪，真的要去体会。所以那天我就表演一下，反正大家笑到不行。
1: 哦，对，因为看这首歌，不要说大家看到你的表演，就听你在阐述的一个过程中，我都感觉到那个画面，
0: 是是是，
1: 对，就是那个少女欲语还休的那个样子哈，然后喜在心头，
0: 对，
1: 又不敢讲，
0: 那个时代又含蓄的，不能够讲，不能够像现在这么叫什么 I love you， 就这么明显，不行，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很棒，
1: 很棒。我觉得有时候含蓄的爱胜过那个绽放的爱，
0: 是是是。
1: 而且那个含蓄带好像 你会觉得那个力道很强，
0: 对，
1: 而且可以很久，好，
0: 这个应用在管理上也可以用，管理，
1: 哦，真的吗？
0: 管理，哦，因为我在讲课管理，管理不要那么急躁，慢慢来，父母对孩子也是一样，不要怕那么要求马上要怎么样，不要，慢慢来，先让他适应。所以我说对孩子，对孩子，父母对孩子，孩子 是神给父母，给当父母 的一种恩赐嘛，一种恩赐。可是这种恩赐是有期限的，当然他永远是你的孩子，但是所谓期限的，你该管教他的时机是有期限的，所以好好的珍惜，
1: 有效期间过了就没，
0: 对，过了就像饮料一样，过了期就没了，
1: 过了没效了，对对对。
0: 所以我常说父母对孩子四个道，我这个题外话顺便讲，四个道，第一个道就是教导，当他小学的时候你要教导他，因为他不会要教，第二道中学六年，就叫做指导，指导就是让他先做，他有不会的不对的你才指导，教导是他还没有做你要先教，可是到中学时代就指导了，所以父母不要什么事都碎碎念，你就看着办，他真的有比较严重不允许我们才指导，那到他念大学出社会了，引导，父母只有以身作则，我们就像那个灯塔，父母你只有引导他，因为他在外面也学很多了，那父母你只有用你的言行引导就好，不用再多说了，当他结婚了离开我们了，连引导都没有了，最后一个导不一样叫带导，其实带导是一辈子的，
1: 对对对，
0: 而你不跟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你只有带导，所以我说父母对孩子四个道，前面三个道是阶段性，带道
1: 是一生之久，对，一生之久，
0: 题外话，对不起，我今天常常提到题外话，
1: 不会不会，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虽然讲的是音乐哈，但是音乐跟人生不是息息相关吗？
0: 是息息相关，
1: 有时候音乐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0: 是，
1: 对，好，对，谢谢宗哲先生哈。对，其实我们刚刚说，他说，都不要介绍他，就是介绍他是神的宗仆。但是我想我们在访问的过程中不用介绍，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
0: 好，不好意思，
1: 不会不会。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这边，我觉得真的意犹未尽。我们还有两首歌没有讲到，《雨夜花》，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对，那但是是另外一个作者，虽然作曲都是邓宇贤先生哈。那另外一个是那个
0: 田旺。
1: 对，
0: 周天。

0: 天望先生，那我们在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再邀请钟泽先生，我们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邀请你继续把它完成这个周先生对他的作词，邓先生的作曲，然后让我们听众呢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一段。
1: 月夜愁跟雨夜花，月夜愁更好玩，更好玩，
0: 真的吗？
1: 它跟圣经有很大的关系
0: 哦，这样子。
1: 是是，我们下次再来谈。
0: 那我们就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拜拜，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